0: 我们再来关注开学季。开学季选购作业本，很多家长啊纠结纸张的颜色，纯白看着干净，却听说伤眼；米黄色号称护眼，又担心纸质差。那纸张到底是白好还是黄好呢？市面上的作业本暗藏哪些看不见的视力隐患？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1: 比如现在手机来说，护眼模式的话还是比较偏黄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黄色会比较护眼一点。
2: 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太白的话，写久了眼睛晕，我觉得。
3: 从八月份的销售来看，咱们这个黄色的这个作业本要比那个白色的作业本要卖得好一些，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占比能占到90%以上。
4: 专家提醒，并不是纸张发黄就等于护眼，纸张过白过黄都有可能伤害孩子的眼睛。评判作业本是否护眼，要看两个关键专业指标：第六五亮度和第六五荧光亮度。
5: 第六五亮度其实它就是日常说的这个纸张白度，数值越高，纸张看起来是越白亮的。那第六五荧光亮度呢，则是评价纸张荧光增白剂含量的一个检测指标。
4: 根据2022年正式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 GB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课业簿册第六五亮度必须控制在55.0%-85.0%之间，第六五荧光亮度不能大于5.0%。质检员随机从市面上挑选了几种作业本进行测试。
5: 这台仪器就是白度色度测试仪，是测量亮度和荧光亮度的仪器。它的第六五亮度的数值是68.36%，是小于85%的，是一个合格的。那再来测量它的荧光亮度，荧光亮度是0.51%，也是小于5%的，所以它的第六五亮度和荧光亮度都是合格的。
4: 荧光增白剂会释放蓝紫光，在台灯强光环境下，纸面产生强烈眩光，就如同雪地反光直射眼睛。长时间书写容易出现眼干、眼酸、视物模糊，会加速近视发展。可反过来，纸张也不是越黄越好。如果第六五亮度低于55%，纸张暗沉发黄，字迹和纸面对比度不足。
5: 就是这个本儿啊，虽然你要泛黄，不要太晃孩子的眼睛，但是你也不能太暗。如果太暗，你这个视力就会很集中的盯着这个字儿，也会造成你的眼部一个疲劳。
0: 作业本纸张过白过黄都存在着视力隐患，国家也出台了强制标准。普通家庭没有检测设备，该怎么挑选作业本呢？哪些细节一定要留意？
4: 不少家长被商家宣传的防近视护眼本概念迷惑，认为只要是黄色纸张就一定安全。但专家提示，商家宣传不等于符合国家标准。
5: 一个要看它是否要厂名厂址什么都标注齐全，还有一个就是它要标注它的执行标准，这里有 GB40070-2021，这就是一个检测合格的一个课业簿册。
4: 肉眼分辨，首先看纸张颜色，合格作业本应该是柔和的米白浅米黄，把本子对着灯光观察，如果纸面泛出明显蓝紫光，反光像镜子一样刺眼，就不建议选购。
5: 像这种课业簿册，它就没有问题，对，没有。那像我们常用的这种 A4 打印纸，那它的亮度增白剂特别的多，刚才咱也测量了，20多。
4: 除了看颜色，纸张手感也很关键，纸张太薄，写字容易阴墨透纸。纸张过厚，类似卡纸，反光会变强，同样不利于用眼。厚度适中，书写不阴墨，反光弱，才是理想状态。
5: 今年北京市级、区级学生文具抽查正在进行，覆盖的有笔、本、尺子、书包、修正带等品类。那现阶段课业簿册抽查是未见不合格的。
4: 总结下来，选购作业本有三个简单实用的小方法：第一，看颜色，优选柔和米白、浅米黄。第二，摸手感，厚薄适中不阴墨。第三，看标识，认准国标 GB40070-2021。 北京台报道。
0: 在野外遇到极端天气该怎么办？遭遇火灾如何求生？骑电动自行车应该戴什么样的头盔？今年的开学季，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如约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为全市的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开课。
6: 我们今年不仅是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的第一课堂上来学习，同时呢，还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开设了第二现场。
7: 大家好，这里是位于通。

0: 州区的北京学校，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
1: 是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当中。
2: 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是北京中小学生的安全课堂。今年节目以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为主题，设置防汛避险、防火安全、交通安全、急救互助四大核心内容，覆盖学生各类生活风险场景。节目聚焦暴雨、山洪、溺水等灾害，讲解野外避险与物资使用方法，围绕火场逃生、隔烟防护、夯实校园居家防火基础。节目还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解读非机动车新规头盔防护与车辆盲区相关知识，提醒同学们增强安全意识。节目设置各类实操、观察与体验环节，邀请火灾亲历者来到现场分享真实自救经历，讲解关门避险的求生技巧。
3: 今年我们特别设置了演播室和校园双现场，通过真实案例普及防汛、防火、交通、急救等实用知识。
2: 自2019年以来，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已经陪伴同学们走过8个年头。今年节目在内容策划上做了大量前期调研，走访了全市10余所中小学及高校，了解学生群体在应急安全方面的切实需求和知识短板。
3: 我们也提倡家长能和孩子们一起观看、一起学，以家校联动，带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氛围。
2: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9月2号，北京市首例特种设备智能机器人检验实地场景测试在丰台区顺利完成。测试过程中，智能机器人代替检验人员上岗，解锁特种设备检验全新作业场景。
5: 医院里使用的多人医用高压氧舱是用净化后的压缩空气给舱体加压的，而这些压缩空气就装在这种密闭的罐子里。为了保障安全，这个大罐子是需要定期检测的，因为它属于特种设备。
6: 它这个是设计压力是15公斤，这个压力很大，尤其压缩空气，压缩空气一旦膨胀的话，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呢，就容器的闭后是对于这个特种设备就承压性能的一个保障。它如果要闭后减薄的话，它会泄漏，会泄漏就会造成一定的危险。
5: 传统测后模式靠人工，是以点带面的抽样形式。特种设备要是特别高大，还得搭架子。从搭建脚手架开始，到检测结束，再拆除架子，怎么也得2-3天的时间。机器人上岗后，把检测时间缩减到半天内，而且检测得更精细。它可以紧贴压力容器的外壁自主移动，开展连续扫查作业。机器人搭载的高精度检测探头自动完成闭后采集，检测数据实时回传，同步留存，完整还原设备闭后状态，把过去人难以到达、风险极高的检测点位变成可以覆盖的检测区域，为特种设备检验开辟全新的作业模式。
6: 检验的质量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使用单位的运营成本降下来，要使用单位要搭架子，一个时间成本，一个人工成本。
5: 接下来，丰台区还将探索智能机器人在更多特种设备检验场景当中的落地应用，以科技手段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7: 这也是北京市一个首例的特种设备智能机器人检验技术的一个落地应用，也是一个就是人防加技防结合的一个新的场景应用。如果是以前的话，这个人员在上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随着这个新的这个智能机器人这种应用呢，可以人员在这个咱们在地面来操纵这个智能机器人来进行攀爬，包括在外表面和内表面都可以使用智能机器人。那么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人员的风险，那未来肯定是在更多的工厂或者说是供热啊领域，然后都会有这种实际的这种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应用。
5: 从人工高危作业到智能机器上阵，这不仅是检验技术的迭代升级，更是安全监管理念的进步，同时这也是智能机器人研发的意义所在，把检验人员从高空、密闭等高危场景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机器替人，以科技赋能城市安全治理，为首都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筑牢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山姆会员商店房山店呢正式开门迎客，作为山姆在北京的第6家门店，它的落地不仅是房山区商业发展的一个

0: 标志性事件，也彻底地补齐了京西南片区高品质家庭消费的空白。
1: 早上七点多，距离山姆会员商店房山店开门还有半小时，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随着八点正式开门，大批消费者推着手推车进入新店尝新，其中还有不少市民边买边拍，向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第一视角。
2: 以前我们就是要去大兴还有这个石景山去采购，房山店开了之后我们也是很开心，觉得更方便了，更近了。
3: 这种仓储的方式一目了然，就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一件就看见，然后也更方便做对比一些。
1: 为什么是房山？在热闹的开业现场背后，其实是消费群体和销售模式的不谋而合。房山长阳地区常住人口超30万，加上周边良乡大学城大约6万名师生，构成了庞大且稳定的消费基本盘。这和仓储式超市的销售形式有着天然的契合度。
4: 仓储式的超市呢，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商品呢都是大包装，这样的话呢能够供一个家庭，或者是我们高校的一个宿舍，或者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这样的一些消费群体来使用。
1: 此外，朝阳地区拥有首创奥特莱斯、西悦天街等核心商场协同布局，已经构建起了成熟的商场加超市消费生态圈。地铁房山线、京雄高速等多条交通干线在此交汇，让这里成为了京西南名副其实的消费枢纽。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成熟的商业承载力，让山姆才选择将北京第六家店落子于此。
4: 目前朝阳商圈在全市的商圈排名当中国力排名第8位，山姆会员超市的落地呢，填补了我们最后一块拼图。
1: 一家超市的开业不仅是一个商业项目的落地，更是房山区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质的缩影。下一步，房山区还将继续引进更多优质商业资源，把家门口的配套建得更好，让市民的消费选择更加丰富，为区域发展注入实实在在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5: 深夜的东坝大街，九辆货车排着队闯红灯，过路口连刹车都不带。市民拍下视频举报，民警追查发现，这些车不光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
6: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7: 通过录像呢，这些车辆呢是8:05从金云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云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6: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九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8: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9: 那如果避让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8: 现在意识到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7: 一共涉及到4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外地车闯禁行，是罚100扣1分；第二项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是罚200扣3分；第三项是闯红灯，是200元记6分；第四项是涉嫌安装灯光，是罚200不扣分。一共是4项违章，是罚700元扣10分。
6: 翻牌器遮得住号牌，遮不住违法的事实。不管再着急，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赶自己的时间。这一回罚的是违法，敲的是警钟。北京台报道。
5: 海淀区杏石口路车流量大，车辆种类复杂。前不久，交警在巡查时拦下一辆货车，一查就查出多项违法行为，都是司机容易忽略的安全细节。
10: 反光条没有粘贴吧？
11: 要好的
10: 啊。然后放大号，这自己手喷的。那放个大号还算清楚。您看这号牌，这样都是水泥点的。
11: 看这活儿。
10: 再有，您这车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能在马路上行驶啊？你这应该夜间行车，你不加上反光条，你得多危险呀！
6: 上午9点，在海淀区杏石口匝道的整顿岗，一辆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大货车被民警拦截下来。反光条是货车重要的外部警示标志，一旦缺失，夜间。

0: 上路就等于少了一道安全屏障。光线不佳的路段上，周边车辆驾驶员很难准确识别车辆轮廓，容易引发剐蹭事故。与此同时，本该大方亮出来的车辆号牌也被水泥挡住了真容。
1: 你看我这都识别不上。
2: 你扣分，我就那什么了，下岗了。
1: 开着车之前，你怎么不想这事呢？
0: 闯禁行、反光标志缺失、号牌污损之外，司机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那个车边那个反光灯，这都是自己瞎装的，咱那原车肯定没有这个。这个及时拆装啊！驾驶机件不合机动车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罚款200，不记分啊！
0: 民警表示，私自接线加装强光侧灯，容易晃倒其他司机。外路的电线还存在短路自燃的隐患。
1: 你这晚上开车的时候，你这灯倍儿亮，你这马路上其他驾驶员怎么开呀、啊？这些货车司机，在私自加装这个强光灯之后，在夜间行车时，会对后车司机的视线造成很大的影响啊，造成了距离上啊一些什么误判。
0: 最终，民警对司机的多项违法行为作出合并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当场拆除违规灯具、清理号牌，尽快补齐反光条，整改到位再上路。北京台报道。
3: 夜查行动中，民警接连拦下两辆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准驾不符、遮挡号牌，驾驶人各有各的理由，可违法事实却摆在面前。
4: 没戴头盔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出车祸之后脑出血，撞到头了，然后头现在戴不了重物和头盔。
0: 夜查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民警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他给出的理由有些特殊，而民警核查后发现，他头部的伤正是源于对安全头盔的忽视。
5: 这扣分10分了，没？
4: 对，因为当时出车祸那会儿扣了6分。
5: 当时驾驶什么交通工具？就出车祸的时候
4: 也是摩托车。
5: 是这个车吗？
4: 是。
5: 当时怎么着急？
4: 我当时是赶飞机，7:25的飞机，我是6点出的车祸。就是骑摩托车赶飞机，
5: 哦，尤其是像那种越急啊，咱越得说慢点骑，保证自己生命安全。当时戴头盔了吗？
4: 当时戴了，扣没扣？
5: 上一次因为这个头盔没有正确佩戴，导致你出了事故，头部咱说受伤了，但是咱索性说这个伤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现在你驾驶这车更不能说不戴头盔，说你戴不了这头盔，咱们尽量就别驾驶这个摩托车了，选择其他出行方式。你看呀，咱们这个车呀，你验车一直没验，从24年的这个3月31号就没有验车。
4: 他不是说6年免检？
5: 是这样的，咱们车辆是6年免检，但是呢，2年通过这个手机啊或者交管1223去申领你那个验车的这个标志。
0: 最终，对于这名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作出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并提醒他及时办理车辆年检。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车辆号牌被一块黑布遮得严严实实。
5: 有本吗 ？C 本或 D 本
6: ？C 有
5: ，C 有。那你也知道，肯定牌子是不能挡，一定要有这样的摩托车驾驶本，对吧？你不能这么骑。这你还没有佩戴镜头盔，然后你还把牌子挡上了。第一个，你这个准驾不符，对吧？你学过道交法，你也知道 C 本你驾驶不了这个电动摩托车。第二个，咱们乘客你也得给他佩戴镜头盔，是不是？第三个，你自己也得佩戴，是吧？另外一个，你这个拿那个布把这个牌子遮挡，这个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对吧，遮挡号牌这也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涉牌违法。
0: 车辆号牌被遮挡，驾驶人准驾不符，驾乘人员不戴头盔，这些违法行为直接关乎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骑行状态以及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场固定证据后，民警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后续他本人也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在部队，不仅官兵要比武，就连军犬也要在比武场上一决高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看看武警北京总队举办的军犬专业力量比武大赛。
7: 来，走。刚才警犬对目标进行了示警，代表已经找到人员。
8: 随着训导员唐磊的一声号令，仅耗时1分多，他的军犬小白就成功完成搜寻目标的任务。比赛场上，小白还接连完成了指令配合、人犬协同越障、箱包排爆等多项考核。和小白一样，其他参赛军犬也轮番上阵，各展所长。

0: 为全面检验人犬协同本领，拓展智能作战机能，武警北京总队在京郊某训练基地组织忠勇2026军犬专业力量比武。总队选拔16名训导员，16条警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场人犬合一的硬核教练。
1: 努阿犬2020年从那个军犬基地带回来的，然后跟我一起工作生活了6年。他的这个越障这个弹跳能力非常强，扑咬能力也特别强，主要一个就是担负一个这个震慑敌人、扑咬敌人在关键时刻致命的一击。
0: 本次比武紧扣新时代军犬职能定位，按照巡逻、搜爆、搜救三大专业方向，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越障、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项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协同能力。
2: 聚焦搜排爆、权益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协同战术。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基层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3: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1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该案中，有的受害者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
4: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5: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是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理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4: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5: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4: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

0: 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曾开过同样类型的三家门店，这家公司已经是他操盘的第四个婚介公司了。公司在一个区开满一年之后，马上换到另一个区，继续按照这个模式经营。在全面理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今年6月，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2: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他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3: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
0: 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2: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可能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对吧？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3: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0: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2: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0: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 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十余人，涉案金额近百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0: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时间交给你。
2: 好的，重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朗的天气持续。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最高气温是升至了32度左右。中午前后仍然会感觉有点热，并且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而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9度上下，体感会相对较凉和舒适凉爽一些。周五到周日这三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合交通出行以及户外活动。总体来看，气温是略有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3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到21度之间。最后要提示一下大家，近期的昼夜温差开始加大，中午前后体感仍然较热，但是早晚已经有了些许凉意，请朋友们多多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感谢郭跃的天气提示。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4: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雷扎伊强调，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指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这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方人员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5: 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哥萨克洛潘位于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是乌军的大型后勤枢纽和关键交通节点。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是打响揭幕战，主办方在首场比赛中就安排了京鲁大战。本赛季两支球队招兵买马，在阵容上稳中有升。
7: CBA 季前赛青岛站依然吸引了众多首钢男篮的粉丝到现场助威。全新的赛季，全新的阵容，全新的打法，志在冲击新赛季联赛冠军的首钢队让球迷们多了一分期待。
8: 期待这些年轻球员有好的表现吧，然后新赛季为北京队这个增添加码。
9: 看一看小将王凯，像孙亚辉，像这种那个新的年轻代的一个球员的表现，最主要的还是保持健康，千万别受伤。
7: 正如球迷的预期，在先帅李楠指导的带领下，身穿蓝色队服的首钢男篮新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两个字：提速。无论转换进攻的速度，还是防守回追的速度，都是李楠指导在新赛季为球员们灌输的全新的理念。
10: 防守在线的话，如果速度走起来的话，可能对进攻有帮助。哇，那你防守，你看我们今天有11个抢断，哇，你有反击，强调防守、篮板、速度，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我们球队，这个赛季，主要的一个要求，也是我们想希望成为我们一个特点。
7: 在李指导全新的战术体系之下，两名年轻的后卫王凯和孙亚辉成。

0: 承担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首钢男篮在攻防两端的节拍器。两位小将本场比赛合力砍下24分、3次抢断，相比于最终球队的成绩，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才是首钢男篮在夏季联赛中最大的收获。
1: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在场上可能有一些位置上的细节，包括防守上的这些主动性，包括进攻上的主动性，我希望他们更加主动自信。
2: 现在在场上，瑞哥他们都很给我自信心吧，出机会，看他每个球都能传得非常到位，就在场上打也很舒服，而且他们牵制力非常强，就是信好有人传给我之后，我把这个自己该干好的事情干好就行。
0: 有了老大哥的传道授业解惑，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砍下17分的王凯对自己的未来也更有信心。在两位小将的串联之下，翟小川、赵睿、雷蒙等老队员也在最舒服的位置找到了最佳的投射的感觉，三位队员同时得分上双，首钢男篮全场在提速的节奏中奉献了11次抢断，最终也以85-82拿下下了京鲁大战，取得夏季联赛的开门红。
3: 那我给他们提的要求就是，首先是建立在个人的防守啊，然后呢进攻当中，其实我对他们没有那么多约束，发挥自己特点，希望就是他们还是能发挥特点，建立在防守的基础上。
0: 正像李指导所说，全新的首钢男篮需要更多的年轻血液，靠年轻人的冲击力带动全队在攻防两端的速度。比赛才刚刚开始，球队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磨合，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首钢男篮会打出更多速度与激情般的精彩篮球对决。北京台报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是正式启幕。这场为期9天、以“相约时尚大兴，邂逅花园小镇”为主题的盛会，恰逢彩玉数字时尚小镇发布1周年。从一颗葡萄到一座小镇，从传统农业到数字时尚，彩玉正以农业加时尚加文旅加科创的融合模式，探索北京，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产业聚集地的乡村实践。

0: 在欢乐的旋律中，第26届大型彩鱼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拉开帷幕。数字国风舞蹈《咏玉乐·宋韵灯影》将宋式风雅与数字创意融合，五场时尚主题大秀轮番登场。葡萄架下搭起 T 台，田园小镇涌动时尚热潮。彩玉是京郊有名的葡萄产区，葡萄季一办就是26届，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时节。3条主题，5条精品旅游线路，把葡萄采摘、非遗手作、红酒品鉴串成一线。一颗葡萄依然是这座小镇最甜的招牌。葡萄越种越甜，小镇的路也越走越宽。这场嘉年华正是彩玉数字时尚小镇1周年的成果集中展示。1年前，在第25届彩玉葡萄季上，数字时尚小镇正式启幕。1年后，这座规划面积3.22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已从蓝图走向实景。
1: 这一年来，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这个产业空间已经吸引了30余家的数字类的时尚类的企业来入驻，同时我们进行了城市物业的管理、环境美化的提升，还有基础设施的打造，我们全镇域都在不断提升。
0: 在数字时尚创新中心，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8所高校、9个学院的学生作品集中亮相，涵盖数字时尚、文创设计、艺术研发3大方向。这场高校数字艺术展随葡萄季同步举行，从8月29日到9月6日面向公众开放，成为校地协同创新的展示窗口。
2: 欢迎您。

0: 与艺术展一墙之隔，中国首档导师团战制青年创业真人秀2026北京大兴彩玉数字时尚小镇青年达人秀年度巅峰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无人驾驶、智能感知、生物医药、商业航天，年轻的面孔在这里讲述创业故事，让小镇的每寸空间都涌动着青春热浪。作为小镇首家注册落地的企业，赛宝新能源依托自主的物联网智能服务平台和移动充电设备，打造了移动分布式微能网。
1: 我们每年大概能服务10万次，然后消纳绿电大概在400万度电左右，让数字技术把充电变成一件容易的事儿，同时提升区域的整体能源利用水平。
2: 这里的整体环境调性符合我们年轻人审美，而且政策的福利，然后交通便利性、配套设施非常完善。我们也以彩玉为起点，想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我们这项极限运动当中来。
0: 以葡萄为媒，以时尚搭台，彩玉在广袤田野上搭建起连接城乡、融通内外的桥梁。甜蜜的果实邂逅数字的浪潮，传统的乡村拥抱时尚的创意。这幅产业与灵感共生、生态与人文相融的新图景，正成为北京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产业聚集地的生动样本。
3: 来关注文化艺术方面的消息。近日，民族交响诗《大运河》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部由京津冀三地音乐家演绎的千年运河流韵，在初秋的北京精彩上演。
4: 河共分为序曲、6个乐章和中曲，以大运河的历史发展、功能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蓝本，用80分钟的音乐语言描绘了运河与家国命运、民族交融、商贸民生、城市发展、水利交通的紧密关联。
5: 运河文化是优秀的一个文化历史遗产，所以我们作为音乐工作者，你要发掘它的这个历史的作用。
4: 作为一部以听觉为核心的艺术作品，《大运河》用深邃的器乐语言，将千年水道的集体记忆转化为声音景观，让人们在聆听中理解运河所承载的时间厚度与文化关联。
6: 大运河的第五乐章《运河明珠》这样的一个曲子，它是阮的独奏，那我们包括了4个阮，中阮、大阮、小阮以及高音阮，来描绘出运河流域的8个省份的民歌重点的剧目，它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文风采。
4: 此次演出的一大亮点是京津冀三地国乐力量同台共奏，北京民族乐团、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河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联袂出演，大运河流经京津冀，三地音乐人因河而聚，音乐同心。
7: 我们是一家人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也是代表北京，那么和我们天津和河北这个团体里面的音乐家们一起，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用民乐啊、交响诗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诉说运河的故事，
8: 把我们的大运河，对吧？我们的文化遗产用这种新的方式，用一个这样非常好的一台节目呈现出来，就是让我们这些观众看完之后呢，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大运河的这种风采，这个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的。
4: 北京台报道。
3: 8月28号，京乌树联智创未来乌兰察布北京绿色算力产业人才交流座谈会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京举办。
9: 活动通过政策解读、技术分享等多项内容，搭建京蒙政企对接、招才引智平台，围绕算力网建设、绿算创新等深入交流，探索乌兰察布算力产业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路径，深化京蒙产业互补，助力绿色算力高质量发展。
10: 乌兰察布作为东数西算核心节点，风光绿电充足，气候适宜，算力运营成本优势显著，地理区位优越，网络传输延时低，加之当地完善的产业配套与绿好政策，是布局绿

0: 绿色算力的理想选址。本次座谈会搭建起京乌产业对接桥梁，有效推动两地人才、技术、资本互通，为企业落地发展拓宽合作渠道，也助力乌兰察布做强绿色算力产业。
1: 北京台报道。
2: 北漂十几年，他从教师到创业者，再成为如今扎根平谷的新农人。他把北京从一座向远的远方活成了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并开始为年轻创业者实现人生梦想铺路。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带您走进创业青年熊宇金，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0: 您说这来平谷怎么能不看桃呢？咱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熊雨金啊，就约我在桃园见面，说今天的工作呢就从这儿开始。哎，我看那块有人干活啊。您好，请问是熊总吗？
1: 是。
0: 哎，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夏婷。
1: 你好。
2: 熊雨金，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3: 我们也提前看天气预报了吗？从周二开始，连续的四五天都要下东到大雨，就是桃子如果被雨淋了以后，是吧？就是上边就会烂。你像我们桃农这一年弄这桃树地也特别的不容易吧？所以说，我跟熊总他们的同事就联系一下，说要能摘，在这暴雨之前就把我这桃子给我摘一下，赶紧的卖出去啊！
0: 得嘞，那咱就工作起来吧。您给我分配点工作。
1: 咱们去填填。
0: 这么多人一块干活，都是您团队的吗？
1: 对。四点钟左右，他们就会开始来摘桃。这是我们叫第一步的品控，格格的呢就会套，如果有一些瑕疵的就会给它挑出来。然后他们回头装箱的时候还会有品控。
0: 怎么样就是合格？就这个比较完整
1: 啊？对，首先是看外形，没有虫烂，着色面积。你看这个桃，它整个颜色它是通红的，它没有白点儿。它这一块是白的话呢？因为它在暗面嘛，它的给它光线就不够啊。对，它可能这一块这个桃就是大概率会不好吃。对，
0: 咱们今天大概预计要收多少桃？
4: 应该差不多1000多斤，快递11点到我们的，我们得在11点之前打包好。
2: 同事们指尖翻飞，争分夺秒地忙碌着，只为赶在11点前将桃子送达快递站发出，以最大程度锁住果品的新鲜。熊雨金说，7到8月份是平谷的大桃季，他们忙碌也疲惫，但却都很兴奋，因为这也是公司创收的黄金期。1988年出生的熊雨金来自湖南湘潭，2007年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求学，因专业成绩优异，毕业后他在一所大学团委任职。当家人都在分享能在北京立足、工作稳定的喜悦时，熊雨金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创业。
0: 高校教师这份职业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会觉得它是一铁饭碗。那您为什么非要辞职创业呀？
1: 肯定是因为年轻，每天可能循环着同样的工作，感觉生活中没有那种起伏。
0: 还是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
1: 对，自己也愿意去掌控一些事情。因为是学设计专业的嘛，拉着几个宿舍的同学，同专业的，就想做广告。做着做着，经历了很大的失败。
0: 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1: 我们就是接了一个酒店类的一个工程，就是做广告的装饰。结果呢，供应商把材料换了，太阳一爆炸全掉了，整个的工程款结不到，然后呢还得赔偿人家，一下亏损了80来万。
0: 80来万？
1: 对啊，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很大的挫折，记忆深刻的就是过年。没钱回家，其实是又不敢跟家里讲，我一个人守着一个仓库里边，大年30到大年初五，真的是吃完了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箱泡面。
0: 这不也在想就是怎么办后面？
1: 其实我一直没有迷茫过，这都没有。
0: 为什么？
1: 这个倒没有。
0: 差了80万还不迷茫？
1: 就是总会有办法的。然后呢，找了一个销售，因为销售是快速的。找提成嘛，你只要肯努力，然后起早贪黑，然后呢不要命的去跑，然后呢就有

0: 可能会有成果。大概干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弄了有小50来万吧，然后呢紧接着就又出来了。
1: 你又去创业了吗？
0: 对，又开始创业了。就是销售这个呢，会有挣钱的快感，的确会有，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事业，我觉得。
1: 那万一再输了怎么办呀？
0: 输了再来呗。可能因为也是我是湖南人的原因吧，我觉得就是湖南人的骨子里他就会有一种吃得苦霸得难不怕死的精神。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这样精神，就是死磕的精神，不干成就不行。
2: 这一次熊宇金选择了农业。2017年，他联合另外8个小伙伴成立了淘娃品牌，他的农业梦开始打造。他建立物流渠道，把互联网加引入大淘销售，仅2018年一年就助农增收50万元。2020年，他又创立了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开发出淘罐头、果汁、果脯、淘木工艺品等深加工产品，趟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农业产业链。
3: 过去10年对于熊宇金来说啊，是一部写满了挣扎和尝试的北漂奋斗史。他说自己啊，就像是一株被移栽的果树，已经将根深深扎进了北京平谷的土壤里。那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呢，也为这片土地结出了希望的果实。现在的他不仅是一个创业者，还是一个创业青年的服务者。
4: 未来长期我们想要搭建的是小院体验加农产供应链以及非遗文创 IP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的链环，形成标准化的一个运营模板。
0: 在乡村做小微创业者呢，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贪大贪全贪多，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一些可能不产生经济价值上面的一些事情来，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
5: 我们是一家珠宝公司，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古玩城里，它的营业范围特别窄，然后我想去做一些研学呀，包括这些直播呀和传媒类型的，它是受限制的，然后我是想落到咱们平谷。
0: 你的现在材料有问题，跟平谷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平谷区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里边那些古的那种铜器也好，是不是都给你这个可以结合？
6: 生态涵养区可能都会有民宿，那我的这个民宿呢，跟他们是有区别的。
0: 从消费端来讲，它现在是民宿整个领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的。
7: 对，总要有人落地实践，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不知道它是对是错，是不是成功。
0: 大家都控制，凭什么你做的就不会控制？你的亮点到底是什么？
2: 这一来一往间，好像答辩现场，真实精彩。事实上，这是2026年平谷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遴选的现场。熊宇金作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的会长，担任本次活动的创业导师，给选手们指导和建议。
8: 我有想法，我有抱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干。就经过他们的交流嘛，我就觉得，对我的收益特别大。
9: 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一个，说比赛也好，或者说是展示的舞台也好，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成长。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会比我们自己野蛮生长要快很多的。
0: 人家说淋过雨才学会如何打伞，我自己创业呢走过不少弯路，所以尽可能的帮助到他们，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起码呢少一些坑。
10: 因为我前身呢不是做餐饮的，是做物流企业的，刚踏入这个餐饮企业呢确实是比较迷茫，装修的风格还有就是我怎么经营，怎么经营能吸引客流啊，还有菜品的这个最终的确定，都是由熊会长亲自来帮我这个一一把关。他身上永远有一种发光那种感觉，能影响其他人的那个前行的这个激励那种干劲儿。
3: 熊总，相比于在城市里进行商业创业，就是投身这种乡村的产业，成为一名乡村的 CEO， 您觉得有什么样独特的成就感吗？
0: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你不就是帮人卖了个桃吗？但对我来说不是。最开始来平谷创业的时候，我就想提前在桃花开的时候预付20%的桃款给到农民，然后同时希望农民呢把这种桃就预留给我，我保证要给你卖，我要想跟老百姓签合同。结果碰壁了，碰壁好多次，都跟我讲，你凭啥把桃钱心给我呢？你跟我签合同是不是骗子呀？
3: 您当时听了这句话心里

0: 有什么感受？
1: 很苦恼的，那觉得为什么农村创业会是这样，就是给我打击特别大。最后有一个桃红相信我，叫杨大娘，他就跟说小熊这小伙子找我几次了。

0: 诚，那种真挚让我非常感动，让我觉得这就是跟他父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就像生怕你今年的秋裤没穿一样的那种温暖，
1: 从伙伴变成了家人。
0: 对啊，每次看到老百姓对我的微笑，然后对我的这种夸奖，我是有获得感，内心是很满足的。我的这种获得感又延续了我的事业，我会深度的思考农民到底需要什么。
1: 那未来呢，就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设计和规划呀？
0: 我们自己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农场嘛，目的就是想把现在优质的一些种苗、微耕装备等等一系列的现代的技术在我们的农场进行测试，我一旦探索有一点点的成果，那我就复制给到基层的这种小散多的这种农民的老百姓。我最终要解决的是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他的种植意愿和降低种植风险。我也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打算10年不盈利，我会用我其他盈利的项目来支撑这件事儿，因为我总觉得总得有人干这件事儿。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是需要更多青年躬身入局的坚守，同时在扎根乡村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达到暴雨，其中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郭月的介绍。那么初秋时节，我们来看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徐徐地铺展出了一幅独属于北国的秋日长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3: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4: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5: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您。
20: 这节目是真的，
21: 现在

0: 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4: 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5: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可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4: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10年之久？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中风。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6: 患者不构成决定性的治疗。
4: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具尸体，
4: 拯救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
9: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0: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1: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9: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12: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13: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14: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12: 好的。
10: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15: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6: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17: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古惑。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2: 我就知道是你。嘿，
6: 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2: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6: 我的妈呀，
7: 我比窦娥还冤呢。
8: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2: 你还要怎么有劲？
6: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9: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哎呦，
8: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6: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2: 真服了你们了。
10: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10: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6: 我看看。
10: 嘿嘿，谢谢大哥。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6: 行了行了。
3: 哎，是这个车吗？
6: 是这个车。
11: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6: 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1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
3: 这不合适吧？
6: 合适，
8: 合适，正好大姐，
6: 合适。里边，
3: 谢谢，
8: 别客气。
6: 最里边，最里边，
8: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12: 你捣的鬼吧？
2: 那咋办？
3: 好了，到了联系你。什么
13: 呀？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
3: 好，
13: 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4: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3: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5: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6: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8: 昨天我看着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7: 怎么着？管不管？
8: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8: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

0: 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2: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2: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 哎，我来，我来，
2: 谢谢啊。
1: 呼吸好，呼吸。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2: 喂。
0: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 我又没干什么。嗯。
0: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3: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0: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3: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0: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她才会跟你结婚，她说了吗？
3: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0: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2: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哎，
1: 来，继续继续，好吧。
2: 好，
1: 十五个一组啊。
2: 嗯，
1: 预备走。
3: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4: 回去洗澡，
0: 等着吃晚饭。
1: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那个，
2: 拜拜。哎，
1: 十五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哎，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然一会儿你问问情况。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说慢点，都有。哎，都客气点啊，不要。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2: 管，
3: 管，
0: 管啊！
4: 虾呢？没抢着。大棍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啊？
1: 什么溜肩膀啊？
5: 大背头。
1: 小翠，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
5: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
1: 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
0: 还我？
5: 啊！别瞎起哄啊！
1: 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3: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1: 必须有。
3: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觉悟还不如家属。
5: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
3: 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5: 嘿嘿，喷子，你呢？哎。

0: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1: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
2: 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0: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3: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4: 你慢点试。
1: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不，副强，不，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嘿，
1: 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孙导游，小孙，
0: 别，
1: 哎哎，你还记得我们吗？
2: 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3: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4: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0: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明哥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1: 哎哎哎，孙导游，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
0: 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1: 不至于呀、啊，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0: 还得想法子进去。
1: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啊。
2: 等等。
0: 嗯，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大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
2: 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兼给你们呀。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李斌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 200一套算租的，
0: 哎呀，不行不行，
4: 300，500。

0: 他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1: 你可真大方，一身情况要500，两身遗产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2: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1: 真的？
3: 来，对不起，
4: 哎，来我来。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0: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0000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啊！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没头笨的，没头才对了。这个孙龙是我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1: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婆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1: 二姐，
0: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0: 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1: 赶鸭子！
2: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3: 安全第一！
4: 警察叔叔，我车。

0: 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案，
1: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0: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
2: 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0: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3: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0: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哼，
3: 甭管知不知道。
0: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3: 你想怎么着吧？
0: 处分，
3: 必须处分。哎，
0: 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3: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0: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4: 这什么态度？
0: 甭管怎么说。
3: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
5: 逮着了！
3: 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着斗地主。
5: 你考虑怎么样？
3: 来，你们看看。
5: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一五一十的交代。
3: 你们抓的。

0: 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吗？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3: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
2: 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你也冲我是吧？
2: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嗯。回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
1: 老田，
2: 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2: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
2: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京侦，
3: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
2: 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1: 产房传喜讯，这也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2: 那你现在是京侦的支队长？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
1: 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京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
2: 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京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
2: 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京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
1: <笑>
2: 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1: 啊。
2: 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1: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2: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献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 老树发新芽，
0: 铁树再开花。<笑>

0: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1: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曼已经打击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0: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2: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1: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3: 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
4: 呀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
3: 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
1: 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3: 崔师傅，您具体说说。
4: 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三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5: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4: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6: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1: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4: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0: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3: 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7: 哎，阿姨，您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
0: 式。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7: 给您推荐。
0: 社区活动免费的。
7: 上面有联系方式，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
0: 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8: 来，谢谢。
0: 哎，小绿。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
7: 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0: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7: 地荣宝那案子你听过吗？
0: 听过。
7: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9: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积极分子配合得挺好吧？
10: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9: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11: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

0: 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1: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2: 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2: 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1: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3: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4: 你先别说这些，有情况。
5: 去看看什么来头。
0: 注意注意，
6: 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
0: 很可能是安装。
7: 旅游免费的？
8: 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晋江豪华新源卡两日游。
7: 豪华？
1: 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9: 来来来，嗯，
1: 来。
9: 哎呦，来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1: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9: 你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
2: 有痔疮？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
1: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0: 这是人家的隐私。
8: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
1: 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8: 他也没男朋友。
1: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8: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0: 接接。
8: 喂，陈队。
0: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1: 没事儿，小吕挺好的。
8: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0: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8: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
1: 哎，
10: 走了，师娘。
1: 哦。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2: 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1: 这么咸？
2: 我看你就是咸的。
11: 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12: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11: 什么意思啊？
12: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13: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
12: 哎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11: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12: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11: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12: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5: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6: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7: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

0: 可经版权，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大先生第5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4: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5: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6: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7: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8: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9: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6: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0: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1: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2: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可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墓地？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3: 哎，

0: 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背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

0: 到了。
1: 是这个人吗？
0: 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
3: 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
2: 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
3: 必须的，这小子干了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2: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3: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 陈铁军代号大背头，
2: 不够，
3: 徐国寿代号大棍子，
4: 不够，
5: 韩江海代号大喷子，
6: 向春生代号，大扫把。<笑>
7: 我们是四大名捕。
8: 来，大喷子。
9: 胃不好是表扬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10: 背头，
11: 哎，喜欢吃面条，棍子吃不了辣。
10: 好嘞，
11: 谢哥，
10: 吃了吃啊。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笑>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赶紧给崔师傅干！
4: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1: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来！快快！
1: 快！
0: 哎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4: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0: 那找我干嘛呀？
4: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5: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0: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4: 对喽。
0: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律师，我别墨迹了，赶紧的吧。
0: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1: 你干？
0: 你干？
1: 行，我干。
0: 没用不着我，
4: 用得着。
0: 我们不是老了吗？
4: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那要是3个呢？
4: 赶紧的，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声鸟状的？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哦，
2: 哎，孙师傅，你要个东西啊？
0: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2: 好嘞。您这是干嘛去啊？
0: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0: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老天，你看过《杰尔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已经进城了。
1: 黄雀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哈。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3: 他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了？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吕，查得到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廖总，这不能怪我。
2: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笑>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呢？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3: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封瓜跑过，
4: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5: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
4: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 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2: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3: 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呀！

0: 是老江湖啊。
1: 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怎么是他？
3: 认识啊？
4: 我去，
0: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5: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2: 放大，
0: 现在的世道可不比从前了，抱团取暖，知道吗？
6: 混蛋，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7: 已经跟楼层差不多。
4: 安师傅，你怎么知道的？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夹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2: 哪那么多话？
8: 平安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9: 好的，您稍等。
8: 你查一下魏胜义。
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5: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0: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5: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2: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5: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

0: 老板
1: 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2: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3: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啊。
2: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0: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3: 这几句不是黑话。
4: 喷子，喷子，920房间。
0: 走。
5: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5: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2: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3: 傻家伙，你们这套我都熟。
2: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5: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2: 一。二三三三三，
4: 站住！
2: 怎么办？
6: 拿下！
4: 是，站住！别动！站住！别动！是。别跑！站住！

0: 棍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们，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家知道吗？你。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北斗，
2: 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大事儿，最不至死，
2: 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
0: 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你别听任何人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卫生巾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被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警跟继续跟进吧。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你会上次不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啊？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4: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
5: 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4: 谁？
6: 谁？
4: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胜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嗯，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4: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7: 这种神秘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4: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7: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4: 那。 咱们后会有期。嗯。崔师傅，
0: 去吧，走了。
4: 后会有期。
8: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 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但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哦，
0: 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关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了，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4: 过去我也干不了。

0: 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1: 得，双节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2: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1: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2: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哦，那就好，那就好。<笑>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3: 郭局，我也先撤了。
2: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
3: 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2: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3: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
1: 好。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4: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5: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 这份材料啊，你也得解释一下。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子嫌疑人讯问笔录。你看看尾印，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1: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不是。 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6: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
1: 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 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怎么小题大做的吗？
7: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哎呦！来来来。
1: 消消火，最后怎么说啊？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7: 提拔干部，
1: 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7: 陈阳。
1: 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7: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预审忍着？
1: 那还能怎么办呀？哎，灰头土脸，算命打眼呗。齐校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7: 哎哎。
1: 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7: 嘿，你在这儿候着我呢。
1: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预审当小媳妇儿。
7: 棍子什么意思？
0: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过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
0: 来来。
3: 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4: 谢谢警察叔叔。
5: 警察爷爷。
0: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6: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0: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吗？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
6: 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别动啊！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了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0: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7: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0: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
7: 我让小吕叫上她的。
0: 好，那一会儿见。这个徐妹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7: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0: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松鼠长青树。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0: 花儿让他来的，他赶过来，借他十个胆子。
2: 什么意思啊？
1: 棍子回来了！哎呀，
3: 快快快，来了！
4: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0: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1: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0: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3: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4: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5: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3: 好的。
1: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6: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7: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3: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0: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9: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11: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个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0: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10年之久？今日17

0: 9:25，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祝风。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
2: 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1: 是你搞的这一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啊，北头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1: 郭达怎么来了？
2: 谁？
1: 老郭旁边好像汉奸的呀。
0: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
3: 因为体营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吗？
4: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3: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0: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
3: 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张林，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2: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
0: 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3: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0: 来来来
3: 来，小李都过来。
0: 来，
5: 哎，你就坐着。哎，
0: 走，
5: 坐着坐着坐着。坐。
6: 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
0: 别那么多废话。
7: 好，来，三二一。
3: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4: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2: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4: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3: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8: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3: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

0: 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1: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2: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

0: 还要把小吕支开，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2: 魏胜义，
0: 这材料哪儿搞来的？
1: 别外传啊。
0: 叶涛，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
1: 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0: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你说你什么干不出来了？
3: 没错，
1: 没你的事儿啊。
0: 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1: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你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
0: 你还干得少啊。哎，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3: 行了行了，文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4: 进来。

0: 我前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
2: 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吧？
3: 哪儿能啊？老徐，啊，
4: 老徐真会说话。
1: 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
5: 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4: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
6: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7: 这是个问题。
1: 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1: 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2: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0: 哦，您也

0: 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
1: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2: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
3: 等会儿北斗，你怎么想起跑卫生役这个案子了？
1: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役有关。这个卫生役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
0: 可是老夏人都没了，
3: 老夏在这儿呢。
1: 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0: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役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3: 北斗啊，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0: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言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3: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球球谁不知道？
0: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3: 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嘛。但是卫生役这个案子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3: 好嘞。
1: 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一个炸酱面啊。
4: 厨房有请老板娘帮我们调理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有点凉。
5: 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卫生衣，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族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2: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
1: 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从头说。
1: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的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3: 高爷，把鞋换一下。
4: 什么意思？
3: 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1: 死者叫什么来着？
0: 李凤山。
1: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5: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衣的？
5: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0: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2: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签字有什么问题？
2: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0: 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2: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0: 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
2: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6: 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
2: 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0: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2: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0: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5: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0: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5: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0: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1: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0: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2: 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0: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5: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
1: 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三位师傅，

0: 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1: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
2: 陈阳陈队，
3: 不是，
4: 那都是郭局。也不是，
3: 不是楚政委吧？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4: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3: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 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4: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魏胜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0: 还用你啰嗦？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4: 楚政委。哎。
6: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哦，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哎呀。
6: 哦，开张了呀。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5: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5: 对对对。
6: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6: 挺好挺好。
1: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0: 他怎么不给我打？
1: 他怕你。
7: 怕什么来什么。
8: 喂，小吕。啊，我有点事

0: 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镇伟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1: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2: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0: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1: 嘿，这俩孩子孺子
2: 可教
0: 也。
2: 魏申一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0: 看看再说。

清净了啊。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卫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卫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0: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1: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2: 向左转，
0: 不走，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北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北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胜一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胜一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
2: 哇，调查的够细的。
1: 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
1: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1: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3: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
4: 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3: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4: 怎么行？那得先去看看呀。
5: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6: 啊，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5: 干嘛要加班啊？咱们市局还5+2白+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6: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5: 真的吗？
6: 啊。
5: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
6: 哦，没事，那你先忙啊。
5: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6: 这方便吗？
5: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
6: 哦，还有陈队啊。
5: 嗯。
6: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等改天呢。
5: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6: 这
5: 别这这那那的了，走。
0: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2: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1: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6: 陈队，
5: 上车，走。

0: 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孙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耽误你。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小吕？

0: 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
1: 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
2: 20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20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了不知道。
0: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她上哪儿找去啊？
3: 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4: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哎。
2: 什么人？
0: 哎呦啊！哎呦，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您的脏腑组织。
2: 已经速效到3.3正常量了。哎
0: 呦，肺结节早期肺癌，虫药能起作用吗？
3: 抑制住消失，我就感觉你好多了。
0: 肺癌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融贯古今，50载虫药研究为肺癌、肺结节患者带来治疗希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用动物药医病的记载。最终，《治本草纲目》涉及的动物类药已达400多种，而虫药在动物药中占24%，约100余种，足见古人对虫类药材的发掘利用已相当成熟，也印证了这类药物在临床实践中一直确有疗效。有一位医者，历经50载临床，研读古方，善于继承与创新。他把古代本草的虫药经验转化适配现代肿瘤临床，用于治疗各类良恶性结节、癌前病变和恶性肿瘤，尤其在肺结节、肺癌诊疗上独具特色。
4: 你的肺功能是不是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做就感觉上不来气。
0: 钱艳芳，主任医师、教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原副主任委员，国家新药审评科技成果评审专家。他师从国医大师王琦，王琦，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他创立中医体质学，建立辨体、辨病、辨证诊疗体系，曾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是国内中医药领域顶尖学术大家。作为他的研究生弟子，钱艳芳主任得其亲授，学术上承袭到了严谨正规的中医思辨体系。再加上钱主任的祖父两辈都是当地乡间颇有口碑的中医，让他从小就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和临床里。院校学术、家传经验、50年现代临床积累。
1: 我们中国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多重经历加持，促使钱艳芳主任开创以虫类中药辨证治疗肿瘤、中西医结合的干预路径。他研制的生薏泻痢汤、夏陵肿瘤颗粒等经验方剂，斩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多项荣誉。方剂本身即配伍虫类药，又在临床灵活拓展，做到驱邪不伤症、攻邪散结，让许多患者从中获益。
2: 我不说吃药能不能没，你说这个试试吧，完真就没了。
3: 上一次是7.7乘那个4.2，现在是3.2，还有1.5。
4: 它是，那确实有效。主要是您的方。
5: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了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不仅医术精湛，钱主任还有一颗人心。2023年，他获评行业协会联合颁发的人民好医生称号，这是业界对其行医工作的医德认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这当时他在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6: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庆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三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7: 尽管我都做到，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8: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1: 那前列腺为什么有的在心脏转的，还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增转就是这么循环。因为他这个人是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他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1: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那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了。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7: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

0: 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1: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两种成分，它有两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0: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0: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1: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
2: 啊，
1: 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其实挺好，确实挺好的。
0: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2: 陈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你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啊？
1: 好的，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开完方了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你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我这个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它的疗效。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脏，照顾的肝脏。
0: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3: 蝎子全蝎，
2: 息风镇冷、
3: 舒筋
2: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4: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0: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1: 这个最近怎么样？
5: 行
1: 啊，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那我看你的片子。
6: 我在上面都标日期了。
1: 好。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对吗？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0: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7: 2、3年我打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要老咳嗽。
6: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0: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

0: 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1: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话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1: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2: 当时他来，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了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我说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2: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要，不需要。
3: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4: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跟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2: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3: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微焦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0: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辩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1: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 这一年下来以后，真是

0: 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些实性影子了，对吧？
0: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也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3: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4: 90、100岁、100岁有的这个事啊。
1: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2: 哟，你今天是火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最近？
5: 最近可以好了。
2: 哦，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5: 是的。
2: 你自己能感觉到？
5: 有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1: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5: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6: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啊？就是这问题。
1: 年过八旬，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6: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1: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5: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6: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是停下来了。
1: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5: 一斤药放3斤水，少掉2斤，留1斤。他叫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3次。
1: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5: 6月18号，去检查，这已经缩小到3.3×2.8。
6: 哎呦，
5: 那已经好了这个，4/4了。
6: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葛根，像鸡内金。
1: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0: 一代巩固一步，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管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是咱们长寿，好吧，长寿来句，好吧。
1: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2: 早早天牢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0: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1: 对老姚来说，找到前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1: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那阵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哎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就没有回来了。
1: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4: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1: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儿，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的面积太大。
4: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满了，
5: 得说是非常难受的。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1: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6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5: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1: 1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0: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4: 最近挺好的。
0: 那个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你都。
4: 第一次走不了。
0: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有气无力的。
4: 说话都说不了。
0: 说不出来。
4: 嗯。
0: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4: 有啊。
0: 有什么变化？
4: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0: 嗯，好。
4: 好得很。
0: 嗯。
4: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0: 嗯。
1: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0: 你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4: 不太好，之前。
0: 不太好，
3: 肺部有肿瘤。
0: 哦，肺部肿瘤。
4: 不想说这句话。
0: 越来越重，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0: 已经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
1: 啊、
0: 没有说啊、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2: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0: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
1: 啊，
0: 都张开的。是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的肺。
1: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
0: 的。不正常，是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
1: 哦。
0: 原来一点没有。
1: 是啊。
0: 一点显不出肺炎来。嗯。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1: 很大，对。
0: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1: 不苦恼。
0: 回去要一个。
1: 高兴了。
0: 才一个月嘛。我想要录经过半年时间，可能这个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干净了，都能张开了。
1: 好。
2: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3: 中医有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挺低下的。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3: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脱痛苦。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讲，这一人一生啊，他不是平平庸庸的当个医生就什么了。要想真做一个医生，你必须经过勤学苦练，有一个磨练的过程。
2: 传承千年的虫类本草智慧，在钱艳芳主任五十载行医路上被不断发掘活化。在这里，中医守护的不只是生命的一线生机，更托举起患者面对磨难的信念。与古籍中汲取用药启迪，在临床里斟酌虫药配伍，他把古老方药化作温柔的支撑，让癌症患者们看见病痛之外，生活仍有温度，历经绝望依旧可以期待明天。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

0: 电4009981188。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5: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
7: 葡萄自由了，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9: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0: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1: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12: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9: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铸就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伟大胜利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册。
1: 正义的信念不可动摇，和平的期盼不可阻遏，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1945年8月，日本召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在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但这份诏书通篇回避投降、战败等核心表述，即以终战、顺应大势等模糊措辞淡化侵略实质，甚至未提及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与认错。这种刻意留下的模糊空间，本质上是日本当局为逃避责任、保留战后余地而设立的文字游戏。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签下了正式的投降书，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9国代表也相继签字。这份文件白纸黑字写着无条件投降，具备了无可辩驳的法律效力。这一刻，日本的投降才从法律上尘埃落定，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胜利。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上刊载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短短的十几个字道尽了40000000同胞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曾将8月15日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通告。通告中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仍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致敬那些在抗争中永不妥协的先辈，是为了提醒自己勿忘历史，才能更好地珍爱和平。
1: 在昨天的外交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81年前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

0: 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请问发言人对上述观点有何回应？
1: 发言人郭家坤明确表示，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2: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3: 郭家坤表示，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
2: 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今天举办“四海同歌”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社交活动，
0: 以音乐展演、诗歌朗诵、红歌快闪、专题讲解等形式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伟大胜利。
4: 上午9时30分，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经典演绎，一篇篇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展现出抗战时期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决心和勇气，将人们带回风雨如晦的抗战岁月，再现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壮阔图景。
5: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山河，今天我们用坚守守护精神。今天呢，抗战馆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我们通过音乐展演啊，包括朗诵抗战诗文、合唱抗战歌曲、抗战胜利专题讲解等特色教育活动，为的是让这些前来参观的观众沉浸式的感悟到抗战胜利的荣光，读懂伟大抗战精神。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历史当中呢，读懂抗战精神、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砥砺奋进，走好当下的路。
4: 纪念馆讲解员依托馆内的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档案史料，带领现场观众追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完整历史脉络，深入解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的重大历史意义。一件件文物承载血泪记忆，一段段史实诉说民族抗争，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6: 今天我们参加的是红歌快闪，一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另一首是歌唱祖国。那么选这两首歌呢，一首是回望我们救国的峥嵘岁月，另外一首是礼赞我们祖国的繁荣发展。我们主要是让歌声响起，琴声响起，然后由我们小学生先领唱，然后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共同再带动我们参观的观众共同合唱，也是起到一个接力的合唱，共同去歌唱我们祖国，然后回顾这段峥嵘的岁月，让我们更好的传承抗战精神。
7: 历史的交接棒已经接到我们手中，今后我会把感动化为行动，立足自己的专业方向，打磨实操本领，把课堂所学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青年之姿扛起时代责任，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用所学报效祖国。

0: 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活动尾声，红歌快闪在纪念馆尾厅上演，耳熟能详的旋律骤然响起，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歌声回荡展厅，观众以嘹亮歌声抒发炽热浓厚的家国情怀，礼赞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北京台报道。
2: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3: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止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4: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5: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4: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5: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在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灾害中，网络上也流传着很多不实信息。
2: AI 特效盗用网图移花接木，有图未必有真相。
6: 灾害发生后，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虚假视频。这条视频据说是展示了尼什

0: 流来袭时的场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有700多万次的观看量，还有大量转发。但其实这条视频的画面是 AI 生成的。
1: This video is AI generated. We know this because there is an invisible digital watermark presence in the video, telling us that it is in fact created with Google AI tools for the video, but not the audio. Now, tech companies like Meta, Google, OpenAI, they now have these verification tools that you can run images through, and it lets you know if that invisible digital AI watermark is present, and those AI models were used to create those images.
0: 这种情况被发现后，这条视频的下方也被平台添加了 AI 生成的标注。还有网友发布了灾害来袭前后的对比图，看起来触目惊心，但其实这组对比图也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种虚假信息是将旧视频当作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新闻重发。有一名网友发布了一条冰川崩塌的视频，并宣称这是所谓我国西藏冰湖爆发洪水引发泥石流，造成下游尼泊尔河流洪水的视频。这则帖文也有600多万的浏览量，但事实上，这条视频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出现在了 YouTube 网站上，而且发布者明确写道，这是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冰原上的格雷冰川冰盖断裂的场面。还有一种造假视频是上述两种手法的结合，一段大象在洪水中救人的视频同样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但其实它也不是真的。
1: Firstly, there is no credible or verified sources or reports about this incident taking place. It has also been online for weeks, predating everything that's taking place in Nepal. Now, firstly, this video was posted on the 1st of August by an account based in Thailand. The same video was then resurfaced a few days later, around the 9th of August, where it was claimed to have been filmed showing floods in Assam in India. Now, we did find traces of AI using Meta's detection tools in this video,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it's not current, and it's not from Nepal, and it has been circulating online long before that.
2: Special 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禁毒，我们要关注9月2号，也就是昨天，北京市禁毒办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的北京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
3: 会上通报，经持续打击治理，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滥用规模持续萎缩，但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现上升态势，麻精药品非法滥用问题较为突出，毒情形势仍较复杂。
4: 今年以来，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7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深挖涉毒线索，跟进集群打击，全力打击涉替来他明违法犯罪，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
5: 近期媒体曝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等地养殖户无需处方就能买到兽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处方药，不仅线下门店这么干，还有人在线上引流销售。更严重的是，其中部分药品被不法分子提纯制成新型毒品，上头电子烟售卖。石家庄、沈阳、长春等地已对涉事门店依法立案调查。替来他明原为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长期吸食会侵蚀中枢神经系统，伴随手部震颤、记忆力衰退，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6: 麻精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造成人格异化。
5: 北京台报道。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反诈防骗，关键词婚恋诈骗。
3: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14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7: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

0: 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十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致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致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里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0: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1: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0: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2: 那以后就问他，就是你这周有时间吗？你这周有时间吗？一直跟他讲，你这周有时间吗？啊，有时间自己过来看一看。加微信就是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0: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
3: 他们销售会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后，长达2到3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这样去谈。
0: 一旦客户签约后，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为了能够让被害人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队雇佣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2: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就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0: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解。

0: 业的潜规则。
1: 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0: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2: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0: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安全，涉牌违法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是交管部门持续打击的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朝阳交警近日查处的一起大货车组团非法。
4: 在这个案子中，9辆货车排着队去闯红灯，过路口的时候连刹车都不带，有市民拍下了视频举报，民警巡线追查。
5: 在市民举报的视频中，这几辆货车面对红灯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通过了路口。接到报警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迅速开展调查。
6: 通过录像呢，这个车辆呢是8:05从金鱼路跟皮村交叉路口上的东坝大街，接着我们通过视频巡检接着查，发现这车呢是7:57从高安屯上的这个金鱼路，然后呢我们又走访了周边的几家企业，在一个企业的南门发现7:55有这些货车通行的记录。
5: 通过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货车，但车牌上翻牌器却把车辆的真面目藏得严严实实，民警只能一段一段拼，一帧一帧查，最终把9辆货车的行驶轨迹完整的拼凑出来。这一查，违法的花样还真不少。
7: 当时那个下雨了，那个点儿我怕回不来，出不去工地，所以就是着急就闯红灯了。
8: 那如果必然不及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7: 现在意识到了，当时没想那么多。
6: 一共涉及到4项违法行为，第一项是外地车闯禁行，是罚100扣1分；第二项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是罚200扣3分；第三项是闯红灯，是200元记6分；第四项是涉嫌安装灯光，是罚200不扣分。一共是4项违章，是罚700元扣10分。
5: 翻牌器遮得住号牌，遮不住违法的事实。不管再着急，也不能拿别人的安全赶自己的时间。这一回罚的是违法，敲的是警钟。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关键词，找人。前不久，一位患有脑梗的老人离家后一直未归，家属苦寻无果，向北京西城警方求助。
4: 而报警的时候，距离老人走失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
9: 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上班去了，夜班4点就上班了。他5:13给我查监控，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10: 查找无果，当时就报了警。截至他们报警，当时已经过了18个小时了。
0: 民警很快掌握了老人的情况。患过脑梗，走失时上身穿粉红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没带手机，身上也没装钱。而当天的气温让这起警情变得更加紧急，
10: 因为温度应该已经接近37-38度了，然后就正常人来说，长时间的没有进水进食，可能都受不了这个温度，然后再加老人脑梗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判断老人如果假如说不能及时的找到老人，或者是老人在这个走动的过程中他倒在了草丛中或者一些隐蔽的角落，有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0: 情况紧急，一组民警调取老人离家后的视频寻找，另一组民警开车

0: 车带着老人家属沿着老人行走的方向追踪。接警后不到一小时，在距离老人居住的小区七八公里的路边，民警看到了路面暖心的一幕。
1: 是不是？
2: 就是，
1: 哎，等会儿。
3: 眼光一扫，看到那个我这个车辆的右边有一个女士，然后有一个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并且再加上这个老人家属反映的他这个衣着特征，哎，我觉得很像。然后我就赶紧跟这个老人家属说：“您认真看一下路边这两个人。”走时，老人家属就特别兴奋，说：“就是我老公。”
4: 哎呦，谢谢您，
2: 谢谢您，这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4: 您是路过的是吧？
2: 路过的。
4: 哎呦，感谢感。
0: 坐在凳子上的正是走失了十八个小时的老人，此时正有一位热心的路人在给他喝水。
5: 当天就是中午嘛，我下班以后就是回家，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口，就感觉这个眼角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扶着线杆，发现是一位大爷，确实看上去也不是很舒服的样子。我说：“大爷，您是不舒服吗？需要帮助吗？”后来他就是点了点头，包里有一个没打开的水，就问他：“您喝水吗？”然后他也点了点头。
0: 担心老人站不稳摔倒，刘女士将他扶到路边椅子上坐下休息，又担心老人低血糖，他又到附近便利店买了些糖果。就在他准备报警的时候，民警带着家属赶到了。事后民警将老人送回家中休息，民警还特意为热心肠的刘女士点赞。
3: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心人发现这个情况，老人要么就是继续往前走啊，然后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查找来说可能是更困难，要么就是老人有可能比如说体力不支摔伤，更严重的如果要是摔到这个关键部位，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为这个好心人的这个善举点赞。
6: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特别的比武，
7: 武警北京总队近日举办的军犬专业力量比武大赛。
8: 来，走。刚才警犬对目标进行了示警，代表已经找到人员。
6: 随着训导员唐磊的一声号令，仅耗时一分多，他的军犬小白就成功完成搜寻目标的任务。比赛场上，小白还接连完成了指令配合、人犬协同越障、箱包排爆等多项考核。和小白一样，其他参赛军犬也轮番上阵，各展所长。

0: 为全面检验人犬协同本领，拓展智能作战机能，武警北京总队在京郊某训练基地组织忠勇2026军犬专业力量比武，总队选拔16名训导员，16条警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场人犬合一的硬核较量。本次比武紧扣新时代军犬职能定位，按照巡逻、搜爆、搜救三大专业方向，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越障、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项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协同能力。
1: 聚焦搜排爆、权益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协同战术。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基层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0: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房山区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
1: 现场接单，部署研判，高效破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2: 哎，你好，我是房山区书记杨波。
3: 围网不够高，踢球的那个球的就容易往出跑。
4: 捞鱼的一个电鱼的，因为电完这鱼就不繁殖了。希望咱们政府呢，对这个加大点力度。
5: 接听现场，一件件群众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儿被认真倾听。其中，市民单先生反映，白杨东路鲁村路段路面破损，急需修缮。
6: 不是现在有几个大工地在施工吗？把那路都压坏了，那大车开得快，就有这个安全隐患。
2: 一是尽快维修，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大清扫的力度，第三呢是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因为道路的建设啊，只是前一部分，后半篇文章啊就是管理，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
5: 另一边，何女士反馈，鲁村足球场围网高度不够，球经常飞出场地砸到路人，有安全隐患。
7: 现场会会商敲定这个围网加高和加固的这个施工方案，明确这个改造的标准，施工的时限和责任的分工。
2: 一到六月，我区接触及办的量呢是17.6万件，同比下降1.79%，实现了有效降量。但我们区里在农业农村还有违法建设治理，小区的管理等方面，一些老百姓的诉求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补齐短板，加大力度。
5: 北京台报道。
1: 在打来的电话中，市民单先生反映的是紧邻良乡大学城的白杨东路部分路段道路破损问题。
0: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房山区副区长苏振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地踏勘，会商方案，落实修缮。
8: 主要就是这些坑，你看
9: 这段路，
8: 对，
9: 看破损是比较严重的，
10: 油面都缺失了，
9: 对，所以车速比较高的情况下肯定会比较颠簸。
10: 这实际跟道路一撒有关系，
9: 对，
10: 打点东西来车一压，
9: 对，
10: 各就各出坑来了，
9: 对。
5: 主路坑洼不平，辅路的路况也不容乐观。
9: 一处你看不平的地儿，
10: 老百姓
9: 骑电动车更危险。
11: 坑洼大的地方，这桶都能颠起来，
12: 尤其下点雨，有点水坑什么的，特别危险。
5: 记者了解到，白杨东路鲁村路段紧邻良乡大学城东区，是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四所高校在建项目建材渣土运输的主干道。日常大货车反复碾压，加上渣土沙石移撒，造成路面破损严重。
9: 这段路肯定要整体的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周边还有几个大学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施工，所以现在阶段，如果我们进行改造之后，它的还会有大量的这种货运车辆要通过，还会对路面造成一定的损坏。但是短期内又考虑到群众出行的需要，我们需要把这些坑洼不平的地段，那进行一个简单的修补，最起码道路平整、干净。后续长远来讲，再结合大学的建设，基本进入尾声之后，我们再去怎么整体提升。
5: 从今年5月份以来，相关部门已对白杨东路约6000平方米坑洼路面进行了维修，目前还剩700多米长的路面18处破损没有修整。
13: 近期呢，我们那个投诉呢有明显的降量，但是我们认为呢做的还不够啊。我们近期啊也想组织一些单位尽一些社会责任，把这个路啊，把特别是隐患突出的地方做一个彻底的维修。
9: 一旦再有石头子儿一崩起来，确实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对这段路的这种保洁，你们不一定说加多少频次，但是要保证效果。
10: 行，我们今天要不下雨就准备动手了。
9: 对，
10: 争取是2-3天吧。
9: 对，
10: 快了。
9: 他们这两天就要开始
10: 是
9: 进行这个治理了
10: 啊。
9: 过程当中还有这个治理完了之后，欢迎你再这个提提意见，看一看治理成效怎么样。
10: 好。
5: 现场调度后，区城管委迅速组织进场施工，区住建委同步加强沿线工地源头管控，交通、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严查道路移撒、货车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巩固道路修缮成效。仅4天时间，白杨东路鲁村路段有了明显变化。
14: 现在呢，它这补完以后，这个跟井盖也平了，路面也平了，坑也没有了，也没有积水，这路修平整了。对我们作业什么的也方便了，现在也好走了。
15: 然后呢，原来坑坑洼洼的这个路面呢，现在都变得平坦了，效率呢很高。
5: 北京台报道。
0: 房山区良乡镇鲁村村民安玉民

0: 反映的问题挺纠结，很矛盾，可以说让人欢喜让人忧。
1: 说的是家门口正对着一个足球场，但是足球经常进家门。
2: 哎呦，又进去了，
3: 怎么样？进家了，瞅见吗？这不进瞅见了吗？
2: 看瞅见了，瞅见了。哎，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3: 是
2: 还挺严重的啊。
3: 你要有能力，你就往门里进。
2: 大爷的话得听着点啊。
4: 家住良乡镇鲁村的安玉民最近很闹心，他家大门正对着马路对面的球场大门，时不时就有足球突袭，要么砸门，要么撞窗，一家人生活过得提心吊胆。
3: 你球要这么高，要砸，得多大声啊！你再睡一觉，当就一夜子，你蹭就得起来呀、啊。我说你就这么你们这踢球的时候，我坐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怎么样？这大爷您受点累，您把这什么球给我递过来，我还得给他扔过去。
4: 不光安玉民一家犯愁，球场旁边路过的居民也都小心翼翼。
5: 球啊，有时候我一看，嘣呀就飞出来了，飞出来呢，这很多老人孩子遛弯，砸着特别危险。
4: 足球场其实是房山区体育局助力村里建的民生工程，村里已连续三年在这儿办村超比赛，人气越来越旺，来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四米高的围挡已经挡不住频繁踢飞的足球。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一脚飞球又闯了祸。
6: 这怎么办啊？这个全烂了，这个他老叮当的砸着窗户。
7: 这经常过来吗？
6: 对，经常过来。我给他们捡球都捡过好几回了。这
8: 不好意思啊，刚才你怎么一脚给踢出来了？
6: 我听了啪一声，我没看到把他也砸了。
8: 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首先是我们做的不对，那个后续的这个怎么处理呢？我跟您联系，咱们留电话。
9: 没事啊，还有您也放心，咱们我这儿作为村书记、啊，我这儿能担保，这都是咱们本村的村民，啊、没关系、啊。您说您电话，我给您打过去。
8: 我们都是没有接受过这个专业训练的，就是踢着玩嘛，从小就爱好这个啊，所以家里面球场我们都是特别爱踢球，那脚法有点，确实有点。我们就建议把这个网子往高了升上，升了以后呢，高了以后我们就会，对，就能把那个几率给降低点。
4: 一边是想尽情踢球放松运动的年轻人，一边是饱受飞球困扰不得安宁的住户。这场球场风波究竟该如何平息？北京台报道。
0: 说起来这还是个理科题，问多高的围挡能够挡住球，咱们不说脚法，咱们想办法。
1: 这办法呢，说起来还真的是算出来的，村镇接速集办通过现场办公精准计算敲定了整改方案。
2: 想给它再加高一点，弄硬质的是吧、哎、这个给弄上、哎、这你看眼瞅着又来了，还真是。
4: 球场原有围挡仅有四米，防护能力有限，根本拦不住高速飞出的足球。加高围挡成为防止飞球的第一招。
10: 我们整体啊，对这个篮球场四周的这个围栏进行了一个加高，从原来的四米加高到六米，加高到两米。
2: 那个您做这个网格员志愿者，您管着他们就更有那个师出有名。
4: 除加高围挡的硬性整改措施外，现场还增设了暖心提示牌，做好柔性引导。同时，村里邀请安玉民担任球场网格志愿者，对球友们开展劝导提醒。
3: 这球场这加高，你敢不敢踢球？你小点劲，让他们压点脚。
10: 好嘞。
3: 你这我爱好围挡嘛，你知道吗？我爱你们好围挡嘛。你回去你那球你飞出去，你砸人外人砸的走道的也不成。你像你们这时候有这玩，我们那时候都没这玩。咱都玩尽了兴，还好呢，是不是？
4: 没有生硬说教，没有强硬管控，来自邻里老大哥的叮嘱让球友们都记在了心上。一系列措施后，球场正式告别飞球袭扰。
3: 你说以前在这坐着没有安全感，你现在安上这护栏以后，什么事没有了，这飞不出来的球是不是？
6: 目前没有发现这个球再出来啊，踢了也看到踢了几场球，目前看就是改造效果挺好，
10: 把球网这个加高了，然后我们失误或者怎么样，不至于踢出给砸到人了。以前关系挺紧张的，现在加高以后，越来越和谐了。
4: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防蚊灭蚊。
1: 最近几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都处于中等或者是较高的水平，那为什么感觉夏天都已经要过去了，蚊子还这么多呢？来看记者调查。
7: 七八月份北京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根据现在研究表明，其实温度高对于蚊虫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

0: 会限制蚊虫对人的一个叮咬。温度一旦下降啊，其实这个对于蚊虫的这个活跃来说，它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样的话，这蚊虫它一旦进入这种秋天，像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气候的时候，蚊虫的活跃度就会增加。
1: 一旦进入秋季，蚊虫还要为越冬做准备，因此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季的寒冷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活动。
0: 蚊虫它在越冬以前，它就需要大量的吸血啊，因为蚊虫它这个获取营养最主动的方式就是吸包括人包括各种动物的血液。
1: 以上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老百姓说的秋季蚊虫猛如虎的感觉。北京台报道。
2: 既然它猛如虎，那咱们就要想方设法来打虎，防蚊灭蚊也要源头治理，找到老巢才能一锅端。
3: 但是北京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大的面积，是如何监测蚊虫密度，做好蚊虫防治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4: 今天呢，我们选取了一处公园，请到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士刘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两种测试蚊虫密度的方法。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
0: 第一种方法是针对幼虫的这个路径指数法。其实就是监测的时候，不管是在居民区还是公园，我们一定要找沿着我们行进的路线大概找1公里以上，至少1公里以上然后看沿途可能能发现蚊幼虫滋生的场所。发现一处咱们记录一处，最后监测完了以后你算一下每公里你能发现多少处蚊虫幼虫的阳性的处数。
1: 简单来说，这套方法就是走路查积水，算蚊子隐患，沿路仔细检查所有小型积水点位，像花盆托盘、废旧瓶罐、树洞坑洼、绿化带积水、路边小积水坑，只要水里能看到蚊子幼虫或者蚊蛹，就算一处阳性滋生地。
0: 常见的这个公园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出现蚊幼虫滋生，就是它的那个喷灌口的这个接水口，这点水就足够一蚊在里头滋生。你看到没有？这就可以记为一。一个积水点不管它虫的数量是多少，都是记为一。
4: 那我们第二个测试方法呢，需要我们真人的做出一些牺牲。现在呢，我和刘老师已经把自己的小腿露出了一只。
0: 第二种方法，咱们其实是针对成虫的，咱们这种方法名称叫做人幼停落法，其实就刚才您介绍的，我们要以真人作为一个幼及物，然后要监测半个小时之内有多少只蚊子来叮你。
1: 监测人员在过程中不喝酒抽烟，不抹驱蚊产品，保持静止不动。
4: 不是记叮了多少只包
0: 对，不是
4: 多少只蚊子，
0: 真实停落的，要真实停落有多少只蚊子。
1: 最后统计抓到的蚊子数量，算出停落指数，这个数值代表一个人在这里待半小时，平均会遇到多少只蚊子来叮咬。按照国家标准，指数控制在1.5只每人次以内才算达标，指数越高，市民外出被叮咬的风险就越高。北京台报道。
2: 真是隔行如隔山，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是心生敬意和感动。蚊虫密度看似简单的数字，其实是来之不易，不光科学严谨、耐心细致，还得有点牺牲精神。
3: 那随着季节的转换，气温的下降，户外的蚊子似乎是少了，不过我们的家中好像还是有蚊子的，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继续往下看。
0: 10月底以后，就是外环境，咱们说的就是室外，基本上就不会再有蚊虫明显的活动的痕迹了。平均温度降到10度以下，基本蚊虫活动就基本就减少了。这时候都在各自找各自的越冬场所去了。市民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叮咬的一种是淡水库蚊，另一种是白纹异蚊。淡水库蚊咱们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黄蚊，或者叫做大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是在这些蚊子里是个体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身体通体是呈黄颜色白纹异蚊老百姓喜欢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把它叫花蚊子，因为它个体要比淡水库蚊要小很多。
1: 淡色库蚊常以成蚊越冬，白纹异蚊多选择在各种容器内和废旧轮胎中以卵越冬。白纹异蚊的卵抗干抗寒的能力很强，有实验证明淡色库蚊会在各类保暖条件较好的地下建筑内栖息越冬。栖息于地下建筑内的淡色库蚊因为气温均在10摄氏度以上，导致大部分蚊虫并不进入越冬状态。当温度处于10到15度时，淡色库蚊成蚊会飞出越冬场所搜寻血源，这可能就是你大冬天还会被蚊子叮咬的原因。
0: 自己家里头要把这个纱门纱窗门窗要关好，

0: 痕，不要让蚊子进到你家里去找越冬的地方，包括地下车库、家里有地下室的暖气井，这地方都是蚊虫比较喜欢越冬的地方。这些场所如果发现有蚊虫越冬，其实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灭蚊。
1: 在蚊虫防治中，有一个通俗的说法。杀灭一只越冬蚊，等于消灭了1000多个蚊二代。越冬蚊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来年春季蚊虫密度的高低。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关键词由蚊子变成了蟑螂，还是大个的。
3: 最近北京惊现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
4: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许多关于北京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讨论，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
5: 您在北京遇到过大蟑螂吗？
6: 遇到过。
5: 在哪儿啊？
6: 在家里头。
5: 那有多大个儿？那大蟑螂？
6: 那没有那么邪乎，那么大没有。
5: 那有多大？
6: 那么大。
7: 大蟑螂？
5: 对。
7: 一般可能是饭店的那个地下吧会有，以前有，现在好像没有了。
8: 啊，没有啊。
4: 当一种印象中更多于南方的昆虫出现在北京，它带来的不只是感官上的不适，也引出了人们对城市生态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都是美洲大蠊，那么大蟑螂是初来乍到吗？
9: 从可追溯的文献来讲呢，在1971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北京采集的这美洲大蠊的标本，那就说明那个时候已经入侵到北京。
4: 周小杰介绍，美洲大蠊的卵壳可以潜伏在快递包装、行李箱和货物上，搭乘快递物流和交通网络实现传播。已经存在数十年的美洲大蠊为何在近期受到集中关注？北京蟑螂监测主要针对室内环境开展。2015年，北京在各类室内监测捕获的3786只蟑螂均为德国小蠊。2025年监测捕获的2133只蟑螂中有10只美洲大蠊，而美洲大蠊主要栖息在室外地下管线环境中。
9: 从我们现有的室内的蟑螂监测的数据来说，并不能支撑，说美洲大蠊这个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呢，可以从一些环境角度吧，比方说我们从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然后我们这个居民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地下管网越来越发达，它的适宜生长的区域、适宜繁殖的区域可能会逐渐的增多。
4: 不过市民也无需恐慌，专家表示，地下管线才是美洲大蠊的主要栖息地，一般很少会进入居民生活区域。一旦在家中发现美洲大蠊，居民可以这样做：
9: 常备的那个气雾罐，就是超市可以买得到的那种，你就可以发现它之后对准它一喷。然后呢，它是速杀的，击倒之后然后呢把它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头或者用一个纸把它多包裹几层，其实它已经中毒死亡了，就是丢到生活垃圾里就可以。
4: 专家表示，防治蟑螂这几点很关键。
9: 灭蟑三步：第一，环境治理，堵洞抹缝，切断水食；第二，物理防治，用粘蟑纸布下天罗地网；第三，化学药剂，配合斩草除根。
4: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同志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围绕赛场文明、饭圈治理、行业反腐公布多项重点举措。
10: 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实现了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兴奋剂零出现的目标。我们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体育饭圈乱象治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了26项重点措施，严查腐败问题，强化作风建设，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铲除了体育领域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4: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宣传教育，制定出台赛场文明行为准则，

0: 培育健康向上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1: 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2: 体育是什么？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拼搏，是公平公正的赛场较量，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社会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3: 北京市东城区有79家老字号，底蕴深厚，坚守匠心，不忘初心的同时，更要开拓创新，才能生生不息。
4: 为了持续推动老字号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激活国货品牌活力，丰富消费新场景，2026东城区老字号嘉年华昨天在隆福寺广场启幕。
3: 活动的主题就是老字号新生日。
5: 明永乐14年，米氏胡同飘出第一炉焖香，不见明火，只凭炉温漫微。卞一方2026610岁，橘子清甜，气泡升腾，那是夏天最清凉的问候。北冰洋202690岁。
0: 卞一方永安堂，同仁艳光配镜，锦方北冰洋，鸭儿李记，洪都制衣，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北京老字号。昨天老字号云集隆福寺，开启了老字号新生日的生日庆典活动。
6: 因为老字号成立的年份各不相同，如果你成立的年份尾数正好是六，那么你今年将满10年。无论是1416还是1956，第一次给成立年满10年的19个老字号一起过一个生日，他们呢从70岁到610岁不等。
7: 3、2、1，启动。
0: 老字号新生日突出一个新字，在隆福寺启动的2026东城区老字号嘉年华上，老字号们带来了最新产品。想尝一尝用卞一方烤鸭卷做的披萨吗？
8: 红色的这个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鸭肉和芝士混合在一起，底下抹了咱们这个以番茄酱和我们甜面酱混合的酱，创新了咱们这烤鸭披萨。然后现在呢，咱们只有在隆福寺呢它有售卖。
0: 想尝尝用北冰洋做的冰沙吗？
9: 目前新产品还处在一个试水的一个阶段，既可以感受到它的冰沙这种绵密的口感，同时呢也能够体会到北冰洋曲折汽水的一个好的一个风味，让带来一种全新的一个体验。
10: 我刚才尝了28酱的那个烤肠，特别好吃，然后现在在排队在等焖炉烤鸭，也是挺期待的。今天市集能尝到许多家，感觉非常的新鲜。
0: 老字号底蕴深厚，生生不息，现如今还打造更多国潮爆款，吸引年轻人消费，持续擦亮老字号这张金名片。老字号新生日市集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去隆福寺老字号嘉年华逛一逛，感受老字号如今的心。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
4: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1: Because they can't see the ships,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a lot of ships. They can't see it because they have no radar, because we blew it up, and we blew up much more than their radar last night.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表示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并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

0: 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近日，蓝色起源公司从美国航天局收获了一份新合同，
2: 内容是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
0: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这份固定总价合同的最高潜在价值约为7亿美元。根据合同，蓝色起源公司将负责火星通信网络的设计、开发、整合、发射。

0: 将于2030年在火星投入运行。据介绍，网络核心设施、火星通信轨道器将为在火星表面及其周边运行的航天器提供数据传输、导航、通信等服务。美国航天局表示，随着火星探测任务不断增多，对数据传输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该机构着力建设火星专用通信网络，以提供更高的通信容量、可靠性和运营灵活性。
1: 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即日起只需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2: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3: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14: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3: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2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9: 我扫您。
30: 这节目是真的，
31: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32: 一直都不孤单啊，
3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5: 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36: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个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35: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10年之久？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中风。
37: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2: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3: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37: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0: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0: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1: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2: 好的。
3: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2: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4: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5: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咱幼阳这些日子过得这么舒心，我都舍不得走呢。幼阳好吗？好呀，咱们盛家哪里不好呀？人也好，地方也好。<笑>说起人来，品丫头倒是个大方的孩子。嗯，那贺家那个呢？
1: 贺家哥哥是个好人，怎么个好法？他比我们年长一些，又温顺谦和，处处都照顾我们，
0: 这是做哥哥应该做到的，不值得拿出来说。还有别的吗？嗯，
1: 我觉着贺家哥哥最可贵的。
0: 是知道女人的不易。我想，能为天下女人发一声叹的，想必是个好人。他父亲早逝，母亲病弱，家里全靠祖母支撑着。他从小便见识了祖母的辛苦，养成了他沉稳踏实的性子，善替人想。 加上祖传行医，颇有几分本事。若嫁到这样的郎君，这一生想是太康安稳、舒舒服服的。嗯，
1: 师娘，何家哥哥当得起一个全心全意的人与他相知相许，真心不二的，能陪着他。
0: 这是他的福分，那你呢？我的
1: 恐怕还没到呢。
0: 我怕到了，你不知道。

0: 将军英明！将军英明！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将军英明！ 小五真是个人才，明知敌军半夜要来偷袭，便定了这将计就计、诱敌深入、关门捉贼的好计策。
1: 对吗？
0: 若有人假传军令，便是杀头之罪，对吗？
2: 将军说的是，那个白夜要怎么写啊？
0: 什么怎么写？

0: 他就是个夜里巡营的。
1: 你说怎么写？
2: 慢点走，走慢点，走慢点啊，好不好？慢点。哎，别着急，别着急啊！快快快，使劲使劲使劲背，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快快快，你使劲背。快，就看你的本事了，哎！
3: 好吧，多汗多汗多事啊！啊，
4: 做完戏，
3: 哎，好。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多吃多吃哈，多喝，吃好喝好啊！大喜事哈，咱一块都烂好哈！
4: 哎呀，好，你喝多了。
5: 十四今天是忙，一会儿长富哥就来陪你，他来陪你陪姑爷喝酒，好吗？
3: 姑爷，哎，姑爷下来呀！哎呦，我的儿子，这是怎么了？
6: 闹什么财？你竟敢唬我！
3: 下来，别摔着！
6: 分明就是你们怠慢我这个秀才相国。
7: 你们怠慢我，
6: 那就是有辱斯文。你们是要到公堂上挨板子的。
3: 明明昨天还好好的，还和我说了外事有劳神明的大好消息，今天怎么就这样了呢？啊，是不是你饶他生气了？啊，
8: 儿媳妇，
3: 是不是你找他生气了？
9: 好，大喜的日子，侄孙女婿想喝酒，就让他喝，喝够了，心里也就不气闷了。不是嫌没人陪你喝酒吗？侄媳妇，
3: 我在。
9: 去，跟我大侄子说一声，让他过来，好好的陪着咱们的教客。这个秀才跟大相公一样，何等娇贵啊！务必要人人奉承。来来来，大家啊，够得上够不上的啊，知县大人都过来敬一杯。
6: 有劳有劳，
9: 这才是待客的道理。
3: 哎，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一人一杯，这么多人，他非醉不可呀。
10: 姑娘，咱们老太太和大老太太都请咱们姑娘过去。
11: 这么晚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0: 老太太说让姑娘过去瞧瞧，见识见识风浪，会会人间的豺狼。
12: 我知道你孝顺，不想让我看那些糟乱的事。我老太婆呢，也想装聋作哑，成全你这片孝心。可难道你想被折磨死了再来托梦告诉我老太婆吗？啊，
13: 母亲，我去处置吧。
12: 上几个月便跟你说让你们夫妻俩想好后路，你们想什么呢？又送去了两个铺子，这次再让你去处置，无非是接着用钱去讨姑爷的好罢了。他闹一次便入两个铺子，再闹一次又入两个铺子，这钱来得太容易了。别说是他，我都想闹了。欲壑难填，你难道不清楚？
13: 我是想他们到底是正头夫妻。
12: 你闺女的嫁妆已经让她糟蹋一半了，通房妾室也给她找了十好几个，她有什么不满意的？ 婆婆说我不可打扰官人读书，要我留在她房中伺候她老人家。这医院里也难得同房一次。后又说我不能传宗接代，视为不孝。我便为他纳妾，可他嫌那些个良妾没有滋味，竟在外面输了我一个妓女。那妓女有了身孕，官人和婆婆非要引进门来。我说我们家中有祖训，绝不同娼妓同一屋檐。我明天就亲自到他孙家去，我要跟他好好说说道理。
7: 这也怪不得人家，是吧？成亲三年了才得了头一胎，那还不当祖宗似的供着你去，只能是自取其辱。
8: 这也未必是我淑儿的错啊。淑儿一年跟那个沙才同房不过三五次，这不能凭空的生出孩子来了。母亲，你说怎么办啊？
7: 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淑丫头，跟祖母说实话啊。祖母要是拼着损阴德，手上沾了人命也要成全你，你愿意不愿意抚养那个娼妇的孩子视如己出，就为了在孙家继续过下去，说起来也算有个丈夫。
8: 我不知道。
7: 睁眼瞧瞧吧，她是你的亲生骨肉，孙家那样的婆婆，那样的姑爷，后几十年你叫她怎么熬啊？
8: 淑儿，我岂能会怠慢我的淑儿？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一步看错，全盘都输了。这要是盛家多了一个被人家休了的女儿，那盛家其他会嫁的姑娘怎么办？还有我的品丫头，她还未已婚呢，要是没人敢要她怎么办呢？
14: 米丫头，米丫头，你住口！
12: 祖母，为了嫣然姐姐，我尚且能挣钱搏杀，可这是我嫡系的堂姐姐，我住不了口，也不想住口。
7: 孩子，你快起来，
12: 你可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孙秀才有无杀身之祸，灭顶之灾，万万不会改他那个脾气。淑兰姐姐一步走错，已入穷巷。
7: 那既然这样，你想说什么呢？
12: 既入穷巷，就该及时掉头才是，不可等一世消磨，悔之晚矣呀。品兰姐姐脾气豪爽，有大家风范，绝不愿意以淑兰姐姐的骨头为台阶，更加

0: 高门凉雪，若品兰姐姐出嫁之后，夫家见着连襟如此刻薄一介，盛家还全盘隐忍，难道就不会有轻慢姐姐、轻慢盛家之心吗？我说这话又不光是为了舒兰姐姐，也是为着品兰姐姐。
1: 那品丫头若是为此嫁不到好人家呢？
0: 人生在世几十年，家族上百年，朝廷更迭，何有尽头？若亲眷不能克己复礼，携手共度，眼下的经营终究是梦里黄粱，随时倾覆。品兰姐姐夫家若瞧不破孙家这嘴脸，那她嫁的人品才智也着实让人堪忧。若有颠覆，那谁能护品姐姐周全？
1: 如此说来，品丫头嫁不出去也不大要紧了。
2: 一辈子不嫁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姻缘自有天定，若是女儿当有福分，便是姐姐被休了也定有良缘。若我凤冠霞帔十里红妆，却要姐姐在那虎狼窝里被折磨死，便是一生荣华我也不稀罕。母亲，我今若只是怕连累了我，我明天就包了头发上山做姑子去。娘，你就给姐姐留一条活路吧。
3: 孩子，
1: 来，好孩子，
3: 母亲。
1: 都不哭了啊，哭得跟要天塌下来一样。不知道的以为咱们盛家不是娶媳妇是办白事呢。休妻那是做梦，只有和离。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坐坐坐坐坐，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5: 谁要跟你和离？难道还要跟你们盛家装门面不成？这个不贤不孝的杜甫就陪我一直休书，赶出门去。
4: 我这好歹脏心烂肺的活，到了家里有几个臭钱就到秀才相公门上撒野。哎，大家伙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啊，都来看，这就是咱们幼阳大户盛家的好家教。自己女儿生不出来，看见妾有了身孕，哎，就躲在娘家不回来了，不孝婆母，不伺丈夫，哎，还打着要和离的幌子来挟制婆家。我呸！
6: 哎呀，孙婆母，你说话讲讲道理。自从盛家儿媳进门之后，你是抖起来了，你都忘记你当年江喜过活的可怜样子。
4: 快！你懂什么呀？我儿子是秀才，将来自然会有荣华富贵给我享的，哪里是那个小贱人带来的福气？
5: 母亲，不要跟这等人计较，有辱斯文。你回去告诉盛家，他盛淑兰这会子乖乖的回来叩头认错，从此做个贤妇，我们孙家还是有口他饭吃的。走，
4: 走吧，
5: 走。
7: 看来他们是万万不会放过大姑娘的。
1: 别伤心，这么点的事情还收拾不过来，下去歇着吧。
2: 这种豺狼畏威不畏德的，就应该在庄户上找几个身强力壮的，把他绑了狠狠打一顿，自然就老实了。到时候咱们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
1: 你胡说什么啊？他虽然有些胡说呀，不过我可以放心了。纵然是个没章法的孩子，这辈子

0: 我也不担心你吃亏，宁丫头。上次我听你说的话，很有些道理。路行此处，又该如何呢？
1: 与其央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他们，若是他们不答应和离，那一切舒兰姐姐带来的东西，他们都得不到。瞧瞧。
2: 这才是当家做主的样子。卞婆子，卞婆子，卞婆子哪里去了？卞婆子，
3: 哎，
2: 大娘子要吃燕窝，快快使唤人去买了来。大娘子已经回着沈家了，这里哪里又冒出来什么大娘子？
3: 你竟敢这样同我母亲讲话！好家秀才得知，我等都是盛家的旧仆，如今家里有人来教诲，保不好骨肉分离的，今日就辞了去。站住！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们，你们这帮，今日胆敢踏出门半步，我一定把你们告到县衙去！
2: 对，
3: 告你们个逃奴罪！
2: 我们当初投身投的是盛府，不是你们孙家，气势上露的也是盛府的名字，官府担子上白纸黑字写的都是很明白的。秀才要地传，请便。我们走。
3: 嘿，
2: 站住！
3: 哎呦，
2: 站住！
3: 好，
2: 站住！
3: 母亲，母亲。
4: 你胡说四问！哎呀，
5: 这都造反啊！这是让他们走。
4: 我就不信咱们不行，自己干。啊！
2: 还没来，姑娘，姑娘，卞妈妈，辛苦了，卞妈妈。哎，你们怎么都没带行李啊？我们早就想离开那个虎狼窝了，一听说能回来，哪里还顾得上收拾行李啊？不过明姑娘吩咐的东西都已经带来了。哎。
6: 这便是大姑娘陪嫁的田地店铺，我一直收到好好的，没让他们母子俩收了去。太好了。走，咱们
7: 收铺子去，收自己家的铺子。
6: 铺子，铺子，
7: 这主人家是谁？
6: 账目都在吧？
7: 爹，
6: 把门封好。
4: 陆哥，说，孙家这群蚂蟥，他们是趴在姐姐身上吸足了血，这钱财都收回来了，我看他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
8: 这家显脸寡齿，我恐未必能够善了。
4: 那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呀。没错。
8: 咱们一定要把姐姐从这家火坑里救出来。走吧，走吧。
2: 谁叫入内的这个娼妇，怀了孩子就打自己，当了金銮殿司，他什么叫他不来？

0: 儿啊，自从盛家那些婆子走了之后，累得娘半死。现在你说咱家里，婆子被关了，哎，前妻，还那银钱都被盛家那婆子带回去了。咱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是吧？你说屋里这个养胎的，每日不是吆喝鸡汤，就是要吃燕窝的，家里还哪有那么多的银钱啊？要不，你去盛家。 把树来给接回来，那样钱也有了，做事的有了，娘也好松快。
1: 哎，行了行了，他要走就让他走，那盛家岂能要个欺负不成？啊，
0: 过两天盛家肯定会再送两个铺面，把他给送回来。好，我走。哎，儿，我家里的银钱就有断了呀。要不这样。
1: 你今日就不要宴请你，你先食有吃酒呢，
0: 省一点儿，省一点儿也好等到盛家把媳妇给送。
1: 你简直是糊涂！那些都是饱学之士，我岂能施计于人？
2: 死了，
0: 走了走了。儿啊！哎。
3: 几位仁兄今日这酒吃的如何？
4: 吃的好，
5: 啊，绝对口味。
6: 感谢孙秀才的盛情款待呀！
3: 我说那要不然咱们就换个地方再喝。
4: 行啊，
3: 只要是你孙秀才请客，咱们去哪儿都成。
4: 对呀，
5: 记账。
3: 孙秀才啊，你在我小店的账已经没了，要不然今天就把钱给结了吧。
4: 什么意思？
3: 盛家过来人说了，以后你的账归你的账，盛家大姑娘的账归大姑娘的账，你心机怎么样？等那个贱人，自会把钱给你。哎，孙秀才，你看，赵管家过来吃饭也得给钱呢，你不给这不合适吧？
4: 多少？一共是2万4000。孙秀才，这以后你的席面呀，我们可不敢来了呀！怕来了走不了啊！来，走走走走走。2万4000是吧？啊？这个够不够？
0: 贱人，贱人，贱人！哎呀！
7: 哎，你说这钱汀怎么样了？他们不会欺负我姐姐吧？别怕了，有消息小涛会来通知我们的。哎呀，哎呀，你别走了，你一不晕我都晕了。哎，啊，他们孙家不可和离，咬定要休妻。啊？
0: 常言道，七年无后方为过。我儿嫁入他家，如今不到三年，为他张罗妻妾的事情就有十二三。满县城哪家的正妻为婆家这样张罗妻妾的？你有什么脸面说他不贤不孝？就23个，
8: 那不也连个蛋都没生出来吗？
9: 诸位族老，如今外室她有了身孕，她就应该低下头把人家请进门，好好相待。可她呢，竟然背家而走，待在娘家不回去。这样的女人，要来何用？

0: 好，既然如此，那就去墓留子。
1: 去？
2: 这不可能！花娘她有了身孕，劳苦功高。你家女儿若是不答应花娘进门，那就只得我一纸休书，下堂做个妻妇去吧。
1: 住口！
3: 我盛家绝不允许娼妓过门做妾。
2: 那就等着我写一纸休书吧。
4: 这群泼财，这不是要毁我姐姐一生吗？啊，他家穷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房子、铺子、奴才，全是我家给置办的。太不要脸了！那怎么能有这么不要脸的呢？
5: 夫人也是你家置办的
4: 啊？当然了，他家什么不是我家置办的？就连他当初读书束修，那都是我家给出的。
5: 不要脸！长屋哥哥在吗？
6: 在正堂呢。
5: 正堂？嗯，那你去找贺家少爷，让他去西侧门等我们。去叫马房备马车，但车不要，要马三匹。
6: 好，
5: 快去快去。帷帽，
7: 帷帽，
5: 长帷帽，两顶。
7: 你要帷帽做什么呀？
5: 说不定他们孙家纳了什么东西没拿呢。
7: 什么东西啊？
5: 吉器。
7: 吉器？机器是什么？
5: 无论是买家婆还是聘妾，都需要两份文契。嗯，一份是户籍契凭，另一份是卖身契。你不是说孙家没用过仆人吗？啊，我心里想，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规矩。
7: 那他肯定不知道，这连我都不知道。
5: 我也是做了管家之后，过手了文书才知道，卖身契他们肯定是从千金阁买的。但是花娘是继户贱籍，籍器没到手，光有卖身契是不够的。走，咱们去千金阁。
7: 疯了，那可是妓院啊。
5: 你要不要和离？
7: 走。
2: 这
5: 这
2: 这
5: 这
2: 这这，
8: 糊涂啊糊涂，何至于就到用妻的份上了？
9: 这一个长门妓女，你说这话可是亏心的。
2: 花娘她虽身陷青楼，却出淤泥而不染，我岂能负她？
10: 你们全都是贪恋盛家的财势，在这里颠倒黑白。
5: 请问哥哥，你去清明阁去找你们管事的妈妈，就说如若花娘的奇性还在，请她一定带来。遇有重伤，我们在酒楼的雅间等你们。
11: 好。
5: 诺，
12: 来，咱们这边喝会儿嘛。
5: 好了，
12: 走吧走吧。
13: 有酒喝吗？
12: 有，再来一下酒吧，一下再一样子酒吧。
7: 行不行？
4: 休书你别想，只能和离。
2: 和离？谁要跟你和离装门面？我只写休书。
4: 你们就是想要休书，还得把我们家里的破面、零钱、奴仆都还来，我儿子才肯写呢。
14: 那是盛家的嫁妆，
2: 她既然嫁入我们孙家，那生是孙家的人，死是孙家的鬼，这些东西自然姓孙。什么你的我的，那全是孙家的。
14: 别说是正妻，就是贱妾入门，自己带的嫁妆，也是自己的物。

0: 物件，即使是修了死了，那也是娘家人上门来领回来。你们若想要钱财，上京敲灯闻鼓告御状去吧。
1: 娘，你们不想还我们家的铺子田契啊？好，好，那就等我们掉头就回去，娶了花娘入门做妾。你家姑娘爱做那正室大夫啊，就让她守活寡吧。
2: 妈妈贵姓？已经很多年没人问我姓甚名谁了，免贵老夫人姓费。您请坐。
3: 今日请费妈妈来，是想问您买下花娘的吉气。
2: 姑娘以礼相待，我便不好诓骗姑娘。只是这花娘已经被人赎了身，说是要迎她做妾。姑娘说的那个单子，也就作废无用。
3: 费妈妈，双倍价吧。
2: 姑娘，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总得说清楚了才好啊。
3: 三倍如何？
2: 这也不是价钱的事儿。
3: 不想费妈妈如此固执，不知这千金阁名号千金，又有多少金银可供折损？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右阳地界前些日子闹了贼，您这千金阁恐有贼人混迹其中，官府近日多有忧心，势必要追查。不知您的千金阁还能开张几个时辰？费妈妈又要损失多少银钱？
2: 到底是什么人？
1: 那女人已经被赎了身，横竖这张吉契你也无用，高价给了我们，岂不是各自相宜？
4: 费妈妈可有头风痼疾？发作的时候不仅疼痛难忍，还耳鸣如蝉。
2: 你怎么知道的？
4: 头风不能根治，但是我为费妈妈施针开方，至少在每年春秋之夜可以安枕入睡。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惊魂。
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

0: 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0: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3: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4: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5: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3: 好的。
1: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办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6: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7: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3: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27: 你能吃这份苦，我想你吃这份苦。
0: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8: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9: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0: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31: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32: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33: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9: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0: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34: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35: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36: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9: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0: 你干什么？你敢推我？你敢推我？你敢有辱斯文？
1: 别闹了！
0: 有辱斯文！
2: 眼下，大房家事不利，反倒劳动你们大家不辞辛苦过来。

0: 平兰姐姐，
1: 啊，给我给我。是机器。

0: 不许见金鱼子入门，是我盛家家训，并不是无理取闹、飞扬跋扈。你孙家要顾子嗣，我盛家淑兰也要尽孝。
1: 我儿说的没错，孙秀才，你身有功名，却流连烟花之地，纳妓为妾，败坏斯文，好得很。各位贤达耆老，请看了这张集器单子吧。
2: 我已经看了，
3: 这不是千金哥老鸨手上的户籍单子吗？
0: 没错，孙志高，你这个畜生，你用小女嫁妆做嫖资，替青楼妓女赎身，你却不知道多花一笔钱买断她的见籍文书啊！孙志高，你为贱户妓女逼修良家，我凭这张户籍加一纸状子递上汴京学政，难道学政会保你功名？
4: 高哥，你少年得志，十二岁中了秀才，原是光耀我们孙氏门楣的人，不想你如今变成了这样，我劝你还是跟盛家好好商议再说吧。
0: 祖祖，你可姓孙呀？哎，
1: 你们孙家的难处我也知道，好不容易有了后，哪能轻易放手？况且志高有一那女子，又有情义，但是我们盛家的孩子是断断不能与昌父互称姐妹的。我看这样吧，
5: 嫁妆呢赔给你家一半，两家和离，也算全了这三年的一番姻缘了。
6: 到底是老太太深明大义呀，如此自是再好不过了，也不可伤了两家的和气。

我们家退让已经到这一步了，如果你们还不肯，那我就拿着这张见气书告到学政去。

0: 都很难。
1: 家里那个我总觉着有眼光，没奴仆也有钱。
2: 啊，行了，娘，我知道。
1: 到处都有钱。
2: 合理就合理。
3: 文叔，我们家已经备好了，劳请文叔先生给我们家做个见证。
2: 哎，等等，嫁妆呢？嫁妆单子？
4: 嫁妆单在此。

输了啊！你无才无貌，寡淡无趣，本不应该配我。以后配个杀猪种菜的，记得要贤惠些。

0: 好色妄淫，无德无心小人，多情妄念，我恶心！
1: 哎，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如今你是真敢说话，真敢担当了。你那几个哥哥都没有你张扬。
1: 孙女是胆大妄为了些，可那何丽书总算是拿到手了，淑兰姐姐也可以逃出升天了。再者说了，我戴着长围帽呢，全身都遮住了，什么都没被瞧见。
0: 人家也未必会认得是我，你想得美，那气叔在盛家手里拿着，自然猜得到是盛家女儿所为。
1: 贺家哥哥答应给那楼里的妈妈看诊，他要是想投风夺火，夜里睡得着，自然也不会多说半个字。那贺家哥哥对你倒言听计从。
2: 贺家哥哥是个好人，这次回来，那遇上舒儿的事儿，也算是经历了人生事故。
1: 大祖母算无一策，大伯伯、大伯娘和长屋哥哥，也都是一步一步按着谱子走。有些人凶狠些，有些人就装软和些。 张弛有度，破财免灾，再加上您孙女机灵，这事儿也算办得团圆呀。
0: 也亏得孙家余禄

0: 连机器都不值拿，咱们家也算拿得住。不过是脱层皮，还能回头。若你舒兰姐姐嫁了高门显贵，再碰到这样的人，再想回头，那就是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了，那只有活活的被折磨下去。
1: 孙女明白祖母的意思。
0: 贺家哥哥对你言听计从，朕以后要过起日子来才能舒心呢。
1: 祖母，我还是为舒兰姐姐委屈。舒兰姐姐是高门低下，本应当顺顺当当，这孙家的吃喝可全依仗着舒兰姐姐的嫁妆，也理应对她客客气气才是。可是这孙家却反而觉得，越是对大姐姐呼来喝去，越显得自己不为钱财所动，身份高洁，这就叫软饭硬吃。
0: 软饭硬吃，亏你想得出这个词来。说得对，你舒兰姐姐太软弱了，全然不知道与他们理论辩解，更怕触及夫君那摇摇欲坠的自尊，为讨欢心，每每做小伏低，一味的忍让。你大伯父大伯母心疼女儿，生怕她受苦，每次一吵便送去很多银两，想拿银钱买太平。碰上孙家母子俩，蹬鼻子上脸，全然不把你舒兰姐姐放在眼里。
1: 嗯，
0: 祖母跟你说这些后宅之事，也是以备万一。我自己心底还是要为你挑一户人口简单、婆婆慈爱、官人敦厚之家，过日子别有什么波澜，一眼望到头那是最好。
1: 可是祖母，这世间万事岂能如意？就拿孙家来说吧，寡母喜衣，童子重视，那当初在大伯娘心里他就是好人家。可谁能想到最后舒兰姐姐却如此收场。可见高门显贵也好，小门小户也好，都须得尽心经营，步步小心，最后才能和和睦睦。
0: 说得好。我在想，
2: 老太太啊，姑娘，大老太太不好了
0: 啊。走，看看去。
3: 母亲，母亲，母亲找谁？都在这儿啊。
1: 舒儿，我的舒儿，
0: 祖母，
1: 我的舒儿，
3: 祖母找谁？
0: 是你们那个从小就过世了的小姑姑，她叫盛树。
1: 我就这么抱着你，看你咽了最后一口气，伤伤怀中，你宠妾灭妻，为丧送母，我孤心难，我去阎王爷那儿去

0: 怎么报仇？
1: 母亲，
2: 祖母，
1: 母亲，
2: 祖母，
1: 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祖母，

0: 上信听闻姨父寻张郎中，未知如今可有消息。今在右阳见盛家祖墓俨然，念小娘扬州孤坟无靠，名于汴京玉清观，设了灵位香火灯油，姨母若上京也可一拜，顿首问姨母中安。
1: 听说右阳地僻，没有地铺，不能及地，这几两银子你拿着
2: 哦，
1: 就当是给走马头子的赏钱，请他尽快送到。
2: 是，
1: 快去。
3: 雪山，这么大的雪，天寒地冻的，这路上非常滑，让孩子们去吧。心意，
4: 伯母会知道的。
3: 您就留步

这是，我的腿都给你炸废了。

0: 这太好了，母亲安顿好了吗？怎么了？这是，
1: 街上乱得不堪，母亲灵柩托付在医护室妥当人家，等冰兰退了以后才能出城安葬。
2: 我明儿呢？我家姑娘呢？
3: 都不见了。
0: 啊！
3: 我们跑散，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呢。
0: 先是败军贼和入了城，后来来了一队官兵，说是跟着一个什么校尉，
3: 糟糕，
0: 追击流寇岛。
3: 你们怎么能把明兰丢了，自己回来呢？
0: 婶婶，
3: 去，快去把我明儿找回来！
4: 婶婶，快来人！来人，来人！你们赶快去找，赶快去找！快去，快去，快！
2: 没有那么久了，
3: 父亲，
0: 快！
4: 哎，别动！
5: 我认出来，这里怎么了？

0: 冠叔，你投军了？
1: 没错，我想着如今有叛乱，正是好机会。我找人去禹州的朋友帮我写了封书信，正好投军去。
2: 公子，公子，
3: 永泉街上已经平了。哎，六环。
1: 前门怎么样？
4: 正如公子所料，西门一关那边贼寇便乱了阵脚，往前门逃去。现在就等前路平定，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1: 你说就是我说的，等右阳平了，让他们跟着我去县衙领酒吃。
4: 谢于后，以后大功了。咱同六姑娘还真有缘分啊。

0: 罐说，你怎么还只是个余后？
1: 哟，你还嫌我官小啊？
0: 怎么可能，我只是觉得你从余后生成都余后来这，可就来错了。
1: 何错之有？
0: 今天右阳虽乱，也只是一时之乱，并没有什么兵乱。你来这儿也并不能立什么军功，若是在前线搏杀，岂不是升迁更快？
1: 我没有在前线，你可知道是为什么？
0: 那当然是因为你脾气傲，得罪了上司。
1: 我是得罪了我的上司，但不是因为脾气傲。
0: 那就是因为你打得胜，打得快，挡了别人的道了，对不对？我还以为郭二叔，你会回汴京，又或者是还是从顾家的军，没想到你投军了，看来是我想错了。
1: 这世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我自己一刀一枪挣出来的功名，我觉得是我的荣耀。从此以后，我不必为任何人而活，只谋自己一个

0: 逍遥快活。哎，你敬我干什么？
1: 我羡慕你，若是我能为自己而活，也不枉这一生了。
0: 只要你想，你可以的。
1: 我不行。
0: 可以。
2: 王子，
3: 街上的流寇都扫干净了，您猜怎么着？这原来是六姑娘家的老宅，小的方才听说她的家人脱了衙门，正四处寻找六姑娘的下落。
0: 既然街上流寇已经扫干净了，你就速速回家吧。
3: 怎么了？您不送走六姑娘？
0: 我走了。
1: 多谢顾二叔相救，也多谢顾二叔体恤。
3: 知道，
0: 小姐妹啊。
3: 哦，
0: 你把这袖剑拿着，万一路上遇到贼人，便把它扔出去，就能化险为夷。
1: 这是什么？
0: 袖剑。
1: 为什么？
0: 你头伏都百发百中，袖剑怎么会失了准头？

0: 你要出声，你又是猪的，我就砍死你，连钱留下。
1: 不，你别动。
0: 站住！你别过来！我！哎呀！啊！你别过来！站住！你！啊！你好！
2: 啊！女侠饶命了！啊！女侠饶命！

0: 凤哥，白发北风，百步穿杨，剑无虚线。您这是要找六宫的名手吗？
1: 老弟，
0: 刚才险些失手，这个贺章小丫头，刚还说她心情豁达，专连着这副嘴脸，还真以为自己是神箭手。
2: 您什么时候说过她心情豁达呀？
0: 你没听见？
2: 您是在心里说的吧？公子，那我说啊，你要是真不放心人家，您就应该亲自护送人家回去才是。您说干什么在这偷偷摸摸的，跟着六姑娘身后又修建保护人家？
0: 你不懂内宅的事儿。他若让别人看见，说他在扶丧期间结交外男，这是像罪。
2: 那早知道让六姑娘宽了丧服岂不是更好？
0: 这话，你宽了丧服，万一被那些挑骨头的人看见，肯定要说他闲话。不如这样，两相便宜。
2: 还是公子想周到。哎呀，
0: 这和打仗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他们的战场不在马背上而已。

0: 上一次遇到刘寇，就觉着不妙，没想到是真的闹起来了。我们右阳离那么远，居然有刘寇作乱，这世道是不是真的要乱呢？我们原本想过了年再走，如今这形势怕是不能再等了。侄媳妇，明天。
1: 等老嫂嫂入了土，我们就回来。县衙来人说了，流寇有些被杀了，有些都抓了，不成气候了。不然，再留几日压压惊再走吧。
0: 是的，也不光是为流寇，我更怕朝堂要动荡。
1: 婶婶，那侄儿就不留了。
0: 嗯，定为婶婶找艘好船。不。水路太慢了，还是走陆路吧。

0: 咱们横竖多少说剩下一条回京的路，为何不招呼一起前行？这样人多一个呢。有什么可热闹的？他们都是女眷，你凑上去多有不便。再说了，你该把蓉姐送回京城去了。六姑娘说的对，蓉姐再这么跟着我颠沛流离下去，真成一个野丫头。哎，要说回来。
1: 也不知道六姑娘称撞了什么，怎么总遇到贼寇？
0: 不是她总遇到贼寇，是四处都已经是贼寇。

0: 你们这些也不要让他们忙，
1: 我
0: 坐下。
2: 爸爸，肉，来。
1: 爹爹，咱们

0: 干嘛不去吃裤子呀？
1: 那天现在没钱了，滚开！
0: 那咱们能让马儿快点不？这这这，我想快点见到长嬷嬷。
1: 冬儿啊，现在天冷了，风吹着爹爹头子，不能起得太晚。

0: 停。
1: 吹吹吹，不疼了，不疼了，疼疼飞走了。
2: 真乖，荣儿是爹爹的乖女儿。
1: 爹爹，咱们是不是得慢慢走？服从前面那个叫进江里的大姐姐。
2: 那个不是大姐姐，她的兄长是爹爹的亲兄弟，盛叔父，你还记得吗？你应该管他叫姑姑才是。
1: 姑姑。
3: 哎，王哥，六姑娘管您叫姑儿，龙姑娘管六姑娘叫姑，这辈分不全了。
2: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4: 谢公子赏。
1: 小姑姑，小姑姑。
4: 小姑姑。

0: 我若是你，就不会想要去动坡下那堆人。
1: 朋友，我是曹帮姓石的，今日你给我一个面子，放了山下那只肥羊，我曹帮也成你情。
2: 石头，
0: 好姑娘，弟弟打架别吓着你。
3: 弟弟小心。
4: 上！
5: 岳阳楼记，
3: 七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黎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日新，乃重修岳阳楼。登其次，又至课堂前，新人师傅题上主语作文，以记之。与观复巴黎盛状，在洞庭饮湖，田野山，看长江。画号烧伤，投入济阳。朝晖夕，吉祥万千。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树背影，在河北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为此览物之情，得无一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入行，隔浪排空，日新月耀，山岳天息，山里日新，长青集村，浓郁迷离，古香人景，灯市楼宇。

如果曾家能代为传一句话，让三山四水的兄弟们都放过那只肥羊，那大家就能平平安安的过个年了。

0: 回城吧，好的，公子，走。
1: 爹，
0: 走走走，快回去回去回去。
1: 好好，辛苦了，
2: 好吧。
1: 哎，我去看门吧。哎呀，给我，
3: 去去去，到别家花园去。哎呀，菩萨也没保佑过我们家。谁呀？
1: 公子，
0: 默默，
3: 叶哥，哎呀，回来了，
0: 默默，
3: 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1: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可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0: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十年之久？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中风。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这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8: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0: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1: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13: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北京，每一

0: 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2: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3: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1: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4: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5: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6: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4: 好的。
2: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7: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8: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9: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今日得见母亲安然而归，方才放下心中大事。
1: 去的路上是有些不太平，回来这一路好得很，连只苍蝇都没见着，倒是让你们担心了。
2: 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母亲。嗯，华兰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
1: 你看好啊，
2: 都是母亲请贺老太太诊脉的好处，我这心里只是无人感激。
1: 好，你们也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就盼着孩子们好，孩子们好，家族就好。
2: 是，母亲说的是。

0: 给父亲母亲贺喜了，终于得了个外孙子。
1: 乖儿，
2: 想是老家安稳，明丫头气色更好了。
3: 在老家吃着睡，睡着吃，是胖了些啊。明儿，我记着你小娘的灵位是在这儿供奉着，既来了就取她灵前添个香油吧。
0: 是，那父亲母亲安坐，女儿先行告退了。

0: 你那小屁猴怎么门都被乱撞的呀？没事，让他去吧。
1: 我去。
0: 我曾经在我小娘灵前发愿，要念上七遍太上洞穴灵宝往生救苦妙经。妈妈们去忙吧。

0: 不日即将来京，有要事相商，此处倒可与见，面议切切。
1: 你妈就要来了。

0: 哥在外面这些日子瘦了许多。
1: 也还好，只是昌哥没找着，荣景儿跟着我受了些苦。
0: 是啊，荣姐也瘦了。
1: 木马，有一个人跟我说，荣姐本是千金闺中，跟着我四处漂泊，幼小失教，以后会耽误她终身。我思来想去，还是想把荣姐儿托付给默默，留在京城吧。
0: 哥放心，我老婆子别的不敢说，这养娃娃总是惯手，定将她照顾得妥妥帖帖。
1: 我看着荣姐儿也是到了年纪，该上学读书了。读书好，能让人辨是非，明善恶，日后不会像我一样轻易被人蒙骗，也不会像他娘那样行事不正。
0: 解释公子的血脉，定然什么都好。只是这进学的事，我老婆子可就两眼一摸黑，弄不懂了。
1: 这不大紧，明日我便去找盛家二哥。
2: 女子数学，我倒是知之甚少。回去问问朝云，不可得知。海家的姑娘从小是有学识的，不可以将荣姐放过去这里。
1: 长白兄，那以后你这大侄女念书的事就交给你大娘子了。嗯，午后我差人送三个首饰盒子过去，就当是我给你俩的新婚贺礼了。
2: 好，我同赵云商量定了，给他告知你。嗯，我先走，近日事多，将我从翰林院啊调到礼部去了。
3: 我走不开。
1: 来，等等，荣姐。

0: 过来。
1: 冬姐，你长板叔父给你找个叔叔，以后啊，你就可以跟别家的姐姐妹妹们一块念书了。快谢谢叔父。
2: 叔父受累了，我家叔荣谢过叔父。
3: 哎，乖孩子，等你入学那日啊，再来谢我，啊。
2: 姐姐，有了这个叔父，那些大小的里面还是叔父吗？
1: 顾家的叔父都是假把式，只有这个盛家的叔父才是真叔父。
3: 哎，你这乱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你家三郎每次见到我都闪闪躲躲的向我打听你的情况。
1: 他们是怕我还没死吧？
3: 你的兄弟心里边真的是惦记你。再说了，顾家家谱上有你的名字呢，假如传出去了，又是你的罪过。
1: 怕什么？反正我不打算回顾家的门。哎，哪天等你有空，咱俩吃饺子。啊，
2: 爹爹，我记得了，咱们护送回来的小姑姑就是盛叔的妹妹。
1: 那日正好在右阳碰上了你妹妹，反正我也回京城，就一块护送她回来了。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感觉像我在施恩似的。
4: 你这个人啊，啊，给了别人恩惠就懒得说，但凡是别人冤了你，就一口认下来。你呀、啊、你呀、啊，可怎么得了？
5: 哎，秦这儿到底怎么了？
6: 前面盛家的马车来接女眷，堵在门口呢，咱们怕是一会儿过不去。您看我们是等上一刻还是
5: 盛家他们家老太太回京了？
6: 是啊，盛大人跟王娘子亲自来接的，可是孝顺呢。
5: 真是造化，快扶我下车，趁着老太太没走啊，我去见个理儿，顺便也看看老太太跟前盛家的六姑娘。快点。
7: 母亲，儿子去看看车备好了没有。哦，
8: 哟，王大娘子、哎、呀，老太太，
6: 吴娘子、哎、
8: 在外边我就听说呀，你们盛家的车到了，想着呀，你们真是有缘分，你看在这儿都能遇上。老太太这项可好啊、嗯，这么大冷的天你还跑到城外来，这真人也能被你的诚心打动了呀。
9: 哎呀，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六的婚事，他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呀都有了着落，就是他扣不成低不就的。我呀，我得在真人面前多祝祷几回，保佑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才好啊。
8: 只怕你是挑花了眼才是啊。
9: 婚姻之事啊都是上天注定的，你说说这儿女啊都是债。啊，大娘子、老太太，听说了不错，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和郡主娘娘斗气都动了好几个月了，近来郡主娘娘的脸上连个笑影都没有，可是吓人呐。最近几天小公爷也不出门了，听说在家闹起来了。
8: 哎呦，
9: 连饭都不吃了。
8: 哎呦，三清真人哟，这小公爷哪来这么大义气，到底为什么不如意呀、啊、郡主就小公爷这么一根独苗，这到底什么怎么就不依他呢？
9: 这个我哪知道呀，不过我倒是听说这次郡主娘娘是发了大火啊，劝解不成，干脆活活打死了小公爷房中伺候的一个女使，说她活了小公爷，花一般的一条人命，你说说这真是罪过罪过呀。哎呀，
10: 听着怪吓人。大娘子陪着伯君娘子说说话吧，我骨头老受不得累，先告辞了。
9: 哎呦，你看看我，真是的，一看见老太太和六丫头啊，高兴的什么都忘了，拉着你们在这说了半天。老太太您慢走啊，过几日我再到府上去拜访啊。
8: 好好，那我就在家。

0: 大扫除，你带贵客了。
1: 哎，好好好，老太太慢走啊。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要是个聪明人呢，也该知道，那齐国公府啊，可是导火山，还是我永昌伯爵府的门呢，更好进一点儿。
3: 怎么了，姑娘？府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
4: 没有啊，姑娘。如今大娘子管事，还加娘子做帮手。林小娘倒是闹了一两回，但也没成什么气候，也就消停了。四姑娘和五姑娘还是像以前一样，互不理睬。若是对上眼了，就相互忌
3: 讳。我听说齐国公府打死个女使，是真的吗？
4: 是有这么回事，姑娘。听说是个新买的下人，叫做谭云，在小姑爷房里伺候的。
3: 为什么？
4: 听说长得有点像姑娘你，说选人的时候小姑爷一眼就看上，要到书房伺候了。后来小姑爷不肯吃饭，只有这个女使去说管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惹恼了郡主，就被……姑娘，

0: 伯爵娘子今日那番话，一来是看上你，算起来伯爵嫡子也很高攀了，比你华兰姐姐还高出不少。这二来，除了你那个糊涂的嫡母听不出来，你我二人心跟明镜似的，是说给谁听的？
1: 是，孙女明白。
0: 那你怎么想的呢？事到如今，你还心存妄想，齐衡千好万好，齐国府进不得，离淑兰姐姐的阴间不远。若日后你想回头了，你的这对爹娘是不会为你得罪公爷郡主的。难道要我撑着这把老骨头去给你讨公道？明儿，你是个聪明的，须知有些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呀。罢了罢了，我这些年的教导都算是白费了。你为了一个男人神魂颠倒，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怕了，既如此，你又白跟我说些什么？我老婆子有鱼有吃，我做不了你的主。
1: 祖母，孙女没有。

0: 我忘记，孙女知道，我不该去想，不能想。只是，
1: 明儿，你当真铁了心，不后悔吗？
0: 祖母，孙女本就不敢妄想未来的官人能对我有多好，只想求个。

0: 天之骄子，从来没有受过一丝的苦，如今却为我和郡主抗衡，还闹到不饮不食的地步。不如这个时候我怕了，我退了，我就像一个叛徒，我对不起他对我的这番情谊。祖母，我知道齐家龙潭虎穴，郡主性格刚烈，国公位高权重，我人微言轻，嫁过去之后免不了要日夜警醒，但是为了小公爷他这么待我，我愿意豁出去的，我愿意的，祖母。祖母，你原谅孙女的不幸，你责罚我吧。
1: 明儿，那你日后可有吃不尽的苦头啊。
2: 少爷就那一步登天攀高枝的美梦，你说是不是？怎么了你？说了两句你都害怕呀？
3: 迟了就赶不上了。
4: 多少
0: 我看这边的鳌山不错，比往年都要大一些，咱们去看看吧。
2: 你们溜了六姑娘发髻松了，我进去给姑娘梳梳头，你们在这儿等着。
4: 是是。不见六姑娘一面，真是难遇登天。
0: 出什么事了？
4: 我们家公子先是不吃茶饭，一直和宫夜娘娘对峙，到昨日夜连水都不喝了，全家上下轮番劝他，谁的话都不听，干脆把门都封了，谁也不让进。
0: 是因为那个泥石吗？
4: 是。六姑娘，小人冒险来见你，就是想要你一句话，回去带给公子，让他有个盼头。这才多少日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

0: 我们这儿有人在赶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
1: 姑娘，打死小人，小人也不偷半个。
0: 你回去找那小工业，他若不服我，我定不服他。
2: 报告，龙贵人。朝廷接到奏报，说是叛贼自称昭德皇帝，已攻下了桂巡等州县，挥师东进军情紧急，怕有叛军的探子混进京城，这才停了灯会，驱散游人。从今日起，恢复日常早朝，各部官员不得告假。这伙逆贼，记得年前在右阳老家就闹过一回。
3: 原本以为小打小闹，不成想竟然一路打江上来。朝廷是内忧外患，让人忧心呐。我已严令全家，如无必要，不得随意出门。
2: 母亲觉得儿子处置的不妥吗？不，你处置的很妥。 我在想，朝廷以往在北境开战，遇到元宵灯会，该怎么闹还怎么闹，从无断过。这会儿逆贼一不擅战，二事发境地尚远，何至于朝廷急成这样，断了元宵灯会？
3: 母亲说的有理呀，可若不是贼乱，那还能是什么呢？ 官家日前尚且安康，宫里未曾闭门，并无什么破天大事啊。你刚才说，巡防营在大街上到处搜查驱赶。是，儿子本以为是防止城内暗藏龙贼奸细的。
2: 如若不是抓奸细，我觉得像是在抓什么人了。
3: 封元宵灯会。
4: 封街抓人，更不会有吧？你大娘子去她嫂嫂娘家处走动，说不定就会带什么消息回来。哎呦呦呦！
5: 慢一些，慢一些，快去拿些冰来镇镇疼。哎，哎呦，
4: 不妨事，不妨事。 说出来，或许你们都不信。昨夜，容妃的妹妹也去关灯，走到半路，忽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贼人，将她掳走了。哦，容妃的妹妹，容妃燕啊！
6: 不是她，还有谁啊？容妃的嫡亲妹妹，那是何等尊贵呀！
7: 哦，就在汴京城里啊，在元宵灯会下让人给撸了去。
6: 莫不是你嫂嫂娘家魂说的吧？
8: 官人你自己打听不着内情，你可别当我们王家的亲戚在汴京是吃素的。
6: 你是不好做官的，下聊说两句参详一下，你非要挤兑人不可呀？
4: 也罢了罢了，只求大娘子快说，一屋子等得急呢。要说呀，这荣家二姑娘也该找倒霉，那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的，她非要下车去看那大鳌山，十几号仆妇家丁围着，一转身人竟然就没了。
8: 莫不是？

0: 冲撞到了什么，见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吧。
1: 天子脚下元宵盛会，竟然丢了王公贵女，这世道要乱，咱们家可要处处小心才是。
2: 大娘子，冰来了。哦，
3: 静好说，静好说，这个元宵有什么好说的，今儿还给停了。有了南边的反贼，就有胆大的敢掳掠皇家贵女，近日皆是不安，这有什么稀奇，怎么就要拆花灯吃鳌山了？好好的一个元宵，竟给那容飞燕给糟践了。
2: 别瞎说，这事听着怪吓人的。
3: 那个荣家不过是个瓦匠出身，往日里容飞燕仗着小容飞的事骄横跋扈，什么雅集诗会都拿下巴尖看人，还贴着元若哥哥不放。
2: 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他这样恐怕是活不成了，你出去以后不许胡说，把每一句话都给我憋在肚子里。

0: 如何？外面太平些了吗？
1: 街上倒是不乱了，买卖照做，店铺照开，人也不少。可街上到处都是巡城的官兵，
0: 都这么久了，海蓉二姑娘的人还没抓到。
1: 都说是贼了，哪那么容易被抓到啊？
0: 怎么抓不着啊？汴京本地的是左邻右舍都有保人，外地行客也有路引，家家户户一人一处都在案有册，怎么就抓不着呢？这只猫应该抓出来了呀。
1: 我在路上还听说龙家的国舅爷龙昌在文德殿上哭得死去活来，龙飞在后殿都哭晕了三次，皇后娘娘说动了官家，金军都出来了。我路过府衙的时候，龙家正堵在外头不肯走，说是好几天都没见到府尹大人。

0: 那外头这么乱，见着不韦了吗？
1: 我在外头转悠了好久，别说不韦，连麻雀都没见到一只。姑娘，我明日起日日都到国公府去转一圈，不韦也不会一辈子都不出来的，对吧？总能等到他的。
0: 他若是有心，消息总能送出来的。都是我们，千万别乱了章法，让人拿到了把柄。
1: 是。
0: 既然小姑也见不着，那我就先去怡亲观见见我姨妈吧。
1: 外头这么乱，只怕主君和大娘子是不会让姑娘出门的。
2: 你要出门？外面正不太平，你父亲千叮万嘱的叫女孩子家不要到处乱跑，你可倒好，专会给我出门的。
0: 年前父亲已经答应了女儿，只因为事多才耽搁了。昨夜女儿做梦，梦见了小娘，她责备我不守信诺。瞧着如今元宵已过，特恳请大娘子准许。
2: 既然官人答应你，那你就应该去求他呀。我虽是大娘子，却也不敢擅自做他的主。
0: 早日父亲向祖母请安，女儿已经禀过了，父亲叫我来请示大娘子，说内府事务派车用人的终究还是大娘子说了算。
2: 这倒也是，如今官人呢是事事都要问了我才点头的。那你就去吧，今天就把东西预备齐全，明日天亮就出发，日落前务必回来，不可在外面耽搁。
0: 谢大娘子。

0: 你们在外面守着，姨妈想是家里有事要求我，又不好开口，我去与她多说两句。
1: 哎，
0: 好孩子，你可来了。我们一进京就听说街上出了大案子，只怕是你这样的贵女出不了门来呢。姨妈，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我带人来了。小蝶，小蝶姐姐，姑娘，姑娘，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
2: 小唐姐姐，
0: 小唐那个懒丫头把你照顾好没有啊？啊，
2: 这不好照顾，挺好的，还就在外边呢。
0: 快坐，快坐。这么多年啊，我就一直想着能把这个还给姑娘。这是小娘唯一的嫁妆了，日后得跟着咱们姑娘一起嫁出去。
2: 你没用这个银子，那你这是怎么过的呀？
0: 太平盛世，哪里没有活路啊？
2: 来，给你戴上。我知道，东西一定不是你拿的，你是被人陷害的。
0: 我的事情啊，都过去了。重要的是小娘，你们想过了，除了林小娘屋里没有旁人了。这次我带来的还有一个郎中先生，等着，我去把他叫来。
2: 你找到他了？

0: 就是那个当年给咱们小娘看诊的张郎中。张先生，
1: 我方从乡外采药回来，连城门都没有进，就被你们千里迢迢拽到汴梁。
2: 这边
1: 我家里还有一堆病人等着呢。
2: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坐，请坐。
1: 要问什么赶紧问。
3: 先生，您还记得那日的事情吗？
1: 才知道当年的事儿呢。我的病人万万千，左一个要我记得，右一个要我记得，我能活到今天吗？
3: 望先生海涵，本应我是关心则乱，只希望先生你能回想起当初给我小娘看诊一事，以解明兰多年的心结。
1: 我也不是冲你，只是之前东贵亲多番解释，多年之前的事儿了，我实在是记不得了。我总不能胡乱回你，反而误事。可他就是不信，硬要拖我来。
3: 您一定要记得，若和您不相干，也就再也不会有人去您家门外监视打探了。
1: 我真是记不得了，我总不能随口胡诌吧？哎呀，
3: 我记得当初您给我小娘看诊的那时候，有个贵公子在扬州堕河，我家遍布官兵，整个扬州城也在四处寻找。
4: 快点！
5: 先生，先生不必担心，定把魏小娘看得安安稳稳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家稀奇得很，是小娘管家，不是大娘子。
3: 没错，就是我家。
1: 你们家当年来请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十分高兴，想着若能搭上通判府，以后就能跟官府有个长久的生意了。可是那天刚到你们家，院都是官兵啊，吓得我那个厉害。我当时就想，如若再来请我，我还要找什么措辞推脱呢？可是后来就再也没人来请过我。
3: 是，那天发生什么您还记得吗？
1: 我是先头给小娘看了，后来又看了一个，后头那个身怀六甲，我眼瞅着还有几个月就临盆了。
3: 对，对，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我瞧完孕妇就去找先头的小娘回话。我说孕妇胎身有些大，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看住孕妇，令她不可滋补，清淡饮食，多行多走，一定能平平安安。
3: 早餐吃这个实在是太过奢靡。
6: 小娘受了惊吓，吃得静养，不得走动。

0: 大草惊蛇，没想到蛇是这样的。所以，这究竟是怎么了？
1: 那位小娘，产乳血崩而死，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了。
0: 什么？这不可能啊！只要少吃多动，孩儿一定能平安落地。
1: 若是有人拼命给他塞针灸美味，还要他多加休养，
0: 这不是胡闹吗？那定会胎大难产啊！
1: 您敢对天发誓，全无虚言吗？
2: 我对天发誓，绝无虚言。

0: 明良那丫头今天又出门了，说是去玉清观做法。哪那么多法事做呢？原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吧？
1: 小娘放心，我男人在阳龙州守了好些天，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张郎中一点踪迹都没有。没有证据，他能掀出什么风浪？

0: 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1: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可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0: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十年之久？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中风。
2: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3: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4: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5: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觐见。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4: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5: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6: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7: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8: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9: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3: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0: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1: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2: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3: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3: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小娘放心，我男人在扬州守了好些天，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蟑螂中一点踪迹都没有，没有证据他能掀出什么风浪。
1: 话虽如此啊，可是明兰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无依无靠的了，若是露出什么马脚来，屋里那个老千婆肯定会翻起身来替他撑腰。
0: 小娘不必担心，主君是疼小娘的不是？况且这事牵扯了盛家的名声，主君是自然不会让人翻旧账的，否则这岂不是怠慢了主君的决断？等到我们姑娘嫁得高门，谁还敢说小娘你的不是？
1: 说到一亲啊，侯爵府老侯爷去世时各家设棚入祭，他们家大娘子现在要设答谢宴，请了不少故旧迎亲，齐国公家和咱们家也在受邀之列，平宁郡主还特意叫人带了话，说让咱们也去呢。他们家那个小公爷呀，看着机灵样，竟是个瞎眼的。
0: 就是，六姑娘马球会的事儿，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们不妨看看郡主是怎么收拾这场。
1: 嗯，小公爷瞎了眼了，但别家没瞎呀。顾家这个答谢宴，请了不少达官公亲和家眷们，这可是我木儿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到时候我要让他们都知道，咱们盛家有这么一个好样貌、好精彩的姑娘。平宁郡主看不上咱们，但是汴京有的是富贵人家，我的木儿才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0: 就是。

0: 怎么突然想起拜祭祖先了？嗯，不用起来。啊，
1: 前日梦见祖父，他说我们这些做孙女的也没人给他上柱香，所以我就来了。
0: 我这几个孩子里头啊，你是最懂事听话的。为父很是欣慰啊。
1: 爹，嗯，你还记得我小娘的样子吗？她那时候死得多惨呀，我现在心里想想就难受。爹，您说您有这么多的儿女，怎么就偏偏我小娘遭遇难产，一尸两命？这究竟是命不好呢，还是另有缘由？
0: 这妇人产子啊，本来就是一道鬼门关。你小娘她也是命中无福。哎呀，这也是一桩伤心事啊。你以后不要多想啊。
1: 爹，嗯，女儿在路上遭遇水贼沉入水底的时候以为性命不保，可是我恍惚间我好像看见了小娘，伸出了手拉住我，好像要说什么。

0: 说什么了。
1: 我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心里才慌得很。
0: 你这是中了什么邪魔吧，在这乱说一气。
1: 女儿在右阳亲眼见到大祖母咽气了，她死的不平静，女儿心里害怕极了。
0: 罢了罢了，年纪还小，不懂轻重，这些以后不可再提起，免得伤了一家子的和气。
1: 还有一件事情想请父亲准许。
0: 说。
1: 我听人说，像见到亲人亡魂的这种情形，都是亡者在地府过得不安，得做场法事超度一下才好。
0: 这也该当，如今是你大娘子当家，用多少银子回头尽管去支吧。
1: 我小娘孤零零的葬在扬州乡下，难免会被孤魂野鬼欺负。爹，你是天子门生，阳气最重，女儿想请父亲您滴几滴指尖血滴入到朱砂中，让女儿重新将小娘的牌位再描写一下。镇着那些小鬼们，这也算是

0: 父亲您给我和小娘的恩惠吧。
1: 圣人曰：敬鬼神而远之。咱们家是读书清流人家，这些个怪力乱神的话以后不得再说。你也很不该要求上亲损毁身体。
0: 父亲您说的有道理，是女儿欠妥了。那女儿做法事的时候还请父亲到场，亲手点燃三炷香，撞一撞我小娘的灵魂吧。
1: 眼下外头兵荒马乱的，本该在家里好好的修身养性，你非要弄得如此不急，你成何体统？
0: 父亲，小娘是您的枕边人呀。
1: 行了，看你受了惊吓了，早些歇着吧。
2: 姑娘，既然主君不肯滴血，你看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八字硬的给小娘秒个牌位啊？
0: 用不着，本来就是编出来的。小桃，如果你八字硬的话，你愿意为我小娘滴血吗？
2: 我愿意呀，小娘平时待我很好，若有糕饼了还会省给我吃呢。
0: 你都愿意，可是我小娘的枕边人他却不愿意。你是可托付的，他不堪托付罢了。
2: 那怎么办啊？
0: 地下的死人睡得不安稳，地上的活人怎么能睡得安稳呢？
3: 来，你慢走啊。
4: 来，好，谢谢。
5: 齐国公府家的轿子，这么说颜若哥哥也来了。哎呦，那是英国公家的轿子，他们家不是一向不喜欢参加这种聚会吗？为什么他会来啊？哎，你看，果然就是他们夫妻俩，没有别人。
6: 夫人好。
5: 哎，你好。哎，英国公家的闺女也来了。
6: 别闹了，大哭小叫的，你大叫干嘛呢？
7: 那雨风不风不知地人
0: 这个英国公夫人。
8: 诸位，老侯爷去世出殡，各家沿途都设了路祭凭吊，
9: 感激不尽。
8: 因为还在丧期，免去所有的披红挂彩，曲子和戏台也只唱些思念的词调，招待不周，还请见谅。秦大娘子自老侯爷去世以来，操持着偌大的顾府，劳心劳力，甚是辛苦。摆个小宴，众亲友聚一聚，乐一乐，这也是人之常情。
10: 对，是啊，王妃说的一点都没错。
11: 来，我们请。

0: 郡主娘娘平日里说话趾高气昂的，见人说话鼻孔都朝天，这会儿在雍王妃面前就装出一副地猫鼠的样子，知道是何缘故吗？
1: 三姑娘庄安，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跟齐小姑爷打了场马球，他就会抬进你入国公府当门妾室啊？告诉你，郡主娘娘已经看上雍王家的女儿当儿媳妇了。这雍王啊，是要入内做东宫的，郡主娘娘在他面前自然也是要低声下气些了。瞧瞧吧，那位紫色衣服的就是雍王的女儿嘉诚县主。郡主娘娘从小在宫里长大，皇宫大内呢是任她自由来去，想必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才会选择这样一个论身材论样貌都不如你。哎呀，妹妹，枉费心机了。
1: 县主是福禄深厚的人。
0: 听闻说呢，这容妃娘娘一家也看上齐小公爷了，只可惜啊，容妃宴他无福命薄，销售不起这么好的姻缘。他这意思，郡主娘娘便与雍王家来往。哎呀，秦国公府真是高明啊，刀切豆腐两面光。不过话说回来，我家祖上终归是做过太师的，跟你家不同。俗话说呢，这堂口封得住，人口封不住。你那家小家小气的心思，不是你赶紧塞回娘的肚子里去吧？啊！
2: 那边最末席坐的是谁家的官眷？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
3: 盛家大娘子带着的。
4: 郡主的恒哥不是在盛家的私塾读过书吗？两家常有来往，他们呀自然也就跟我们认识。老侯爷去世的时候，盛家也是设了路祭的。
2: 原来那个就是盛家的，
4: 可不就是他？
2: 啊，那叫过来，我仔细瞧瞧。
5: 对了，

0: 我刚想起一个趣事，我家前几日闹了一个笑话，为了几件小事，屋里的女使啊吵起来，一个厨房烧水的竟然骂了我的贴身女使，弄得我呀哭笑不得。
1: 那郡主怎么处置的？
0: 处置什么呀，一个烧水丫头一辈子都没进过主人的屋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2: 瞧见没有？
0: 不过就是
2: 上头二辈正指桑骂槐呢，说的是谁你心里应该清楚吧。啊，
0: 我都懒得，
2: 我耳朵不好使没听见，没有嫣红姐姐听得那么清楚。
1: 如今啊，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蠢材真的不少，一个个的觉得沾上了一点王府公侯的枝叶末梢，就觉得自己也有了身份。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好笑，气都懒得生了。
3: 来，
0: 不识货。
4: 六姑娘，六姑娘，
2: 大娘子也出来方便。
4: 方便什么呀，我是看不惯那几位装腔作势指桑骂槐出来透口气儿的。好孩子，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他卖成口舌之快就让他们说去。
2: 我耳朵不太好使，那么远也听不清。
4: 对呀，这就对了，咱们不听他的。过些日子啊，我邀了些亲眷来打马球，你马球又打得好，不如过来跟我对战一场，那才畅快呢。
2: 这恐怕父亲和大娘子不允吧。
4: 到时候我送帖子到你府上，你母亲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也不得不允。
5: 姑娘，
4: 抛开家里，只要在外头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打头一次见你啊，我就喜欢你这种不娇柔造作的性子，对我的脾气。
2: 大娘子，贵府的六公子在前院寻娘子。
4: 寻我做什么？
2: 奴婢只是见着了，不知公子寻大娘子做什么。怕是有要事吧。大娘子，我就不阻您了。
4: 也好，那马球大会你可千万要来啊。哎，那我先走了。哎，你准是那个小贱人又在家里寻死觅活了，早晚我收拾了他。
5: 六姑娘，六姑娘，小公爷来了。

0: 相守，太高冰泪难留。
1: 啊，我家新来了一个扬州的厨子，做这个千层糕做得最好了，我就给你藏着带出来一块。

0: 知道你平日里不喜欢金银首饰胭脂花粉什么的，但是你平生啊最喜欢的就是吃，所以一有吃的呀我自然就想着给你带过来了。有点冷了吧？
1: 嗯，
0: 确实是有点冷了。这个千层糕啊热的时候才好吃，

0: 你别这么惦记我了。你瞧你，你都瘦了，都憔悴了。
1: 我，哎，我不惦记着你，你怎么熬得下去啊？我知道，现在外面纷纷扬扬的都在说，说我要娶这个，娶那个。不过你放心，不管是他公主，还是县主，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我齐衡要娶的大娘子，只有你盛明兰一个人。
0: 哪怕你永远都不娶我，我也会记得你今天的样子。

0: 你放心，若是我母亲不同意，我便以命相搏。我是齐家的独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会看着我去死。
1: 住口！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往死路上面走。只当是为了我，我宁肯不再见你，我也不想看到你自伤自毁。
0: 好，我不会再作践我自己的身体了。我也盘算过了，等过些日子呀，我们这些勋爵门户都要去宫里面过春宴。到那个时候，我当庭恳求陛下，求他叫你指婚给我。我母亲就算再巧合，她总不敢违抗圣旨吧？
1: 这样能行得通吗？
0: 行得通，一定行得通的。陛下，他为人仁义、善良，乐于成人之美。如果我是真心的恳求他，一定会有出路的。你来，你放心。

0: 姑娘也该好好跟郡主娘娘说说话。这娘娘见姑娘这么聪慧，比那县主强多了，自然就肯了。
1: 没用的。

0: 我回家取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1: 你来这里多久了？
0: 刚好听完一曲《长生殿》。
1: 那你这事都听见了？
0: 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1: 那你还拿明皇和杨妃来讥讽我？
0: 我这话说的是随意，理却统。想当年明皇与杨妃海誓山盟，百般恩爱，可到头来呢，明皇还不是舍了杨贵妃，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江山。
1: 他又不是明皇，有什么江山可保？
0: 他没有江山，但他齐家一门的荣辱是需要他来承担的。小公爷为人确实是才华横溢，友善和气，是个好人，但是他却扛不住这么大的担子，到时候只怕你会摔得很疼。
1: 原来二叔嘴上说着不在意，心里其实是一直都记恨我的，记恨我搅和了你和嫣然姐姐的婚事。顾二叔，你是个好人，奈何嘴上生刺猬。
2: 二公子，
0: 哟，他们要来抓我了，你赶紧跑吧。
1: 你，他们是来抓你的，那你不要紧吗？
0: 这是我家，有什么要紧的？
1: 我或许可以帮你把这枪拿着。
0: 不用了吧，我的事儿不连累六姑娘，赶紧走吧。
1: 快走吧。
3: 二公子，别为难我们。二公子，
0: 怎么？才多久没见，就拿我当贼了？我告诉你们，虽然我已离开顾家，但顾家祠堂宗谱上还有我的名字呢。
4: 顾家没你这样的子孙，你还有脸回来？
0: 祠堂这杆枪，我要拿走。
4: 你已不是顾家的人，祠堂里的东西，你休想拿走。
0: 我八岁那年，与父亲进宫面圣，当时我在官人面前耍了一套枪，官家甚是高兴，把这杆枪赏给了顾家。没有我，就没有这杆枪，我为何不能拿走？再说，我现在对顾家已经毫无留恋，这杆枪是我自己挣回来的，我一定得拿走。
4: 既然摆在顾家祠堂，那便是顾家的。顾家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你都休想拿走。
0: 就凭你们几个，能拦得住我吗？
4: 你若不怕再落个弑兄的罪名，就从我身上踏过去，便任由你拿。你
0: 罢了，今日我不打你，省得让你在众人面前再做一场戏。这杆枪我给你，你爱把它放在正厅也罢，放在祠堂也行，但你记着，总有一日我是要回来的，你得给我开中门，扫庭院，把我请进祠堂，双手将此枪奉上。
4: 你休想！
5: 是不是你给公子和盛家那个庶女牵线搭桥，令他们见面了？
3: 没有。
5: 你还敢狡辩？你要是不承认，那我就打死你。
3: 确实没有，大娘子明鉴。

0: 好吧，你不说也罢，是不是你不打紧，你说不说也不打紧，横竖今日我是要打死你。打！
1: 娘娘，娘娘，饶了我们娘娘，
2: 叫姑爷，叫姑爷。小姑爷，小姑爷，
1: 母亲，母亲，你这是要做什么？姑爷她做错了什么？
0: 背着我，撮合你和盛家那个丫头去私会，还死不承认，不承认我就打死她。
1: 没有，姑爷她没有，我没有与人私会，姑爷她没有把我与人私会。母亲，我求你，我求你饶了姑爷吧，母亲，我求你，母亲。
3: 你们当我死了还是瞎了？
0: 在雍王一家子眼皮底下变戏法，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那还得了？今日不打死他，明日府内的下人们就有样学样，帮着你忤逆父母，哪还不反殿了？打死他！
1: 母亲，我求你了，求你饶了我，母亲，母亲！
2: 禀大娘子，不为断气了。

0: 都病成这样了，这药是去哪儿啊？
1: 这家伙待不下去了，我快要被憋死了。
0: 你不要父母了。
1: 是我的痴心人，他敬我，爱我，心里疼我，可怜我。你杀死他，就让把我的心一起杀死。可是，我不能再做你太妹了。你不让我跟明兰在一起，我偏要跟他在一起。 我现在就去圣教地界。
0: 元若，你要去，就是让我和你父亲去死。

袁州，你当年容飞燕为何会死？全都是因为你。

0: 荣家最先有意和我们结亲，荣妃已经召我进宫两次，明里暗里的也说了好几次。那荣家祖上不过就是泥瓦匠出身，一家子都不堪说的，我心里不愿，可也不敢贸然拒绝，只好敷衍着。后来有一日，金明池外的马球赛上，雍王的女儿嘉诚县主对你一见倾心，回家就央求父母做主。雍王虽然儿子很多，可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当他掌上明珠，有求必应。没几日，雍王妃便登门来试探，我左右为难，两家子都得罪不得，只好说了实话。没想到那雍王妃当面没说什么，后来上元灯会就有了荣妃宴那档子事。
1: 是雍王家干的。
0: 小荣妃最疼爱她这个妹妹了，可凭着小荣妃如此荣宠，官家连御林军都派了出来，偏偏连个贼人影子都没找着，除了雍王，谁家还能做得这么滴水不漏？
1: 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难道官家就坐视不管吗？
0: 官家为立储一世忧郁病倒，一个多月都没上朝了，未免他心烦，后宫上下无人敢将此事告知。幽王出身高贵，子嗣众多，年纪又在宗室诸子中最长，呼声最高，若是他是册封为太子，就更加权势熏天，得罪不得呀。
1: 他现在还不是太子，
0: 不管他是不是太子，都是踩在咱们头上的人物。况且因着荣妃宴一事，荣妃一家也恨了咱们，齐家又人丁不旺，子侄不争气，只靠咱们这一支撑着。你父亲虽然有个延误的差事，可是如今又没得做了，只领个虚职，并不受官家赏识，这些年全凭着我在官家皇后身边长大，得他们一点清眼，才保着国公府这十几年的兴旺。你不答应婚事，如果有一天官家没了，新皇登基，到那时候天翻地覆，咱们没了靠山，那时候咱们可就真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雍王宰割了。
1: 哼，还可笑啊！都说包死大喜，如今我这样一个粗鲁的男子，既然也可以惹出这样的祸事来。母亲，只要我死了，雍王就会放过我们一家了吧？
0: 就疯了，你说什么傻话？
1: 我没疯，现在要救齐家就只有这一条出路。

0: 你现在就是环府永王妃，他想要啊，可以，除非县主愿意嫁给一群尸首。
1: 不行，你是齐家的独子，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你不能死。
0: 母亲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小叔送去。
2: 郡主，桂英的车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慌什么？
2: 车回来了，人没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6: 由不得你不认。
14: 全新阵容集结，
1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4: 这就滚烫惊魂。
18: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2: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9: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0: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20: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21: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22: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20: 好的。
2: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2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24: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25: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2: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19: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23: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4: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

0: 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国公爷本只是路过雍王府邸，忽然府门大开，雍王迎门而出，非要拉着进去吃茶叙旧，接口围满了王府的家丁，我们实在走不得，只好硬着头皮进去。
1: 后来呢？
0: 小的也只是在角门边上等着，等到天黑了才有人叫小的回来报信，说是公爷在王府做客宴饮，喝多了行动不便就不回了，请郡主和小公爷好自为之。
2: 皇城门里，天子休下，竟有贵主亲王公然做了贼人绑匪了，
1: 欺人太甚了，就算是当了皇帝也没敢这样欺压朝臣的。备车。
3: 是
2: 母亲，你这是要做什么？
1: 我去宫里面见陛下。
2: 母亲不是说官家病重见不到了吗？
1: 见不到，想办法也要见，实在不行我就闯进去，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担着。
2: 我与母亲同去。
1: 外面天冷，你还病着，且等我回来吧。
2: 舅父指示怎能让母亲独行。

0: 我已经差人去雍王府问话了。这雍王妃啊，平时是跋扈了些，可是公然绑架朝廷勋贵，这也实在太有点儿。
1: 娘娘，
0: 如何呀？
1: 奴婢派人。
0: 所派何人？
1: 奴婢的养子，最心腹的孩子，平日里使唤叫这小四的。他到了雍王府一问。
0: 王妃娘娘说，齐国公确实来过，可是天黑之前就回去了，人不在府中。
2: 他撒谎！
1: 怎么会不在府中？我们家小厮又不是瞎子傻子，国公爷进了谁家门都分不清楚了，一定是裕王妃在撒谎。
2: 你没让他进府找找？
1: 小厮冒犯王妃，在府中仔细看了个遍，齐国公的确不在府中。
2: 他们一定是把人藏起来了，偌大的一个王府，怎么可能没有密室地窖什么的？娘娘，我对天发誓，国公爷确实被雍王扣押，至今没有回家，不然，娘娘找雍王来与我们家小厮对质，我若有半句假话，日后叫我们齐家必遭抄家灭门之祸。
0: 快起来吧，孩子。
2: 你在我身边看着长大的，
0: 何苦要这样咒自己呢？你心中着急，我明白。可眼下正是吉时，雍王替陛下祭祀成天，封了祭门，咱们是谁也看不见他了。
2: 他这是设计好了的。
0: 那不这样吧，我让朱内监拿着我的懿旨，先去他府搜查。他是我的心腹。 王妃不会怠慢他的，你去暖房歇歇，等候消息吧。快去吧，
2: 母后，母后，我只有依靠您了。
0: 去吧。

0: 胡说！我不信，我不信！我要面见娘娘，我要面见娘娘！
1: 娘娘没有一直宣召郡主，郡主不可成功啊！
0: 国公爷危在旦夕，我要面见娘娘！
2: 娘娘，
1: 娘娘，娘娘。

0: 母亲，不成吗？母亲，啊！官家也不管咱们的死活了吗？
1: 官家病重，我也见不着他。娘娘也是忙的，顾不上咱们家的事。
0: 好，来。
1: 这用。计算好了时辰，说是替管家祈福封妻了。这永王妃死活不认账，我就是浑身有罪，也说不起娘娘。
2: 病着呢，赶快歇歇着吧。明天我在道宫里守着，求求娘娘。那雍王虽然诓走了你父亲，想必也不敢加害他，你就放心吧。
0: 母亲，您喝了安神汤，先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等精神养好了，再去找父亲。
2: 好，乖孩子，去吧。

0: 小公爷，安息了吧。
1: 不知道部位上了奈何桥，喝过孟婆汤没有？
0: 部位哥哥最是忠心为这公子的，想来上天眷顾，下一世一定会投个好人家的。

愿不为来世能够欢欢乐乐的过一辈子，不要再落到像我们这样的蛮夷。公子觉得国公府都不好吗？外面的人看着，觉得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们看着大内，也觉得官家威风八面，四海来朝。可我们都是凡尘之人，又不是神仙。官家心中有苦，像我们这样的人，心中也有苦。

结果不敢说，激动难言体，落河三千心，不图长远。

0: 数百年人家，无非行舍行善。
1: 小公爷有什么

0: 要紧的事情啊，这大晚上的登门，来。
1: 请王爷行善，许我面见。
0: 哎呦，官家病重，王爷他替官家祈福封祭去了，不在府中。
1: 那就请王妃行善，放了我父亲。
0: 小公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竟听不明白了？
1: 那就只能留下我的尸首和献出偿还。
0: 这世人都说齐家的小公爷脾气多似其父，温文谦和，最好摆弄，不想世人都是弄错了。我看你这骨子里头啊，还是有一股子傲气，不愧是平宁郡主的儿子。
1: 我齐家虽人丁单薄，不负当年沈国，但是也不能束手就落，任人欺负。我虽无功名爵位，但也是在官家面前露过脸的。永王府即便权势熏天，也盖不出这么大的案子。
0: 小公爷还是太年轻了，我们请国公爷来家里头做客，不是威胁你们家，而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得把其中的利弊一一讲明。咱们两家都是皇亲国戚，这我说句市井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能动刀动枪，伤了和气？
1: 你们挟持我父亲在王府，
2: 还指望不伤了和气吗？
0: 我们若是不把公爷请过来，你怎能登我们家府门呢？有些话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讲才有效用。我知道你执意不肯与我儿成婚，无非就是心系着盛家的那个庶女罢了。
1: 你们要做什么？
0: 啊，确实如你所说，你若执意不从，我也不能将你父子真的置于死地啊。可这盛家不同，以王爷之尊，天下未定，若要将一个五品小官举家灰飞烟灭，想也不是什么难事。
1: 你当真？
2: 你当真这天下已经在你们囊中了吗？
0: 这天下再不在我家囊中，盛家都不过是个五品。小公爷，你要死了，盛家那丫头必定也死。齐氏一门绝后，平宁郡主和齐国公不就得守着一个空宅子了此残生了？

天下之大，应才何止百万？你们为什么非赶着我们叶家来杀？若你们这样空有虚衔的人家，也能对着王府笑，背着王府骂，今后的天下，那还了得？ 我女儿想要的东西，往日里弄不到手，若如今还弄不到手，我不也枉为人母了？

好一个舌头情深，好一个母子自伤。莫非父母之爱子，则为之即深渊？你以为这就是即深渊吗？ 蠢呐！上天要沧海观止，我只好当江山。既然要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

0: 签了这一纸婚书，你父亲即刻便肯回家，盛家从此也就平安了。
1: 不管是公主还是县主，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我齐恒要娶的大娘子，只有你盛明那一个人。

0: 大娘子春风满面的，是家中有喜事？
1: 也算是喜事儿，我是请大娘子啊和三位姑娘到舍下去做客的。
0: 我这三个女儿啊，粗陋少礼的很，别到了伯爵府惹笑话。
1: 哎呦，大娘子推谦了，贵府的三位姑娘，务侯府都去了。

0: 何况我这小小的伯爵府呢？
1: 况且你这次来不必怕碰见那个平宁郡主母老虎了。
0: 为何？他家独子齐恒就要和嘉诚县主成亲了，他忙着婚事儿，也就没必要出来宴饮应酬给儿子物色了。
2: 哦，是雍王的那个女儿吗？
0: 自然是她了。要说呀，她也算是咱汴京城里最尊贵的姑娘了，这日后啊，前程只怕是不可限量了。平宁郡主啊，千挑万选终于得了个头筹。哎，此事儿可不能到处张扬，官家病重，王府和国公府啊不便欢庆，因此只悄悄地请了一些故朋旧友。是以汴京好多人家呀，竟然还不知道呢。你说这王公子弟婚嫁大事儿，惊动的跟做贼似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3: 好笑，着实好笑。
0: 照此看来，那雍王八成是定了，平宁郡主与大内熟识，说不定是从官家那边啊得到了风声，要不怎么就一下子说定了雍王的女儿？
2: 这个吴大娘子明摆着呢，幸灾乐祸还笑成那样，以为谁傻呀，看不出来似的。
4: 不就是国公府吗？满汴京这么多世家高门，遍地都是公府、侯府、伯爵府，我才不这一棵树上吊死呢。等回头我风光高价了，再来取笑这个校名。
5: 我娘娘，
6: 没事吧？
5: 怎么样？
2: 怎么了？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儿。

苏沫，你怎么来了？无快非我乡，安得久留志？明儿啊，你想留在哪儿啊？你们下去。

0: 都多大了，还平地睡觉？过来，我看看。
1: 没事，祖母，已经不疼了。
0: 齐家的事，我听说了。挺好的一个孩子，只是和咱们家没有缘分。人这一辈子，岂能事事顺心如意呀？你就当是栽了一个跟头，跌疼了哭一场，哭过了爬起来，日子还得过。别钻牛角尖，别难过。世家大族的儿女婚事，本就身不由己。你算是为自己争过了，拼过了，该了无遗憾。膝盖摔疼了，祖母给你吹吹。心疼了，祖母日后给你物色更好的人家。
2: 请。你们谢将军明明是让我替他送孝敬，实则是让我闭门思过，这个请字儿我哪当得起呀？
3: 不不不，将军说虞侯乃是百年难得的将才，一一敌败，战无不胜，若是没有了虞侯，我们前去

0: 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啊，
1: 合着你们让我去做垫脚石啊？
0: 是小的们说错话。
1: 将军如此谋略，要说仗没我打得好，那我怎么敢当呢？
2: 荣姐，快下来，爹爹谈要紧的事儿，别给他捣乱。
1: 嬷嬷，我马上就要去前线了，想趁现在有功夫啊，多教荣姐写几个字。
0: 原来云虎在同我们说笑啊。
1: 哎，明日起身吧。
2: 既然打定主意要回去，何必难为这两人呢？
1: 以前呢，什么事儿我都是以身相抗，弄到自己头破血流的。现在我跟我那个大娘子和大哥哥学聪明了，等他们战事吃紧，自然会来求我，我晾晾他们，等回去以后自然不敢再小看我。
2: 哎，这什么世道啊，逼得纯良忠直的人天天勾心斗角的过日子。
1: 嬷嬷真是偏爱我了，我哪是什么纯良忠直的人，你说袁若还差不多。
2: 说到齐家小公爷，人家说话快要迎娶雍王的女儿了。哥，你什么时候迎亲呢？
1: 嬷嬷没听错吧？齐家真要跟雍王结亲了？
2: 这还有假？昨日我去集市，撞见侯府的小厮们闲聊听来的，说是齐家顾虑官家在病中，不愿张扬，只请了亲故至交去吃酒。
1: 我去找袁若。
3: 我听说雍王已经替陛下祭祀成天了。
1: 不错。
3: 那郡主是不是觉得这门亲事还觉得非常的合意啊？
4: 二叔，我若不允，就连圣战也要遭殃。你若是我，该当如何？
5: 我若是你，进大内见陛下，把他雍王一家全告上文德殿去，再不成就学雍王的法子。他可以绑别人的女儿，我也可以绑他的女儿。哎，他没了县主，他拿什么跟你成亲呢？那你到时候这事儿一拖，事儿不就让你给拖黄了吗？
3: 退一万步，他县主再纵横跋扈，他也不敢嫁给你这么横的夫家吧？
4: 你这是伤人一千，自毁八百的法子。殿下雍王要受封东宫，搞不好就是毁家灭族的事。
3: 置之死地而后生，你既然想随心而活，你就要敢于冒险。你从小长到大都是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不知道争也不知道抢，自然也不知道争和抢是需要手段的。
4: 二叔是说如今是我的错？
3: 那当然是你的错了，当时你就应该跟父母表明心意，即便郡主百般阻挠，你宁死相抗。你到现在不就已经成亲了吗？可你思前想后，老觉得不是最佳的时机。
4: 是我对不起你们，我现在已经没有脸再登圣府的门了。二叔，二叔，这个恳请你帮我转送。
1: 这个慢说，袁若，盛家门第不高，
3: 为你看。

0: 岸上了，算是高攀了。这个事情传得京城里沸沸扬扬，人尽皆知。你现在若是要娶县主为妻，那明兰她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日后你还让她怎么议亲？还有谁能看得起她？你有替她想过这事儿吗？这我不是不知道，可我又能如何呢？你孑然一身，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不管不顾，可我不一样，我不能让自己高兴了，就把整个齐家陷于险境。
1: 袁若，你若为了这个姑娘敢拼一拼，我有齐家出面，我替你去雍王府把人绑了过来。
0: 现在正是多事之秋，雍王不会声张，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你想清楚。
1: 来，袁若，
0: 只要你点个头，刀山血海我替你上。我觉得盛家姑娘她不应该受这个苦啊，她的终身就在你一念之间。

说什么天意弄人，行于天地间，若往前怕三步，往后怕五步，那你什么事儿都别盘算了。

0: 杨好姐姐，二哥哥究竟要送我什么东西？究竟这么值得掖着藏着的？
1: 我也不甚清楚，二姨说是怕走漏了风声，给四姑娘五姑娘知道了来抢你的。
0: 不，二叔，我二哥哥呢？
2: 我想借边疆看一图一看，他找顺伯父取去了，让我略等等。
0: 那二叔稍等，我等会儿再来找哥哥说话。
2: 六姑娘，不知六姑娘最近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字帖？你二哥哥听闻辽东出了一个书法一绝的人，特地找了张字帖让我带来给你看看。
0: 辽东的边陲之地能出什么书法？
2: 要不趁着你哥哥现在不在，不妨借看一眼。
1: 我与丹菊替姑娘做一碗好茶汤。

我同你二哥哥说了，倘若你并不想看，也未必一定要看，我自拿回辽东便是了。

0: 崖洞那边什么说法？
1: 他说，好好一幅字帖，给写坏了。

0: 在对不住你。
1: 他还说什么？
0: 没什么了，他只是觉得好好一副字帖如今写成这样，他无言以对，也不想辩驳。

0: 说这是泥娃娃，想象起来的我，可是像又有什么用呢？
1: 小公爷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姑娘，我现在就去把这泥娃娃摔碎。
0: 郝小桃，这不怪他，纵然他不说，我也知道他是有苦衷的。他想办的事儿总是办不成，这不怪他。我们现在就去把这还给他，把他给了结了。
2: 共唱相守，抬高冰泪难留。
0: 走。
2: 锦书送罢暮回首。

0: 不留个念想了。
1: 不必了。
0: 何时可想啊？
1: 当初我跟你说曼娘不是好人，你不信，我怨你笨。那日在侯府，你拿我与齐衡比作明晃杨妃，我也不信。如此看来，是我们太笨太蠢，都听不进去话。
0: 这世上原本就有很多阴差阳错，你
1: 我明白。
0: 好，苏金南省前线战事事情，我把帖子送回去之后就要告辞了。
1: 如今时局纷乱，风雨如晦，战场上刀枪无眼，愿君保重。
2: 锦书送罢回首，
0: 多谢。
3: 昨夜一书方舟，浓水不消残酒，试问君。
0: 若是日后闲言碎语过多，或是一心不顺，千万别放在心上。等我回来之后，替你教训那些嘴碎的。
1: 一心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
0: 为何不提？未来的事情一切都无法预料，当初若不是你劝我，只怕我现在还在曹帮混江湖呢。你看没多久，我已经是军中的要员，身受一招，你现在怎么反而犯糊涂了？万事朝前看，好生照看好自己的日子。

0: 30秒钟测试，您的大脑老化了吗？一共是36个数字，用手中的指示棒按1到36的顺序，依次找到全部的数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用手指点屏幕上的方格哦。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
1: 这个呢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测试方法，它叫舒尔特方格，就是训练咱们大脑的前额叶皮下的一个注意能力和转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忆能力。好，3、2、1，开始。
0: 依旧找不着了，
1: 对。好，已经20秒了。
0: 十。
1: 十。好，现在是30秒。
0: 12。
1: 谁先数完，谁先举手啊？
0: 16、17。
1: 今天遇到两位年轻的老年人。
0: 34、35。36，我完成了，结束了。
1: 1分08秒。那悠悠呢提前了3秒，是1分05秒，大厨呢是1分08秒。如果说咱们把全部的数字数完，时间在30秒以内的属于优秀，如果说60秒以上的，就提示可能是年轻的老年人了，说明你的脑现在可能这个营养不太足，灵活度不太够了。
0: 健脑啊，防止大脑老化特别的重要。从45岁开始，人的记忆啊、推理啊、反应啊，就会出现可检测到的生理性的衰退了。
1: 是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做大脑的训练。像这个舒尔特方格呢，不光用来做测试，同时呢，它也是居家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坚持下去呢，可以锻炼咱们大脑的专注力和工作记忆力，能够延缓我们的认知下滑。
0: 所以呢，日常注意加强对大脑的锻炼和养护，就能够预防大脑的早衰，让我们的大脑更年轻更健康。那我们这套舒尔特方格的训练不止单次的测评哈，还有完整成套的进阶训练方法。除了刚才体验的基础测试，还有哪些方法能够稳步提升专注力，延缓大脑衰老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整套7天舒尔特方格进阶训练全套的教程了。每天练一练，辅助延缓大脑衰老。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我们全都整理了一份现成的资料，里面呢包含了超详细的健脑操图解，每个动作练哪儿都标得清清楚楚，还有全球公认的护脑饮食方案，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1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自由。有时间来上课的大家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课程是精品的，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养护大脑哈，除了咱们做认知训练，吃也非常的重要。那安大厨，今天您给我们做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峨眉酒家的镇店名菜——宫保鸡丁呀。
1: 镇店之宝。
2: 哎，对，这道菜呢精髓就在于咱们这道菜叫做胡辣味小荔枝口，
0: 只见红油不见汁儿，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养护大脑食补很重要，峨眉酒家镇店名菜宫保鸡丁如何在家复刻？
2: 芡粉和这个汁儿的比例口感更好，更加酥脆，
3: 胡辣荔枝口一干一湿喷撞而出，
2: 甜酸咸辣麻，
0: 太好吃了，太地道了，就是这个味儿。
3: 暖暖的味道，护脑升级版宫保鸡丁嘛。

0: 马上开做。
1: 宫保鸡丁用的是鸡腿肉啊，还是鸡胸肉啊？
2: 咱们峨眉酒家用的一般是鸡腿肉。哎，对，切之前呢，咱们用这个刀拍它一下，然后咱们在这个鸡肉身上呢，给它浅浅的借上点花刀。哎，借花刀目的呢，就是斩断鸡肉纤维。哎，翻过来十字花刀。
3: 哎，
2: 把它改成丁，
4: 大丁。
2: 对。改成1.2厘米见方的这个钉，
1: 1.2厘米，
4: 对，
1: 也不是1厘米，也不是2厘米，
4: 是1.2厘米。
2: 下面腌肉，料酒或者好一点的花雕酒，来上10克，放点盐4克到5克，来点味精，抓上劲儿，抓拌均匀就可以了。水淀粉。薄薄的来上一层就可以了。峨眉酒家用的这个花生米呢，叫做小白沙花生米。
1: 所以小白沙花生米就是这种小小的粒，然后胖胖的这种粒，是吧？有点发白色。
2: 对，咱们用热水泡一下，泡完了之后，然后手工去掉这个花生米皮，然后再去炸。
1: 哎，我记得好像之前在别人家吃这个宫保鸡丁的时候，有过带皮的呀。
2: 有带皮的，去完皮之后，口感更好，更加酥脆。
1: 油还凉的时候，
2: 对，
1: 就下花生米。
2: 把火力调小点，哎。炸花生米的时候，怎么观察它的这个火候？首先，刚下去的时候，因为水分比较大，它是冒这种特别密集的大泡。等快好的时候，就变成小泡了。就基本上快好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别走神儿，一走神儿就
4: 糊了。
2: 糊了，基本上这个颜色呢也上来了。哎，赶紧出来，给它放在这盘里来晾凉。咱们今天来一个升级版的宫保鸡丁。
4: 好，还是升级版的。哎，
2: 咱们再给它加一点腰果。
1: 腰果也是有健脑的功效，是吗？
4: 是的，因为属于是优质脂肪，不饱和脂肪酸。
2: 腰果成熟的比花生米更快，刚一变色就要往外捞，只要一变色马上就得捞，把这油控干净，晾凉。葱一般咱们给它切成叫豆瓣葱，大小跟鸡丁基本上能配套就可以了。下面咱们就调这个宫保鸡丁的汁儿。
1: 胡辣小荔枝口的精髓所在。
2: 胡辣味呢，是靠的咱们那个花椒和辣椒炒制过程中出来胡辣味，汁料呢就出来荔枝口。
1: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起来，
4: 记住了啊！
2: 先放2勺白糖，
4: 2勺白糖，哎，
2: 花雕酒，
4: 花椒酒去腥、
2: 哎，然后来一点生抽，
4: 哎，酱香味，
2: 酱油，提色，酱油上色，盐，味精。
4: 鸡精，
2: 然后米醋和好了呢，咱们找一个勺把这个搅拌了，然后让它这个糖融化化掉。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刚才咱们切的葱姜蒜，给它泡里边，这才是这个胡辣味荔枝口的灵魂和关键所在。
1: 那咱们这个独创的小荔枝口，还听说还和梅兰芳先生有一段不解的渊源啊。
2: 对，梅兰芳先生呢，跟咱们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夷盛大师呢是老相识，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就认识。1950年开办的这个峨眉酒家，把武夷盛大师请来做主厨，后来梅兰芳先生呢正好离那儿也比较近，然后就经常去这个找武大师去吃这个宫保鸡丁。但是呢，这个因为梅兰芳先生需要保护嗓子，
4: 对，
2: 然后呢，武夷盛的大师呢就进行了改良，它没有那么麻，没有那么辣，更适合咱们北方人吃。这样呢，形成了我们峨眉酒家独创的胡辣味小荔枝口。
4: 所以大家今天赚到了。
1: 哎，你看哈，咱们今天的这宫保鸡丁里又加入了花生米，又加入了腰果，这都是健脑的好食材哈。这饮食对于我们的大脑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4: 那肯定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最强大脑抗老化的饮食方法。大量的研究证实 啊，坚持这套饮食方法可以明显的延缓咱们大脑的认知的速度的衰退，尤其是家里的亲属容易出现一些记忆力下降啊，尤其是那些有阿尔兹海默病家族史的人群，更要尽早的重视这套课程，调理饮食。
1: 整套完整的饮食条目比较多，那我们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整理。

0: 了一套简单落地的三步启动法。第一步，每日主食70%替换成全谷物混合杂粮。
1: 这么做呀，可以保留它的麸皮和胚芽，它们当中啊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可以给大脑滋养，减少慢性炎症。
0: 那咱们中老年专属的健脑饮食到底怎么吃？大脑抗老化的饮食法，另外两步是什么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完整的最强大脑抗老化饮食三步法加7日健脑食谱全套的资料了。三餐吃对食材，科学养护大脑。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课程是经典的，而且全程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想要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好，之前呢咱们先把这个锅给它润一下，润完了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下料炒鸡丁了。在家因为咱们那个不方便滑油，咱们就直接炒。川菜也是比较讲究这种叫一锅成宽。下花椒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店里边用的最好的四川大红袍花椒，它的产地在四川的汉源。还有子弹头辣椒，在锅中用旺火炒制，在这个锅中碰撞过程中出来胡辣味儿。花椒差不多变颜色，就把这个干辣椒下进去。干辣椒下完，然后准备就是炒咱们刚才腌制好的这个鸡丁儿。做出来之后是有要求的，要求是什么呀？胡辣味荔枝口，入口之后甜酸咸辣麻五味迭出，也就是说这五种口味吃到嘴里之后，同时呈现在您的口中，必须得是旺火爆炒，汁儿爆主料，明汁亮气儿，撒子亮油，吃完了只见红油不见汁儿。哇，断生即可。现在它只要一变颜色，这个火候就到位了。咱们加点细的辣椒面给它上点颜色。
1: 这是二荆条辣椒面是吧？
2: 对，二荆条自己磨制的，
0: 颜色一下子就上来了哈。
2: 然后下汁儿，基本上咱们一份鸡丁400克到500克，来上120克左右。
0: 那是几勺啊？
2: 两勺。哦
0: 哦，好嘞。
2: 差不多这个汁儿刚好把这个鸡肉给它没过来。
0: 泰山大厨怎么可能见油不见汁儿呢？
2: 见油
0: 做到啊，
2: 不见汁儿，关键就是芡粉和这个汁儿的比例，120克汁儿，30克粉。下芡之后先别动，劲儿上来了，然后轻轻的推，就是这个汁儿紧紧的包裹在这个主料上就可以了。下花生米，哇，
3: 腰果，
2: 腰果，
0: 来咱们的健脑食材，
2: 葱丁下进去之后，点一点香油，一翻锅就可以了。走，
1: 1、2、3、4，出锅。真的是见油不见汁儿啊！
0: 真的，
1: 这就叫专业啊！我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花生脆了，因为它的汁儿都已经锁到肉上去了，所以花生不见水它就不反。来吧，咱们尝一下，
2: 配上咱们这个酥香脆的花生米，还有这个大葱，大葱那个回口也是发有一点回甜的。
0: 嗯，好嫩啊，这个鸡肉。
2: 对。
0: 太好吃了，太地道了，就是这个味儿。不光好吃，还有健脑的功效哈。所以呢，日常坚持训练大脑，吃对健脑膳食，就能全方位预防大脑早衰，守住年轻脑力。不管是居家自测训练的舒尔特全套方法，还是科学三餐健脑的完整食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一次性的领取全部健脑养护的资料了。每天坚持养护，轻松延缓大脑老化。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课程很经典，而且全程免费提供给您，所以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

0: 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这道升级版的健脑宫保鸡丁就给大家
1: 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5: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绝对性的证据，
8: 由不得你不认。
5: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5: 铸就滚烫惊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5: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12: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个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5: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10年之久？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中风。
1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一种容易被误认为是中风的疾病。既然是误认为，那就不是中风啊。很多患者会哎呀松了口气，觉得哎不是可怕的中风，但是却不知道不是中风更危险。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把这种疾病形容成一种暗号型的脑病，说是特别的危险，而且非常的隐蔽。这是什么疾病啊？我们怎么发现它呢？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关宇光关院长，同时我们欢迎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丁浩然丁主任，欢迎两位，欢迎关院长。
12: 主持人好，
13: 欢迎丁主任，请坐。 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两位啊！首先我就替大家伙来求证一下，今天我们说的这种疾病被。

0: 认为是暗号型脑病，它真的特别容易和中风混淆在一起吗？
1: 这个疾病呢，确实非常容易和中风混淆在一起。前几天呢，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我一看，哎呀，这个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因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然后话也说不了了，就是一种僵直状态。哎，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中风病人呢。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哎，发现确实不是中风，是另外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呢，要和中风鉴别，而且呢，它很多的症状都和中风呢有相似之处。
0: 所以可能很多人说一去查不是中风，踏实了，但反倒可能会耽误病情。
1: 对。
0: 为什么叫暗号型？
1: 因为呢，时间比较长。你如果往前追溯啊，就是比较早的时间，甚至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一些征兆，它就对大脑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啊，比如说我们这脑血管病啊，脑卒中、脑出血啊，这种偏瘫这种病人，也是这个他脑血管病变之前也有很长时间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甚至有糖尿病啊，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啊，出现这种症状。但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病，也是长时间的一些对脑部某一区域的损伤，啊，主要是神经的细胞的代谢性的损伤和我们的一些缺血性的损伤所引起的这种症状。
0: 好，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会不会也代表着它特别的，不容易被发现，有点案件的这个意思？
1: 确实，这个情况呢，一开始确实不容易发现，很多时候呢就被耽误掉了。真正被发现的时候，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暗号型的疾病。另外呢，它是对大脑造成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叫暗号型脑病。
0: 谢谢关院长哈。所以这个疾病可怕之处就是它容易和中风混淆，而且它更危险、更隐蔽，它是暗箭难防的那种感觉。今天关院长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据说呢有18年的一个病程了，是一位老患者了。我们来采访一下，问问他经历了什么。掌声欢迎杜大姐。杜大姐您好，小心啊，好好，您好您好，来来我身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现49周岁。
0: 49岁还很年轻哈。但是据说您患上这个疾病已经有18年了。18年前最早的时候，您感受到的症状是什么？怎么一步步发展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侧的手抖动，然后从是手腕往上支，在同面下扇，然后在右边这一侧，慢慢就同面全扇。
0: 一开始是没有当回事儿是吗？没有注意吗？听说有10年的求医之路，非常坎坷。
2: 当时也没太注意，觉得自己年轻，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
0: 哦，觉得是跟颈椎有关系。
2: 就每天扎针灸啊，又是什么做按摩什么的。
0: 哦，只是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针灸的方式，想缓解症状。
2: 效果也不行，随着症状越来越严重，影响到工作生活了。我这才注意起来。我们当地的医院，我几乎都去看遍。
0: 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山东淄博的。
0: 哦，大大小小医院都去过了。可是这个症状是一直持续发展呢，还是有所缓解？
2: 反正当时那时候吃的那个美多巴，吃上药，就关电视，生活上一些家务活就慢慢的干不了了。
0: 比如说扫地呀、洗衣服。

0: 都做不了。
1: 时间长了以后，到了，在没认识关院长之前，就几乎不能自理了。
0: 到什么程度？是只能躺在床上吗？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在关院给您治疗之前。
1: 躺在床上。翻身都翻不动，
0: 翻身都翻不动，就等于是我们经常说的植物人状态的那一种。
1: 下了床，下了床，自己转不过身来，只能扶着桌子上的。
0: 其实我们听到杜大姐说话非常非常的费劲哈，我们也很心疼，但又听到她其实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就已经完全在床上动不了了，甚至想转个身都转不动了的状态。非常痛苦。
1: 太痛苦了那日子。
0: 没事，现在挺好的，现在越来越好了。我知道他肯定曾经跟我们每一位一样，想干什么都能干，想说什么都能说，而且他还很年轻。可是他经历了非常非常痛苦的折磨，十年间啊，谁能想象就是曾经鲜活的一个人，然后突然间躺在床上可能就动不了了，甚至不能说话，不能翻身了。我们现在看他说话都有点费劲哈，可是他又跟我们说，他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是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可能要完全变成一个植物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完全不能自理的状态。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会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说经历了什么，尤其是怎么找到病因的，而且怎么一步步治疗到现在这个状态，能来到我们养生堂现场录制的。谢谢您来到现场。
1: 谢谢。
0: 杜大姐呢也很可爱哈，说谢谢。其实我们要感谢她，因为她来到现场才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也许电视机前有很多曾经的杜大姐，曾经经历痛苦的杜大姐，和您相关一样的一些观众朋友，看到您的经历，他们也会更有信心。谢谢您，先请回座。谢谢，一会儿再采访您，慢一点，我们这有个台阶。对，不着急，慢一点。好，下脚，好，可以，请坐。那开场我们提到了，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和中风混淆的疾病。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很想知道，说，他一些症状真的和中风很像，他怎么区分呢？他到底是什么疾病呢？我们把关键的信息呢也整理好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首先，我们说一点，我们经常说中风的高危人群就是高龄人群，年龄比较大的人群。其实呢，听说这个暗号型脑病呢的高危人群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群。那我们怎么区分啊？怎么知道可能是中风了呢，还是这种特别可怕危险的暗号型脑病呢？我们来看这个题板，请关院长结合这个题板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区分一下。好，首先来看，我们通过肢体步态啊，整体的姿态，还有发病的进程，来区分两者的一个症状区别。好，首先看第一条。
2: 其实中风呢和我们今天要提到这种暗号的脑病呢，既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首先呢，说一个这个年龄呢都是40-50岁的时候，50-60岁容易得这个病。我们知道中风的年龄呢大概是50多岁啊，特别的多见。而且呢，现在我的门诊上有很多的40多岁，甚至今天我看了3-4个30多岁的中风的病人，就是那个血压高，不应该不注意，然后就脑血管就出血了，缺血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不注意，血管也受影响，然后就梗塞了。所以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而我们的暗号型脑病呢，一般的出现年龄也是50-60岁，但是呢也有一些更早的病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就像我们这个杜大姐，她的真正的出现年龄是30多岁，她今年49岁，她从18-19年前就出问题，所以30岁多一点就出问题。我们两个的区别呢，第一个呢就是活动方面的区别，说怎么样去鉴别这两种疾病。第一个呢，我们知道中风以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侧肢体不会动一侧的僵硬不灵活，走不了路偏瘫。但我们这个暗号型脑病呢，

0: 它也可以出现一侧的肢体僵硬不灵活，但两个有区别。如果从步态异常去鉴别呢，中风呢就是我们的脑出血、脑血栓以后的那种偏瘫步态，走路呢腿画圈啊，因为它这一侧的肢体，它是僵硬的啊，或者它是无力的，它走路只能拖着走。但一侧是好的啊，所以就是画圈步态、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些呢，这个胳膊是这样的，叫跨栏手加画圈步态、这个是中风的最常见的一种步态的异常。但我们这暗号性脑病呢，很多时候表现为起步困难、小碎步啊、走路停不下来，就是说它逐渐的就出现这种，哎，一启动的走不动啊，但是一走起来呢，就是哎这种小碎步往前冲
1: 哦
0: 啊，然后停也停不起来。
1: 好，一会儿我们会更加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再来看还有整体的姿态两者的区别。
0: 如果从整体的你去看病人这个状态来说，我们这种中风的病人，就是一边没劲儿啊，他容易往一边偏斜。对，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手脚活动，哎，一边是个正常状态，一边哎就是这种软的或者这种哎跨栏的这种状态。啊，同时呢，有些病人呢，这个因为这边无力，这个肩膀是塌的，哎，就是这边正常，这边是个塌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种姿势会最明显。而我们这种暗号性脑病呢，它一般是一种哎前倾状态。
1: 好，我们再来看发病进程两者的区别。
0: 发病进程是最容易区分的。啊，我们的中风啊、脑出血、脑梗塞的都是突然性的。啊，当然不是绝对，但大部分是突然性的。哎，就突然发现哎这个胳膊不会动了，或者不好使了。啊，这种一侧甚至严重的话会出现双侧甚至说不了话了等等的情况、我们这个暗号性脑病呢，多数情况是疾病逐渐进展，就像刚才我们的杜大姐说的一样，哎，她突然发现这边不好使了，慢慢慢慢越来越重，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会突然加重，就像我们提到的，我们每周都会看到过一两个病人，就是突然加重的病情啊，就是和我们的中风非常难以鉴别，突然四肢僵硬，突然不会动了，
1: 突然不会动了，就是
0: 对，
1: 可能前一天前几天还能写字能拿筷子，但突然间有一天
0: 突然就不会
1: 僵住了，
0: 都不叫突然有一天，叫突然有一个时间，
1: 一个时间、
0: 前一两秒可能还比较好，哎，突然一两秒啊就发现不行了啊，也可能用秒计算，甚至慢一点用分钟计算，就是和中风非常难以鉴别，就是特别的相似。所以说对于一些疾病来说，一定要找医生去详细的诊断，发现问题不要用既往的观点去看，说到底是不是中风啊，是不是其他疾病啊，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你的疾病的病史，根据你现在的症状和包括你的用药的情况，就容易给你把这个疾病做一个明显的区别。所以说对于中风和我们的脑病啊，一定要找相关的医生去看。
1: 明白。我们经常说，有时候专家说，这个患者打一进门进来，我就知道他是中风还是暗号性脑病，他是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可以通过他的形体，他走路的一个样态来判断。那也想请教一下丁主任，比如说如果是暗号性脑病啊进来的患者大概什么样，然后中风的人什么样，咱们站起来吧，给大家演示演示，怎么能一眼大概就能判断出来，给大家一个信号，让大家提高警惕。
2: 好的，首先说肢体活动上呢，一般来讲中风的肢体活动呢表现为一侧的无力为主，虽然它的活动不灵便，但它主要是力量差的表现，那么上肢呢成一个跨栏样的表现，下肢呢成一个伸直强直的一个伸直的一个表现，那么走路大概是一瘸一拐的这样来的啊、这样的
1: 偏侧的比较明显、
2: 偏侧的比较明显。那么在暗号性脑病里面呢，那么实际上病人来的时候呢，他主要表现的是全身的一种僵硬，即使他是一侧起病呢，他表现的也不是上肢非常典型的屈曲，而是全身都很僵硬的一种
1: 表现。全身僵，
2: 哎，他慢慢的走步很慢的走进来，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他不会一边的有一些严重的
2: 这个区别，有些病人呢可能会一边会有偏侧的表现，但是他主要是以僵硬为主，而不是以无力为主。
1: 哎，
2: 是这样的。那么在步态上来讲呢，中风的来讲呢，不对称性更强一些，它会表现为这侧的无力。那么这侧呢，那么一般来讲走路的时候会很拖，这样往前走之后呢，画圈，画圈之后呢，往前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脚尖是抬不起来的，往前走。然后他为了能脚尖抬起来怎么办？去画圈来走，让

0: 脚往外甩。那么对于安浩性脑病来讲，它的步态异常呢，一般来讲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启动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你说你来，你开始往前走吧，他就刚开始动作会很慢很慢，然后才开始迈步走起来。而咱们的中风性的表现呢，它的好的这边腿不会很慢，立马它就能迈出去，
1: 能跟上。
0: 对，但是不好的这边腿它会比较慢的，这种成一个画圈一样的表现，脚拖地的一个表现，往前走。对，在姿态上呢也是这样的。那么中风的病人呢，会有往一侧倾斜，因为他这侧力量差，他会往一侧倾斜，肩膀是往下掉的。那么腿呢，这边是虽然是强直的，但是他这个力量是差的。这个关节整个是扭曲的。那么二号型脑病呢，一般来讲它会有一种前倾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他全身的肌张力高，那么他就会为了使劲维持住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那么他会有一个类似于往前倾的那么一个轻轻的一个表现。这样他的平衡才能维持的会比较好。
1: 明白，所以这个区分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先请坐下给大家介绍。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心里在想，哎呦，好像我的家人朋友有类似的症状，或者自己有相关的症状，很想区分一下。这个表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把这个最详细的表格给大家整理好，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我们把这个表格下载下来，好好的对照，或者家人朋友相关问题的我们转发一下，让大家关注起来。好，那我们再说什么人容易得呀，这个疾病那么可怕，那么危险，再请丁主任再详细的总结一下。
0: 好的。其实这种二号型脑病呢，就是一个跟年龄非常相关的一个以年龄为区划的一个疾病。那么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高呢，实际上它的发病的率也是逐渐上升的。以往的研究认为呢，65岁以上的人群的发病率呢是50岁以下这种人的发病率的5-10倍以上。那么根据我国目前的其实一个形势来看呢，到2030年，这类病的发病人群呢，大概将有500万左右。
1: 500万，
0: 是这样。
1: 那么以前呢，10年前或20年前以前的发病率还是低很多的，
0: 还是低很多的，因为咱们国家目前的老龄化其实是逐渐加速的一个状态。
1: 还是在强调，老龄化哈，我们说这个年龄也是年纪越大越要小心，50岁以上的人群格外要小心。但是也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因为杜大姐就是30多岁就得了这个疾病，但是就觉得自己年轻。杜大姐刚刚我们说，我还年轻嘛，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大病，我就去针灸一下、按摩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刚才呢，帮助大家来区分了一下它和中风之间的一些差别。另外呢，刚才关院长提到了都是大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脑内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其实区别非常的大。我们知道中风是血管的问题，而这个二号型脑病它是脑的问题，它的病名叫什么？马上揭晓。我们结合一个脑部的模型给您讲讲。好，大家往这儿看啊，这是我们的大脑，一眼就认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二号型脑病，它里面到底怎么了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来看这儿啊，1、2、3。好，天哪，黑了一块儿。大家看，这不是我们的大脑吗？但是有一条是黑的，这是二号型脑病造成的吗？这个黑色的是什么？黑色的如果减少了又会怎么样？它代表了什么？关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样，我们这个二号型脑病呢，其实就是脑子里边有一块区域有损伤，而这个损伤呢是潜在的，是逐渐的，所以我们叫暗号型脑病。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大脑中间呢这一块黑的区域，其实就是我们损伤的区域。在真正的大脑模型里边，其实它不大，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模型，它只有这个小手指头肚啊，就手指头肚这么大小。这一块发黑，我们叫它黑痣。
1: 黑痣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存在，
2: 对，黑痣呢是一个正常的存在。它颜色呢正常的就应该是发黑的，
1: 正常的就应该发黑的。
2: 对，说为什么叫暗号型脑病？为什么叫暗呢？因为这个黑痣是逐渐的损伤，它一开始发黑，然后慢慢这个黑呢就逐渐的变白。它一开始损伤一点的时候没有关系，10、20、30、40，甚至到50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症状。这个时候已经损伤一半了，但是呢你没有任何的表现，或者是你有些轻微表现，你根本就不在意。一直到60、70、10，甚至80的时候， 患者才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看。

0: 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脑子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大脑最上面这一层，
1: 这一层，
0: 对，然后呢，下边这个呢叫小脑，还有最重要的一块区域，就是脑干，我们的黑质是在脑干里边的一个区域，就在标记的这个位置，这个黑质有什么作用？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结构，黑质里面的神经细胞。叫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是干什么的？分泌多巴胺，你人体的活动、人体的表情、人体的情绪的变化，全跟多巴胺有关系。
1: 它指挥我们肌肉嘛，我们的
0: 全部都跟它有关系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黑质是人体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成分，而最关键的就是黑质里边的细胞叫多巴胺细胞。
1: 就在我们大脑的这个中间里面的部分，
0: 中间里边，如果这样算，从眉心进去
1: 啊，
0: 5厘米，从耳朵往中线也是5厘米，所以在大脑的正中间的位置，
1: 正中间
0: 就是黑质。
1: 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
0: 小的指头肚大小的一个叫脑子一个核，一个核团，颜色就是黑色的，所以叫黑质。
1: 哦，所以我们一开始一看到，哎呦，这大脑中间怎么有个黑色呀？是这个危险的疾病造成的？不是，这个黑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指挥着我们干一切事情哈，都是靠它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0: 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啊，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原理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说把它形容成一种暗号型脑病，它暗在哪儿，号在哪儿，它真正的病名到底叫什么？我们一个个来揭晓啊。先说它的暗，
0: 说为什么叫暗啊？因为这个黑质的损伤是逐渐加重的。一开始我们损伤10%的时候，你任何反应没有。20、30、40，甚至50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头晕呐、这个肩背部疼痛啊，有一些便秘啊。这种症状，但你绝对不会跟大脑联系在一起。
1: 明白，我先要干一件坏事，就是这个疾病干的哈。
0: 对，
1: 院长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挺恐怖的一点呀、这个疾病把这个黑质损伤了50%，大概我扯掉50%，
0: 可能没有太明显的反应。
1: 哎呀，
0: 再逐渐的进展，一直到70%到80%的时候，你才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僵硬啊、我们的手的颤抖啊等等，这些就已经损伤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所以说为什么叫暗号型脑病？暗就是逐渐的出现，逐渐的损伤、你到发现症状的时候，它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或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1: 损伤这么多了，但我们才开始发现它，它之前是有代偿吗？就是让我们感觉不到它已经损伤了。
0: 就是你大脑有很强的代偿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大脑有101个细胞，其实说我们真正工作的可能也就是1/10，就足够你用了，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它很多细胞其实是备用的，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你损伤到了70%-80%，它代偿能力已经跟不上了，症状也就出来了。
1: 明白，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别名里面有暗字啊，暗在哪儿了哈？暗箭难防啊！我们看还有号。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啦！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号的意思呢，就是整个的人的一个消耗性的症状。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包括我主持人，包括广大的听众也就知道了，这什么病啊？
1: 什么病？
0: 跟黑质有关系，跟多巴胺有关系，跟多巴胺细胞有关系，出现这种这种包括我们的震颤呀、颤呀，包括这个僵硬的症状，这是比较常见的中老年人里边非常容易见到的疾病，叫帕金森病。
1: 帕金森病，大家听过的举手。应该每一个人都听过这个帕金森疾病吧？它被称为是，我在不太了解它的时候就听说过，被称为是人类不死的癌症，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疾病太痛苦了。我们刚才通过杜大姐的这个描述，我们都听得到。而刚才院长给我们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而且容易忽视的小症状，竟然和帕金

0: 森疾病密切相关。现在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暗号性疾病就是帕金森疾病。那么它还有哪些诡异的不容易发现的小症状呢？其实呢也是它暗号的原因，来给大家慢慢揭晓。首先听说它有嗅觉相关的一些症状，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嗅觉症状呢有1/3人的人出现，而且很早出现。你比如说我真正诊断帕金森的时候是在5年甚至10年以后，在之前很多年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它是最早期症状。就像我们这个黑痣啊刚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出现20%-30%问题的时候，它就可能一出现。就表现为什么表现，就是你闻闻闻不着了。你比如说你做饭你闻醋啊，对吧，你闻酸的呀，闻闻什么味儿你闻不到了啊，这个时候呢就说哎呀我鼻子怎么闻不到了。很多人不会太在意的啊，闻不到了，嗅觉减退，我们最常见嗅觉减退嘛，也不太影响日常生活。但是呢这个在1/3的帕金森病人里边出现，而且是早期症状。
0: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症状，这个症状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很多人有肠道相关的症状。
1: 肠道症状的时候呢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便秘，大家知道便秘太常见了，很多人有，几乎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
0: 是啊，
1: 但这个便秘呢比较顽固，这个便秘的时间段呢也经常会早于帕金森病的核心症状，也就是在你真正的出现运动不好僵硬啊颤抖之前就出现，
0: 很早的症状、
1: 所以这个嗅觉减退和这个我们的肠道的便秘啊是最容易出现也是最具有一定特色的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
0: 还有一个症状是和睡眠有关吗？
1: 帕金森病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症状呢、就是睡眠障碍、就是睡不好，晚上特别容易醒、还容易做噩梦。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出现，但是帕金森病人特别容易出现。其实除了这三个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啊，这几个当然是印象最深的，因为每个问病人史的时候都会问这几个症状，而且几乎病人都有，或者至少有1/3的病人有。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出现一些比较少见的症状，比如说脚趾头疼，就是脚趾头疼，
0: 有一个病人来，一根还是一只脚、
1: 就两个脚趾头疼。我有一次来病人来就诊、他就告诉我他脚趾头不舒服。他以什么来就诊呢？以周围神经病来着，因为我们看周围神经啊，说周围神经病你是脚趾头疼，你来帮我看看吧。我跟他聊了半天，我看了半天脚趾头，我也没看出问题来。最后我跟他详细的去沟通聊聊聊，才发现啊，他这一个腿走路也不太好使，而且走路走不动，走得慢。我才沟通，原来他可能是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就是脚趾头有问题。另外呢，还有的病人呢，就是疼，这个腿啊，这腿疼，腿怎么疼？抽筋疼。
0: 一条腿。
1: 这一条腿抽筋，就简直疼得要死要活的，就是一疼就半小时，一疼就半小时，这腿抽筋。他其实自己知道，哎呀，我这个病啊，我就治也治不好，吃药也不行，啊，最后怎么给他改善了？做手术改善了。他吃药就是对症治疗的药啊，就也没有效果。最后用手术改善了，做完手术以后就不疼了。
0: 这种人他吃止疼药好使吗？
1: 不好使，一点都不好使。还有肩背不疼痛的啊，这个肩呢就好像这个锁住似的。哎呀，这个又沉又难受，感觉不是自己的。这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情况。这个呢也是常见的我们这帕金森病的症状。其实更多见的一个症状，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提一下的，就是没劲儿。
0: 没
1: 感觉，没有力气，没有情绪，就是干啥都没有欲望。其实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的核心原因就是跟我们的多巴胺有关系。多巴胺是一种最好的情绪价值这种体现的这种物质啊，就是我们的叫正能量的物质。
0: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患者王连喜叔叔。王连喜叔叔啊，据说他的一个症状是刚才我们都没有提到过的症状，我们来采访一下啊。
2: 患者的哪个意想不到的症状让所有人都感意外？广告之后，专家为您讲解。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

0: 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啦！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王叔叔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
2: 63。
1: 听说您有一个症状很特别。
2: 对，我的症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走。
1: 走？
2: 24小时的走。
1: 停不下来的想走吗？还是？
2: 我不想走。
1: 您具体说说。
2: 我每天走10万多步，就想停那儿，就停不下来。
1: 如果这个时候家人给你摁在那儿不让你走，你会怎么样？
2: 你别松手，松手我就没了，我走了。我夜里跟着巡逻队走，24小时的走。
1: 那人会晕倒啊，太困了。
2: 没有，
1: 受不了。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吃安眠药的话，吃一片能管20分钟，白天。
1: 所以这个持续不停的走，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2: 我呀，从那个刚开始犯，一直到我治好了这个3月这个期间，我走掉了60斤肉，205斤走到150斤。
1: 这一段时间怎么过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必须得走，
2: 你得停不下来，在屋里头待着也得围着那个桌子沙发，在这几个屋里转。做完饭了，吃饭，我端着饭碗围着桌子转，吃。
1: 太痛苦了，因为他控制不了哈，那个区域指挥着他就必须得走。刚才院长提到的这些症状，您有吗？比如说嗅觉方面的。
2: 有，我便秘的时候，5、6天、6、7天，才接一包大便。完了，嗅觉呢，一点一点就没有什么嗅觉了。突然之间，上厕所。接完大便闻不见，哦，你赶紧用水冲了，不冲能闻见吗？闻不见。
1: 好，谢谢您哈。我们也来问一下关院长，他说到了我们这位王叔叔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症状，这个症状我们都很难理解。他说他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走，停不下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3: 这个是帕金森病的一个比较少见的症状，这个叫不宁腿。就是腿不安静，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但他呢是24小时，而且很多人呢就腿不舒服啊，愿意动一动，但是他这个症状呢是不停地走，所以是比较少见的，不太典型的帕金森症状。
1: 王叔现在的状态不错哈，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治疗会详细介绍。我们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表示感谢。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谢谢。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可以哈，有点沉，拿好啊，谢谢，请坐，请坐。那现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我就提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是秋冬的交替的时节。我们知道中风呢是有时节的相关性的哈，秋冬季节是它高发季节。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帕金森，那它有季节的相关性吗，院长？
3: 这个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会出现了卧床这种程度。卧床以后呢，心脑血管病、肺病的情况就

0: 不容易多发，特别容易肺炎，冬季像这种比较寒冷的季节，确实容易出现包括一些心脏的情况，如果说帕金森病本身没有季节性，但帕金森病的一些继发症状，包括心啊、肺啊。的继发症状容易在秋冬季节加重。
1: 现在进入秋冬季节了，刚才我们采访的杜大姐呢，其实找官员已经看了八年的病了，而且呢每到这个季节

0: 他的家人再次请上场。今天呢，其实是丢大姐的爱人陪他来的哈。我们叫张大哥，张大哥你好。其实现在丢大姐来到我们养生堂现场，能站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她经历了什么？经过了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她的转变，您来介绍一下。
1: 来的时候嘛，他就是四肢也很僵硬，就不行了。那个嘴角也不能动了。那眼睛睁得挺大，四肢也很僵硬，
0: 就只能躺在那里。
1: 对对，就是行动也不行，就是就非常痛苦。动了手术以后吧，他就是身体嘛也还好了，就是。
0: 对，他刚才走上来，因为我第一次去扶他，第二次他就自己走上来，然后迈台阶呀、什么的，走路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他就是最起码生活也都能自理了。人建立就能吃上饭了，最起码也能。
0: 以前吃不了饭吗？
1: 对对，以前的吞咽也不行。
0: 哦，因为这个吞咽需要肌肉。
1: 对对，他就是各方面机能都好像瘫痪了一样，非常痛苦那时候看着去。
0: 来来，杜大姐也想说两句现在的一个变化。
2: 我特别感恩

0: 吃一顿饭打扫卫生，还能够出入自如的，真的非常感谢何主任，是他让我重生了。
1: 给杜大姐掌声。在疾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特别渺小，无论曾经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经历了什么，你有多年轻，疾病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和命运抗争。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专家团队，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关院长，送给杜主任。其实看到这里，看到杜大姐来到现场，然后甚至能说感恩的话了，他自己走过来，他说他能摘菜了，他能做家务了，其实也是我们专家特别幸福的时刻，是不是？
2: 对。
1: 包括我们也很好奇，今天我们请到两位患者嘛，有杜大姐，还有王叔叔，为什么他俩的这个状态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我们要预防的话，我们要注意什么？尤其是这是一个老年人高发的疾病，我们怎么保护好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黑色的区域呢？马上揭晓哈！我们也再次掌声感谢杜大姐和她的爱人，谢谢，谢谢大哥，我们送上养生堂的健康礼物，祝愿您越来越好。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谢谢，谢谢杜大姐，谢谢，谢谢您。好，来，慢慢的可以回座了，掌声感谢，谢谢两位。也想听一听王叔叔做的什么样的治疗，他们之间为什么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2: 帕金森病分轻中重，也分早期、中期、晚期的，叫中期。中期这个时候呢，就是药物治疗的效果已经很不好了。而这个时候呢，这种疾病呢影响了他的生活，影响他的工作，这日常的这个包括劳动可能都完成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病人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叫 DBS， 也叫脑起搏器的电刺激手术。而这个手术呢，是目前治疗帕金森病最核心的治疗方法，近乎是无可替代的。到了中后期，就是我们通过微创的定向的方法，在脑内的这个黑质的附近区域，然后给它植入两根这种微电极，然后给它用一个电池供电，供微电流，产生一个磁场，就刺激这个病变区域，就这个黑质区域呢，产生我们新的这种多巴胺这种物质，然后再供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去应用，而且它的持久性非常好。

0: 全性也非常好。
1: 明白啊，
0: 所以说疾病呢还是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明白。所以杜大姐虽然现在来看是很幸运的哈，她现在恢复得很好了，可是她前期拖了十多年之久啊，一直没有治疗。可是王叔叔呢，他等于是发现得快治疗得快，所以恢复得也快。
0: 对。
1: 另外呢，说到这个疾病我们早发现以外，我们也希望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保护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黑质的区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关院长身边呢有一个我们大脑的一个剖面图，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0: 这个呢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叫切面图，
1: 切面
0: 就是竖着切的一个切面图。
1: 哦，这样的。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能看到血管啊很清楚，我们的脑干也很清楚，我们的黑质就在这个位置也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黑质的位置呢非常的深，它深的话血供就不容易达到，而且都是一些小血管，所以这一块是容易引起缺血的一个位置。第二个呢，就是黑质，因为它位置小啊，周围的血管比较细比较小啊，深的情况下周围的结构就对它的营养支持相对比较差，所以它对缺血性的耐受能力还是比较差，跟其他区域比起来就有区别。另外呢，就是我们这种血管的供血的波动，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血压波动特别大。你比如说我的高压和低压差别只有20或者30，你比如说60岁的人呢，差别可能有50。这种血压波动大的时候，也容易引起这种血管的损伤。啊，这几个因素呢，就是血管相关的因素呢，就是导致了我们这种病人容易出现黑质的一些异常的情况。
1: 啊，
0: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去保护我们的黑质呢？第一个，我们尽可能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1: 啊，
0: 把血管保护好，我们的黑质就可以更健康的去存在，给我们去服务。
1: 所以稳定的脑供血，充足的脑供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关键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脑供血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啊准备了几个测试。
0: 这我们这个测试呢，更多的是测试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帕金森病的相关的表现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最典型的震颤的症状。我把手伸开，然后我看一看我的手有没有颤抖的症状。你自己可以观察，啊，自己可以感受。另外呢，边上的同事朋友或者医生也可以帮你去看有没有抖的症状，这个非常关键。第二个呢，你可以把手放下来，放在膝盖上，我们现在是桌子，放在膝盖上，你看一看它有没有震颤的症状，有没有抖。如果这个手非常稳，没有震颤的症状，说明至少帕金森病这个颤抖的症状你是没有的，这方面就排除了。
1: 有时间要求吗？要看多久？
0: 你其实放5秒10秒就够了，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
1: 我们王叔叔还有杜大姐都特别特别稳。我们今天现场没有吧？有人发现自己手抖了？您抖了？您再腾空我看看。哦，你看身边人都指向这个大姐，说她手抖了，她真有点。院长，您看看她有问题吗？
0: 另外呢，这个抖呢，除了看一些静止的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东西吃个物，你拿起来，你看一看，或者你放这儿，这样放这个姿势看一看。啊，这个右手我看一下，反过来啊，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很轻微。你平常说吃饭的时候影响吗？啊，你拿着这个看看，我看一下。啊，确实有一点点。
1: 哦，我有抖。
0: 他拿筷子的时候可能会更明显，拿筷子右手拿，就越精细活动的时候可能影响会越大，拿勺子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是吧？好，但是您确实不是帕金森啊，放心。
1: 谢谢官员，你看这样就心里踏实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拿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帕金森的抖，一般就这种状态。
1: 他手腕也跟着，不是光手。
0: 就是这样啊，就是俩手就这样抖
1: 啊，
0: 帕金森病的。另外呢，这阿姨这抖呢，她是比较轻的。你看她放的时候挺好，她拿报纸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抖。其实严重的时候她会这样，啊，就拿不了东西。她不拿东西倒还好，一拿东西就这样了。啊，所以说我们这种震颤，就是阿姨这种，不是帕金森病嘛？她吃饭吃不了，啊，特别是用筷子用不了，用勺子使劲的拨。有的时候用勺子的时候就使劲的敲那个碗，梆梆梆梆梆敲那个碗。
1: 啊，
0: 所以震颤也分好多类型。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个测试呢，就是你的叫僵硬的测试，
1: 僵硬
0: 或者叫张力的测试。你可以看见我们大家的手啊，这样活动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灵活，对吧？你这样的也很灵活，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问题，
0: 就是很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帕金森病人，你让他转，他就

0: 这个手比如说这样转，这个手就很僵硬，
1: 就有一只手可能转不动吗？
0: 对，有一只手就
1: 有一只手有灵活，有一只手就秀住了。
0: 另外呢，你让他这样伸直，他这个就不行了。我们这样的可以做，他这样他就僵的。
1: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啊感受一下这些症状，自己有没有。那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些症状测试非常非常的多，也很详细，我们也整理好了，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咱们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测一测，看看有没有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情况。既可以啊我们知道了脑供血不足，我们可以提前的保护我们的血管，防中风，也可以防今天我们说的帕金森疾病。
2: 能够养护大脑的一道经典名菜，藏着忘不了的老味道。广告之后，一起学做起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啦，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道健康美食，锅塌菜，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好吃，味道很浓郁，怎么能够保持那种老味道呢？今天大厨有一个绝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说到锅塌菜呢，是鲁菜独有的技法，很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很喜欢吃啊，所以要问一下大厨了，这锅塌菜它的制作方法和口味上有什么特点？
9: 是先煎后烧，烧出之后呢更有味道，而且呢肉质呢又比较润滑，适合呢老年人吃。
1: 好，听说呢今天的营养方面也了不得啊，王老师。
10: 是的，今天的这道菜啊，咱们用到了一种关键的食材，这个食材里面可是有保护大脑的双高食材。
1: 嗯，又能保护大脑又特别好吃，锅塌菜今天要做什么呢？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锅塌三样，另外呢食材呢是有所升级，更有一些复合味，还原老味道，其实中间有关键的一步， 一会儿呢再告诉大家。首先呢，我先把面粉给炒一下。
1: 这一步是为了什么呢？
9: 炒熟了以后，它就有香气。这样的话，把面粉呢再裹在咱们这个裹它这个菜上面，这个香气十足。
1: 就那种香气复合香哈。
9: 对。
1: 具体用在我们食材的哪一步啊？我们慢慢来看了。接下来要问一下马老师，马老师说了，今天的菜还不简单，除了好吃呢，还能保护大脑，关键是还有双高营养素，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知道吧？
1: 今天这个食材呢，它是富含了卵磷脂还有胆碱的。我们都知道，卵磷脂呢，对于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呀、稳定性呀、修复受损的细胞膜呀，都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其实卵磷脂还能够去调节像血液还有肝脏的脂质代谢呀，然后调节我们的免疫还有肠道，共同来去发挥了一个营养和保护神经的作用。
0: 太好了，所以我们很期待哈、到底是什么食材富含这么好的营养素，保护我们的大脑。那今天除了我们推荐的健康的食材和营养素以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宝藏的小视频啊，可以测试您的大脑是否健康，赶紧来测一测，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获得这个视频了。我们跟着做起来。随着大厨啊炒这个面粉，就闻到了那种啊面香味儿。
2: 是。
0: 大概要炒多久？
2: 炒成微黄。可以出锅了，咱们面粉呢就炒好了。咱们做这道锅塌三样，关键是选肉。我选择呢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给它打开切片啊，给它切多大呢？切成1公分左右的厚片。这个肉非常的这个润滑，哎，有弹性。而且呢，又有一点淡淡的这种谷香味。
0: 大厨今天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它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很均衡。阿尔法亚麻酸在体内能转化为 DHA， 唤醒脑活力，也需要它。家家康亚麻籽猪肉口感软嫩一嚼，再搭配上鸡蛋和豆腐，香味十足。双6倍营养，好肉好吸收，轻负担，家人吃更安心。
2: 咱们切成这个1公分这个厚片以后啊，咱们把这个肉片呢，给它改一下这个十字花刀，因为这样更容易入味，又软又滑。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咱们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哎，咱们给它调一个干粉，给它调成这个1:1。咱们传统的呢，其实只占淀粉。为什么要用面粉呢？刚才我给大家也操作了，先炒，其实面香味更足一点，这样的话是增加了咱们烧的时候的一个香气，不容易让它脱浆。和匀以后呢，咱们把豆腐和咱们鸡胸肉还有猪肉裹上粉。
0: 常规的做法可能只是打上一点淀粉，但今天呢我们加入了炒香的面粉，它这个香味会更浓一些，更适口。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来选择这个蘸粉。那想知道这一步是不是您说锅塌菜肴好吃的关键一步啊？
2: 不是，具体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大家可以先期待着哈，我们先操作起来。
2: 蘸完粉以后，咱们给它捞出备用。咱们接下来锅中倒油。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首先咱们先下肉啊，看这个蛋液下了之后，哎，轻轻的一煎。
0: 这个大厨先帮我们煎制食材。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保护大脑吗？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养素胆碱，说它也能保护大脑。
1: 胆碱呢，它作为神经递质合成所必需的一种物质，所以对于神经信号的传导过程是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因此呢，在摄入充足的一个胆碱情况之下，它对于神经还有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么什么食材富含卵磷脂和胆碱呢？很期待，我们马上就要揭晓了哈，看看今天怎么用到它。我们看锅里的食材呢，裹了蛋液一煎，这个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这就是锅塌菜肴非常关键的一步啊，一定要先煎出香味，是吧？
2: 对。
0: 这个时候的食材是要全煎熟吗？煎到什么程度？
2: 咱们就是煎成定型，咱们煎成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可以倒出来。
0: 喜欢锅塌菜还是因为它那个汁儿啊特别的浓郁，
2: 对，
0: 非常的鲜美，这个汁儿的制作也很关键啊。
2: 对，今天这道菜的关键一步马上就要揭晓了。首先呢，我提前做了一个油啊，第一步咱们先倒一点点。这个油呢是属于做这道菜的这个提香的关键点，也是还原老味道的关键点。
0: 这个油肯定是提前处理过啊，因为一入锅就闻到特别香的味道，
2: 是吧？加入一点油之后，葱姜蒜炒香之后，咱们加入一点点料酒，咱们加入一点水，咱下入咱们煎好的三样，调一下味道。盐啊，点入2克的白糖，加一点生抽，哎，提鲜。咱们现在呢就是调成小火，慢慢的给它烧制3到5分钟。
0: 好，烧的过程当中呢，赶紧来问一下马老师了。刚才提到了今天保护大脑有卵磷脂和胆碱，特别好奇它们怎么协同作用的，关键是什么食材

0: 富含它们呀？
1: 软磷脂和胆碱呢，都是保护神经非常好的营养素。第一个，它们两个呀，能够去减轻神经的氧化损伤，然后减轻神经毒性，尤其是这个作用啊，在那些个睡眠不足的人之中，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此外呢，其实它们还有一定的调节血脂的作用，减少脂质沉积呀，还有减少像血胺呀、尿素氮呀等等一些神经毒物的一个沉积，共同的去发挥一个咱们保护神经的作用。
2: 哎，又能保护大脑，又能调控血脂，那我们想知道什么食材富含它？
1: 其实这个食材啊，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种食材，也就是咱们的鸡蛋。我们是比较建议啊，就是每天尽量的还是去食用一个鸡蛋的，而且呢不要去丢弃蛋黄，因为这个咱们说的很好的营养素呢是存在于咱们的蛋黄之中的。哦，
2: 你看看这么简单的、这么熟悉的食材哈，有这么好的保护大脑的作用，鸡蛋我们要吃起来了。刚才我们过他这道菜的时候啊，也就是蘸着蛋液来煎的，有很浓的蛋香味，好像马上就要出锅了，但这时候我们得赶紧问一下了，今天锅塌菜要想好吃，大厨说了有关键一步，那关键一步的油到底是什么油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6: 佳佳康。
2: 来问一下大厨，这关键一步的油是什么？
7: 关键的一步油呢，其实我呢是用香油和花椒给它提前炼出来这个油，而且呢花椒又能去腥，香油更有浓郁。咱们烧了3到5分钟，先勾一点点芡，咱们要第二次放油。哎，
2: 第二次用这个香油熬的花椒哈，
7: 对，
2: 花椒香油，哎，对，香上加香的油，出锅点一点儿，哎呀，真好闻啊！锅塌三样就可以出锅了，色香味俱全哈。你看这三样，有豆腐啊，有肉啊，非常非常浓郁的味道，然后肉质又非常的软烂，最关键的是它里面啊有富含软磷脂的鸡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用它来保护大脑。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8: 我们地坛医院常年给我们医务工作者配一些医院的特制代茶饮，有一款疏肝润燥效果特别好的，这就是我们有着保密配方的乌梅饮。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家庭改良版的乌梅饮，在处暑燥湿交针之际，如果您家里的老人面临体内湿浊堆积、肝气不舒，同时秋燥耗伤津液，口干、皮肤干、胸闷腹胀、睡眠差等问题，可常备这款乌梅疏肝润燥饮。七味食材分别是乌梅、玫瑰、陈皮、麦冬、茯苓、干山楂和鲜玉竹。玉竹非常贴合处暑时期老人的体质，不同于普通的麦冬沙参，它养阴同时还能兼顾舒缓胃腑，不寒凉。您要为老人买玉竹时，建议用鲜玉竹效果更佳。鲜玉竹水分足，滋润之力更柔和清润，生津缓燥效果优于干玉竹。而干玉竹经过烘干，养阴力度强，但容易偏滋腻，脾胃偏弱的老人喝多了容易滞胀。这副汤饮用红、白、黑三色食材配伍，润燥不滋腻，祛湿不伤阴。这七味食材的用量如何？到底怎么做成家庭版的乌梅饮？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1: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2: 要么就你不认。
10: 全新阵容集结，
1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0: 铸就滚烫惊魂。
14: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0: 回溯热血起源，

0: 赛气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手握全球领先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2: 销售任务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3: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4: 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0: 一直都不孤单啊，
2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经国务院批准，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京举办。
1: 今年新增公办园托备1万多个，陆续推出4万多场托育亲子活动。北京构建多层次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满足婴幼儿科学照护和健康成长刚需。
0: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北京将释放多重政策叠加效应，推动建设50个左右标志性开放项目。
1: 北京公交车进出站时启用侧倾功能，降低车身，折射公共服务的精度与温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0: 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1: 今年以来，北京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对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多层次托幼一体化服务。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将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0000余场，满足市民对幼儿科学照护和健康成长的刚需。
2: 他没办法，
3: 对，如果他
2: 上二层，
3: 这个好用。
4: 徐女士家中有3个幼儿，没有老人帮忙。去年9月，她把小女儿送到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今年9月新学期，在托班生活1年后，小女儿正式升入幼儿园小班。在她看来，入园适应性远超预期。
5: 她这入托一整年，极少哭闹，而且她的分离焦虑相对于同龄的宝宝来讲呢，会轻很多。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老师是在背后有很多这种耐心的付出啊，引导。
4: 随着北京市托幼一体化服务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公办园开出了托班，帮孩子跨过人生第一段乳期，也让家长从不敢托变成了放心托。
6: 早上来园，包括午睡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想妈妈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会用这种小玩具啊这些来吸引他们转移注意力，然后给他们爱的抱抱，然后让他们那个心情能够很快的平复下来。
7: 我们创设了开阔的搬运轨迹区，孩子们可以推着小车攀过来攀过去，而且呢，我们还会有这种矮软暖趣的爬爬垫。
8: 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370多个托班，那么总共提供的托位数呢，大概就是7000多个。所以从供给角度来说，朝阳区还是非常充足富裕的这个托位。
4: 北京还通过公益托育亲子活动，为婴幼儿家庭搭建起从养育到教育的桥梁。临近中午，通州区的京铁家园幼儿园十分热闹，2岁半的小女孩在妈妈张女士的带领下，再一次来到幼儿园参与托育亲子活动。
9: 她每周都会参加。从一开始啊，她不是那种性格上大家现在说的很异的小朋友，就是她会先观察，然后到现在为止，她你只要跟她讲说去幼儿园，她还是很愿意去参加这种集体活动的。
4: 本学期托育亲子活动形式内容更丰富，家长还可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
8: 形式上我们增加了自主游戏和孩子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两类形式，那么在内容上呢，也从5类的内容增加到了7类的内容，包括孩子的社会认知、情感等等方面。
10: 登录遇见京小宝，然后搜索我的活动，他可以看到各个幼儿园有哪些活动以及活动介绍。
4: 数据显示，按照应设尽设、愿办即办的原则，今年以来，北京市已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本学期，全市2000余所普惠性幼儿园将计划开展托育亲子活动40000余场，
11: 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托幼服务体系，如期啊高质量完成了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政府民生实施任务。根据园长和教师反馈，参加过托育亲子活动的幼儿在入托、入园适应等方面呢，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4: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十五五”时期，北京将释放多重政策叠加效应，推动建设50个左右标志性开放项目。同时，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开放也将协同提速。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至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15-17，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到350亿美元左右，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深度融入首都产业链。

0: 点创新点。北京将优化对外投资备案管理和服务，引导出海龙头企业及中小企业合理有序布局海外业务，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线下会客厅。货物贸易稳住基本盘，服务贸易提速增长，数字贸易创新突破，构成未来五年北京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三条主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市服务贸易年均增速保持5%左右，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保持稳定，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自主企业出口占比提升至33%左右，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北京台报道。昨天，在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海淀区发布了“十五五”发展目标，持续打造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海淀区计划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年均增速5.5%，新增3到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1: 我们确定了7个走在前的主要目标，并系统构建了规划纲要统揽、专项规划配套、年度任务落地、片区开发承接的闭环实施体系，每年在双十两重的框架下滚动谋划实施100个重大项目。
0: 双十两重即10项重大支柱工程和10个重大建设场景，是海淀区为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和任务抓手。2026年计划落地实施的100个重大项目，聚焦首都功能承载、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人民城市等，将形成一批不同场景下的标杆应用。“十五五”时期，海淀区还将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场景，并打造百年京张 AI 创新带，串联产学研用多主体，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通过这条创新带，我们能够把顶尖的创新资源、产业空间和城市功能有机串联起来，形成更强的聚合效应和溢出效应。我们将依托这条带，激活创新要素，释放叠加优势。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落地京津冀信创小镇，并投产运行。这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项目实现了高端服务器全流程本土化制造，也为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再次筑牢底座。
4: 走进生产车间，智能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贴片、焊接、组装、检测各环节有序衔接。从微小电子元器件贴片到高端智算服务器整机成型，全程实现无人化生产。在批量组装生产线末端，成套智能化测试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对风液冷混合式高端智算服务器进行压力、性能、稳定性全方位检测。严苛的测试流程保障每一台出厂设备稳定可靠。
5: 我们一天可以最多在线同时测试800台的风液冷混合式的高端的自算的服务器。
4: 这座3.3万平方米的智能工厂，也是目前北京唯一具备液冷整机柜、数据中心产品端到端生产、验证及交付能力的专业服务器工厂。项目一期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整体对标国际灯塔工厂建设标准。
6: 目前这条生产线属于世界顶级的水平，我们是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制程，从零配件一直到主机板的生产，全部可以在这条线上完成。
4: 依托顶尖智能化产线优势，工厂以共享制造模式快速响应 AI 算力多样化、定制化的需求，可以为全国 AI 大模型训练、智能算力推理提供安全可控、高性能的本土算力支撑。
7: 我们搭建了专业的创新试制中心啊，满足新品的小批量试制和技术的验证需求，同时呢，联动京津冀的高校、科研院所，来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让算力硬件在北京通州制造 ，AI 应用在京津冀铺开，来帮助本地的算力设备快速的落地，啊，让制造红利辐射整个京津冀的科创圈。
4: 此次软通华方智能共享工厂的投产，进一步完善了对京津冀信创小镇算力基建、人才培育、生态协同的产业闭环。城市副中心正以高端算力制造为抓手，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京津冀人工

0: 智能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联动，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战馆举办了四海同歌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社教活动，回望烽火岁月，礼赞伟大胜利。
2: 上午9时30分，活动在主题音乐展演中拉开帷幕。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经典演绎，一篇篇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展现出抗战时期全民族万众一心誓死抗敌的坚定决心和勇气，将人们带回风雨如晦的抗战岁月，再现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图景。
3: 昨天先辈用生命守护山河，今天我们用坚守守护精神，同时呢，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历史当中呢，读懂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砥砺奋进，走好当下的路。
2: 纪念馆讲解员依托馆内的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档案史料，带领现场观众追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的完整历史脉络。一件件文物承载血泪记忆，一段段史实诉说民族抗争，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4: 历史的交接棒已经接到我们手中，以青年之姿扛起时代责任，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用所学报效祖国，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北京台报道。
1: 这个夏天北京有多热，延庆就有多火。不过延庆的火靠的不是气温，是一波接一波的赛事。整个暑期12场体育比赛接连落地，累计带来超过25000人次参与。这些人来延庆可不光是为了比赛，比完了住下了，玩起来了，延庆的文旅消费就这么被带火了。
2: 8月的世园公园里，北京市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126名选手在归水河畔破风前行。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全国速度轮滑锦标赛首次落地北京，14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轮滑健儿在长城脚下一决高下。同时，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也来了。近2300名小球员把延庆的夏天打得火热，这个夏天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比赛在延庆鸣枪开赛。
5: 我是从香港来的，我觉得这个场地有点不同，我对这个比赛也有点信心的。
6: 在这里骑行，沿途的风景非常美，我的心情心旷神怡，能在这种优美的赛道比赛是一种享受。
2: 今年暑期举办的这12场体育赛事累计带动2.5万余人次参与。
7: 小篮球比赛期间、速滑比赛期间，酒店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另外入住的客人不仅在延庆参与了活动，我们还会有一部分客人呢，就是选择了我们结合延庆本地的这些资源啊，推出的一些亲子套餐。
2: 赛事带来的不只是选手，还有拖家带口的后援团。不少家长还专门做了旅游攻略，比赛一结束就带着孩子开启了延庆度假模式。
9: 我们从大连来的，然后这次来到延庆吧，感觉咱们这块的比赛场地很好。这两天我们提前来了2-3天，来了2-3天之后感觉挺好的。
2: 在延庆，一场赛事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是一张门票把人引进来，也是一根纽带把人留下来。据统计，今年初到7月底，延庆全区旅游接待已突破1100万人次，旅游花费达到11亿元。
10: 延庆呢，具有这个区位和资源的优势，非常适合跟着赛事去旅游的这种模式。比赛呢，不仅这个带动了直接的食宿消费，同时呢，也赋能了本地的文旅商户，放大了赛事综合经济效益。
2: 从赛完就走到赛完游玩，延庆的这个夏天真正让赛事流量变成了文旅的流量，成功打造跟着赛事去旅游新范式。北京台报道。
11: 9月是全国科普月，北京依托海量优质科普载体，推出多种类沉浸式的科普展览。 当科普与文旅相遇，高冷的

0: 科学正在变得可看、可玩、可感知。
1: 在中国科技馆，脑科学主题年度大展《沟壑的交响》依托45件趣味横生的互动展品，带观众走进颅骨之内，亲身测试自己的专注力与记忆力，直观感受大脑多任务处理的极限，看懂神经元如何传递信号，构建记忆。
2: 大家看到的是这两个小人一直在不停地动，你看我用手在这边比划，这两个小人的脚它一直在我的手这个上方，从来就没有动过。这个实验证明的眼见未必为实。
3: 如果说你每一个展项都非常认真的去体验的话，我估计一天都玩不完。
1: 展区还生动展示了脑机接口、脑疾病干预、类脑智能等前沿科技，引导大众理性看待脑科学技术的发展边界与人文价值。
4: 比如说像脑疾病的那些，我们怎么去关注那些人群哈，怎么去回应他们的一些需求。一方面呢是更权威，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种科技成果进行了更好的这种科普转化。
1: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六地动感沉浸展《恐龙公园龙口脱险》则是让观众体验了一把被特暴龙追击的惊险刺激。展览集结了20余种中国本土恐龙，
5: 像就是说自己冒险探险一样，然后身临其境的，因为光看可能化石啊，一些对一些比较小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多概念。
6: 所有的这种造景，所有的这个故事情节也是都有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的。
1: 全国科普月期间，北京将开展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应急科普等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服贸会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举办，交通部门将开通多条免费接驳专线，提供1.1万多个机动车泊位，保障参展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7: 服贸会期间还将开通2条专门的摆渡专线。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苹果园枢纽的北侧公交场站，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站台已经预设在这里。服贸会期间将利用这样的纯电动大巴车来运行，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18点钟，每15分钟就可以发出一班车。
8: 2条免费的服贸接驳专线，分别是首钢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至修理厂街。其中呢，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苹果园交通枢纽，2025年新建成投用，汇集了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3条轨道交通，同时呢，有合计20余条这个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在服贸会期间呢，将实现苹果园交通枢纽远端接驳的功能，同时呢，能提高咱们接驳的效率。
7: 我现在是在首钢园 P3 停车场的东侧区域，这里已经被规划为大一路的充电场站。服贸会期间呢，公交集团将新开调整4条公交线路，来保障服贸会客流的一个运输工作。
9: 在去年的这个专108路、148路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一路西延到咱们那个新首钢这边，然后再有一个新开了这个一支线路，等于是4条线。
8: 今年在1号登陆厅旁呢，新挖潜了2处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区，首钢园及周边呢，可停放非机动车呢约6300辆。相较于2025年呢，增加了约1300辆。
1: 上下公交车时，几厘米的高差对普通人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对腿脚不便或推着轮椅、婴儿车的人来说，就是难以跨越的出行难。近日，在北京街头，公交车进站时可悄然下蹲，向一侧倾斜，方便乘客上下车。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被再度擦亮。
10: 你见过公交车下蹲吗？这是我在通州一处公交站看到的，起初我以为车辆爆胎了，后来我才发现公交车蹲下是在为这位老人弯腰。这事儿我觉得新鲜，可是在老人眼里再普通不过。
11: 路上天天能看见，你下这车不觉得费劲，对于我们来说要没有这个可麻烦了。
10: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动作北京已经坚持了7年。为了弄清楚公交车是怎么下蹲的，我来到了土桥公交场站，
12: 按一下这个按键，悬挂功能就开始工作了。整个车往站台这一方向的话就侧倾，侧倾的高度5到15厘米。
10: 据了解，目前客五分公司有403部运营车辆配备侧倾功能，主要运营于924路、807路、T116路、T107路等客流量大、老年乘客占比高的线路。
13: 比如主管的乘客，我们就需要把车辆侧倾，

0: 如果遇到坐轮椅的乘客，我们就需要侧倾，然后加上踏板，离地面更近一点，坡度更缓一点。
1: 此外，我还发现公交车上还有那么多平时没注意过的便民小心思，
2: 比如说车厢里有专门的轮椅固定区域，同时呢还有扶手和安全带。轮椅乘客下车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按铃提醒司机，这个高度都是贴心设计过的。
1: 比起硬件升级，服务理念的深层转变更为可贵。比如驾驶员们定期会开展敬老助残培训，坐上轮椅亲身感受残障乘客的出行不易。公交司机斑马线前30米要开始减速，前20米要被刹车，10米内遇行人要停车让行的礼让321口诀等等，都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公共服务的文明底色，是把公共交通做成品质过硬的民生体验。
3: 客户分公司今年来不断增加无障碍车辆，目前已达422部，支持侧顶服务的车辆403部。我们先后打造了6条敬老爱老特色公交线路。
4: 车门站台之间的高差恰恰是出行的痛点，公交车身下蹲打通了出行障碍的最后几十厘米。超大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既要大规划，也要在运行层面上细节打磨，是软硬件运营管理共同的闭环，要以同理心及换位思考提供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5: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怀柔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西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晴朗少云，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常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8: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纯净的蓝天持续再现，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北京将会继续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入夜之后，由于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周六上午天气会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夜间天气晴好，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到了周日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傍晚前后天空中的云量会再次增多，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到了夜间，天气逐渐转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未来3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气温比较高，紫外线强烈，出行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需要添一件外套。另外下秋季的花粉浓度比较高，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
11: 东城晴见多云，22到32度；西城晴见多云，22到32度；朝阳晴见多云，20到33度；海淀晴见多云，19到34度；丰台晴见多云，20到3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9到34度；门头沟晴见多云，20到32度；房山晴见多云，18到33度；通州晴见多云，17到32度；顺义晴见多云，20到32度；昌平晴见多云，17到33度；大兴晴见多云，18到33度。怀柔晴见多云，18到32度；平谷晴见多云，15到32度。

0: 密云晴见多云，17到33度；延庆晴见多云，15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仍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8: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9: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7: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10: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11: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12: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10: 好的。
8: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1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4: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15: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仍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

式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

0: 以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15/57，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2: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1: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1: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1: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

0: 溃、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0: 该剧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

0: 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既然那名额咱拿回来，
1: 你是不是疯了？你让犯罪分子给我妹办升学？
0: 不是，那名额本来就是咱们系上的。
1: 那也不行，我宁愿她不上这个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每天吃喝嫖赌的，孩子个个全都上国外上学去，咱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孩子又那么优秀，连个学都上不成？你是没看见赵斌那楼里什么样？
2: 楼底下那几层是人模狗样的，认真在那工作，楼上灯红酒绿，妖魔鬼怪，那就是他一会所。你让我给孩子办个事儿不行吗？

0: 大增，我想加入沈厅的专案组。我跟了我师父三年，他教会了我很多。我师父在东安的接触面我都有了解，虽然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帮上忙，但如果我能够加入专案组的话，
1: 行行，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你很优秀，但这事儿我得跟上。

0: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给你申请。行，你答应我了。你那眼看天就亮了，本来还说回去补个觉呢，又到上班的点了。
1: 我哪有什么上班下班的？走吧，一会儿吃个早点去吧。嘿，你在那豪华的赵氏小楼里没吃够啊？我都听说了，不要把那厨子给你送家具吗？
2: 我跟你说，送队里去，让咱们一块儿吃。
3: 别，你别又得理不饶人啊！我哪有心思吃啊？啊，光顾着跟他斗智斗勇了。
1: 吃一口呗，我最近也没咋吃。
3: 牙还疼呢？
1: 被你气的。
3: 所以说，早点去医院查查去。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啊，那真要命。
1: 既然上学的事儿，我不可能接受。
4: 哎，我也就是拿这事儿试探他一下。既然优秀，谁也不用考。
5: 他那个媳妇儿，你见过没？
6: 我上哪儿见过？
5: 我年前去他们家吃酒的时候呀，见过一回。长得挺漂亮的呀。
6: 好看吗？
3: 谁能有我媳妇儿好看？
6: 咋了，儿子？
5: 明明。咋了，明明？明明。
6: 咋了，儿子？
5: 吃啥了？
6: 吃樱桃了？啊？
5: 明明，别瞎忙！
6: 走走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我怕儿子，我怕啊！上医院，我怕。

0: 放下那是我同学，大哥，给我钱！我给孩子治病。那你没事吧？白灵，白灵，你别和他说话，你过来，你过来。哎，大哥，
1: 你干嘛？
0: 哎，我是连长，你别捣乱，你往后退。
1: 我也撤了，你千万别群众撤离。
0: 你往后退。
1: 你不知道我是警察。
0: 哦哦，
1: 大哥，
0: 我是警察。警察，
1: 大哥。
0: 我们聊聊可以吗？别喝，往后退吧。
1: 你先把刀放下。快点，
0: 上来！
1: 别激动，别过来，都别过来！就我一个人，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0: 别动！
1: 咱们聊几句。
0: 你别过来，我捅他了。
1: 好，我不过来，我们就正在这里聊。
0: 大哥，
1: 我看你不太舒服。 我找人帮你倒杯水，给你买点吃的。
0: 我要钱，
1: 我要钱，给我孩子看病。
0: 孩子病了，孩子什么病？
1: 我儿子吃阴道卡到了，脑积水，我实在没招了。好，大哥，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是抢劫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今天真的失手伤了人，你的孩子怎么办？孩子没了父亲，以后谁来照顾？你先冷静。
0: 先把刀放下，你是不是有哮喘？我有药，那里有药，我给你拿。
2: 啥药？我要钱！
0: 出去！干嘛，胡鑫？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救人呐！
0: 来，憋住气，五、四、三、二、一，把它吐出来。好。
3: 你们说咱季姐厉不厉害？看个牙都能来个见义勇为。
4: 不愧是王姐，嗯，不愧是我妹。
5: 我这牙没看上，疼死了。
3: 回头狠点花椒，咬着。嗯，
6: 没准还真管用。
0: 季姐，有人找。
7: 是你们啊，
8: 警察同志，
7: 没事吧？昨天
8: 没事儿。 有警花姐姐，这是谁啊？
9: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昨天被劫持的那姑娘，特别勇敢。哦，
8: 听你说过，听你说过。
9: 小二同志，我从小就是警察。啊，不，我从小就想当警察。我就是觉得警察特别伟大。
8: 昨天那件事之后，我就觉得警察在我心中的高度又高了一层。向
9: 你们敬礼，敬礼，敬礼。
10: 怎么介绍？你对象？
11: 不是不是。

0: 这是我发小，他从小就想当警察，一直都这样。
1: 对。
2: 哎，你们俩今天来是？
1: 哦，
0: 姐，你昨天在医院救了我，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我就给你买了个小礼物，就是一件皮衣。我在电影里看警察都穿这个，我觉得特别帅，特别适合你。
3: 哎，不能犯错误啊！
2: 我们是有纪律的，心意我收下了。
0: 姐，这就一个小礼物，也不贵重，就收下吧。
2: 不是贵不贵重，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0: 哦，这样啊！我昨天第一次见到警察办案呢，没想到这么帅。
3: 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刀都架你脖子上了，你不但不害怕，你还觉得挺酷的。
0: 对啊，哎，我还想问，怎么样才能干警察呢？
1: 对对对。
3: 不是考警校啊，
1: 我们俩这岁数也能考吗？
3: 当然了，你们这岁数正好考警校。
0: 真的吗？其实我一直就有这个当警察的梦想，但我爸妈觉得女孩子干这个太辛苦了，一直不想让我干。
1: 我爸妈让我干啊，我爸妈很赞同我干。我不知道怎么报名，我就先报名了个协防，我干个试试，学习学习。
3: 小伙子，我得劝你一句啊，这当警察得想清楚了，那苦海无涯，回头。
1: 回头再说，
3: 回头咱俩就走成。
2: 这样，姑娘，衣服呢你就先留着。你要真想当警察，等你考上了警校，来警队报道的时候穿上它。
0: 真的吗，姐？
2: 嗯，
0: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嗯，聊半天了也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0: 我叫白灵。
1: 我叫黄导，向您报道。
4: 我先试验试验。
2: 我叫季姐。
0: 季姐好。
2: 你们知道吗？余昌海的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是他妻子再婚带来的。同样都是为人父母，有的可以为了钱坑害自己的孩子，有的可以六亲不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可以这么大？
3: 这就是人性，有善就有恶。咱们呀，能做的就是守住正义，帮好人渡过难关，让恶人受到惩罚。哟，
2: 今天领导的觉悟够高的呀。
3: 我哪天没觉悟？我。
2: 你这喝的什么呀？这么难闻！
3: 自己研究的，偏方治胃病。
5: 我跟你说，天天跟苏少这样，我以为屋里住了个潘金莲呢。
3: 不是，什么情况啊？他们俩怎么还有悄悄话呢？
2: 这段时间我们搜查了杨建东跟程文亮的几个住处，包括采砂船的里里外外都搜遍，就是没有找到那把涉案的枪支。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把枪已经被程文亮扔在了河里？
6: 如果你是个亡命徒，随时做好了跟警察鱼死网破的准备，你会那么轻易的把枪给扔了？
2: 但是找不到这把枪，这个案子始终是缺一环。如果这把枪不在陈文亮手上，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隐情？哎，对了，之前赵斌是不是主动跟你提起过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6: 不对劲儿，肯定是不对劲儿。毕竟这条船牵扯到他们家走私的勾当，虽然说现在船沉了，证据销毁了，但只要这个案子没结，对于他来讲，永远都是个隐患。
2: 那我再去把陈文亮近三年在东安的生意活动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遗漏的。
5: 别聊了，医院报警，有人被捅了。
7: 哎呀，怎么样？
8: 别动，别动，别动。
5: 看电影去。啊？你们一般几点下班啊？
3: 别聊了，都回血了。
2: 警察。是你被人捅了？
9: 谁报的警啊？我给他们说了，说我自己磕的。你们医院闲着没事干吧？你这么点小伤，你替我报什么警啊？
10: 自己磕的？你给自己在带锯齿的微型刃上磕了1/8厘米的口子，还不止一处。
9: 我真自己磕的呀。我心情不好，我自残。我没事，没事，我还咬自己呢。
10: 说说吧，还有哪儿啊？
9: 这儿，还有屁股，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啊，
8: 我看看怎么疼啊。啊，我帮你试试。
2: 护士同志，我问一下啊，这个急诊病房里面那个人是自己来的还是别人送来的？
11: 是被人送来的。
2: 谁送来的？
11: 我不知道，我当时没在这儿值班。
2: 那谁报的警知道吗？
11: 来这儿当志愿者的一个学生报的警。
2: 学生？那他现在人在吗？
12: 李丽，李丽，哎，来了。
13: 季姐，
2: 又是你，我猜呢。
12: 季姐，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人来的时候呢都快昏迷了，他的伤口边缘非常整齐，很明显是锐器伤，而且还不止一个地方。我一想这肯定是个恶性事件，说不定现在还有其他人受伤呢，就赶紧来报警了。
2: 你不怕他以后找你麻烦？
12: 他咋知道是我报的警？而且我方法多的是治他呢，我还有你撑腰呢。
2: 挺敏锐呀，现在有当警察的样。哎，
12: 姐，这案子要是有了后续能也告诉我下吗？我好好奇啊。
2: 行，等案子破了我请你吃冰棍。
12: 好，就这么说定了。嗯，
2: 8厘米，这要是捅对地方命都没了，他这都不报警。
3: 我了解了一下，这孙范呀不是好赌就是好色，要不然就是遇上仙人跳，要不然就是遇上追债的了。他自个儿都不要命，咱拿他也没辙呀。好，
2: 别老喝你那偏方，吃点正经药行吗？
3: 哎，这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你不认字儿？拉活了。
3: 不是，咱能把
2: 走。赶紧的。
3: 哎，老郭。
14: 哎，
3: 钱给放桌上了啊，走了。
14: 啊，好好好好。吃完了？
3: 不吃了，有事。哎，
14: 我一口都没吃啊。
3: 走了。

季杰，死者男性，30岁左右，死因刀伤失血过多，就扔在这河里了，死亡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

0: 死者身上的伤口不是普通刀刃造成的，更像是小铲子之类的工具。
1: 伤口经过密集刺创，
0: 可以判断为是发泄性损伤，死亡时间是昨天的凌晨到今天的早上。
2: 死者叫沈龙江，环卫局汽车队队长，老家有个老婆，已经来认尸了，但是他老婆跟他常年分居，所以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平时生活。我通过走访他的同事了解到，这个人脾气特别大，而且好色，最重要的就是他有嫖娼的前科。
3: 连续两天出现一次同一凶器的案件，
4: 我觉得孙范可能是个突破口，就是这人不大配合。
5: 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走。
6: 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一个五十个脸。
7: 昨晚刚好有扫黄行动，一大早孙范刚排完，社区就联系我说你们队找人，正好在我这儿呢。哪一个？
4: 就那个孙范。
7: 好，惯犯了。孙范起来。

0: 哎，说你呢，行，
1: 跟我走。好，跟我走。哎，不是，他为什么能走啊？你们几个都起来跟我走。哎，哎，
2: 谢。
1: 说说吧，前几天招惹谁了？
2: 没招惹谁，哦，
1: 前两天跟人家有点冲突。
2: 冲突？你嫖娼被人仙人跳了吧？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举一反三呗。
0: 哎呦！
2: 你赶紧的。
0: 那天上歌厅认识了一女孩，结果呢，那女孩就往我身上蹭，我也蹭过来蹭过去。过了一会儿，她说：“哥，要不你上我家去。”
3: 说重点。
0: 我俩刚要办事呢，结果她老公回来了，手里拿个家伙，找我要500块钱，那我不能给啊。我转身我就跑，得亏我跑得快呀，要不然这命就没了。
3: 哪舞厅啊？
0: 哪舞厅啊？喝多了吧？哎呀，我想不起来了。我平时我也不去那种地方了。
2: 是不是这家？
0: 哦，是。

0: 这没白来，这可比单位的晚会得劲。但是男的江寒啊，我都怕他给自己摔死。我挑这门面，没有一个打赏我的。我觉得这里没问题，撑死了也就是摸一把的事儿。
1: 是你长得太安全了。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看起来不像冤大头。
0: 啊，对，我不像冤大头。
1: 玩会儿呗。
3: 不方便，有人没看见吗？
2: 怎么着，领导，还不出声？
0: 真有人理他的话，我得多没面子，他都不敢去了。

0: 请我喝杯酒吗？嗯，
1: 哥，你想
2: 吃？哎，去去去。
3: 姐姐，这个不嘛？
0: 先谈个价。
3: 什么价？
0: 多少钱来的？
3: 哎，等会儿再说吧。
0: 待会儿再说不行。啊？钱呢？没钱
4: 了。呢？价都没谈好，就要拉人走啊？硬来啊？
5: 玩玩嘛。
3: 什么价？
0: 你说什么价就什么价，这身材一个人来的。嗯，今天晚上不在家，是我那老伙子。害羞了啊？嗯，害羞姐啥都会，姐姐夫可多了呢。走吧，不想我了，走吧，跟姐走，来走，姐等不及了。
4: 站住！

0: 你是警察呀？我知道了，你好这口是不？哎呀，姐也好这口。姐什么都能扮演，有手铐没来，给姐铐上玩，走吧，给姐铐上玩来。
1: 下黑手！
0: 你奶奶个腿的！
2: 不是，
0: 恶狗不是？这性骚扰！我他妈尿了裤子，我没人见他，都是别的别人。
1: 等等等，
0: 你谁呀？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刚认识，
0: 对。赵哥，赵哥，你怎么来了？讨厌，多少天没来了？
3: 我都来了一个小时了。你跟他说一声。
0: 还看？啊？跟我回家。
1: 这谁呀？
0: 那个不认识。
3: 认识姐，姓王，等你半个小时都不够。
0: 讨厌，怎么没想你？你给我看看。
3: 不是，您得跟咱俩商量好，他不一样啊。你下手真狠。
4: 我这么狠怎么着啊？你真跟他走啊？
5: 我是那种人吗？
3: 那可不好说。
5: 我要真跟他走了，不就等于钓鱼执法了吗？回头我还得写报告，你也不帮我。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你是不是没挨揍啊你？刚才那个女的叫周玲玲，38岁，之前在服装市场当售货员，结了婚以后就不干了，老来这个舞厅。 熟的人都知道他带人走，给我一个。啊，耶！好漂亮啊！好家伙！你急什么呀？哎，你们说啊，如果林锦真是你情我愿，咱们有广告啊，总不能跟屋里去吧？走，
0: 快点，快点，快点！我家就在那边。
3: 这是啊？
0: 嗯。
3: 我以为还有很久，
0: 马上可到了。老爷，啊，这儿小心点啊，这有一个，对对对对对，就这单元上去。赵哥。

0: 不能挨家挨户的敲门吧？怎么办呀？想点事儿行吗？哎，那灯亮了，怎么办？接下来，
1: 你怎么一无挺身呀？
0: 你先派出所待过，大差不差。
2: 不是什么大差不差，我没跟派出所干过，都怎么办啊？
0: 哎呦，你着什么急啊？你等会儿不行？等什么呀？还，你感受感受，
2: 感受什么呀？
0: 哎，姐姐，他说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不让。

0: 干嘛？
1: 别动！
2: 哎，谁呀？
1: 别动！警察！
2: 你干嘛？
1: 来着。

0: 来，老妹儿，咋是你呢？
1: 警察。
2: 我这个人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小的时候吧，家里穷，然后去偷东西，被抓了，判了劳改三年，然后出来没啥正经活干，打架又被抓了，又判了四年，反正来来回回吧，判了十多年，出来的时候都30多了，然后我看到我那些发小啊、同学啊，都结婚成家生孩子了。我也很羡慕，我也想洗心革面，做个好人。然后我就托人给我介绍媳妇儿，就认识了周玲玲。这个周玲玲吧，比我小6岁。然后我听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我想我一劳改犯，人家能跟我不错了，我还嫌人有问题。然后我俩就结婚了嘛，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来家庭生活原因开销太大了，就把孩子放到老家去了，让父母看着，然后我俩在外边打工养活孩子，本来挺幸福的。后来我发现这个周玲玲她真有生活问题，她老去舞厅跑，勾搭别的男人。
3: 你
2: 个臭婊子，背着老子在外面干这种事情啊！
3: 你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你打我你！
4: 进球不敢还手，
2: 自己觉得做这种事情不恶心吗？啊！
5: 朱玲玲，
3: 我恶心，你们撒谎就证明你自己，你证明撒谎俩字，就他妈咬谁呢？走，起来！我告诉你，知道我为什么干这个吗？我他妈也不干这个，人家电台的那个中介费能给我吗？
0: 姓杨的，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就不背着你了。我现在就去舞厅，我找男的去。我，别在这站着呀，走啊！你不是喜欢看吗？啊，你不是觉得刺激吗？姓杨的，我告诉你，我周玲玲这辈子我只认钱，我他妈不要脸。
5: 进来。
2: 后来他勾搭了一个建筑工程的经理，给我戴绿帽子，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他。
6: 还多大？
7: 18了。
6: 这么大个子？
7: 说老婆了。
6: 说老婆，你不是上大学了吗？这现在啊，
7: 先说老婆再说。
6: 先说老婆，你到底是请
2: 我？
6: 谁啊？
2: 你不记得我了？
6: 不是你，你谁啊？
2: 周玲玲。
8: 经理有什么事吗？
6: 啊，没事没事，你们先。哦，
8: 那我们先坐着，经理。哎，
6: 慢点，拜。
2: 你他妈睡了老子的媳妇儿，以为这事就完了？
6: 不不，大哥，你慢点。你别在这儿了，我这公司呢。
8: 你他妈给我戴了绿帽子，还怕老子在你公司门口闹？
6: 不是大哥，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给钱，给老子10000块钱，不然老子把这事闹到你单位，让你工作。拿出来。
6: 不是大哥，快，我这找这么把人来
2: 闹钱啊？
6: 10000块钱我真做不出来呀、啊！我。你们，我这就这，就这么，够吗？
2: 你这不打没有饭的吗？
6: 不，我想起来，我办公室里面还有
2: 多少？
6: 4000，我给你凑4000，够吗？
2: 多少？
6: 凑4000。
2: 去哪？4000，那可是我2年多的工资啊！我想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挺好。我想他主动有错嘛？他睡了我媳妇，给我戴绿帽子，他肯定不敢去报警。我想这事能成，反正这个。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就上次建筑公司经理那个事儿。

0: 你不是喜欢金镯子吗？到时候赚了钱要多少给你买多少。姓杨的，哎，我以为你憋了个什么屁呢？你长本事了啊？学会卖媳妇了？
1: 这怎么能叫卖媳妇呢？我怎么能卖媳妇呢？刘玲玲，我都想好了，我以后在外边安一个小灯，把那个开关给你顺到床头。你把人领回来之后，你觉得事儿不对之后，你就把那个床头灯开开，
0: 灯一亮我就进来了。
1: 但是说重点的，不能搞真的啊！赚钱，咱不是为了咱们孩子吗？

0: 这叫仙人跳，也不是你发明的。
1: 那灯是我发明的呀，我呀把那个灯放在了外边，把那个开关顺到了床头，他每次带男人回来的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就把那个灯给摁开，然后我就冲进来，然后这样还赚了不少钱来。
2: 真好，来呀。
1: 过来，过来，
3: 这是苏亚的，
1: 这是她老公，我囊死你！过来，
3: 兄弟，你往哪走？我不怎么陪老公啊？
4: 不知道，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的话，我现在就把你抓到派出所，告诉你这个单位，跟你的媳妇也知道这个事儿。
3: 私了，私了，
4: 私了是吧？赔钱，把钱都拿出来。
3: 我身上不赔钱，都给你。
1: 滚！
3: 我滚！我滚！
1: 滚！
3: 我滚！我滚！
1: 媳妇儿，
4: 看。
1: 但是有一天，他带了一个男人回家。
5: 谢谢啊。
6: 大哥，跳个舞呗。
5: 不跳，没心情。
6: 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我就给你放松放松。哥，你这耳朵长得真好看，有没有人跟你说过耳朵大有福啊？我老公今天不在家，要不要去我家玩玩啊？
7: 小哥，大哥，大哥，哎，
8: 要玩别在这儿玩啊，咱们上床上玩。
7: 上床上玩。
1: 那个灯还没亮，我发现不对劲儿了，然后我就冲进去了，结果他俩完事儿了，我傻眼了。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俩真睡上了，
1: 哥们儿，玩仙人跳啊？
2: 过时了你！嘿，这个男的还一个劲儿的上头说说睡我媳妇儿，还羞辱我，骂我是窝囊废。
0: 你老子拿10000块钱，不然你别想走出这个门。
1: 啊，
2: 冻僵我？你砍吧你！
0: 往这儿来，
2: 你敢吗？怂蛋啊！随你便，
0: 下次咱一块玩。
2: 你箱子。媳妇儿不错，谢谢啊，
0: 挺好玩的。
3: 周玲玲，以后谁再进这个屋，都捅死。
2: 主动睡我媳妇儿，还羞辱我，我这不算故意杀人吧？
4: 哎，腾哥，轻点，轻点，哥，疼！哎呀，老弟。

0: 你来我来，老弟。
1: 你来呗，老弟。
2: 我来就我来，严肃点儿，说说吧。
3: 说啥呀？从哪儿说呀？
1: 从咱俩那晚上说呀。
4: 谢谢。
5: 来来来，吃冰棍了啊！
3: 吃冰棍了，每个人都有。
4: 来吃冰棍。
5: 来。哟，
3: 什么待遇啊，姐儿？吃上冰棍了。
6: 季姐，
3: 白玲，
6: 你来了。
3: 你今天怎么
6: 了？好久不见了，
3: 快来吃冰棍，谢谢啊。
4: 哥啊，吃冰棍
2: 啊，我吃不了，胃不行啊。
6: 一直想当警察，
3: 怎么趁你们给我们买冰棍了？
6: 不就是听说你们破案了，所以来听听故事。
3: 从哪儿听说的？
6: 就是上次那混蛋大哥，他后边还跑我们医院来送锦旗了。
4: 这人听说后头出人命了，哎呦，那叫一个后怕的。
6: 对啊，可把我们给乐死了。
3: 你坐，你坐我这。
2: 哥，
1: 你起来，你怎么样？
4: 你看看我，如果当警察的话，行吗？
2: 行，那太行了，
4: 是吧？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2: 打到我这儿啊啊！哎，你先帮我倒点热水。
4: 哎，行，纯热的。
2: 对对对，
4: 谢谢。
3: 你最近怎么样？
6: 挺好的，我最近想报考警校，所以在复习呢。
7: 哎，出去啊！
2: 哎，师傅。
8: 哎，大哥，
2: 我给您寄那光盘，您收着没有啊？师娘会操作，您回头在病房无聊的时候您就听，好多选段呢，什么锁五龙啊，搜姑救姑啊。
8: 哎，行了，我要听相声。
2: 行，回头再给您整点相声啊。
8: 哎，我听你师娘说，你现在跟华子一块了。
2: 啊，是，我调东安来了。
8: 哦，哎，那华子呢？
2: 他出现场了，刚走。
8: 哎呀。真是，这老赶不上他。哎哎，回头你跟他说啊，让他给我回电话啊。
2: 行，我跟他说，等他回来就给您打啊。您好好歇着吧，没几天就该做手术了，到时候我陪您去。
8: 哎呀，看啥看呢？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给我好好待着，听着没有？

致战友刘华到此。今天我站在这里，送我的同学、兄弟、我的战友刘华最后一程。我和刘华同一天穿上警服，同一天出的现场，一起蹲过寒夜的蹲守点，一起冲过刀光剑影的包围圈。干我们刑警这行，天天跟凶险打交道，早就把生死看淡了。可真到了送兄弟走这一天，心里这道坎儿怎么都迈不过去。我们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熟悉他的脾气，了解他的秉性，他心里有执念，有坚守，唯独没有自己。他走得突然，倒在了他坚守的岗位上，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是没一起办完的案子，是没说完的心里话。我多想在悼词里写下一生忠诚。

0: 来了这么久，我还真觉得你有点无所不能的意思。这是怎么了？卡哪儿了？没卡。每天打打杀杀的，踢比王子还不行？今天怎么还坐下了？今儿我值班，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1: 你分配给我的任务，我不能忘啊！我也不敢忘。前段时间案子太多了，没时间写，正好这几天在上面开会。刘华同志是个实打实的好警察，他心里装着案子，装着百姓，更装着对这身警服的责任。他做视频。 不管是多棘手的案子，多危险的抓捕，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从来不叫苦，也从来不退缩。平日里，他是个好大哥，对同事们热心，对家人上心。不管是谁有困难，他总是搭一把手。队里的年轻人在心底里敬佩他。他总说。 当警察，就要对得起头顶的警徽，身上的警服，更要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一直都在践行这句话。
0: 这都能脱稿了？
2: 这一点也不难。
0: 你就那么笃定了？

0: 他打开门的时候肯定没有犹豫，我相信他。
1: 那要是
0: 他真的错了，我就带上一壶酒，我就到他的坟前骂他一宿。老曾，你俩是同伴，又是同一个师傅，我相信你们的情感肯定要比我们更复杂。季姐也是，她的感受又不一样。我们首先是人，然后再是警察，但是只要穿上了这身衣服，就必须斩断很多普通人的情感，就必须得铁面无私。尤其是我们刑警，这挺难的。我们平时面对的不光是穷凶极恶的态度，还有各种的社会阴暗面，各种的诱惑、困惑、迷茫、恐惧等等等等，这他妈挺累的。
1: 喝完过来。

0: 我的父亲也是警察，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被歹徒捅了四刀，没有救回来。我原以为我母亲不会再同意我当警察了，但是他跟我说：“你必须好好干，必须当好警察。”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你，才能对得起你的爸爸。老太太都没犹豫，我身上流着我父亲的血，我凭啥后悔？
1: 要不然还是你来吧，必须你来写。大曾，干警察这事儿吧，心软的扛不住，心黑的当不得，你别犹豫。

0: 哦，朱亮，你看他是哪个船的喽？
1: 啊？
0: 哪个船的撞你喽？
1: 好像是老子的船噶。
0: 老赵，老赵，你看那哪个船的喽？看见了？
1: 对，那都是老子的船。哎，老姐，老姐，老姐，老姐，停船，停船！
0: 老姐，把房子下，停船了，上去了，
1: 老姐，老姐，老姐。我说认真，说认真，我认真，要撞上去了！我说认真，要撞上了！
0: 老张，
1: 你这个疯子！
2: 上路了，
3: 拉船上了，
2: 没有
3: 上来，
2: 不需要。
1: 小赵，
2: 这死了，死了呀！
1: 老金，老金。

0: 我跟你讲，这片我熟啊，你打听打。
1: 走了走了，别看了，走了走了。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回去。别看了，别看了，
2: 我走。
3: 小李，
2: 我走。哎，
3: 把警戒线往后拉30米，所有警戒线里边的群众全都带回去了解情况。
1: 是
4: 是。
1: 好，
4: 你
1: 别走了。
4: 走。
1: 哎呦，郑哥，这什么情况？听说死人了。
3: 你杀的？
1: 我操！我们哪儿敢？
3: 别瞎打听。
1: 我就热心市民。
4: 不说了，不说了。
1: 别推我，
5: 带走，带走，带走。
1: 这听公安的，往后撤。
6: 建华，
3: 什么情况？
6: 钝器伤造成的死亡，我正查着呢。你们还有具尸体。

小白，根据尸斑来看，死亡时间在15到20个小时左右。尸体有被拖拽的痕迹，初步判定凶器是羊角锤。

0: 我记得东安的船只出港一般都是三个人。
1: 大哥，我刚了解到一情况，那个报案人老周说凌晨他在这卸货，大老远就看见一条船就奔着他就过来了，怎么打招呼都没人停，结果这船直接就撞在船上了，老周直接掉水里了，特别生气，想说上岸了之后跟他好好说说，刚一上他船上就看见那儿躺着一人，就是他的船务赵大勇，本地人，30岁，紧接着他们说去船舱看看，老金就躺在那儿了，人也死了，也是本地人，43岁。老周呢不说这么多，但是这个码头附近的人互相都很熟悉，我也准备再去了解一下情况，相互论证一下。好，那我先去了。

0: 大泽，大泽，
1: 嘘，你着了。我们完了，发现尸体的船主叫老周，确实上一周他跟老金发生过冲突，因为捕捞区域问题。但之后他们调整了出船时间，问题算是解决了。我呢也去查了一下出船的记录和油量估算，确实是在捕鱼，没有作案时间。
2: 船上的第三个人呢？
1: 这一周老金的船上都是两个人，但在上一周船上确实有另外一个打杂办公的，叫高航，听说是个小混混，之前。

0: 在码头上也给别的人打工，手脚不干净，也干不长。但是他偏偏在老金的船上干了一年多。上一周因为偷油，老金把他开了。昨天老金出发前，这个高昂回来拿东西，俩人还差点打起来。不过这个高航目前来说没有作案时间，有人看见他从船上下来之后在码头一直下象棋，天黑才走。
1: 能找着这小子吗？
0: 能啊。

0: 你们谁的人？你们是大逼哥的人，还是龙哥的人呢？高航是吧？嗯。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昨天下午到晚上你干嘛呢？
1: 我在码头下棋啊。
0: 你也不问问我们找你什么事儿？
1: 找我不就老金的事儿吗？
0: 早有准备啊。那你就说说吧。
1: 不是警察叔叔，我真昨天一直我都在码头下棋，老多人都看见了，你们可以去问他，你们随便问，

0: 行，最近哪儿也别去啊，随时有可能找你协助调查。哎，
1: 辛苦啊。慢点啊，回去。
2: 死者金建华近半年一直在闹离婚，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闹离婚之后他的妻子就跑去了外地，目前都还没有联系上。另外我还有一个疑点，高航下象棋这个事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如果说他只是下了2-3个小时的下棋那很正常，但是从早到晚他下了一整天，他在下给谁看？
3: 根据现场调查举证，陈仓的位置发现了第3个人的血迹，不属于凶手也不属于2名死者，并且我们在现场还采集到了4个人的指纹。
4: 喂，知道了。河道的下游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5: 我们都没走过。哎，
6: 来，让一下，让一下，
0: 过一下。
5: 哎，别激动。
4: 曾哥，哎，谢谢。
7: 快过来！
4: 你看看，
3: 哥儿，
8: 还挺熟悉。
0: 耀华，
8: 干什么？大泽，死者是名6岁的小女孩。初步推断死亡时间在2天前，他的颈部有横行的印痕，玫瑰齿，喉黏膜点状性出血，这属于机械性窒息死亡，下体没有任何被侵犯的痕迹，还有就是他双眼的眼球

0: 你干什么？被他弄了。
1: 谁啊？
2: 武功，
3: 这么说话的，没有人性。
1: 说你呢？
4: 警察同志，赶紧给他抓起来。
1: 小王，控制一下现场。
0: 都给我老实点啊！

0: 目前，东荣于33场劫杀人案中，出现了第三名死者，金小雅，女，6岁，船主的女儿。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从伤口来看，作案工具很有可能是锤杀前两名死者用的羊角锤。但是尸体被河水浸泡。
1: 目前能提取到的证据非常有限。目前有3名犯罪嫌疑人，第1名与船主金建华发生过冲突的同行老周，第2名金建华的妻子，第3名案发1周前被金建华开除了的船工高航。不过，这3个人都有比较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2: 渔船附近的居民区，死者的人际关系，该排查的都排查了，还有哪儿没有排查到的呀？
3: 是，这个案子确实是性质非常恶劣，而且手段非常残忍。凶手对东荣码头以及渔船出返航的这个时间和规律是非常的熟悉。
1: 所以啊，我们首先还是要继续摸排，把焦点继续聚焦在码头上，绝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而且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隐秘的角落是我们完全没有挖掘出来的。
4: 没错，码头周围人员构成都比较复杂，社会闲散人员和流动人口都比较多，他们这些人应该会经常出现在一些娱乐场所，比如说台球厅。
5: 滑冰场、录像厅，这些地方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挨个排查。人多人少，
4: 案子都得破。动起来！是。老板，2碗大卤面。
6: 卤还没好呢，得等会儿。
4: 素面有吗？
7: 有。
4: 拿2瓶水啊。
7: 好嘞。
4: 还有几家？
8: 这附近还有一间台球厅，一间录像厅没查。 江汉，先吃饭。
9: 面好了，慢用啊。

0: 我出去。
1: 等会儿，曾哥。
0: 什么？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咱们这案子会不会是海盗干的呀？
0: 大哥，咱那是河，哪来的海盗啊？
2: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如果不按照正经来说的话，我觉得高恒是最有可能作案的，但他偏偏有最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1: 可我觉得他这个不在场证明特别奇怪。
0: 如果说是劫财，为什么要杀人？如果说是仇杀，为什么不针对老金，而是要挖一个六岁小女孩的眼睛？
1: 没错，而且凶手作案非常有目的性。你说这帮人想什么呢？脑子里？是不是有咱们想不到的那什么讲究啊？
0: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梦。
1: 什么梦？
0: 梦见一头鲸鱼。
1: 鲸鱼？
0: 那么老大一条，从我这船底哗就游过去了，然后从。

0: 面前，砰一下就飞起来了，啪叽一下就落海面上了。见我这一脸水，
1: 你停啊！我跟你聊完剑，你跟我聊你做了一梦，什么一鲸鱼啪一下什么见你脸了，你想说什么呀？
0: 我觉得特奇怪，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0: 我没见过鲸鱼，
1: 那就看电视看的呗。
0: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看电视？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我这一觉醒来我就琢磨，我越琢磨越觉得奇怪。刚才你这么一说吧，我回过味儿来了。这人啊，基本上不会梦见自己认知以外的事儿，所以说这鲸鱼我肯定是在哪见过，但我想不起来了。这罪犯也是，他所有的行为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1: 你别给我无缘无故了啊！我跟你聊案件，你跟我聊什么鲸鱼？行了，我不跟你聊了，
0: 回来。
1: 干嘛呀，大哥？
0: 江汉，我平时觉得你挺稳的呀，这回怎么了你？你别情绪化，冷静点儿，知道吗？
1: 我冷静不了，你知道吗？就那个画面。你再让我见他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我都冷静不了。我不会像你似的这么麻木不仁。
0: 谁让你麻木不仁了？那画面谁看见，心里都不好受。冲动破不了案，冷静思考，思考明白吗？按图索骥，这恶魔咱一定得给他逮着，而且咱们一定能逮着。受害者受的折磨，还有你每天晚上睡不着的觉，咱得让他一块补回来。
2: 拖下去，来，3、2、1，掉！
3: 天老的好福气啊，徒弟这么孝顺你，哎，把你接我忙。
4: 哎，师傅，
0: 怎么样啊，状态？明儿可就手术了啊，别紧张。一觉醒来，咱还是一条好汉啊。
5: 华子呢？
0: 哦，华哥，华哥，他最近太忙了，我跟他都好几天没见了。
4: 你们两个都是我带出来的，
5: 还蒙得了我？人逮着了吗？
0: 逮着了。
4: 定性了吗？
0: 目前还没法定性。
5: 华子是我徒弟，他不会有问题。你也是我徒弟，你给我好好查。
0: 您放心。

0: 哎，大哥，是我今天姓李的小弟，快喊大哥呀！大哥好，来来给你扫个地。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大哥，
2: 谢谢大哥。
0: 哎，
2: 哎什么哎哎哎，多大的孩子呀，就给他们发烟，
0: 这都是我小弟，你管着吗？
2: 看好了，管得着吗？管得着吗？
0: 管得着了。跑！
2: 车都不要了。
3: 一定有很多隐秘的角落是我们完全没有挖掘出来的。
4: 你说啊，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5: 都说十来遍了。
2: 嗯，再想想，
5: 我连王寡妇惦记老金的事儿我都跟你说了，我还怎么见王寡妇？
2: 你怎么见王寡妇是你的事儿，我现在就让你好好的再想想还有没有别人惦记老金。
5: 你最惦记老金。
6: 这么难走，
7: 马上又到了。
8: 马上马上老马上老马上马上，
6: 你不一会儿给我踹沟里了吧？
7: 那不会。
9: 到没啊？
7: 到了。
2: 哎，我问你啊，
7: 来这儿
2: 这帮小子什么情况？
7: 打水瓶。
2: 刚才我还看见那领头了，
7: 没
2: 玩
7: 过就
2: 这几个小孩发烟，这大白天的也不上学，满世界晃悠，有人管没人管？
4: 他们呀也不容易，就入这片棚子去。哎呀，这父母要么在远洋轮上，要么在外地打工，他们从小在自己家船上帮工，有事没事啊就来这边找点人工干。
2: 我买条船找你行不行？
4: 找我行了可行了吧。
2: 哎，那你说我要有了自己的船，是不是还得雇俩自己的人啊？
4: 我手底下有几个人啊，干活挺利索啊，你随便使唤。
2: 那几个小子怎么样？
4: 他们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一水的白纸，啊，不靠谱。
2: 那一张白纸才好呢，那不我收拾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吗？那合我心意啊。
4: 要不说你老松，你格局高呢。再是猪胳膊是吧？啊，你这叫欺心蒙货！你把我那船一买，我这船老大的名是不是就得给你了？
2: 那不，那不至于，平起平坐。
4: 哎，平起平坐了。
2: 那说好了啊，你给我物色物色，就这几个小子，有出海经验的最好，没有也不怕，可着硬茬子来。但有一点，别跟他们说是我招人，要不然一个都不敢来。
4: 这事儿交给我。放心，明天下午人给你码了七级的。
10: 啊，还有一点啊，这些人必须年满十八岁。
11: 必须的，交给我，你放心。
12: 有什么发现吗？
13: 案发当天，离港船只共十七艘，案发时间段内返港船只共九艘，渔民共五十三人，全部完成调查取证，排除嫌疑。
12: 于浩成，
13: 这个小孩我们查过。他案发当天确实是租了一辆船出去夜钓，但是返港时间并不在案发时间段内。
12: 租船记录岗。
13: 这小子三天两头就会租船出去，也不知道干什么。
12: 钓鱼。
13: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2: 你先接着说。
13: 我们的第一轮排查已经将码头上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与老金有关系的没关系的全部都查完了，但是有作案动机的都没有时间。所以老郑之前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面，是不是就像于浩成这种的半大小子？
2: 边界上的人。
14: 我有发现，
15: 我有发现，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人在死之前眼睛能存留最后看到的画面。
13: 你的意思是，凶手就是相信了人在死之前会留存画面的事儿？ 所以挖去了小女孩的眼睛。
15: 没错，大曾讲过，人很难梦见认知以外的东西，他们怕小女孩变成冤魂索命，更怕我们会利用什么所谓的虹膜影像看到她的画面。我觉得这就是凶手的动机。还有这个，高航在案发前三天就看过这个电影，还带了一小跟班的，叫于浩成，他们俩一起去看的。平时这个高航就带着他吃喝玩乐，两人关系非常好。如果高航有帮手的话，我觉得他不在场的证明可以被打破。对了，咱们还忽略了一点，码头上的那些流动小青年，他们是有作案能力的。你们看着我干嘛呀？赶紧找人家啊，咱们。但是我觉得先不要惊动高航，咱们以于浩成作为突破口，一旦确定立刻抓人。
13: 走
15: 走。哎，
12: 这于浩成就在审讯室。

0: 别紧张，聊会天啊，小鱼。你跟我说说，你最近都干了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钓鱼的事儿。高浩认识吗？
1: 我不认识，真不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带你吃饭，去打台球，去录像厅。出事那天，你坐了条船去钓鱼，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下午5点半走的，晚上10点半回来的。
0: 记性挺好啊。去哪儿钓的鱼啊？
1: 码头3公里有个大回弯。
0: 三公里，你加了60块钱的油，回来以后油箱都空了，你挺费油啊。
1: 那天鱼性不好，我就去了另外几个钓点。
0: 鱼呢？
1: 吃了。
0: 那么多鱼，自个儿全吃了？
1: 吃了一点。
0: 剩下的？
1: 剩下的。
2: 满18了吗？
0: 满18了。该怎么判怎么判吧。
2: 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人在死之前可以把最后看到的画面记录在眼睛里，你信吗？别紧张啊，都是骗人的，哪有那么玄乎。但是你看了这个电影
3: 就去伤害一个6岁的女孩，你们怎么下得去手的？
0: 吴校长，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你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如果是你干的，我劝你好好坦白，争取我宽大处理。如果不是你干的，你也没必要替别人扛，这毕竟是人命，是不是？
1: 不是我，这不是我。
2: 那是谁？
1: 是高浩。
4: 爸爸。
5: 啊，爸爸，带你玩个游戏好吗？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鸭妈妈和小熊跳舞》，好不好？好，来。

后来，韩哥说不能让他眼睛留下我们的影像，他就把他杀了。

0: 这不行啊，光有口供这办不成铁案。
1: 咱们现在手里只有他跟那于浩成的口供，他们作案的凶器需要打捞，基本属于大海捞针。没事，你放心，这案子现在办到这种程度，不是他说翻就能翻的了。昨天我能让他认，今天我也一样能让他认。
2: 哎，大总，不准胡来啊！

0: 明明那么潇洒，三条人命，一个六岁的小女孩，你心里不害怕吗？
1: 我怕啥呀？我怕啥呀？该害怕的是那些见过尸体的人。这个小女孩。

0: 省厅现在不是大力推进 DNA
1: 计划？你干什么呀？你给我！你干什么呀你？
2: 干啥呀？坐！坐什么干啥呀？
1: 不是你们要给我铐起来打呀？
3: 老实点！
1: 我老实傻。你俩是干啥的？他干啥的？
4: 不是要干啥？有说话的没呀？问你们话呢！
3: 老实点！
1: 别！
4: 拿这么大针管抽我啊！你给我扎肉里去了都，能抽出来血吗？啊！硬拔呀，搁这儿
1: 都有出结果。
4: 啥结果啊？别整个疼！
5: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0: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0: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3: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4: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5: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3: 好的。
1: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3: 雷军卖的是 2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2B 的生意。
6: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7: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你知道吗？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住着大约860亿个神经元，它们就像一座永不关机的超级机房。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它们闪电处理的结果。而为神经元输送能量的，是总长度大约600公里的脑血管。你动哪个脑区，血液就瞬间涌向哪里送氧，绝不让任何一个想法断电。有两家专精特新企业，就分别守护着神经元和脑血管这一对身体里最精密、最脆弱的搭档。他们技术关闯过了，

0: 真正进入市场，让医院和医生用起来才是更大的挑战。今晚专精特新研究院，我们陪伴他们一起解大脑之奥，破落地之关。欢迎专精特新研究院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杨澜。他20多年来持续对话全球顶尖科学家和科创人物，是中国科技创新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一度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徐继明，他带领一度科技成为国内健康医疗大数据领域的领先企业，是国内首家登陆港交所的 AI 医疗企业。疫妙神州创始人何婷，他带领团队以让癌症不再是绝症为使命，在实体瘤 CAR-T 细胞治疗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天智航总经理徐进，他所在的天智航是中国第一家上市的骨科手术机器人企业，被业内称为是人工智能医疗第一股。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卢彦超。
1: 除了杨澜老师，应该这是四位第一次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停机坪吧？大家看一看，在这个角度俯瞰北京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站在这儿感觉离这些云好近啊。
3: 每一朵云都有不同的形状，气象万千。
4: 今天最大的一个感受是雨过天晴，蒸蒸日上。
1: 站得高望得远，才能够给更多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解决他们的难题。今天咱们的这两家企业啊，都来自于北京的南边，一家是经开区的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园，那里有像人形机器人啊、手术机器人等等各类机器人上百家，而且现在正好是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举办地。另外一家企业来自大兴区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集群依托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集聚了300余家优质企业，累计获批26款国家创新医疗器械。所以这两家企业出身都是我们高精尖的关于科技创新型的医疗领域。
5: 我觉得今天的机会挺难得的，又在这么一个城市中心风景宜人的这么一个场所，我觉得就是一个同行交流的机会。
1: 那我们就坐下聊，有请各位。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1: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京津冀3地的科创企业代表以及园区代表、投资机构代表，组成京津冀智囊团，让我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两家企业呢，可以说是科技赋能医疗领域的典型代表。两家企业都深扎医疗领域多年，那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来看短片。
6: 主动静脉瘤它是脑部最大的致死病因，别看它是血管上鼓的一个小包，但这个小包一旦破裂出血，它会有60%-70%的隐私残留，它是个脑内的不定时炸弹。
7: 从整个治疗来讲，介入手术的创伤更小，大家更容易接受。它呢是从大腿根把一条导管穿入体内，送到病变的地方，然后顺着这个导管把我们核心要用的治疗材料放进去，让整个病变的动脉瘤地方不再受到血流冲击，从而防止血管破裂。
6: 脑血管是9曲18弯的，而且是大路分小路，
7: 有可能会遇到一个180度的折回，要一次性将导管送到位非常困难，需要将导管前端捏成适合的形状。
6: 这个是导管塑形，这是所有操作步骤里面最难的关键核心技术，
1: 这才叫高精尖。
6: 如果说塑形做得不好，你来回捅导管的次数多了，会有很多并发症，甚至有可能因为导管操作不到位，血管破了，病人直接丧命。我是秦澜，是强联智创的创始人。强联是一家我专注在脑神经脑血管病领域做 AI 治疗和 AI 决策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国家级的专业核心重点小机器人企业。过去导管塑形靠医生经验手工塑形，即便是最牛的那个大专家，他做导管塑形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在76%，而我们用强联的技术，它的成功率甚至可以高达96%。
7: 我们在计算机上先把复杂的导管探路过程先模拟出来，导管头端到底需要被捏成什么形状才能将这个导管一次性放到指定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把算法生成

0: 的企业，它是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的。那前面十年其实是花了将近10亿把它投出来的，那再往下其实是不会有人持续的这样给你的钱让你品牌去烧。其实对我们来说只是看起来很光鲜的技术，但是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希望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讨论一下下半年预算问题，它的预算肯定是要往下压缩的。
1: 我们行政这边下半年一个是团队的活动，一个是我们新增办公室的这租金装修的费用成本肯定是会提升的。
0: 团建这边肯定不行，新租的那个办公室还是得让他们再继续砍价，装修得比价，可以跟他谈那个装修期和免租期的。
2: 生产这边只有我们采线就有1000平这个生产场地的扩展，
3: 能感觉到它的压力巨大。
0: 对，生产场地肯定是不能这么大规模往上上的，地下室不是还没有完全用起来吗？
2: 下半年我们这个产量需求比较大，我至少需要增加2个调试岗位。
0: 能不能内部转岗过去，这样成本低一点？不行，你们就跟研发一起想想办法。
4: 研发我还有人员不够的问题。
0: 我看今天是不是刚才又面试了一个算法的博士？
4: 对，
0: 贵不贵？
1: 贵是必须的，现在行业水平就这样。
4: 是。
0: 现在不是都可以用 AI coding 了吗？
4: 你如果是把这边的 HiCon 压缩得太狠的话，我下半年的好多这种研发工作没办法支持下去，所以我这个人员我必须得保障下来。
0: 因为我们核心就几件事情，这个钱花出去了就撤不回来的。一个就是招人非常谨慎，因为你又不能是今天招人明天又不行了，我再砍人吗？难道对吧？所以进人是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下半年的工作没法干。
1: 哟，这位还是
3: 老板，
1: 挺直接的啊。
0: 没事，他走就走吧。我不管大家能不能接受，反正总预算不可能加。希望团队可以明白，企业资金压力巨大，我们不能去浪费每一分钱。创业来讲，你能体会到那种你身后是空无一人的，你可能有点绷不住，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关起门来一个人。
3: 其实看了这个短片很有感触，就很多创始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挺能共情的，
3: 真的是。
5: 我也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遇到过特别难的时候。我们做创新药，我们研发周期可能比医疗器械可能还再长一点，在我们研发投入最大的那一年，也是我们最缺钱的那一年，我们的压力是特别大的，就感觉可能再过几个月如果融不到钱，
1: 就要散伙了。
5: 对。
3: 所以你看，其实每一个创始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把秦岚总请上来，听听他怎么说。欢迎秦岚总，您好。
1: 我很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公司你是唯一的股东吗？为什么你一个人在面对他们所有的部门？我觉得这时候完全可以几个创始的这个拍档，大家一起来群策群力。现在感觉好像是所有的压力都聚焦在你这儿了。
0: 我们有3个核心创始人，但是这个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家观点一致的时候都没问题，大家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主事。他最终的决策其实还是在一个人身上的。
3: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这么一会儿有点乌云密布、狂风骤起的感觉了哈。现在风有点大，为了大家的安全，各位智囊团的成员还有我们的研究员们，大家可以一步到室内。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6: 小心小心，太阳的云就上来了，说变就变，
1: 狂风大作。
3: 你看，现在我们来到了室内的演播厅，这就是我们要随时适应环境，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就像秦岚总一样，秦岚总为了能够更好的缩减开支，您都做了什么？
0: 我们小到一张 A4 纸、一根笔、办公室的一瓶矿泉水，这些开支能减的全部都减，每一分钱都会过。

0: 我的理念是说，创业它永远不是有那么充足的经费啊，这么充足的外部条件啊，你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能省一定要省。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场的各位嘉宾赞不赞成秦岚总的做法？
2: 我不赞同。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司的 CEO， 他更多的是要去开源。
3: 我认同这个观点，采购涉及到企业最终的成本的管控，这块是企业的生死之地。
4: 我不赞同，不能让低层员工感到有紧迫感，这样不利于团队的发展。等一支钢笔伸几张纸，那可能底下的员工就很紧张了，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这是我的观点。
5: 我赞同。我觉得其实节流是企业运营的一个主旋律，在这个时候对内跟员工传递真实的信息，让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去省钱。
6: 我其实不太赞同全员共担的这种节流方式了。如果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那先高管团队先降薪，如果高管降一半，那比纸和笔这个省的钱要多一些啊。如果单纯从节流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对员工也会是一种很好的表率作用。
7: 我觉得创新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点点浪费的，因为创新具备着不确定性。那我在做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允许他去犯错误？因为没有人能保证创新一定能成功。如果创新一定成功，我花钱又结果，这可能就不是创新。
0: 明白。
8: 我还是比较认同秦总这种做法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资金的提供方，其实秦总从一开始给这家公司就注入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决定了我们要节流。这个节流呢，证明了对投资人也好，对我们银行也好，感觉是一件踏实的事儿，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事儿。
9: 我认为的确全员都需要有这种成本意识，但是呢，我相信这个缺口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一个缺口，而不是100块和200块的这样一个缺口。你即使节省了这些笔和纸张的经费，也是于事无补的。在这样的企业的生死关头，一个 CEO 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个更能够决定生死的事情？像这个钢笔的事儿呢，圆珠笔的事儿，可以让自己的财务总监来代为签发。
0: 对企业来说，我自己认为每一天都是生死关头，这个无关乎说我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因为我们是个倒计时，你的钱能花24个月还是能花20个月还是18个月，所以每一笔融资一定都有可能是我最后一笔钱。我就是要靠现在的钱就一定要走到那个未来，所以钱是必须要省下来。
1: 将来您现金流充裕了，这也是您的管理方式吗？
0: 是的，因为永远没有所谓的真正充裕的时候，
9: 他一直有危机感。
1: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接下来秦岚总会和他的团队采取哪些措施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我也心里很清楚，你去呢节流，他到底能节流下来多少钱？但是这些钱远远撑不住公司的发展。那更核心的还是要去拓市场。
11: 国内的商业模式我们已经打通了，
10: 我们看到了这个技术国外没有，我们就需要迅速的落地去占领这个市场。
1: 其实秦岚总已经在开源了，您的出海就是您的开源最好的方式。
11: 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0: 我们到那个楼下咖啡厅里面说一下吧。
11: 中国专家其实他们在海外也有他们的影响力，我们是特别希望中国专家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去出海。
10: 那个我跟你商量一下，后面 WIFITN 是10月份在韩国嘛？
12: 对啊。
10: 哎 ，Hello， 其实是要找你对一下出海的事儿。我就真的是希望把中国的好的产品和好的技术、好的这些指导理念就真正带过去，这个是发心。所以我们要做的实际上就是我跟你的头部医生一起真的去教他下面的医生做手术。
12: 我们这样还是比较忙，可能只能跟他们头部的医生做一个交流。
11: 我们是希望中国医生能够带我们一起去出海的，但现实的困难是说他们的时间都被占满了，很难去抽出这么多的时间去帮我们做海外的这些宣传和教育。这次我们拜访报道站主任，主要是知道他其实有一个跟海

0: 海外的一个项目，我们是希望借它的这个平台拓展海外市场。
1: 你好，你好，
2: 好久没见。
3: 我听说你这边也有这些印尼的扶持项目之类的，所以我们想看怎么能形成合力，就是中国专家带着中国的技术，能不能一起出海？
1: 国外啊，不同的国籍的话呢，差异性还是很显著的。首先那个沟通的效率上，
3: 对，我也担心大家是不是都能这个用英语做交流。
1: 从经济实力上，印尼它是2.8亿的人口，但是不报销，它住不起。还有就是可能他们的这个培训体系也不行。
0: 出海这件事没有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容易，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探索过程，实际上压力巨大。
3: 虽然我们现在是全球唯一，但我不代表我们是明天的唯一。你领先的永远是时间维度，你就是在跟时间赛跑，你能不能跑得再快？我们打算自己去马来西亚。
0: 这次我们去马来西亚参加展会，来推广产品接触客户。马来西亚我们还在取证阶段，我们就希望借助他们一个学术年会的一个时间，提前我们去跟医生有一个交流，提前更多了解这个市场，才能够是说我们去缩短我们商业化的进程。
3: 我们把模拟器搬过去了，他要亲手体验一下整个 AI 手术的流程应该是怎么走的。
4: Fully automatic. Yeah. So just look in the image. Wait for this one comes out. The thing is they have to try multiple times. But with this device, he can automatically shape the mandrel. Oh.
0: 当地的医生以及辐射的东南亚的这些医生，很多大牌专家在吗？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是否接受？他们是否喜欢？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5: The technology is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ough I'm a guy that usually used to do it by myself, and now you know I have something to aid me and help me, I think it probably improves our job efficiency, and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work well.It's a good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6: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the AI in the, I mean in healthcare.
7: How long can you use that? Lifespan?
4: 10 years.
7: 10 years. Good, good, good. Well done. Yeah. What is the price of this machine?
8: What does this machine sell for?
9: How much it costs?
10: Well, this technology will cost.Additional cost to the treatment.
11: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is always the price. You know, if it's a price which is competitive, I'm sure people will adopt the technology.
3: 我觉得首先大家是真的对产品感兴趣了，才会直接问价格。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其实就是在于定价，价格便宜了，我们很难去收回我们那么长时间的研发的投入，所以它永远是一个矛盾点。
12: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1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2: 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4: 如何定价，这确实是一个终极问题。您现在想的海外定价策略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最早其实是希望在海外挣到更多的钱，有更高的利润的。但是真的到了海外市场以后，就会发现哇，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然后医保的政策不一样，支付的体系不一样，
2: 消费水平也不一样。
0: 对，
14: 其实这也是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我技术全球一流，但同时我现金

0: 刘吃紧，这个时候去打新的市场的时候，我是应该以低价占领市场为主，还是应该高价来以营收为主？
1: 我觉得应该高价，明明是奢侈品，我们非要变成一个廉价品的一个价格给到国外，这样国外的这些客户和医生更看不上我们这样一个高端的设备啊，影响我们未来在全球包括进军欧美市场的整个一个发展。
2: 我赞同低价占领市场，但是呢，我觉得商业模式要考虑一下，要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低价给他，让他去把市场给推起来，
3: 把利益能够让给当地的渠道，这样他才有积极性帮你去推。
4: 我觉得应该是高价在海外市场推行，定价就是定位，最重要的就得让大家和你干的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要盈利赚钱，才能打开市场。
5: 我认为要低价，医疗器械和别的产品不一样，推广是非常慢的，到这个时刻了，不能卖出去，先活下来。
6: 我认为是高价，既然咱们科技创新产品过硬，为什么卖低价？只有价格高质量好，你才未来才有市场，走低价必死一条。
3: 技术起家的人哈，往往是对自己的产品特别钟爱的啊，宝贝疙瘩哈。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要考虑对方的这个角度了，就是你的用户是谁，他买得起买不起，他有没有这个预算，他这个预算批下来要多长时间，甚至我先让你白用三个月啊，你前三个月我都免你的这个租金，你要用得好继续用，薄利多销，尽快的占领市场，这样也是一种开拓市场的方式。
7: 十年磨一剑，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中国原创的机器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挣这些更好的利润在海外呢？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咱们中国人不能出海只是薄利多销啊。
3: 但是呢，也要看你所在的这个领域和你现在企业所处的一个状态，更多的还是希望人家先用上咱们的东西嘛。
8: 在这个出海的战略上，就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东南亚其实虽然人口不少，但是价格是非常敏感的。
7: 因为医疗器械出海得取证嘛，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欧洲和美国的取证会更慢，我们需要当地的临床实验的数据，所以投入会更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进入的那几个市场是注册证取证更快的市场。
9: 我觉得如果现金流的话，可以考虑在欧美国家把自己的技术产权可以 license out 转让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们一般可以拿到一批非常丰厚的首付款，因为也许对你的这个现金流可能是一个不同的策略来去管理它。
7: 对，是的是的。
10: 但是专利必须要提前看起来，因为没有一个医疗器械产品是真正的独家，它一定有同类产品或者说是竞品，所以这个我是提醒我们要早做准备。
7: 明白明白。我们也希望可以更快地进入市场，因为在各个国家它整个医疗设备的采购周期都很长，如果海外我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运营方，他愿意把设备买下来，我们去来促进他把设备租到医院，这样呢我能快速回流我的资金，我们再用我们挣到的这个利润去反投市场。
0: 徐总，一度作为医疗型的科技企业也在做出海，您的定价策略是什么？对他有没有借鉴？
9: 我在东南亚优先选择像新加坡、文莱，它整个经济支付能力是很好的，他也希望他要用全球或者全亚洲最好的产品，他有这个认知度，有这个购买力。同时呢，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印尼有近3亿的人口，这是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选择和他最好的医院以及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并且这个合作伙伴已经帮助过其他的中国医药行业产在本地有成功落地的，增加对你的这个的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两个合作的模式，到线下我们也可以多一些交流，包括有好的合作伙伴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7: 好的好的。
11: 作为银行，我们可能见到很多的企业出海，出海其实现在是一道必答题。作为银行来说，我们有一点的建议，就是汇率的风险的问题。我们见到了很多的企业出海到最后，可能很多的利润都折在了汇率上面。最好的条件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跟对方来谈用人民币的定价的方式来规避汇率的风险。当然如果说最终还是以外币来计价的话，我们现在也在配合着大家都在提前考虑远期的投机保值期权这些相应的产品，一定要在前期把这些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有很多的跨境直贷的产品能够提供很多资金的支持，这个也可以作为企业出海的一个服务的保障。

0: 刚才我们无论是研究员还是企业家给您提出了很多建议哈，供您参考和借鉴，请您加入我们的京津冀智囊团，为下一家企业出谋划策。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家专精特新企业，同样是一家高端医疗器械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来看。
1: 直到今天，人类对大脑的了解依然只是冰山一角，但追问和探索从未停止，而脑机接口的出现正是这条路上最前沿的突破。他用科技手段把大脑发出的微弱电信号翻译成机器能懂的指令，在大脑和身体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字桥梁。这项技术正在填补传统医学的空白，让曾经无解的神经类疾病有了破局的出口。
2: 我是中科博瑞的创始人张欣。我如果我工作很累，回到家我还更愿意看点文献。我们家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我就一边抱着我家小孩，一边还跟同事们打电话，说这个脑信号要怎么检测啊什么的。然后到了成立公司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跟脑相关，说咱们取一个谐音，就取了这个拼搏的搏和锐进取的锐，对应的就是 brain， 这样一个谐音就成了我们公司的名字。我又是学医出身，又有在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科研工作背景，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真正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就选择了医疗领域脑机接口这个方向。我走访过上百家医院的临床科室，找到了痛点。今天咱跟他做一个小测试，好吧？戴个帽子啊，这个帽子是无创的，放心吧。这些意识障碍或者重症昏迷的患者，有的人是有意识的，只是失去了语言能力或者行为能力，没法表达。我们的技术就是帮助医生用无创的方式监测到患者大脑的实时情况。
0: 如果真的将来能实现瘫痪的患者能够通过它重新站起来，那这绝对是太好的事儿了。
3: 能听见吗？

0: 有了，有了。
1: 这个颜色变化就代表他脑部的这个部分区域在活动。
2: NEG 就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手段，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些患者他脑子里其实是有活动的，只是他表达不出来，帮助我们判断他的意识评级，判断他目前的一个患者状态，判断他治疗的一个疗效，都是很有用的。
1: 我们技术很厉害，怎么推广到市场，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3: 咱们企业的年度目标呢，就是要完成年度4000万的销售任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有3000万的缺口，但是留给咱们的时间呢，也只有全年的一半。所以我今天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听销售部的这个思路。
4: 整体的一个采购预期呢，与去年市场的容量还是缩小的。
3: 不要老停留在说这些宏观的，这对整个行业的影响，那对咱们存在，对别家也存在呀。那咱们不能因为这个行业的影响，咱们就把自己的业绩逐步往下坡的路的方向走呀。你要想想，你们怎么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把自己在这个项目里边能够做大做强。
4: 所有的客户来接触咱那个产品吧，它有一定的咱那个时间周期。所以咱很多
3: 就是时间周期这些呢，咱这个产品已经上市到9月份就一年了，你们就应该早点教育啊。7月份了，你说你要教育他，今年能教育到什么时候呢？
4: 他们目前整体接受，也有个过程嘛。
5: 做企业很难，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自己产品的问题，还是这个市场销售的问题。

0: 去年咱们都以高校入院都能卖四台，你今年更应该做好这样的高校推广呀。那你们推了吗？
1: 高校两个目前不是特别多。
0: 那就再开发好的科研仪器的这种经销商也行呀。就你没这能力，可以借助外部的能力吗？你们要把自己的腿接上呀，不能老是一条腿呀。公司我觉得定 KPI 是非常重要，这样的话每个人都目标明确。为什么今天要开这个会呢？也是把各个部门的任务呢，咱们划分好，定成各个部门的部门目标。那这才能保证你们最终完成今年的这个销售任务。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销售目标的话，股东对公司的这个发展不认可，那股东有可能就不投资了呀。我是非常着急的。
2: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公司全年 KPI 目标4000万，现在还有3000万的 KPI 没有完成。张总本身他是怎么想的？他到底有没有信心完成？我们请出创始人张鑫。张总您好，欢迎您。
4: 现在大家都在做半年的工作总结，就您那种焦急的心情我特别能够共情。
3: 所以您看到大家信心都不足，您心里肯定是气急的。
0: 对，
3: 但您是真的觉得能完成啊，还是您自己心里也打鼓啊？
0: 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单价比较高，主要有三款核心的产品，麻醉卒中的这款产品大概出厂价在10万，监测溶栓呀取栓这款产品呢大概出厂价在40万，还有一个做神经外科的呢出厂价在将近200万。我们全国大概有十几个销售，我把每个销售同事的手里边的单子我都一个一个跟他们过，下半年一个销售完成一台，那这就对应着2-3千万的收入呢。我认为完成4000万是肯定没问题的。
5: 开始听他讲说，哎，他给销售一个一个理单子，我本来还觉得挺放心，但后来我听到一句话我就心里一颤，我觉得完了，下半年的这个任务悬了。你十几个销售，如果每人一台，你的任务就达成了。你想一想，怎么可能每人平均？
0: 我一个人就卖了4台。
5: 你一个人也许能搞定10台，可是你一定不要寄希望于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一单。销售里面2-8原则呀，你下场前面两个销售总监就2-3个人，说不定就把今年业务干下来了。但如果你要把精力花在说赶最后一只羊，那可完了。
6: 我是相反的观点，像我们这种技术型的创始人，一旦下场做销售，他的根本原因就是我这个销售负责人能力不行。那我自己下场去做销售，我虽然能完成2000多万的单子，但是这个团队一直就没有培养起来，就跟刘邦去打天下一样，自己手底下没有韩信之前，只能是小打小闹。
0: 这些销售同事们也都是我后来一个一个招过来的，同时呢我也在积极培养他们的成长，就我很希望他们中有一个真正成为我们的这个销售合伙人。
7: 首先您自己还不是一个金牌销售，所以您的培养我不觉得能够培养出真正金牌的销售。您作为创始人，您的这个魅力和自信就是最好的武器，这个最好的武器要用来去找最利的刀，这个最利的刀只有来自于竞争对手，来自于现在的这个市场检验过的高端人士。
0: 最开始创立公司就是我带着2个学生，没有销售总监。其实我个人的情感上，我特别愿意去培养人。
8: 人是可以培养的，但是顶尖的人才是不可培养的，一定是筛选出来的。你不能等现在的这个销售团队培养起来，他将来能承担起1亿、5亿、10亿，而是您要去筛选和找到吸引来就是有那个能力层次的团队，来把这个团队带起来。
9: 张总提到的 KPI 是陪伴了我20多年的工作，我一个最大的感触啊，就是希望张总以后尽量减少跟员工说，你看你缺市场，行，我来去给你找吧，我来卖，你看为什么我能卖，你卖不出去。我觉得还是

0: 更希望老板鼓励大家多去做，等到你到真正关键时候不行的时候，我出来了解决问题，但是成绩算大家的，然后我来做一个查漏补缺。
1: 我觉得这种教练式的老板其实是会比较有成果的，针对不同的产品，针对不同的客户，该用什么样的销售策略，他实际上都会跟每一个销售去过。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者，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带团队嘛，带团队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起到一个教练的作用。
2: 为了完成 KPI， 张总又做了什么呢？一起来看。
3: 有人就说呀，张先生，你这产品有卖点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卖点，不知道咋办，不知道就学呗。我其中一个补充自己能力的方式呢，就是阅读。我今天正在看的呢，就是雷军口述他整理的一个小米创业思考。在这里边呢，看到了小米推的一个红米的巨屏电视为例，最开始2018年才在研发，2019年呢是卖到了400多台，到了2021年，就短短两年呢，已经卖到了5万多台，就从这个几百万的收入，一下子到了5个多亿的收入。我还是学到了很多营销方法的。行业内的学术会议是很好的营销场景。基本上平均下来每个月至少有1到2个周末都在参加这样的会。通过这种会呢，我就可以集中快速地认识一下区域内的这些专家。这些临床专家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我会一直关注着他们在哪儿，是不是有空，一有机会我就赶紧追着加他们的微信。
2: 哎，主动出击了。
3: 我到时候约你，到我们所里，我们最新的一些进展给您汇报汇报。扫个微信，你是销售还是
4: 市场？
3: 行，老主任，我也扫您一个。
4: 行行行，我还不知道您是。
1: 您是谁还不知道？
2: 您好可爱
3: 啊！我一会儿给您发文字介绍。
5: 除了参加学术会议，我还从雷总身上学到了要想推销产品。要把自己产品变成一个独特的 IP， 所以我想办一个有影响力的会，来推出我们的新产品。
3: 每一个产品它的问世呢，其实都值得去宣传宣传的。这就跟咱们小孩子出生要给他办个满月呀，办个周岁礼一样。对于公司来说的话，也需要一个仪式感，所以我是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让公司内外包括社会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新品上市了。
6: 咱们今天重点讨论一下
3: 新品发布会那个活动大概怎么策划。
7: 如果是预算合适的话，我们肯定还是要计划去一些这个产品的发布，然后包括这个专家讲师对咱们产品进行的那个讲课。
5: 我觉得相较于专家讲座 workshop 会更容易获得大家认可，
3: 也许就能赶上这个年底的这些单子的机会。
8: 我单独的办一个 workshop， 这预算还是比较高的。
3: 你们不要动不动每次都考虑钱，那没有钱那咱就不办事了，肯定得在这个投入情况才吸引更多的客户呀。
9: 我们也是希望费用能控制一下，上半年我们都花了80多万了，那下半年可能还有60万。
1: 说明你的员工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2: 您是民主的好老板，
5: 没有搞一言堂。
1: 企业文化有时候员工也需要制止老板的任性。
3: 咱花重金又投入这么多资源把他注册这儿好不容易给他办下来，那更希望他就是在市场上能够一炮打响。
9: 您说的这个要办到声势浩大啊，或者怎么样的，我是认为我们现在属于发展型企业，跟那些大的企业肯定是没办法比的。我们也希望您这边还是要有一个规划性的操作的。
3: 这种会的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我还是愿意多投入一些，让它一定要起到这个市场宣传推广的作用。对于销售来说的话，也能带动很多销售的订单。
2: 我觉得这个片子结合刚才秦岚总的那个片子，两个放在一起看真的特别有意思。您看那个是各个部门的跟您要钱要花钱，您说不行不能花，然后到了张总这儿呢，员工都说您少花点吧，

0: 江总说不行，必须花。您是觉得新品发布会也好，参加学术会议也好，对您这 KPI 完成至关重要，是不是？
1: 我认为非常重要，我觉得一定要让它声势浩大的，这个有影响力的推广起来。
2: 主要你太温和了，要我的话，我说干就干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带着他干。
0: 短片里面，张总采取了很多的方法，开新品发布会、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各位企业家认为，张总采取的这一套组合拳能不能完成3000万的 KPI？ 能，请举牌。两家，不能，请举牌。
3: 我决定能，因为创始人特别懂业务，我们带着做。我们先教会他们怎么做，这样的话我们未来会越来越好。
4: 我认为不能，张总布局的参会和开产品发布会带来的都只是销售的线索，而不是实在的订单，而且这个线索的效率和转化率还有待提升。
5: 他是技术型的老板，在这个营销方面他是很薄弱的。
1: 我从我们公司没销售，我就是第一个销售开始的。你看雷军呀、乔布斯这些都是技术出身，而且他们营销做得非常好。
6: 我想指出一个关键的不同，雷军卖的是 2C 的产品，电视啊，或者是这些智能的设备，所以他需要有广泛的媒体关注啊，然后有整个的品牌形象啊，它的规模、声势、档次，哎，都需要让人耳目一新啊。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2B 的生意，
1: 还是有共通的地方的。
6: 共通的地方就是你得先有一个品牌。
1: 现在中科博瑞是我们的主要品牌，
7: 起个新的名字。因为从20万到200万，它客户群体、品牌形象什么都不一样。小米和红米它不是一个价格体系，
1: 我们就叫光电同步脑功能成像仪。
6: 您的这个产品名字是一个说明文，它就完全没有品牌。您看您前面说要学习雷军要造品牌，您连一个像样的品牌都没有。比如说你这叫博瑞，你10万块钱的，现在200万了，就超博瑞什么什么，这个才叫 IP。我觉得关键点就是你得把这些核心的决策者都能请到，能够有效地把他们都在同一个时间能够请到现场。
1: 都是临床的大主任，他们都很忙，其实能把他们攒200个人在一起，这就非常难。
6: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200人能在一块儿，还是很值得花的。
1: 所以我是想花这钱，但是我们市场总监呢就觉得，张总这个新品发布会不要搞那么蹭到其他会里边，我们有个形式就行了。
7: 所以您这个钱他们是花不出去的。
1: 临床客户，
7: 那他可能请不到这么多人，这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建议就是您借一个可能全国年会的机会，在现场办个卫星会，这个是比较现实的。
0: 咱这样吧，咱跳出张总所采用的这些组合拳，咱给张总支支招，完成这3000万的 KPI 应该怎么办，或者有哪些资源可以提供？
8: 这边可以提供这个客户资源，中国科研排名前200名的医院里面有133家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自己的销售也都是直销的团队，所以对客户资源也会比较直接，我们可以一起来去交流。
1: 哦，谢谢。
9: 从长期来看呢，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服务了大量的这种医院还有政府机构，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一个免费的生态合作伙伴。我坚信张总能把这指标能完成，我也希望能在这个指标完成过程中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7: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如果在上一个时代的话，其实我们这种技术型的人是没有创业成功的机会的。我也是做研发出身的，我特别理解您的处境和经历。我的建议就是您需要真正的去交朋友，加微信不是交朋友，而是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只有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让您的公司走上正轨。
6: 在这个阶段其实时间也是有很大的成本的，就像您现在做的这些产品其实也是有竞品的。作为一个技术型的创始人，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迭代产品上。
7: 现在脑机接口是大热点，因为马斯克在前面带头的事情一定都是大家关注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如果您不尽快地把自己解放出来，投入到初创之后的下一代的深入的开发，

0: 啊，其实掉的也是很快的。
1: 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绝对领先，撑死是一个身位或者两个身位的领先，这种距离很容易被人超越和缩短。您还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您更擅长的地方，把其他的部分交给更为专业的人来做。今天呢，我们有两家专精特新企业，秦岚总分享了他们资金链短缺的问题，张新总呢分享了他们如何解决销售 KPI 的问题。其实每一家科技创新型企业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智囊团，有各位研究员的帮助，大家才能够抱团取暖，携手共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大家一起来共谋发展之路。
2: 我觉得各位专家老师们，包括智囊团老师们的建议都很有见地的，使得我要再去复盘想一想，就是我目前的这些想法是不是能助力我们达到新的高度。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我们下一步新的高度怎么去达到1亿这样一个目标呢？
3: 我觉得创业十多年了，创业路上的每一步其实都惊险万分，但是呢，每一步都有非常多的好朋友。虽然我们做的医疗的诊断呀、手术机器人呀、救治呀，都是为了救命，但是我们最本真的愿望是希望大家都健康，永远用不到这样的医疗技术，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梦想。
4: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1: 专精特新潜力企业缺资金怎么办？北京银行金利一贷线上专属信用贷来了，支持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创企业，线上申请智能审批，最高1000万，24个月授信期内随借随还。金利一贷赋能科创企业轻装上阵，创新发展。
5: Hello，Hello， 师兄好。
6: 好，听众好。
7: 哎，张总好，
6: 欢迎欢迎。对，非常欢迎那个秦总还有张总来到那个一度的这个办公室。上次我们交流之后，回来我和的团队也有一些讨论，所以我们也有些渠道呢，正好也和二位好好去说一下。首先，我们在文莱、在新加坡和印尼都有很好的合作，我们还在中央呼吸医院、中央脑科医院也做这个 AI 医院的这个全面的合作。
5: 我们其实已经联系了一些印尼的在当地做手术的一些医生，只是说并没有这些院方的资源，所以如果这样能够联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会更好。
6: 那我们可以帮您尽快的落地。
5: 太好了。泰国新的注册证也下来了，可以借助这边去打通整个医院的层面。
6: 正好我们共同的股东在说，在泰国有一个很好的渠道，也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把您先介绍给他。
5: 行，没问题，我这周末应该就去泰国。
7: 立马拉群，赶紧跟他说一下。
6: 金总，我已经把你和这个陈总拉了群了，他也很需要像您这样的这个生态伙伴，期待您在泰国取得更大的成功。
5: 太好了，谢谢。
6: 张总这边呢，我回来和我的这个全国销售总监做了一个沟通。目前中国科研排名前200名的医院有133家都用了我们这个数据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还有50多家用了我们 AI 的平台。他们其实现在脑科学都是我们团队反馈的。这几家重点医院呢，如果是您想去拓展的话，我可以让我们本地的这个商务的这个业务的负责人来帮您去约他的这个相关的临床专家和他主管领导，我们也可以来跟快速推进。
2: 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挺重要的。我们现在在重庆新桥医院，他已经买了我们将近10台设备。我不知道，就是像这样的医院模式呢，能不能复制到这个重庆的其他医院？
6: 重庆
2: 对，
6: 会重复二，重庆大学下面业务院，其实也都是我们很好的客户。到时候我可以提前约好对应的这个相关临床主任和医院专家，我们一起和他们去交流一下。
2: 那太好了，今天很高兴有这机会再来一度，希望搭上徐总咱们一度的这个快车，在整个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呢，我们也做好产品推广。感谢徐总。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明明开枪，打死了李超。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我们有监听报告，
2: 打死了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
1: 我就把那枪里面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2: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3: 把撞针藏哪儿了？
0: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面。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
0: 啊，
1: 我得跑。
0: 不行，咱们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0: 站住！你从这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保证去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杜文静，杜文静，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1: 跟我回去，把事说清楚。把说不清楚了，
0: 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甲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说得清楚，跟我回去。
0: 我他妈不想活了。

Thank you.

别回来，跑，别回来。

0: 主播，前往绝境集合点。
1: 主播，来。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那俩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0: 送哪儿来啊？嗯，就这里啊。啊！你咋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1: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就你得行啊！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亨利当时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1: 亚兰。
0: 同学。
1: 就同学啊。我们班生活委员。
0: 来，你给我好生说。
2: 干啥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1: 你来这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嗯，然后呢？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嗯，就把我打搅黄了。
1: 觉得可惜吗？嗯。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嗯。
0: 那么大家起哄嘛，何老师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
1: 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装啥子呀？
2: 我先把裤子穿上。
1: 你户口本呢？我没户口本。你没户口啊？我
2: 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1: 吓我一跳！那我咋给我拿？
2: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1: 还能干嘛？领证啊！
2: 什么证？
1: 你跟我装啥子嘛？咋个了？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城市美？你不认账啊你？
2: 立什么功嘛？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真闹心呐。
1: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呐？别闹心了，买饭吃了。 给你带个蹄花汤，
2: 没有蹄花汤。
1: 你呢？
2: 没有。
1: 你是不是对我也腻了？
2: 我吃，
1: 你给我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了，真好看。
1: 礼物送人，你天天看啊。
0: 你喝。
1: 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没啥，我不抓呀。
1: 抓啥子呀？
0: 是为啥用的？
1: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
1: 不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老板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2: 清晨的出庭作陈。
3: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是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两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来，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记录。
2: 秦川第七旅。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55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抢夺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所长，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明平家里的。怕了？怕了？怎么说？死刑？ 那个时候我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边这个程序给我叫出发了，你材料交代。
0: 哎，好。
2: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2: 好，
4: 杜哥。主管叫。
3: 回避见贵。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得一困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这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3: 像吗？
0: 像，像谁啊？
1: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三金钩啊？
1: 哦，确实有点像、啊。
4: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1: 喜欢吗？
4: 哎，红哥哥对你多好啊！
5: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1: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5: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5: 去呗。
1: 嗨，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5: 那我也先进去了。
1: 啊，我快弄完了。
5: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1: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0: 冰冰，干嘛呢？
1: 没事。
0: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1: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1: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
0: 你看一下我，
1: 一般吧，不是总会。
0: 行了，我跳的肯定比你。文国，
2: 哎，
0: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2: 来来来，过。
0: 干嘛呢？
2: 过来，你看。
0: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冰冰，冰冰，
3: 哎，来了，
2: 快点。好了吗？
3: 好了。

0: 走。
1: 请。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

0: 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
1: 啊？
0: 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走走走，
4: 安静
0: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小何少
5: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咱们不至于。
6: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啊，这不是厂里的地方，它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2: 都散了，回家吧。
7: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6: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7: 哎，搞舞会犯法吗？
6: 那不犯法吗？
7: 啊，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6: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7: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6: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
7: 我，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2: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个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8: 晓得。
2: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
9: 我们集训。
10: 对。
6: 小徐，讲两句。
0: 接我去。刘会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6: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0: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等我，没事啊。
1: 不是这，真没什么事儿吗？
0: 应该没事吧。
6: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0: 行，谢谢刘科长。
6: 行，没事啊。
0: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6: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0: 没事吧，哥？没事。
1: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7: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7: 没挨。
5: 可以吗？

0: 孔隆随时来玩啊！
1: 。
0: 没事吧，哥？没事。
2: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3: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3: 没爱？可以吗？
0: 当然了。

0: 哥，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哥，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1: 哎，高中同学。

0: 停！
1: 。
2: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1: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2: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1: 那行，谢谢。
2: 走了啊。
1: 好。
3: 冰冰，走了。
4: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2: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4: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2: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4: 真的吗？
2: 哎，你会开车吧？
4: 我会呀。
2: 上车。
1: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2: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1: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走。

0: 我帮你吧。哎呦！哎呀，哎，给我吧。说了，哎呦，
1: 红姐，红姐，过来。你又来呀？
0: 这怎么了？
1: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他生什么气啊？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成那样了，我更能不生气啊？他让我跳的呀。他让你跳你就跳啊，心哪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1: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1: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2: 这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1: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1: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过来。
1: 彬彬，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准备好啊！
0: 3、2、1。

0: 啊，冰冰，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段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死
2: 他。要弄死谁啊？小兔子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还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反
3: 着
2: 了！
3: 起，王森，
4: 起来，来，坐下，来。跟哪些
5: 朋友
4: 的
5: 亲戚？
4: 来，
5: 走，走，走，
6: 你再说一遍。
5: 不动，
6: 想干？
5: 别动手，不动手，
6: 别动手，
5: 别

0: 可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的。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好了，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去去。
1: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好了好了，练舞去。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啊。
2: 杜总什么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造假？
0: 那你别管了。
2: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3: 哪儿？
0: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哪有事儿啊？你放心，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
1: 我喊你们半天，不是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0: 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1: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1: 哥，啊，你说20年后咱们这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反正啊，
0: 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2: 他呀，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3: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
1: 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
4: 快的话10年也行。
1: 看咱们家。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在。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子？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3: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3: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3: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3: 哎，不回去！
2: 叔叔，
3: 我不回去！
2: 叔叔，
3: 别
2: 在了！
1: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
2: 他，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给家。
4: Culture，Civilization。
5: Civilization
4: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5: culture
4: culture
5: culture
4: means 文化。
5: Civilization，
4: 但是别笑。Civilization，
5: Civilization。
4: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Mr. Liu， Mr. Liu 科长，
6: 到。
4: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6: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好，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6: 美国，
4: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6: I'm sorry.
4: Thank you, 刘科长。勋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 别别，
4: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0: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别别，走吧。
4: 恩国。Wish you having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you're alone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2: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3: 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0: 这儿，
2: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3: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3: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我也有一个。嗯，这太贵重了，要不起。嗯，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1: 卖我？嗯，
0: 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红红。
1: 你送给红红的，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2: 我不要啊。
1: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0: 他不要，那我拿着。
1: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0: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2: 拿去，
3: 哪儿去啊？
1: 存货。你他妈有病吧你！
4: 不是唐小新，你有病啊！

0: 这是假枪，
1: 这他妈是假枪！
0: 假枪你也怕？
1: 好了，走了。
0: 怂皮，回家，走。

0: 跟你没什么差吗？你闭嘴！我真怎么了？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
1: 回去再说。夏云梅，夏云把他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今天就算我被打死，你不能把他拿出来。
2: 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玩笑，
0: 哎，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响，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啊，
2: 行。哦，对了，冬瓜，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哦。
2: Thank you.

哥，你装帧放哪儿了？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帧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啊，做饭去。

0: 狼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

0: 明明，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0: 我你还不相信吗？
1: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你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林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0: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0: 李成在哪儿呢？
1: 斌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0: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服个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都是为了你。

好，就别让你妈再做了。

0: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1: 你他妈行不行？我现在打死你。
0: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吓

0: 为什么让我妈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你怎么敢

0: 庄里偷财。
1: 谁偷偷车了？
0: 司令，
2: 那个坏人聚宝嘞，
3: 给我抓起来带走。
0: 抓，
3: 别过来，别走，别过来，给我滚！
0: 我谁家偷谁家偷车了啊？
3: 滚蛋！
0: 放了！

0: 今天他去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
3: 阿光，这么久你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你们不说那个酒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5: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3: 陈阿姨，熊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就想问清楚。
3: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2: 她现在在哪儿了？
3: 我听说她好像回老家了。
2: 我叫了，妈妈呢？
3: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火，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3: 好，
2: 你现在回去，叫你保安去，快回去。
3: 好。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踏上了探访东方世界的旅程。同样是在这一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他为都城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大都。这也是北京第一次作为统一的大帝国的都城傲立于世。当马可·波罗抵达元大都时，他被眼前这座恢宏壮阔、富丽堂皇的城市深深地折服了。他用美善之极、未可宣言来形容它。他眼中的元大都是人间仙境一般的存在，世界诸城无法与之比肩。可惜啊，这座辉煌的帝都只是一颗璀璨的流星。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星座，它在天际划过的时间仅有80多年。神秘的元大都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留存在马可·波罗的文字里，镌刻在博物馆珍藏的器物上，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元盛世的繁华。那关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尊水月观音像讲起。

这是一尊元代青白釉水月观音像，他头戴宝冠，面颊丰盈，双目微闭，双唇微微上扬，他身穿袈裟，胸前衣身上布满璎珞，

0: 身姿一起一落，仿佛将瞬间凝固。如此细致而完整的一件巨型瓷塑，它究竟来自何方呢？1276年，元大都监。当忽必烈将九经九纬面朝后世的理想国都变为现实后，历代元朝皇帝开始修建庞大的寺庙，遍布于大都之中。从来自尼泊尔的建筑设计师阿尼哥，到第一位名垂青史的雕塑大师刘元，众多名家在元大都佛寺的营建中倾尽全力，他们雕塑佛像，也烧制了大量的瓷制佛像。1955年，考古人员在距离元代的崇国寺数百米外的定富大街西口，发现了这尊水月观音。
1: 它的出土的时候呢，应该说有一些残破，有些是断裂。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经过精心修复以后，是这样一个状态。
0: 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尊元代景德镇烧制的瓷器。相比宋代瓷器的玲珑雅致，专家们惊讶于它67厘米的高大身姿，让人震撼于元代烧瓷工艺的精进。那为何在元代会出现如此巨型的陶瓷佛像呢？
1: 首先，元代，它在器物烧造上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呢，发现了高凌波。高凌土的发现呢，改变了瓷器生产的一个面貌。一个呢是高凌土它耐高温，第二个呢就是它在烧制器物过程中呢，器物不容易变形啊。所以说呢，在元代我们说出现了磁石加高凌土的这样一个开始配方，我们陶瓷界管它叫二元配方。那么出现了这样一个二元配方以后呢，器物烧造的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烧成的温度比原来要高了很多。而且呢，因为开始不变形，所以大件器物也容易烧造。所以说，在宋代、元代之前，要烧这么大的佛造像或者这么大的器物是很不容易的。

0: 元代的观音像面容被塑造得端庄柔美，体态婀娜，雍容典雅。那水月观音，水月二字从何而来呢？唐代有一位画家名叫周昉，他绘制的《簪花仕女图卷》，人物体态丰腴，动作从容悠缓，表情安详平和，呈现了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院中闲步。周昉不仅仅绘制仕女，更擅长绘制佛像。
1: 水月观音呢，是唐代画家周昉根据《玄奘大唐十一记》里面提到的观自在菩萨而妙创水月之体，此后呢就逐渐的流行起来。水月观音的侧眼呢，它是右膝之起，右臂呢是施在右膝盖上，左臂呢是放在左腿的一侧。它本身呢是，眼睛呢是望着前面哈。
0: 这尊观音像，通体是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这样的色彩延续着宋代传统美学的那份气韵，但青白瓷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色彩。著名中国古陶瓷专家冯先明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青白瓷是在青白玉可遇不可求的情况下出现的，应是景德镇陶匠师别出心裁地利用当地优质原料烧出了色质如玉的青白瓷。宋代重文轻武，文人雅士追求平淡之美，青白釉瓷器沉静素雅、温润如玉的釉色受到了上流社会的喜爱。

0: 元代，皇家崇尚白色，以白为贵。相比青瓷，青白釉产量增大。
1: 在元代的青白釉上，真正体现了青中有白，白中有青，相互之间融合的非常的好，青白之间好像一种界限就看不到了，而且呢就是互相融合的就特别自然。
0: 这种独特的青白色彩究竟从何而来呢？景德镇的瓷胎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胎土中氧化铝的含量增加，烧成温度更高，胎质更白。青白釉为石灰一碱釉，也就是在釉料中掺入适量的草木灰，使釉中含有碱金属钾和钠，同时降低氧化钙的含量。由于釉的粘度提高，不易流淌，烧成后釉面清透，光泽柔和，釉色比宋代青白瓷略白，但不如宋代影青的玉质感强烈。更关键的是，此刻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了元大都制瓷的中心。
1: 元代景德镇呢，在瓷器烧造上呢，就不是散乱无序的民间的自由组织，而是出现了官府的管理。那么在元代至元年间呢，就设立了国量瓷局，专门掌管景德镇瓷器烧造样式，就非常的有了官府的管理协调，组成瓷器呢生产走上了一个非常有序的这样道路。所以对于元代景德镇能够

0: 成为瓷都啊，变得非常好的这样的趋势。
1: 元代官方浮梁瓷局的青白釉烧制已经有了卓越的成就。这尊水月观音通体清白，色泽莹润，釉的通透度高，光泽性强。然而手工技艺依然留下了不完美的痕迹。
0: 我们看到在烧造过程中由于烧造温度，因为主人在控制的时候毕竟是靠经验靠眼睛，所以呢火候呢肯定不可能同时到中都非常的保持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呢有时候免不了就温度有高有低，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在这个釉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气泡，这是跟窑炉烧造时候它的火候温度的掌握的高低有关系的如果说掌握的特别均匀，我们这气泡大小可能就比较一致，但如果是火候变化比较大，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间隔不断的这样一些气泡出现所以说呢这件器物上我们有时候肉眼完全能看到，特别在釉厚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小的气泡。
1: 也正是这些瑕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700余年前瓷器烧造的时代风貌，这也正是文物本身的魅力所在。元代景德镇的青白釉瓷器不仅仅塑造了水月观音这般气韵典雅的塑像，更以玉石的质感、素雅的色彩迅速崛起，既有寻常的碗、盘、瓶、罐，更创新出现了双耳扁壶等造型。元代青白釉瓷器相比宋代的极简留白更加注重装饰，印花、刻花技法、刻印串珠纹等多种技法越发纯熟，

0: 而这支原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则把造型的技法运用到了极致，设计巧妙，别具一格，让人过目不忘。
1: 他做的非常的繁复，工艺呢很难消透。我们看，其实这件瓷枕呢也有决定性哈，它做成一个舞台式，包括它前面那个珠帘啊，这个帘子。珠帘卷起来了，这个帘子呢真的看起来就是一粒珠子一粒珠子穿起来的。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穿珠子的中间这个线呢，因为这个烧造工艺的复杂，有的线看起来好像要断了。
0: 生活中搭台唱戏的真实场景，竟然在一方小小的瓷枕上展现得惟妙惟肖。戏台上珠帘漫卷，在亭台楼阁、庭院回廊间，十八位艺人正在演出一场戏剧，其中有男有女，或恭敬肃立，或拱手施礼，或相视耳语，姿态各异，仪态万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致处衣袍褶皱毕现，其构思之巧妙，刻画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写的一首元曲小令《天净沙·秋思》。元代戏曲繁盛，尤其是杂剧创作达到了巅峰。
1: 这类东西，因为这个墓主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喜爱元曲的一个人，一定是超级的，才会制作了这样的瓷器去放在他的墓里面。
0: 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元代戏曲流行的社会风尚。这只瓷枕楼雕精细，集建筑、舞台与瓷塑艺术于一体，是元代戏剧艺术面貌与景德镇窑工高超的制瓷工艺的完美展现。这件珍贵的艺术品也是研究元代戏曲的重要资料。

0: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这样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美学也成为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宋朝的瓷器以青白黑构成独具东方雅韵的色彩体系，古朴深沉，含蓄莹润，成为中国文人雅士最为推崇的极简之美。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家族成为世界的征服者，性格豪放，尊崇蓝色，喜好华丽装饰的草原民族打破了东方瓷器色彩的单一宁静，让跃动的蓝色花纹风靡全球，开启了中国青花波澜壮阔的历史。追溯元青花的源头，必须从我眼前这件凤首扁壶说起。关于它，有一段重生的曲折经历。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凤首扁壶。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中国瓷器断代的历史。1970年10月份，由于地铁二号线施工，拆除明城墙的过程中，北二环宝钞胡同口发现一缸窖藏瓷器。
2: 等他报告了，他说这个在这个德胜门豁口以东啊，这城墙底下发现了青花薄地的东西。他是北京人，白不说白，青花咱们一般都说青花白地。他说青花薄地的瓷器。当时的我们的考古队呢，正在学习呢。这时候，这个于杰先生，于杰是老先生，是老北京大学的燕京大学学考古的。他跟我说：“他小花，这个城墙底下发现的青花瓷器，至少得洪武时期，因为这个城墙是洪武元年。”
1: 然而，当黄秀纯赶到现场，眼前的青花瓷器早已经四分五裂。
2: 破瓷旧了，说怎么那东西呢？扔了，就那大土山，你讲城墙的土，他们在那儿挖砖取土做砖坯，正好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候摔砖坯，一看这些东西，弄八磅的大铁锤就给砸碎了。一共16件瓷器，有10件青花瓷，有这个6件这个软白釉的苏府窑的影青瓷，被砸碎了。

0: 600余年前，一户有钱的蒙古贵族在朱元璋的大军攻入北京时慌乱出逃，他们想通过窖藏的方式用大缸护住这些带不走的瓷器，没想到在重见天日之时，他们却毁于一旦。
1: 后来于杰一看，哎呦，我说这可惜呀，这咱们得什么想办法呀？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你跟工地借筛子去。我就跟工地借了一筛子，我们就二十六筛，你粘一片我粘一片，粘的呢都是老实说不专业。我后来就说句风凉话，我说咱们粘的都是二凤的姐姐，大凤都是大凤，大凤粘就是这青花饼糊，就我们那么筛那么什么，只老实说只是50%的这面是完整的，还能复原，这面都是石膏。
0: 当时这只凤首扁壶碎成了48片之多，后来经过修复，今天我们几乎无法从器身上找到了明显痕迹。由于它在明城墙遗址下出土，证实了元代青花瓷的存在，也被称为元青花的标准器。为什么这只曾经破碎的元青花瓷器会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

0: 这件印花蝙蝠，他就把凤首作为这件蝙蝠的流啊，是出水口。那么凤首呢，而且是高高昂起，对于他的头部的羽毛、眼睛的刻画啊，都非常非常的细腻。那么有凤首就有凤身，那么整个身子呢，它是画在这个蝙蝠的腹部。但是呢，蝙蝠的腹部又不是全部作为凤凰的身体，凤凰身体绘画在这件蝙蝠的上半部，凤翅羔羊，下部呢是横枝莲花，构成了一个凤穿花的这样一个构图。那么在蝙蝠的另一侧，那就是凤的尾部，它尾部呢也是巧妙的给它弯曲起来，做成了蝠的一个手柄。但是呢，柄跟凤头呢在制作上又是两种风，凤首呢是完全死的，那么凤尾呢它又是比较抽象化的。
1: 曾经在新疆也出土一件几乎统一造型的凤首蝙蝠，但当学者们仔细研究二者身上的花纹，却发现了蹊跷。
0: 那么在90年代后期呢，在新疆西里地区就发现了同样造型的另外一只，造型跟这个时期的一模一样啊，只是说在局部装饰上纹饰的刻画呢稍有区别。那么从这两件器物上，我们看到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凤凰的这个造型，它的不同呢是在尾部。那么在北京发现的这件凤首蝙蝠，它的尾部呢是悬草的。那么在新疆发现的那件器物，凤凰的尾部呢是锯齿的。那么根据这个不同呢，我们又

0: 依据文献来判定，这是古人所说的鸾凤的不同。那么这种鸾凤的不同呢，在这个宋代礼乐的明道法式里头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这个图像解释。
1: 丝绸之路上出现两只鸾凤凤首扁壶，这绝非偶然，因为元青花的诞生就与这条丝路密不可分。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超大版图。1267年，忽必烈在东方营建了伟大的城市元大都。而在9年之前，他的侄子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序列兀在西方建立伊利汗国，统治波斯地区。元朝和波斯密切的政治往来打通了海上贸易的通途，一种重要的原料让元青花成为了可能。
0: 那么元代的青花，包括明早期的青花，使用的大量的这种净土料，就是说的苏麻离青料。那么青花的发色是深沉亮丽，它是非常艳丽，颜这种青色呢又比较深，发黑发亮。由于它这种青花青料里头是高脂低锰，对于胎骨的腐蚀性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青花聚集比较深的地方，就会凹陷下去，出现黑色的这种结冰斑，有时候光线一打发着吸光，发着亮光，这是它早期的一个特性。
1: 当货船从波斯湾满载着一种被翻译为苏尼伯青或者苏麻离青的蓝色骨料归来，景德镇高岭土洁白的瓷胎上，骨料形成了浓重、清脆、艳丽的蓝色，这让热衷于蓝白两色的蒙古贵族为之疯狂。

0: 我们中国传统对于颜色的喜爱里头，蓝色呢，其实传统来说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这样一个颜色。那么元青花里头，我们看到了青白的这样一个对比，更多的应该说跟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元朝人对于颜色来说呢，上白上蓝。我们也可以想象草原民族骑着快马奔驰在蓝天白云之下。
1: 而陶瓷的贸易也触发了元青花蓝白色彩的异军突起。
0: 我们再看青花器物的这个用途跟去向，更多的呢它是在消磁消亡东亚西亚地区伊斯兰民族地区来。那么伊斯兰民族对于蓝色它是非常喜爱，所以说我们说青花上出现青白对比的这样一种色调，应该说跟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元青花的诞生恰逢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将西域草原的审美与东方的纹饰器型完美的结合。
0: 那么像这件龙纹大蓝也是器型应该说在同时期里头是比较扩大，口径达到20多公分。那么里面的龙纹是非常典型的元代的龙的造型，身形矫健，线条犀利。青花的小菇那么这种菇呢也是仿古的青铜器的造型，虽然器物小，但是呢反映了元代青花的特点，就纹饰非常的密集，从上到下外壁满布的青花纹饰。
1: 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我国外销瓷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波斯湾沿岸国家和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如伊朗阿尔德比勒陵庙、波斯湾北岸霍尔木兹岛、土耳其等，均发现了元青花的踪影。元青花的诞生是一种国际贸易的偶然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勾线以后跟花叶花瓣中间的青花涂色它还是要有留白在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白的空档。
1: 元青花细节之中尽是中国水墨画的笔法，在瓷器上进行彩绘，中国的匠人从唐代开始酝酿，但未成气候。
0: 在元代之前，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以瓷州窑为主，但是呢，瓷州窑这种绘画呢，它也只是说局部的、部分的，更多的我们都看到的刻啊、划呀、磨呀、塑啊，绘画呢，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的腹部、枕头的枕面上有些纹饰，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那么元青花呢，在此基础上有更明显的象形性的一步。那么绘画手法非常的多样那么对于线条的运用，对于色块的运用，都是有了很高超的这种技法技艺在里头。所以说这样一种风格呢，应该说对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彩绘发生了非常深远。
1: 元代瓷器在中国古瓷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的美好瞬间，但是它留下的灿烂光辉照耀了整个世界。

元朝广袤的疆域，发达的交通网络，让中断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再一次打开。作为元大都的故地北京，一批考古出土的元代重器证实着元代瓷器世界的缤纷。那么就让我们从钧窑的天蓝釉贴花兽面纹双耳连坐瓶说起。

0: 这件钧窑连作品形制高大饱满，高63.8厘米，气势宏达华贵，展示了元代瓷器造型的力度之美，也兼具着元代实用功能。
1: 为什么就是元代这个瓷器哈，它都就是比较高大带座，主要是因为它元代呢，它是那个蒙古族嘛哈，它是游牧民族，它的习惯呢是席地而坐，所以元代的瓷器呢，有的就给它加一个座，让这个器型高起来，在席地而坐的时候呢，能够使用起来还比较方便。
0: 既然是一件实用器，并非墓葬出土，它究竟从何而来呢？

今天的西城区后营房一带，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考古人员确定为元大都城的居住遗址。1972年，在后营房遗址东侧120多米左右的地方，泥土中裸露出来的一件装饰着模糊的耳兽、人面、兽头的大尺寸瓷器，引起了考古人员们的注意，断定这将是当时所发掘元代居住遗址中出土的保存最为完好、造型最为独特的元代钧瓷珍品。

0: 钧窑瓷器北宋时期开始烧造，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
1: 它确实是在窑里哈变换出来的，这种色彩哈非常的漂亮，五彩斑斓，比如说玫瑰紫啊、海棠红啊，圆的这个红斑呢，它实际上是在烧造之前呢，抹了一些这个含铁的、含铜的一些粒子在上面，所以能够呈现这种红斑。它仍然是有一些和这个下面的有呢熔融的一些痕迹。

0: 钧窑在元代崛起，而作为北方著名窑口的磁州窑，则在绘画艺术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 这件瓷器呢，它实际上是先上化妆土，在化妆土上的那种半花石上呢，画出来这个凤纹。那么画好之后呢，运用比较细的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工具呢，在上面画出细线呢，画出了这个凤的这个羽毛啊，来

0: 原政府推行的降级制度，在磁州窑的产地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座古镇彭城，聚集了大批陶瓷工匠与文人艺术家。他们不但大量生产民用陶瓷，也为宫廷生产内府陶瓷产品及各类官府用瓷。原时彭城窑厂发展多，瓷器产量大，人数发展快。
1: 磁州窑它本身就是一个民间的窑厂嘛，比较随意，比较潇洒，其实它表现的是这种风格，它不是官方的，所以它就没有花样，随心所画。而且元代的这个磁州窑器型都比较大，大部分都是九级。

元代词州谣充分抒发陶瓷艺人的创作激情、生活感受和审美情趣，更直接、更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风民俗、市井文化思想。更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民间艺术色彩，以白底

0: 风格，并影响了北方各窑厂，形成了著名的磁州窑系。
1: 原来的瓷器应该说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承前启后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过程的阶段，没有它的一些新的创造，包括二元配方，也就没有明清以后瓷器工艺的高度发展。所以说呢，它虽然时间短，但是在瓷器工艺的提高、文艺器物装饰的开创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野火狼烟，祸患起，环球兵戈，倭寇残，倾我河山，生灵涂炭，千城焦土，千城骨，一寸前沿，一寸血，家国恨，共抗法西斯，齐心结。法西斯，一个人类文明曾经的梦魇，战争，一段全世界人民惨痛的记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单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艰苦抗战，3500万军民伤亡，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歼灭日军150多万人，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意图瓜分世界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动了世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和平，今天我们也要铭记战争的罪恶之源，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泉度假胜地。有人说，在这里的温泉泡上5分钟，你就会忘掉自己；再给你20分钟，你就会忘记全世界。不过，1921年10月27号这一天，4个日本军人在巴登巴登的温泉里泡了好几个小时，结果非但没有忘掉自己，反而惦记上了全世界。

德国黑森林的西北部，这里有个小城市叫巴登巴登。在德语里面，巴登有泡澡的意思。对，这个地方就是德国最有名的温泉。

1: 这个历史啊，或许会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它的印记，但真相却绝不会因此而被遮掩。1921年10月27号这一天，四个36、7岁的日本军人，就是在这样一间浴室里边，密谋着一件他们认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大事。
0: 他们是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永田铁山、驻瑞士使馆武官小田敏四郎以及参谋本部外派部员冈村宁次，这三个人分别是日本陆军大学校第23期、25期的毕业生，都是当年日本陆军的精英。 还有一个呢，这三位的学弟，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生东条英机，这位未来的日本首相甲级战犯，这时候正在浴室的门口把门呢，泡个澡有什么可把门的？那是因为这三位正在进行一次密谈，这次谈话关系到未来日本的国家命运。 几个月前，日本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批驻欧武官们受裕仁的委托，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任务之后，他们相约来到德国的巴登巴登，在雾气缭绕的浴室里发泄着他们的不满。一战和此前的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这些威力空前的武器都已经登场。
1: 欧洲各国军队已经脱胎换骨，而日本的军队却仍然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这让这些日本武官深受刺激。他们意识到，靠这样的武器装备，日本要想称霸世界，简直就是个笑话。就在这一天，几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内要共同打破反法独大的局面，实现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对外， 要解决满蒙问题，所谓满蒙，指的是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几个人在这一天谈出的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作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真正宣言书的巴登巴登密约。走出澡堂子，穿上军装。 我们才看见这几个日本军人当时是清一色的少佐军衔，当然后来他们都官拜大将元帅什么的，这是后话。但是当时他们要上了战场，最多也就指挥几百。以这样的身份，这几个人就开始谋划大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这些人没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外交理念，没有什么治国的本事。 他们就像掌握日本的国运，而且还不光是想想而已，他们要付诸行动，这就是日本的祸害了。根据冈村宁次后来的日志记载，巴登巴登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应该实行君主正从，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 换句话说，就是由军部来控制国家政权，推行他们的法西斯政策，所以它被认为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可是，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于是，他们笼络了其他七个驻外武官，组成了一个巴登巴登集团，包括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 驻波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

0: 官中岛金朝武，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和矶谷廉介。在日后的侵略战争中，他们都是急先锋。
1: 这个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阀集团，核心骨干都在这里了。后人把它称为昭和军阀集团。注意昭和两个字，在日本近代史上，巴登巴登集团之所以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全都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天皇在挺他。一个未来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团体诞生在1921年的德国，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什么是法西斯。一把斧头，几个木棍捆在一起，在拉丁语里面叫 fasces， 中文译成树棒。在古罗马，它是一种刑具，也象征着权力。在这个含义的基础上，后来萌生出了崇尚暴力和集权的法西斯主义。它的创始人，你们应该不陌生啊。
0: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也就是在同一年，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在党内推行德国法西斯主义。即后来的纳粹主义。不管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是德国纳粹主义，二者同样鼓吹种族优劣、独立强权、国家领袖意志至上，对内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对外狂热地进行侵略扩张。而在日本，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而且他们把天皇奉为人间之神，所以日本军国主义比德意法西斯主义更具有迷信狂热和封建色彩。
1: 1921年11月，裕仁顶替病重的大正天皇当上了摄政王。1922年新年刚过，裕仁就在皇宫的东侧的宫廷气象台开设了大学寮，他聚集了一批少壮派军官给他们上课。上什么课呢？讲大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那么在这儿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是谁呢？大川周明。这个大川周明可不是等闲之辈，在当时他就被称作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二战之后，在东京审判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28名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就是其中之一。可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川周明竟然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扮作精神病。哎，后来他居然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当然，这是后话。这个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在这里上课，他用的是什么教材呢？就是这个《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曾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被列为禁书，可就这么小小的一本书，却成了日本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可能你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它的完成地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
0: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21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煽动

0: 物权益转让给日本。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游行抗议巴黎和会，紧接着上海、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展开声援。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从中日关系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最直观的结论是，来自日本的侵略危机是中国革命的催化剂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注定要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做长期斗争。
1: 而这一切把当时住在上海的一个日本人吓坏了，他这样写道：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又文景之交的同志。还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这个人他是谁呢？
0: 北一辉，原名辉次郎，1911年受辛亥革命鼓舞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进程。这个时候的辉次郎崇尚的是民权革命，他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蜕变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0: 都起来拍胸膛。
1: 可惜日本有种下，我考了秀美的国内模式。
2: 哦，
1: 那我模式。
3: 1919年8月，大川周明在日本东京，搞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独存社。为此，他专门赶到中国上海，找到北一辉，希望请他出山，加入他们的组织。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这位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他就在中国东北满铁株式会社任职。当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他大吃一惊。大川周明没有想到北一辉的生活过得是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就苦心炮制出了这样一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两人深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大川周明带着北一辉已经完成的7卷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回到日本。过了差不多2年，1921年，北一辉带着新鲜出炉的第8卷国家的权力回到日本，加入了大川周明的法西斯组织独存社。北一辉在这本书里边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0: 日本的太阳旗，应当成为全人类的阳光。在这部大纲里，北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排日运动，并且他开始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结合在一起。1922年，由日本皇室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本皇宫的大学寮，北辉疯狂鼓吹的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合理化的侵略，和他的法西斯政纲。不久，在日本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之后，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 一场从天灾到人祸的大地震，如何成为日本走向法西斯的导火索？
0: 地震在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的同时，也给一支嗜

0: 从日本攻入我国，找到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先机。从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海战，日本为何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蓄势待发20年以后，野心更大的进攻开始了。从台湾到满蒙，从中国再到世界，日本军国主义如何一步步迈开侵略的大步？ 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一集《战火支援》。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一场里氏8.1级的特大地震降临在日本关东地区。这场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 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此时，日本政府正以武力要挟延长旅顺、大连以及南满和安奉铁路的租借期。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推动对日经济绝交。但是，北洋政府在地震次日派代表去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并向日本捐赠粮食药品。中国老百姓抛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痛恨。
1: 悲天悯人，捐款捐物救济日本灾民，光是捐给日本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而在这个时候，善良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地震在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的同时，也给一直嗜血的恶魔找到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借口。
0: 地震第二天，日本宣布全国戒严。一股谣言突然传出，朝鲜人要举行暴乱。受到谣言蛊惑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立即将屠刀挥向了在日本的外国人。前后有600多名在日本的华工惨遭毒手。日本警方袖手旁观，又一团体趁机清除异己，屠杀民主人士和政党领袖。 使日本的半成品民主政治遭到重创。在东京，借着戒严的名义，军人掌握了首都管制权。又以分子以经济残破、资源不足为名，提出要通过战争扩张实现日本经济自给自足，为日本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日本的主流意识更加向右倾斜，整个国家都在加速滑向战争策源地。
1: 从地图上，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是一个岛国。我们都知道它的版图狭小，资源贫乏。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他们就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地方——中国满蒙地区。为什么说是再次？要理清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 我们就不得不从日本帝国主义由来已久的侵华野心说起。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继位不久，便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明确规定了对外扩张的5个步骤：第一，首先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 第三步，征服满蒙地区，也就是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整个世界。而日本侵略中国最初的尝试，则是在1874年发生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一场战争。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两个小岛。 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居民到琉球进贡，途中遇到风暴，一船人漂流搁浅到台湾东南部牡丹社，因语言习俗不同，与高山族人发生了冲突，被当地居民误杀数十人，史称牡丹社事件。这起由台风引起的偶然事件，成为日本侵台的绝好借口。 动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先是派人把台湾的地形、地貌、人文物产摸了个透，然后等了3年，派出了一支3000多人的台湾土蕃探险队，攻陷了石门，进驻台湾。 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当时宫古岛和八重山岛都是琉球国的属，而琉球是大清国的属国，因此按道理讲，牡丹社事件和日本没有一丁点关系。可是日本把武力侵占和驻军搞成了既成现实，那就有了和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谈判的结果，50万两白银落进了日本政府的腰包。这还不算，1879年，日本用武力强占了琉球，并且把它改名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 Okinawa， 冲绳。可以说，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在中国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他们实施大陆政策第一期计划的一次预演。蓄势待发20年以后，野心更大的进攻开始了。
0: 清政府软弱可欺，靠讹诈就能拿到现实利益，日本的扩张野心受到了鼓舞。蓄势20年之后，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在俄国、德国、法国的干涉下，日本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但要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总计2亿3000万两的战争赔款，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37倍。报复起来的日本政府用这笔巨款推行义务教育，确立金本位制，扩充军备，其中扩军开支占赔款总额的62.8%。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第四大海军大国和远东主要战争策源地。
1: 然而，日本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的大陆政策和沙俄的远东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1903年8月到1904年2月间，日俄两国就所谓的满朝问题唇枪舌战，争执不下。日本方面宣称应该对沙俄采取强硬的政策，甚至不惜大战一场。
0: 果然，1904年2月10日，日本不宣而战，对驻扎旅顺的俄国舰队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历时1年7个月的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这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中国东三省地区的人民惨遭战火的袭击。1905年9月，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经美国出面调停，日俄两国签订了普茨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以及界内一切公共设施与财产转让给日本，并将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接着，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取得的权益。1906年末，日本在大连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家企业其实也是一个特务机构，以它为据点，日本在东北的渗透更加便利。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中日两国除了在唐代和明代交过手，大部分时间相安无事。中国在日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帝国。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的中国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但开始蔑视中国，而且决定吞并中国。满脑子法西斯思想的日本军方少壮派，把日本强盛的希望寄托在武力扩张上。换句话说，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0年前，这个国家的道路已经走偏了。东洋战车冲出扶桑三岛，首当其冲的就是一水之隔的中国。
1: 日本军国主义认为，中国的东北和满蒙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抢夺的最佳地点。抢了还不够，最好是把它占了，变成自己的，扩大满蒙利益。这 这样的声音在日本的政界、军界是越来越小。

0: 就这样，在通向法西斯侵略的道路上，日本率先迈出了大步子。
1: 继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侵略的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实际上，看准了此时的中国，虽然家大业大，但已经是一副虚弱不堪的病体。面对日本这个日渐强壮的小个子拳击手，中国肯定不堪一击。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但随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又把中国拖进了军阀混战和政治争斗的深渊。此时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统一的国防，直、奉、皖、蒋等各派军阀都没有现代军工能力，他们花大价钱从各国购买各式装备，其中就包括日本货。可以说，列强中真正通吃各路军阀军火生意的就是日本。一个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国家，随时可以切断中国的武器供给，这种格局对国家的损害一直持续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0: 1927年，一个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分子粉墨登场了，他就是田中义一。这个田中义一是日本陆军的主要派系长州藩的第二代领导人。在他就任首相的当天晚上，他在东京豪华气派的满清酒楼举办盛大的宴会，宴请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要人，以及皇室权贵和游村社这样的法西斯组织的头目。田中义一得意洋洋地发表讲话说：“本大将、本总裁、本首相奉陛下大命阻隔，将着重解决财界外交问题。本首相将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并请曾克军出任外务次官。”
1: 这曾克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主张向外侵略，一直与军部密切勾结，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军国主义分子们一听说由他担任事实上的外务大臣，都一起欢呼起来。曾克军出山，进军满洲。粗壮敦实的曾克受到军国主义狂热的强烈感染，当众起誓：帝国的出路在满洲，抓住时机，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0: 曾克的这番表态，在场的各界权贵听了是大加赞赏，这让田中义一很受启发。于是，他向支持者们保证说：“本首相实质改变软弱无能的闭源外交，担负起全面更新帝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使命，重建新的外交机制，打开对华新天地。”他哪里想得到，在首相这个位子上，他连屁股都还没坐热，就匆匆下台。过了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2年以后的事情了。可要说起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那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恶迹昭彰。

0: 在戒备森严的外务省官邸，一个自日本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专门研究对华政策战略的会议就这样开场了。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会议。
1: 首先
0: 满面春风的田中义一亲自主持会议，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每个到会者都深受感染。到会者除了外务省政务次官森克，还有驻华公使方泽千吉，以及陆海军军部要员、殖民地长官和内阁各省大臣等，都是与中国有关的重要官员。这个会紧锣密鼓地开了十天，中心议题重点围绕在所谓的满蒙政策，也就是如何解决满蒙问题。因为是一个秘密会议，所以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会上争论很激烈，主要焦点在于究竟是对华采取内科，也就是外交经济手段，还是用外科，也就是不行就用武力。最后两种观点、两种方法被综合了。这个会开到最后一天，7月7号，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
2: 一份见不得光的田中奏折，到底隐藏着日本怎样的侵华阴谋？
0: 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会招致麻烦，所以给他包上东方会议的糖纸。
2: 一场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本再三挑起国际事端，究竟意欲何为？
0: 欲火难填的日本军方这时候已经无所顾忌。
2: 面对日军暴行，觉醒的国人如何发起了最早的抗争？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一集《战火支援》。

0: 我们这里有一沓厚厚的档案，这里边就有东方会议记录摘要。我们的团队费了很多周折，费力的搜寻，最后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他们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些材料。来看看这些白纸黑字记录的历史。先来看看这一件，东方会议关系一件，时间是昭和2年。 再往下看，参加会议都有些什么样的人？这个会是在外务大臣的官邸召开的。当然，这里边首要的就是田中义一、森克，另外还有军方的人以及各驻外使节。比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驻支公使，也就是驻中国的公使。
1: 方泽千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汉口总领事高伟亨等等等等，这里面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他还有一个海外殖民地的代表，殖民地谁呢？关东长官伯爵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什么意思？就是说。 会还没开呢，他们已经把满洲算作他们的殖民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机密，也就是说，在很长时间里，它都是见不得光的。这就是田中义一的对支政策纲领。在这份文件的第四部分，谈的就是满蒙关系。 在这里，田中义一开篇就说：“满蒙与我国国境相接，因此它在国防及国民的生存上与我国有着深切而特殊的关系。帝国应坚决确保我国在该地的既得利益。”事后，森克透露，这次会议的意图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使日本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政府事务。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会招致麻烦，所以给他包上东方会议的堂纸。过了不久，田中义一又起草了一份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 后来那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义一在这份奏章里，全面地阐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计划和步骤。然而，这份苏联人曾经出价30万日元，美国人出价25万日元，想搞到的秘密文件，却在1929年1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上免费公之于众。
2: 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充满了传奇性。在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志堪，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曾多次把自己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珍。 传达给张学良。1928年6月，蔡志堪收到王家珍的密信，希望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在日本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帮助下，一个深夜，蔡志堪化妆成一个仆厕工人，进入皇宫书库，将田中奏折抄了下来，送给王家珍。王家珍接到奏折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
0: 张学良震惊之余，立刻指示印制200本，分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份。1929年10月，太平洋国际交流会第3届会议在日本的西京召开。张学良的好朋友阎宝航以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个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阎宝航在发言中愤慨地指责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驻扎庞大的军队，随时可能发生侵略战争。 而日本的侵略目标不只是中国东北，还有蒙古，不只是蒙古，还有印度，乃至全世界，真可谓野心已极。更让日方代表始料不及的是，阎宝航在这个会议上爆出一个猛料，他向大会揭秘了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秘密地向日本天皇上奏的田中奏折。其中这里面就有那句广为人知的话：“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为我国征服，其他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敬我、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阎宝航向与会的英美各国代表分发了田中奏折的英译本，这下会场上一片哗然。当时日方的首席代表松冈洋右非常的尴尬，他后来威胁说要退出会议，以阻止大会就这事进行辩论。这份奏折，他把日本侵华乃至侵吞整个亚洲以及世界，规划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详细，而且在《时事月报》公布田中奏折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在其后的侵略战争中，它的方向、步骤、过程与田中奏折几乎完全吻合。
2: 此时的日本其实已经不在意国际舆论怎么看它，他料定国际社会除了口头上的正义，不会对国力越来越强的日本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是不可逆转的，需要的只是借口。1928年，蒋介石发动了指向奉系军阀的第二次北伐，如果奉系战败覆灭，则北伐军进入东北，中国至少从形式上会完成统一。日本认为这会阻碍其攫取满蒙和实施武力侵华的大陆政策，为阻挠北伐，同时也阻挠英美势力向北扩张，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5000人进驻济南、青岛及交济铁路沿线，卡在北伐军出关的咽喉要道上。国民政府外交部紧急派蔡公时任山东交涉员，这位老同盟会员按照外交惯例准备与日军代表交涉，殊不知等来的是日军的野蛮屠杀。

蔡公时这次来济南，本来是奉蒋介石的命令，和日本驻济南领署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可没想到，上任还不到一天，他就在一场血淋淋的屠杀中，和16名随员一起，成了日军屠刀下的冤魂。

0: 1928年5月3日下午4点，20多个日本兵借口交涉公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交涉公署，并将署内人员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像强盗一样翻箱倒柜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时婉言要求日军停止搜查，退出公署，请日本领事前来洽商，但遭到日军拒绝。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但残暴的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又将蔡公时和随员全部捆绑起来。随后，一个日本兵宣读了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严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我们的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日本兵原以为会震慑住蔡公时，没想到蔡公时仍然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凶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嘴里，使劲旋了两圈，弯掉了蔡公时的舌头，并将蔡公时的双眼划出。蔡公时顿时全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刚刚上任不到14个小时的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6人，就这样被日军残忍杀害。
1: 蔡公时及16名公署人员被日军残忍地杀害之后，日军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一把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然后草草地埋在公署的院子里面。这场惨案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是一个勤务兵，他叫张汉元。事情过后，他把蔡公时他们遇难的经过写了下来，然后公之于众。这次惨案让国人震惊，后来人们把它称作济南五三惨案。
0: 面对日军暴行，济南军民在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哲的指挥下与日寇奋战，留守济南的李延年、邓英帆两团将士与日寇激战3昼夜，打得日寇不敢轻举妄动，直至接到蒋介石令他们撤退的密电后才撤出济南。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了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事后调查，中国军民共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5月8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声明，将日军的暴行宣告全世界。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五三惨案》《告山东民众书》等，揭露日本侵华本质，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1: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就制造过旅顺大屠杀，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的战争伦理已经有了大踏步的进步，不杀害俘虏，不杀害平民，不杀害外交使节，这些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但是日军恰恰是在用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不断地践踏这些基本准则。这支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军队，虽然手里掌握着现代化的武器，但灵魂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结果只能让他迅速地暴露自己残暴的本质，让他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然而欲火难填的日本军方这时候已经无所顾忌了。
0: 一次以下克上的谋杀事件，日本军部如何打翻日本内阁的如意算盘？
1: 何本大作有后台，这后台不仅是关东军，而且是整个日本军方。
0: 寻找借口，鼓吹战争，蛊惑民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欲望如何燃至顶点？
1: 为了侵略扩张，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
0: 九一八事件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一集《战火之源》。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黄姑屯方向一声巨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列车被日本关东军炸为两截，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张作霖的死并不是田中义一对华政策纲领里的计划，田中义一的计划正好相反，他要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起亲日政权，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张作霖在东北既和日本合作，也和日本周旋，既要拿到日本人的好处，又不愿背上卖国的骂名。为了制衡日本，他后来允许英美势力向东北渗透。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在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下，张作霖开始抵制和拒绝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要求。日本关东军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想通过除掉张作霖，趁乱一举夺占全东北。
1: 于是关东军中就有一个人暗地策划炮制了黄姑屯事件。谁呢？就是这位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衔。当年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的时候，河本还乳臭未干。可就这么一个在东方会议上连开口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的跟班，竟然擅自行动，坏了田中义一的全盘计划。黄姑屯事件先斩后奏，这让田中义一恼羞成怒，他跑到天皇那儿说一定要把河本送上军事法庭。可是一转身他发现这个保证根本就没法兑现。为什么呢？因为河本大作有后台，这后台不仅是关东军，而且是整个日本军方。而田中义一是从军队混出来的人，他都差点当上了陆军元帅，他怎么能不明白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呢？所以他只好重新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没过多久，田中就辞职了。两个月以后，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了。可能田中义一到死都不知道，那个围绕在天皇身边的军阀集团，早在当年在巴登巴登泡澡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扳倒长州藩的目标。而田中义一正是长州藩的代表人。一个河本大作，一起看似孤立的阴谋活动，不仅制造了黄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甚至掀翻了田中内阁，这恐怕是日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自黄姑屯事件以后，日本国内有军方甚至军方的个别人左右国内政治的事件就不断的发生，下克上成了日本政治军事领域的常态。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为了侵略扩张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0: 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军人都不可能背着上级指挥官和政府去实施黄姑屯事件这样的阴谋。但是在1928年的日本，无论是老成持重的老牌贵族，还是相对稳健保守的文职官员，都已经拦不住少壮派军官。军方左右国内政治的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这种扭曲的体制获得了随意行动的特权。但是黄姑屯事件的结果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世界发布一纸通电，自应养成先大帅一致，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日本人炸死了一个和他们逢场作戏的张作霖，迎来一个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黄姑屯事件后的第二年，经济危机席卷世界，日本脆弱的经济结构根本无力对抗，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锐减，

0: 中小型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激增，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农民斗争不断爆发。日本统治者没有振作经济的锦囊妙计，本能地想到通过战争来转移危机，刺激经济。当战争成为国策时，关东军处心积虑的准备终于派上用场。
1: 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参谋旅行中以战争史大观作为题目向幕僚进行了演讲。什么是参谋旅行呢？其实就是去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等50多个地区和城市，秘密地进行侦察，为日后日军侵占东北暗地里制定作战方案。石原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搞了3次参谋旅行，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各种复杂的作战方案慢慢地理出了头绪，而最终的目标也逐渐地清晰起来。石原莞尔认为，这个世界终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中心将通过作为西洋代表的美国与作为东洋选手的日本之间的争霸战来决定。他认为日本应该迅速获得东洋选手的资格。那怎样取得这个资格呢？这就取决于满蒙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应该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0: 1931年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大卫、中村镇太郎等4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东北兴安岭火龙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屯垦军第3团士兵发现，并从中村的行囊和棉裤里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多件。地图上凡是经过的地区、村落、居民、雨量、气候、土质及可容兵力等都有详细记载。中国屯垦军方面在确认中村是日本间谍后，将4人处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此为借口，在全国煽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8月31日，森克在政友会干部会议上煽动说，为了把中日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一些法西斯军官也纷纷出动，宣扬以武力解决悬案，甚至运用飞机散发10万张“醒来吧，国防”的传单。至此，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欲望已经达到了顶点。

0: 빠진 계기가 그거 그거네. 도전 중이라고 도와. 신유원호.
1: 这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大河旅馆，这是当地这里最贵最豪华的宾馆。这个地方日军只有少佐以上的军官才进得来，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这些关东军参谋，每个星期在这里至少要聚上两次。1931年春，这几个人终于搞出了这么一个阴谋，制造让中国人炸毁铁路的假象，然后借口保护满铁、保护日本侨民出兵。按他们的计划，本来定在1931年9月28号动手，可没想到他们的计划走漏风声了。消息传到东京，参谋总部很快就派出了剑川美次少将，匆匆赶往东北，要阻止他们的计划。于是，9月15号，这几个人就再次在大河旅馆聚首了，商讨对策。可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板垣征四郎拿出一支铅笔，立在桌子上。他说：“如果铅笔倒向右边，那就……”终止计划，可如果铅笔倒向左边，那就动手。天意最终没能够改变几个战争狂人的决定，

0: 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晚打不如早打，要趁着中国羽翼还不丰满时就打，打断中国的民族复兴历程，打断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1931年9月，北温带秋高气爽，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最后一个和平的秋天，中国即将承受14年的民族苦难。苦难之后，这个民族会升起，而制造苦难的人终将坠入深渊。两个民族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踏上了两种命运的起点。东北沦陷，大敌当前，谁在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点燃了希望不灭的火种？
1: 3万将士捍卫祖国在所不惜，用热血洗刷国耻。
0: 绝境中坚持，绝域里战斗，谁在白山黑水间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幕？
1: 伤痕累累的918想必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底。
0: 平津危机，华北告急，谁在浴血的沙场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不朽的传奇？
1: 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0: 兄弟齐心，共御外敌，谁在国仇家恨下撑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2集，暗夜星火正在

千里征途，他们是刚从西安城撤出来的东北军，后面跟着的是他们的家属。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这时候，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张学良怀着天真的正义感，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此被扣押下来。而这支队伍背井离乡，已经在外颠沛流离了6年，现在又再一次踏上了风雨漂泊的

听着这支歌，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东北军人和百姓是什么心情。伤痕累累的九一八，想必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底，成为此生永久。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以42包小型黄色炸药，炸毁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较近的柳条湖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并反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以爆炸声为信号，分别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和沈阳城。到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到9月19日6时30分，日军仅用了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这就是日本武装侵华的918事变。就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当晚，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的官兵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仓库里。这种军事命令前所未有。9月19日凌晨10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能调动的部队

0: 全部向沈阳开进。仅9月19日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
1: 9·18事变的时候，日军在东北的兵力是这样的：有1个师团的正规军，再加上6个独立守备队，总共有14000人左右。而东北军呢，有正规军165000人，再加上4万非正规军，其中光是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就有7000多人，所以在兵力上，东北军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如此优势兵力在不抵抗政策的面前，那就是一盘散沙。那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呢？因为他认为有比这更急的事儿。9·18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督剿红军的途中，接到消息，他从江西南昌飞回南京，看到众人一脸焦急，他喋喋不休地大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因为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是为心腹之患。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是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还有就是国民党党内军内的异己势力。攘外主要是对付日本，但是在全国还没有统一之前，对日本主要是谋求妥协，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至于东北怎么办，蒋介石认为交给国联吧。
0: 蒋介石所指的国联全名叫国际联盟，以英国为首，是一战后成立的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主旨的国际组织。1931年9月21日，依照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在日内瓦向国联提交了申诉报告，控告日本在东北的野蛮侵略行为，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但是国联并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也没有把9·18事变看成是一国对另一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而是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一，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碍和平解决之行为；二，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碍。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兵，这已经是在偏袒侵略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民党政府无视这个通告的荒诞和凶险，居然完全服从，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强盗已经闯了进来，主人却要捆上自己的手脚，这就是1931年的荒诞和可悲。
1: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这对英美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这些国家当时都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有点自顾不暇，并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仅限于东三省。再说日本还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因此英美对日本当时是抱有幻想的，他们甚至曾经期望日本通过中国北上进攻苏联。实际上当时美国政府不仅在外交上纵容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东北实行侵略，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也在向日本提供援助。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提供的军火价值达到1.8亿美元，而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因此只要日本的侵略只限于中国东北，那英国就不会表示反对。而且同时英国还在继续不断地向日本运送大量的武器弹药。而法国呢，法国也跟日本签订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的合同，并且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总之英美法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

绥靖政策，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使得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

0: 1831年9月19号，沈阳市民一大清早起来，就发现城里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这样一张布告：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发布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布告中，本庄繁无蔑视中国军人，挑起了这次敌对行动，罪魁祸首是中国人，并且警告中国人说，然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加妨害者，我军毫无所抗过，必处断手处置。自郑重声明此不。什么意思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如果有人胆敢妨碍我军的行动，我们绝不放过他。这是对中国人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
1: 本庄繁大概忘了，1931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10年，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却已经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风雷历练。后来，蒋介石曾经对试图劝降的日本人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不好对付，因为共产党绝不投降。绝不投降的共产党在本庄繁的公告上街当天就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依然血雨腥风时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传单在东北各地秘密传阅，火种在东北汉子们的胸膛里燃烧。宣言揭露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第二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918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民众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对日宣战。事变发生10天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赴外交部请愿，学生们冲入部长室打伤了王正廷部长，接着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涌入南京，总数达到7万之多。
0: 这里是哈尔滨江桥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918事变以后一天，北满的党的高级干部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后来成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显。罗登显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他越说越激动，同志们，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场所有的人都给了他一个坚定的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在这次会议上，罗登显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除原就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等人以外，还相继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礼

0: 杨靖宇到南满，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佟长荣到东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在中共感召和领导下发起的东北抗日联军成军之前，东北军民已经在自发抵抗。1931年10月，日军在清取辽宁、吉林两省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黑龙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为黑龙江唾手可得，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守军是二流部队。然而他很快就为这种轻敌和骄狂付出了代价。
1: 这支部队的总指挥就是他，马占山。1931年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东北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黑龙江军队的总指挥。马占山是绿林出身，日军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他就觉得东北军太窝囊。这次日军要进攻黑龙江，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抵抗到底。
0: 10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指挥下，以伪军张海鹏部打头阵进犯江桥南岸，而中国守军正对准了入侵者。待敌人靠近，顿时轻重火器同时打响，几乎不空发一弹，敌人猝不及防，丢下几十具尸体溃败回去。11月4日，日军一个连队从左翼渡嫩江，被潜伏在对岸的黑龙江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强攻。守军虽然武器不良，但士气高昂。他们中间不是有人倒下去，却没有一个人向后退。11月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待日本兵靠近时，负责指挥的守军连长一声呼喊，噌的从战壕里跃出几十个中国军人，他们喊杀着，子弹和他们的肉体一起扑向敌人，双方展开了肉搏。日本兵听不懂中国军人在喊些什么，但朝他们扑来的除了子弹，还有喷火的眼睛。在中国战场上，他们从没有遇到过如此英勇的军人。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不算伪军，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11月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而马占山无援兵可调，便亲临战场坐镇指挥。战斗从拂晓到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
1: 江桥抗战，马占山一战成名。全国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纷纷寄来了慰问信，更有各界的慰问团体携带着各种慰问品奔赴前线。我手里有一包香烟，它很特别，来看看。马占山将军，这边是马占山香烟，这是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听说了马占山英勇抗日的故事以后，为了宣传抗日，为了宣传马占山，专门制作的。这种香烟在当时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当然，这个事情对马占山他们的抗日斗志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0: 此时，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已全部增援至江桥方面加入战斗，在飞机、装甲车、重炮的掩护下，不断向中国守军阵地攻击。马占山部食物被敌机炸毁了，后方食物一时送不上来，但守军官兵在疲饿过度的情况下仍然消腹抗战，抱着武器冲进火海，冲进敌人的坦克群，杀进敌人的敢死队，用自己的肉体与敌人搏斗。半月血战，内无军饷，外无援军，马占山的部队最终带着满身伤痕、血迹、战尘撤出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江桥抗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马占山的部队顶住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苦战江桥，是918事变爆发后东北军爱国官兵所进行的大规

0: 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
1: 江桥抗战期间，有个外国记者采访了马占山，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武器子弹何来？有库存，库存用完了怎么办？民间有枪弹，民间的枪弹用完了又怎么办？
2: 只有一腔热血。
1: 是的，
2: 就是这一腔热血，让无数的中华儿女揭竿而起。
1: 九一八事变以后，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分官兵和东北的老百姓自发地组成了各种名号的抗日武装。这里边有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等等等。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东北沦陷，是谁呼啸山林，将生死置之度外，点燃了希望不灭的火种？
1: 他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抵抗到底。
0: 大敌当前，是谁身陷重围，孤身力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二集《暗夜星火》。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奔袭，他们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兵力兵器和关东军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土地要靠中国的血来捍卫，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抵抗，这个民族就没有被征服。这些抗日义勇军队伍分布极广，在东北三省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这里面有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有不堪残酷统治的东北农民，有发誓斩尽杀绝日本人的绿林好汉，有散落到民间决心雪耻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的20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深入各路义勇军，直接组织和协助创建抗日队伍。这些抗日力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 这门炮看上去确实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它是木头做的。这是一根一篓粗的大榆木，把中间掏空了，挖出一个洞来，然后把一根长长的铁管放进去，外面用铁箍子1、2、3、4连箍5道给它箍住，然后就往里填东西。填什么呢？10几斤火药，30、40斤那种碎滑铁，还有秤砣呀、破铁锅什么的。然后我们要给它装上导火索，最后就是用棉花和黄泥把这个炮口死死地封住，这样一门木质火炮就做成了。当然，这门炮看上去确实不太讲究，可就这样的装备，在当时东北义勇军战士的眼里可是个宝贝啊。他甚至让当时中国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赵尚志一战成名。
0: 滨州县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南岸，距哈尔滨市60公里。自从关东军占领黑龙江后，这里便成了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设置的重要据点之一。滨州县城周围设有炮楼、暗堡等工事，各炮台之外都设卡为营，城壕上边设有电网，城防设施十分坚固。1934年5月9日晚，1500余人的东北义勇军、反日联合军、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赵尚志的统

0: 仪指挥下包围了滨州县城。赵尚志率部分东南西三路进攻，主力由赵尚志亲自指挥攻打南门。木炮在攻打滨州南门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城墙被轰破一角，游击队十余名战士在硝烟中冲入缺口。滨州战斗持续近一昼夜，虽因敌军在援兵和飞机的支持下疯狂反扑，滨州最终未能克城，但此战歼敌80人左右，并击落敌机一架。木炮打滨州，声威震敌胆。这是赵尚志初出茅庐第一功，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武装中树立威信，在东北民众中获得影响力的成功一战。
1: 1932年11月，一个皮货商人离开哈尔滨奔赴南满，他就是身负中共满洲省委特殊使命的张冠一。张冠一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他组织领导了确山人民暴动。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东北地区来工作的时候，他用了张冠一这个化名。他曾经3次被捕，又3次传奇般的从监狱里逃脱。这一次他到南满的时候用了另外一个化名，也就是后来载入中国抗日战争史册的英雄名字杨靖宇。
0: 在今天的吉林省磐石，还流传着杨靖宇和赵旅长、马团长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赵旅长名叫赵宝林，马团长名叫马立三，他们两人都是东北军的旧部。两人共同的特点是能骑快马，善使双枪，既不把小股日军放在眼里，也不把初来乍到的杨靖宇当朋友。杨靖宇几次派人去做联合抗日的努力，都被他们拒绝了，但杨靖宇并没有放弃。1933年3月，在一个叫玻璃核桃的山沟里，两支义勇军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层层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突围。这两支义勇军已经伤亡过半，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时刻，赵旅长、马团长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向杨靖宇求援。不一会儿，日伪军的背后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两支抗日义勇军终于在杨靖宇部的援助下得以突出重围。在这场战斗之后，杨靖宇不仅和赵旅长、马团长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感动了南满地区其他义勇军，杨靖宇成为一个能凝聚所有人的灵魂人物。
1: 1933年1月26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这样一封信，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我们把它内容概括了一下，大概里面谈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它首先是第一次谈到了在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然后着重分析了东北的4种抗日武装的性质以及我们的对策，然后他还强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另外还强调了在群众斗争中的策略的灵活性。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指出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0: 正是统一战线这个灵魂，把东北零散的武装凝结成坚强的抗日联军。这支军队粉碎了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八女投江。抗日联军的8位女战士被关东军包围，他们砸碎枪支，手挽手走进冰冷的乌斯混合区，

0: 宁可葬身波涛，也不向侵略者低头。他们的名字是冷云、胡秀、杨桂珍、郭嘉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其中年龄最大者23岁，最小的年仅13岁。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杨靖宇这位抗联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一位老乡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说要不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到处宣称不杀投降的人，这位老乡哪里知道当时的伪满洲国对待杨靖宇岂止是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杨靖宇沉默一会儿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员杨靖宇身陷重围，孤身力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关东军解剖了他的尸体，想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位不屈的将军。他们在杨靖宇的胃里只看到柳絮、树皮和草根。骄狂的东洋武士被中国的战神震撼了。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赵一曼这位女共产党人，巾帼英雄，因战斗负伤背部，在法西斯的酷刑之下坚贞不屈。在赴刑场的路上，她给6岁的儿子写下了遗书，这篇文字时隔70多年读来，依旧令人潸然泪下。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关东军不遗余力地围剿抗联战士，目的是要把东北变成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为了掩人耳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清朝废帝溥仪到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权，将国防、内政、经济和人事任免等大权全部交给了日本。1934年4月，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当皇帝，年号改为康德。溥仪终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当上了儿皇帝。血腥统治下，是谁慷慨登杯，相约以血建国耻。
1: 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迫使日军3次临阵换帅，几次增兵，死伤超过10000人。
0: 疯狂掠夺后，是谁死力抵抗，冲向敌群，炸得日军血肉横飞。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2集《暗夜星火》。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血腥统治长达14年。除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日本宪兵、警察和特务遍布东北各城市和乡村，他们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由，对中国人民实行屠杀、犬食、活埋等，制造了大量惨案。1932年6月15日，在辽宁抚顺平顶山，一次屠杀无辜平民400多户、3000多人。

0: 同年，在丹东南岗头村屠杀了270多人。1935年，在吉林省舒兰县屠杀了300多户，5000多人。除此之外，日军侵占东北后，日本财团迅速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钢铁、水泥、电气、制铝、化学、军工、金融、贸易和农业等各行各业，使他们的资产从1931年的11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21万亿日元，6年时间猛增近2万倍。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留下的是中国劳工的血泪和累累白骨。日本侵略者把抓来和骗招的劳工投入有铁丝网和高压电网的矿里，矿工们每天早上3点左右起来，吃一碗发了霉的高粱米饭，喝门前污水沟里的水，就被赶着下了井。矿井条件极差，空气稀薄，不少人被憋死。矿里随时都会发生塌顶和瓦斯爆炸，生命毫无保障。
1: 中国人的血泪喂饱了日本的财阀，东北丰饶的粮食和矿产给日本的战争机器加满了燃料。他们轻轻松松地拿下了东北，这就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渴望着再干一票。自卫乃天赋人权，30000众慷慨登披，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有此志。相约以血兼国耻，40日建威受命，无率军等出，不率其入，交江贵酒有余哀。这是著名抗日将领蒋光鼐1932年5月28号在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写下的挽联。挽联说的是捍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30000将士捍卫祖国在所不惜，用热血洗刷国耻。40天来我率领你们出征战斗，现在却不能带你们回来，所以我用交江贵酒来祭奠你们，表达我们衷心的哀悼。
0: 1932年1月28日23点30分，日本海军第一潜外舰队司令官岩泽幸一指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驻守在闸北的中国第19陆军第156旅发动袭击。第19陆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上海128淞沪抗战爆发。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有想到918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1: 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装甲车，这个军的官兵大多来自广东。这个军有3个师，一共33000多人，他们参加过北伐战争，立下过无数次战功，是久经沙场的劲旅。这时候驻守上海的只有第78师的155、1562个旅，他们决心死力抵抗，一决死战。
0: 128淞沪抗战，中国军队死战不退，粉碎日军3次海陆空立体进攻，迫使东京3次更换前方指挥官，数次增派援兵，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代价。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中国官兵一次次靠肉搏守住阵地，

2月13号拂晓，日军突破了运枣帮曹家桥防线，中国守军第122旅立刻派遣兵力往后包抄，分三路把1000多日军从三个方向团团围住。在攻击中，双方发生了几十次近身肉搏，但最终还是因为兵力不足，武器装备悬殊太大，中国守军损失惨重。

一二二旅副师长张岩带着两个营的兵力，趁着夜色摸到敌人阵地，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 这一次，60个敢死队员身上绑满了炸药，淋上火油，向敌人的阵地扑上去。他们发出了生命中最后的怒吼。

在继续肉搏中，一个已经倒在血泊里的战士突然跳起来，用刺刀刺向一个正在举枪的日军军官的大腿上，然后自己重重的倒下。他中弹以后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时间，敌军的阵地上火光熊熊，血肉横飞，60个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0: 1932年2月底，日本内阁不得不组建专门的上海派遣军，任命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为司令官，急援上海，将上海前线日军总兵力已增至90000人，而中国守军仅有40000多人。3月1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了第4次总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再加上装备落后，防线过长，孤立无援，被迫于当晚退守太仓、嘉定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如果日本是清醒的，他应该意识到淞沪这一战中国人已经抱成了团，19路军没有像沈阳北大营守军那样不战而退，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支援前线的20000多义勇军，上海市民自发组织情报队、运输队，筹集了700多万元募捐款。宋庆龄、何香凝等也赶往前线慰问官兵，仅用1天时间便筹设了10多个伤兵医院。全国人民、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19路军的坚强后盾。就是国民政府也日渐强硬起来，张治中带领的中央军一部在关键时刻奉命投入战场，和19路军并肩作战。
1: 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人愿意拼命，日军就得赔上性命。而中国人不缺乏拼的勇气，但日本却没有足够的命来奉陪。单是一个小小的淞沪之战，日军就打得如此的吃力，就更不用说要征服淞沪背后辽阔的国土和40000万中国人。只不过随后的结果让日军尝到了战争的甜头，掩盖了他们无法克服的战略困难。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出卖，也为日本日后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
0: 平津危机，华北告急，是谁手持大刀让日军魂飞魄散？
1: 记住，咱是中国人，怎么也不能忘了祖宗。
0: 古老中国乌云压城，是谁以不义之躯发出生命中最后的呐喊？您正在收看的是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二集《暗夜星火》。淞沪硝烟未散，华北狼烟又起。1932年2月，日本完成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

0: 到其既定国策，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1月起，山海关、热河、承德相继陷落。3月上旬，日军以坦克、大炮、飞机开路，向长城一线猛攻。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主要关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特别是在喜峰口、罗文峪战斗中，中国第29军主力与日军第14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让日军胆寒的是，中国官兵手持大刀猛杀猛砍，令日军士兵血肉横飞。战斗焦灼之时，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率部夜袭日军阵地，日军正在熟睡，中国的大刀突然出现，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闪闪，数百名日军顿时身首异处。
1: 很少有人真正知道29军官兵挥舞大刀的苦衷。29军一共有15000多人，他们携带什么样的武器呢？1/3是汉阳造，1/3是毛瑟枪，剩下的1/3就是土枪了。但是这些古老的枪支没有配备刺刀，所以他们只能背上沉重的大刀，利用近战夜战的机会把鬼子的脑袋砍下来。然而就在日本鬼子的脑袋从长城两侧的陡坡上滚下来的时刻，也就是29军官兵遭受日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杀戮的时刻，身在前线战火中的军人非常明白，只要日军与中国的大刀保持在砍杀半径之外，战局就会急转直下。果然，日军采取正面进攻和迂回侧背的战术，逐步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先后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三河、密云等县城，逼近通县和顺义，很快就到了北平城下。这里是密云县张家坟村。董玉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了，怎么回事呢？1933年5月3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表熊斌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了一个协议，这就是后来那个臭名昭著的出卖国家主权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密云县被划成了3块，其中很大一部分和冀东的21个县被划作非武装区，密云县的西北部的40多个村庄被划到了伪满洲国境内，而剩下的古北口地区被日军占领了，而邓玉芬的家恰恰就被划到了伪满洲国境内。从这一天起，日本侵略军规定，邓玉芬的孩子以及其他所有的老百姓都得改学日语，学唱日本歌，还要学着升日本国旗。最让他们觉得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人不许老百姓说他们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记住，咱是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从这一天起，邓玉芬就天天盼着中国军队早一天打回来，他要把儿子们都送上抗日战场。
0: 从1940年6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邓玉芬先后将自己的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孩子们拼杀在抗日前线，邓玉芬则在后方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喂汤喂药。许多人都知道密云的猪头岭有一位邓妈妈，把母爱都给了八路军战士，而她自己的5个儿子却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邓玉芬不愧为云蒙山的女儿，她战胜了失去孩子的剧痛，她要顽强地活下去，要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1935年11月，在日军的扶持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尽管国民政府对殷汝耕发出了

0: 通缉令，但蒋介石还是认为国民政府一旦惩罚这个日本人庇护的汉奸，就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而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
1: 面对接连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孙凤鸣在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上向汪精卫开枪了。这个孙凤鸣，他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后来当了兵，在十九路军当过排长。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经代理连长参加战斗。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十九路军被调防到江西，孙凤鸣因为不愿意剿共，于是脱下了军装。1935年11月1号，这一天，国民党六中全会以后，100多名中央委员聚集在南京的会议厅合影留念。这时候，以记者身份进到会议厅的孙凤鸣突然大喊：“打倒卖国贼！”对汪精卫连开三枪。后来问他为什么要刺杀行政院院长，他回答说：“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孙凤鸣当场被卫兵打伤了，第二天凌晨他去世了。
0: 邓玉芬、孙凤鸣两个中国人，胸怀不一之怒，满腔抗争热血。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怒火和热血奔涌在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国人心中，已经不可遏制。日本侵略军迷信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迷信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他们狭隘的岛国思维根本不懂一个伟大民族的胸怀，不了解中国人在苦难中迸发力量的传统，不了解兄弟惜于强、万语齐舞的古老格言，

0: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经到最后5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是以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起来吧，亡国奴迁徙的全国同胞。 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这是1935年12月9号，侵华大学救国会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下半年，随着侵华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的步伐加快，华北的局势在急剧的恶化，北平城内一片人心惶惶。 政府的达官贵人忙着携带家眷逃跑，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开始往南运。各个大学里边在传言，很快就要搬迁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和影响下，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在12月9号发动全市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城里城外，各个学校参加抗日请愿大游行的学生们。 满怀热一腔热血，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按照预定的计划行动起来了。这一天，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扛着大旗，举着标语，朝新华门分别出发了。可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离城里比较远，等他们走到西直门的时候，军警早就把城门关上了。 于是，这一批请愿队伍就进不了城了。怎么办呢？哼，这两个学校将近1000人的学生就在西直门附近开启了群众大会，开始向周围的居民啊、守城的军警啊宣传抗日。而这些场面呢，就被一些摄影记者用胶片记录下来了。这其中有这样一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 这个《大众生活》可不是普通的杂志，它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期刊。于是，这个举着话筒登高一呼的青年女学生的形象，就成了这次运动的一个象征。这个学生，他的名字叫陆璀。
1: 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军。

0: 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129运动霹雳响彻平津，风雷席卷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侵略者蠢蠢欲动，抵抗者蓄势待发，古老中国乌云压城，浩浩中华哀兵必胜。
1: 当时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在1936年12月4号，他亲自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0: 12月9日，西安学生10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在路上，学生们就唱起了这首歌，让人听了非常的伤感。
1: 张学良本来是来劝阻他们的，可当他听到这支歌的时候，他非常的伤感，他很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说完之后，他含着眼泪离开了。
0: 3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力要求，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场由爱国将领发起的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让中华民族驶入团结御屋、一致对外的车道。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他转变的关键，逼着他结束10年的错误政策，结束10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种下仇恨，收获反抗。从918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鲸吞与蚕食并用，战争手段与经济侵略并举，种族灭绝与文化毁灭同行，试图粉碎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攫取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其结果却是用巨大的外来压力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压迫成了血肉长城。历史期待一声枪响，那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号角，也是侵略者走向覆灭的丧钟。

0: 你想什么呢？
1: 你干什么？
2: 不用你管。
1: 你吸毒就归我管。

滴进我心里了。这叫我的人生，我做主啊，想想就好笑。

0: 你干嘛呢？不是说了不能做剧烈运动？
1: 没事，这一点都不剧烈。
0: 鬼才信你！来，躺床上量体温。
1: 现在凉啊？
0: 嗯，
1: 只刚做完运动，体温肯定高。要不你先放这儿，待会儿来。
0: 行吧，那我给你放这儿。
1: 哎，
0: 你量好了叫我啊，我先过去了。

0: 他这个还需要多久才能出结果呀？这个你再等。你好，林小姐，有什么事？我想问一下，那个一号病房的病人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你说一号病人啊？啊，
1: 乐观的很，现在迫不及待的在做锻炼呢。
0: 哦，对了，他那个体温计我还没拿出来呢，我得过去一趟。
1: 啊，没事，我等会儿给你拿过来吧。
0: 好，谢谢啊。
2: 36.5，一切正常。那就好，那我先拿出去。嗯。以后啊，就没什么问题。
0: 不看了，体温正常了。
2: 哎，好。啊，
0: 林小姐，你还是要告诉他小心一些，不要那么着急锻炼，以免影响伤口愈合。
1: 好，我会提醒他的。
2: 哎，你好，请问齐天先生在哪间病房？我们想采访一下他。
1: 啊，这个呀，你们问我就行了。
2: 老板，王姐。
1: 我们的人今天在医院看见林佳玉的女儿了，她又上医院干嘛去了？
2: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看她进进出出的，好像是要照顾齐天。难不成她还真看上齐天了？
1: 你先下去忙吧。
2: 是。
1: 对了，我最近倒是看了几条新闻，是说林佳玉当选杰出企业家的报道。她这个人，表面上投身慈善事业。
2: 媒体对他评价都很高，这次让林雅文去医院，我估计也是帮他煽风点火吧。老狐狸，
1: 他臭不要脸，为了这点名声，连自个儿亲生女儿都能利用，哼！跟踪无惧的人，有什么消息吗？没有，我压根儿就没派人去，他警觉性非常强，不可以随便跟的。
3: 那就换个容易的吧，盯紧齐天，我就不相信齐天不回到他身边。
4: 好，
3: 老板，这是最近的财经杂志，里面详细报道了我们佳玉集团最近的慈善工作，报道还特地指出了大小姐为人谦逊，待人友善，经常跟您一起做公益事业。 给出了有其父必有其女的美誉呢。
5: 虎父无犬女，我林佳玉的女儿自然当得起。

0: 季先生，虽然你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你继续留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1: 不用了，现在我没有时间住院，需要我做的事太多了。
0: 那林小姐那边，
1: 我自己会跟她解释的。
0: 谢谢
1: 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先出去吧。
0: 好，
1: 谢谢。

0: 谁让你跑出来的？赶快回医院躺着去啊！
1: 我再躺着我就要报废了，这段时间光吃不动太难受了。怎么，你还想给我端茶送水一辈子呀？不欢迎我呀？你干什么？
0: 欢迎你归队。
1: 走了，
0: 走。
2: 三支队通过技术手段调查到，上次突袭原料仓库的时候，有一条短信发到了仓库所在地。虽然不知道内容，但应该就是黑警在通风报信。
3: 能追踪到手机号吗？
2: 追踪不到，是没有注册的黑号，而且已经停止使用了。
3: 我们行动的时候并没有公布行动内容，黑警应该也是在半路反应过来之后才发出的提示短信。也就是说，第一，黑警肯定是在正式参加行动的人员当中，并且是一线外勤人员。第二，他跟博士的勾结非常深，他甚至知道博士原料仓库的位置，他根据我们的行车路线判断出目的地，所以才发出的提示短信。
2: 上次参与行动的人员有100多人，其中冲在一线的有50多人，包括20多个特警。
3: 特警只有在执行武装突击任务的时候才会出动，平时并不参与案件调查。如果我是毒贩的话，我不会在他们当中发展黑警，基本可以排除他们了。
2: 那应该就在剩下的30多个人当中。这样，我会逐一调查他们的档案，你安心查案，配合好武具，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3: 我明白。
2: 去吧。
0: 进来吧。
1: 哎，我去，分开住之后你转性了，连瓶啤酒都没有。
0: 都喝完了，没来得及买。医生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喝酒吗？
1: 医生的话你也信？那都是吓唬人的，赶紧下楼去给我买几张。
0: 要去你自己去啊。
1: 哎，士别三日，有人转性喽。新房子还不错，菜也不错。
0: 买卖，
1: 就是没喝的。
0: 来来，喝这个啊！
1: 你不知道喝这个要长胖的，我还要保持身材呢。
0: 就把它当酒喝呗。哎，我问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给我添麻烦来了。
1: 你能不能别说那么直白？很伤自尊的。哥们儿好歹是四肢健全、心智坚定的人。哎，我告诉你，以后有任务还是一起出，同生共死的。
0: 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们以前一直是同甘共苦的，现在你也别想抛下我。
0: 李峰跟你说了？
1: 说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前什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对了，我住院这段时间，你查出是。

0: 人想害我们，我怀疑啊，是万延斌。他不是已经答应博士不再动我们了吗？
1: 那是之前，那个时候他跟博士还在合作，现在他俩撕破脸了。你住院期间，我跟李峰捣毁了他一家自己的制毒工厂，他已经从广东那边找来制毒师自己建厂子造毒品了，摆明了跟博士撕破脸。他还能想着之前跟博士的承诺吗？

0: 再说你又是前朝太子，现在在博士手下做事，对他是很大的威胁。
1: 我去，这个老混蛋，五次三番的想害我，非要置我于死地，看我以后不弄死他！
0: 行了，别那么多废话。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做好博士安排的事儿。没他罩着，
2: 我们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0: 谁呀？咬文。
1: 小文，
3: 吃饭了吗？一起去吃点。
2: 正在吃呢，七天也在，进来吧。
1: 你怎么？
3: 七天？你出院了也不跟我说一声？你们这是要出远门？
1: 哦，我住院那几天，老家有几个朋友过来看我，我想着这不是出院了吗？
2: 就回去转悠转悠。
3: 那吴惧呢？你也去？
2: 对，
1: 他跟我一块儿去。
2: 我这身体刚好，还有点虚，
1: 指不定路上还有什么不方便，我俩去还能有个照应，是不是？
0: 嗯。对，燕文。
3: 嗯。
0: 今天说他住院期间多亏你照顾了，他才康复得这么快。
2: 谢谢你啊。
3: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朋友，只要你们两个不要再像神经病一样把我赶出去就行。
1: 吴趣，这雅文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喝点酒吧。
3: 哎，好呀，我车上正好有进口的红酒，我去拿。
0: 哎，不，
3: 等我一下。
0: 不是，
1: 我住院这段时间，他经常来找你啊。
0: 瞎想什么？他不一直在医院照顾你呢吗？
1: 他又没有24小时跟我在一起。
0: 那你就要自己加油了，赶快把他送走，咱别喝酒了，不然太麻烦了。门，我送你去。
3: 你说要送我是什么意思啊？要赶我走啊？
0: 你要是不早点回家，你爸又有点找你了，我跟齐天哪受得了？
3: 没那么严重。哎，对了，你说实话，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0: 齐天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去老家走下亲戚。
3: 你们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穿两身替换衣服就去走亲戚了？也不说买点特产什么的，
0: 这没来得及买吗？再说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像你们女人，不喜欢大包小包，多麻烦。
3: 吴惧，我们的关系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吧？
0: 哎，电梯到了，赶紧回去，不然我要给你爸打电话了啊！
3: 哎，
0: 啊，快点走吧，拜拜。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嗯。
1: 酒呢？
0: 说了不喝了吗？能把他送走就不错了。
1: 肯定又是依依不舍的，可惜不是舍不得我。
0: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
1: 那就不说了，咱们喝酒，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我去买。
0: 哎，你在这歇着吧，我去买。

不对，他们肯定是在骗我。这说话躲躲闪闪的，齐天刚刚出院就要出远门，肯定又在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不行，太可怕了！我得阻止一下。

0: 我好想你啊！
1: 叫你别回头听。爸，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就没回去过。我好想你啊！我好想你啊！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隐士哈，这大城市不住，干嘛跑农村去？啊，美国那些富豪不都在乡下买大庄园啊？ 我买不起庄园，我买个小别墅可以吧？
0: 真是。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我的那老屋了。
1: 老屋？
0: 嗯，在乡下，挺大一房的。
1: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0: 就一破房子有什么好说的？自从我爸走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估计啊，现在除了我，就没有人知道那儿了，应该已经荒废了。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乡下的老宅吗？那也算我家祖产，也不知道我这一走，会便宜哪个混蛋。
2: 就你家那破屋，应该没有人会稀罕吧？
0: 我稀罕？
1: 人家总说轻装上阵，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走着走着，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重了。齐天提起这老屋好几次了，他自己都说了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破房子，为什么还那么在乎？难道这老屋里有什么秘密？

0: 你说的那个乡下老屋到底在哪儿？
1: 老屋在，老屋在。

0: 喂，我要的东西搞到没？
1: 搞定，绝对好货。
0: 好，那我明天下午去拿。
1: 你知道规矩吧？
0: 我知道，现金交易，一个人。
1: 那行，我等你啊。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这是菜单。
1: 嗯，问你个事儿。嗯，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说真话的酒啊？
0: 啊，您说什么？我不是太明白。
1: 就是那种进口的，人喝了以后会说很多话，然后事后又不记得自己说什么的那种。
0: 对不起，您说的那种东西是违法的，我们店里面没有。
1: 那你们这儿有没有合法的又有同样功效的东西啊？
0: 我们店里面有红酒、白酒、啤酒、洋酒，但是都不可能拥有您说的那种功能。根据我的了解吧，如果想要人酒后吐真言，把他喝醉了就成。
1: 哦，
0: 请问还需要点什么？
1: 哦，不用了，我等会儿再点。
0: 好的。
1: 齐天的酒量应该不差吧？看来我只能用那个东西了。
0: 您好，您的菜齐了，请慢用。
1: 先生，您有预约吗？齐天，这儿。
2: 耀文，耀文。
1: 想喝点什么？
2: 都行啊。
1: 咱们今天就别喝酒了，他们这儿有上好的普洱，怎么样？
2: 嗯，听你的。
1: 这里，来一壶普洱。
0: 好的，请稍等。嗯、
1: 你呀、啊，这次真的是福大命大，快吓死我了。
2: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和吴惧一定是在做一种危险的事情。只是不让我知道，是不是？
2: 怎么会？我和他不过就是小打小闹罢了，这不警察还没有查清楚吗？
1: 切，你连我也要隐瞒？
2: 真没有，我和吴俊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好不好？
1: 谢谢，
0: 请慢用。
1: 切，我就知道你不会说实话。吃饭，吃饭。

0: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就是今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对了，昨天晚上我去了齐天的乡下老屋。老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昨天齐天喝醉了，说醉话，告诉了我他的老屋的地址。他以前就跟我提过这个老屋。
1: 小时候，齐太经常带他去那玩，他似乎很在乎这个老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屋里说不定有秘密。然后呢？你专门去了一趟？
0: 对，他三番五次的提起那个老屋，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这说明他对那个老屋其实非常上心，所以我不得不去。
1: 那怎么样？有发现吗？
0: 有大发现！我在老屋里面发现了一个保险柜，可惜被人打开了，里面是空的。
2: 空的，那里面会是什么？槟榔配方吗？不好说，什么都有可能。好，乡下老屋。嗯，
3: 谢谢。
2: 怎么样？ 饱了吗？
3: 饱了。
2: 要不再去酒吧？

0: 坐会儿。
1: 酒吧？
0: 嗯。
1: 不了吧，吴军还等我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嗨，你今儿怎么那么热情啊？平时都对我爱答不理的。
0: 只要你不东想西想，咱们就是好朋友啊，最好的那种。来，好朋友，你要走，注意安全。
1: 谢谢，你也好好保重。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嗯，那我不送了，一路平安。
1: 拜拜。
0: 欢迎下次光临。

0: 啊？江 A 99076，就这辆。
1: 谁要是？

哎，老板，找着他了。好，我明白了，好的。喂，你好，市局禁毒大队。什么？啊，好好，知道了。安队出事了，怎么了？接到群众举报，车牌号为江A99076的厢式货车有重大运毒嫌疑，走。

0: 出门太早都没吃饭，去买几碗泡面吃吧。
1: 什么？你就叫我吃泡面啊？
0: 爱吃不吃。
1: 你什么态度啊？刚刚要不是你把车开到修车厂搞半天，咱俩会这么干吗？
0: 信不信我一脚给你踹下去？下去。

0: 我们在四周都设了点，这次他绝对跑不掉。
1: 好，
2: 待会儿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不能把鱼放跑。
3: 高飞，交代你的事情办妥了吗？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保证给他们一个惊喜。
3: 干得漂亮。

0: 我去，前面有警察，怎么办？看到了。我去，谁这时候打电话？喂，我们被警察盯上了，快回来！
1: 晚了，
0: 我们已经到了。喂，哥，李峰说咱们被警察盯上了，他们搞这么大阵仗，看来是有备而来，我们该怎么办？
2: 兵来将挡，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对，就是这辆车，好像是吴局和齐天。
3: 嗯，
2: 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让他们跑了，这次我看他们能跑哪儿去。

0: 安队赵队，好久不见了。哎，搞这么大阵势，怎么了？
1: 都老熟人了，有必要来这一套吗？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辆车涉嫌运输毒品，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查吗？
2: 查证。
3: 是。钥匙呢？快点儿！

0: 你们别乱动啊，开箱的可以动，没开箱的不能扫。
1: 怎么怕了？
0: 笑话，我们俩又不是毒贩，怕什么呀？倒是你们，我怀疑你们中间有人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今天你们找到毒品，我就认栽；要是没找着，还把我车弄得乱七八糟，你们赔啊！
2: 身正不怕影子歪，你们要是真没做什么违法的勾当，为什么会有人举报你们啊？这大马路上这么多车，唯独就举报这两位，是吧？
0: 就你会说。

0: 不过是一个过路检查，怎么这么久啊？
1: 没有，
2: 没有，可能是情报有误吧。放心，你们可以走了。
1: 走。等一下，
2: 怎么了？
1: 货是没问题，但不代表这辆车没有问题。这两年在车轮子里面藏毒品的可不少。

0: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我说赵队，你们查的这么仔细，到底是只查我们这辆车，还是每辆车都查？
1: 查哪辆车，查多长时间，这是我们的事儿，不劳你费心。
2: 行，好好查。
0: 郝飞，
3: 是，
0: 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吧？
1: 带了，在车里，我去拿。
0: 你还带了工具，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4: 韩队，你是队长，你来负责指挥全局，我呢负责细节。

0: 大家评评理，这些警察无缘无故拆我们的车，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你凭什么拆我的车？
1: 把手机放下，别拍了。
0: 为什么？
1: 放下，别拍了。
0: 为什么？

0: 怎么样？没有，确定吗？什么都没有。车的坐垫还有水箱查了吗？查了。赵队长，我给你个建议，掘地三尺试试。
1: 秦天二，别这么说。人家赵队也是接到群众举报才查我们车的，说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
2: 群众举报群众举报，哪个群众啊？我们也是当事人，我们有权利知道吧？不好意思，这事儿无可奉告，法律要求我们要保护举报者的隐私。
3: 行了，你们可以走了。
4: 无惧顺利过关了。
3: 警察都快把货车撕成碎片了，都没找到。
4: 兔崽子还真是个人才呀！那怎么办？先派人跟着他们，看他把货送到什么地方，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去吧。

0: 吓死我了！姓赵的那警察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似的，紧咬着我们不放。还有那安宁，她可是禁毒队头号可怕人物。
1: 哼，你就这么怕她？不就个女人吗？有这么厉害吗？
0: 有这么厉害的吗？这是个问句，可不是个陈述句啊！禁毒队这么大，这么多大案。 90%全是他领导着破的，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当上支队长？所以，大部分时候，女人一凶起来比男人更可怕。

0: 吓死我了！姓赵的那警察好像闻到什么味儿似的，紧咬着我们不放。还有那安宁，她可是禁毒队头号可怕人物。
1: 哼，你就这么怕她？不就个女人吗？有这么厉害吗？
0: 有这么厉害的吗？这是个问句，可不是个陈述句啊！禁毒队这么大，这么多大案。 90%全是他领导着破的，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当上支队长？所以，大部分时候女人一凶起来，比男人更可怕。哎，那东西还在车上吗？
1: 没有，我开着车去旅游啊。
0: 那你放哪儿了呀？轮胎的夹层里。
1: 轮胎的夹层，轮胎刚不是已经被他们卸了？没有啊，此轮非彼轮嘛。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帮博士捣毁了万延斌的工厂，万延斌吃了这么大亏，他会善罢甘休吗？刚才我们提车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所以啊，我就留了一手。
0: 留？你留一手，留哪一手？
1: 我们不是去了修车厂吗？
0: 我知道那些货在轮胎里，就让他们给换下来，先运出城，在城南的分店等着我们。现在咱们就给他换回来。那我刚才还是误会你了。有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让他们直接发个物流，直接送到目的地？咱不是不用跑这一趟吗？多轻松啊！
1: 你觉得你说的这方法靠谱？
0: 也是。哎呀，要是他们怀疑咱们怎么办啊？
1: 那又怎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再说现在的人都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难道他敢揭发我们是毒贩，就不怕我们报复他们？<笑>

0: 真是太牛了。
1: 坐好了吧。
2: 哼，看你们跑到哪里去吧。

0: 警察，都别动，不许动。
1: 哎呦，赵队，真阴魂不散啊，又怎么了？
2: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吧？你们这是在干嘛？
1: 干什么？修车换轮胎啊。
2: 换轮胎？我们刚刚检查过你们的轮胎，这才跑了多远，就着急来换。国少，婷婷，检查轮胎。
3: 是
4: 是。
5: 哎，

0: 确定了？
1: 没有。
2: 怎么样？你们要不要再护送我们一程啊？啊？
3: 就是，赵队，你这一出门就是美女帅哥相陪伴，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出去旅旅游啊？
4: 你说什么你啊？
0: 行了，收队。怎么回事？
2: 我就知道有人会杀个回马枪，所以可以摆他们一刀。等一下，咱们去换饮料了。
3: 够可以的呀！你神算啊，都不告诉我一声。
2: 老板，轮胎不用换了，钱也不用找了。
5: 好，谢谢老板。来，车了
3: 吧，装车上吧。
5: 来来。
1: 喂，孔总。
6: 我在办公室，你过来一下。
1: 好。
0: 进来。
1: 孔总。
0: 安宁，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叫你过来。
1: 应该的，有什么情况吗？
0: 我让三支队啊，把那天参加一线行动的外勤人员资料全部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1: 我想黑警也没那么容易露出破绽，不然也不可能成功潜伏这么多年了。
0: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赵艳蕾？
1: 你为什么这么想？
0: 因为价值。贩毒集团想发展黑警，级别越高越有利。赵艳蕾符合这个设定，而且他那天也参加了行动，不是没有嫌疑。
1: 我之前也这么想过，但是他一直盯着吴惧不放。今天查吴惧车的时候，他甚至还杀了个回马枪。他并不知道吴惧的身份，是把他当作真正的毒贩来看待的。如果他是黑警的话，没有必要这么做。
0: 这倒也是，但愿我想多了。不过他这么针对吴惧，除了怀疑吴惧是毒贩以外，有没有把对你的感情掺杂在里面？
1: 我
0: 看得出来，叶磊对你有意思。安宁，我希望你处理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不可能把吴惧的身份告诉赵叶磊。如果

0: 之外的情绪放在吴惧身上，
1: 会让吴惧非常危险。
0: 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把叶磊调离十一支队。
2: 我明白了。
0: 好，去吧。
2: 是。

0: 老板，你找我。小姐不见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她。
1: 是。
0: 还有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1: 是。

0: 老大，货车已经到达边境，马上就可以进入控制范围了。
1: 很好，万延兵那边的钱打过来了吗？
0: 已经到账了。
1: 那就让兄弟们准备好做事。
0: 老大，我听说最近傣文在招兵买马，好像还搞了支突击队，据说都有退伍军人，还有特种兵。
1: 你觉得我会怕吗？
0: 当然不会，老大英明神武，战无不胜。
1: 不过你说的也对，咱们要在战略上轻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他们。这样把万延兵打来的钱都花出去，这个时候就别心疼钱了，咱们也多找些好手，等干掉傣温他们，再多的钱我们也能赚回来。
0: 是。

0: 哎，这次又来这儿，骊山看起来漂亮，但是上次给我的印象可是一点都不好。看来
1: S 国人把骊山当成风水宝地了，希望我们这次可以顺利过关吧。喂，你们俩快到边境了吧？嗯，今天中午就能出境。先别急着过啊。
2: 你们俩啊，去找一个叫老马的，找到这个人，然后呢，你们就跟着他，去走那条秘密运输通道，
3: 然后从那儿出境。
1: 为什么？马上就过境了，找什么老马老猪的？顺利过关不就行了
0: ？S 国那边传来消息了，说有人要劫咱们的货呀。行，那怎么联系老马？没办法直接联系他。
1: 我去，你逗我玩呢？哎呀，你们俩有所不知啊，这个姓马的呀，做事非常谨慎，从来不和陌生人合作。
0: 所以你们要去找一个叫黄伟华的人。这个人呢，据说呀，曾经救过老马的命，
1: 他应该知道老马在哪儿。
0: 他是老马的台前联系人。
4: 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要换条路过境。为什么呀
1: ？S
4: 国有人要劫这批货，李峰让我们找一个叫老马的人，他有个秘密通道可以出境。但可笑的是，李峰根本就联系不上老马，他都不知道在哪儿，让我们怎么找去？拿着大喇叭上街上喊去：“老马，老马，你在哪儿？”就这样找，神经病吧。
1: 我们分开走，你开车往东走，引开他们。我带着货去找老马，让老马带我出境。反正货没在车上，你应该没事的。

0: 我们俩是兄弟，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你一个人跑？不行，我不干。
1: 这不是让你跑，不是让你引开他们吗？再说你身体刚好，我怕你吃不消。
0: 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了，这点危险怕什么？更何况你是我哥，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我们可以这样吧，先找人把货车开走，我们再带着货去找老马，这样总行了吧？
2: 哎，可以吗，哥？行了，哥。哎，
1: 就按你说的这么做啊。跟屁虫。
0: 怎么叫跟屁虫啊？我这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 哎，赶紧找个地方把货拿出来，然后吃饭。
0: 我刚那儿怎么叫跟屁虫啊？

0: 哎，安队还没下班啊？
1: 要都这个点了，难得见你还在单位呢。陈亮都回去了。
0: 我这不是看大家都这么努力，我也得不能太放松嘛。
1: 你是因为努力所以没回去呢，还是因为看杂志忘了下班时间呀？
0: 我就快下班的时候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1: 行了，下不为例啊。不过你这什么杂志啊？
0: 美容的。不过安队，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吧？
1: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个男人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安队你天生丽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根本不需要这些。
1: 谁说的？再漂亮的女人不保养也是会老的，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所以我偶尔会看一下。
2: 安队，飞姐，我走了。
0: 哎，一块吃晚饭去。
2: 不行，我约了去美容院做 SPA 呢，已经晚了20分钟了。你们吃吧，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1: 现在的新人就是不一样啊！想当初我刚工作的时候，一天到晚办，整天灰头土脸的。
0: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拼命三年啊？我跟你说啊，对你这样可不行。你也不想想，以后你要是看上哪个男人，人家会不会嫌弃你啊？
3: 有点甜啊，糖分多。小心别喝成个泡妞啊。
1: 会吗？
0: 当然会呀、啊、我跟你说啊，现在的男人那都是视觉动物，外表印象太重要了，尤其像我们这行加班熬夜，那皮肤状态更不好。你说说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香喷喷的美美的？
1: 他应该不会吧。
0: 他
1: 哪个他？安队，你谈恋爱了？
0: 不是，我是说我以后的男朋友啊。我还以为你谈恋爱了呢。
1: 我一天到晚都在队里，要是真恋爱了还能逃过你这八卦王？
0: 也是哈。
1: 行了，别瞎扯了，快回家吧。
0: 那你呢？
1: 哦，我还有个资料要看。
0: 行吧，那我走了。哎呀，为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男人可以手到擒来，这些美容秘籍还是必要的，送给你，拿着，加油，我走了，拜拜。

0: 搞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他们自己去追求。
1: 别太大意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老马，走。

0: 这个从天上飞进来，我也一定要拿到货。
1: 是。
2: 钱可以给你。

0: 看去。走。
1: 李队，
2: 安队长，赵队长，又见面了。
1: 是啊，没想到这么快。
2: 咱们先回局里，回去说完案子，再给你们接风。嗯，请。这一路辛苦了，车在那边。

0: 哥，怎么样？
1: 找个地方坐下来说。
0: 行，那边有个面馆，咱们去那儿吧。
1: 走。
0: 怎么样？你到底查到什么了？
1: 打听清楚了，九宝说黄伟华经常来这家夜总会，看来卖宵禁的家伙没骗我们。
2: 这老混蛋还挺专一啊，喜欢定点采蜜。
1: 他隔天就来一次。九宝说，这人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没人不认识。
2: 我要是黄伟华，我也来这儿。这可是整个骊山最好的地儿。咱现在来是不是有点早？大白天谁去酒吧呀？
1: 我们要先来勘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也知道怎么跑啊。
2: 我就是喜欢你的专业，厉害。不过你说他会来吗？
1: 他前天来过一次，如果真的是隔天的话，今天回来。哦，对了，我让你搞车搞到没有？
2: 放心，待会儿就去提。
3: 老马，一个神秘的毒贩，至今为止我们没有掌握他的任何资料，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曾经跟老黑是对头，但是老黑投靠歹文之后，老马就主动退让，销声匿迹了。但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老马这几年并没有真正的退出，而是在埋头开拓新的贩毒渠道，据说他已经掌握了一条秘密的运毒路线，可以绕开我们的阻截，将毒品安全地运到 S 国，所以此人是我们重点的抓捕对象。黄伟华，男，38岁，他是帮老马和其他毒贩牵线的中间人，此人狡诈多疑，在本地有多处居住点，由于一直缺乏直接的犯罪证据，导致我方抓捕困难。
4: 此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弱点，譬如说是特殊的嗜好之类的？
3: 据调查，黄伟华十分好色，经常流连于各大娱乐场所，本地的多家大型夜总会都有他的身影。根据我们的线人汇报，这两个人正在打听黄伟华的消息，我们怀疑他们是想通过黄伟华和老马合作，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想通过老马将毒品外运，还是想从老马那里直接购买毒品。从他们的车牌来看，是来自两江。不知道安队、赵队，你们认不认识他们？
4: 当然认识，老朋友了。高个儿的叫吴惧，身手很好；矮点的叫齐天，他爸爸曾经是我们两江最大的毒贩，后来被我们击毙了。
5: 李队，我们也调查到这个吴惧，他是来自瑞丽，并且在瑞丽的一家健身俱乐部做过教练。这个人你见过吗？
3: 瑞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有80-90万人，还真不认识。
5: 我们一直在怀疑他们跟我们两江的冰蓝贩毒集团有很大的联系，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希望这次我们能够有所收获。
3: 根据线报，黄伟华今晚会出现在繁华酒吧，我们认为

0: 这俩人多半也会在那里出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跟踪，争取能够通过他们找到老马。当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直接抓捕。
1: 李端，我们曾经和吴俊和齐天合作过，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他们都认识。有鉴于此，我觉得我们还是外围布控吧，以免被认出来坏了大事。好的。
2: 哟，华哥，华哥，欢迎大家光临。
3: 把什么架，光什么临？啊，拍马屁以后能不能给我换句新词儿？哎，
2: 我
3: 问你们，今天犀牛多吗？
2: 漂亮姑娘多的是，华哥，上边请。
3: 走走，华哥。
2: 你说他现在在这吗？
3: 我就说吧，他们俩不是什么好东西。
4: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5: 等着瞧吧，他们俩肯定是冲着黄伟华来的。
3: 吴惧这个人挺厉害，李队第一次跟他打交道，会不会吃什么亏啊？
6: 你放心吧，不是还有我们吗？
5: 哎，对了，陈亮、芳菲，他俩怎么没来啊？
3: 局里临时有任务，我让他们提前回去了。
6: 什么任务啊？
3: 我也不知道，不该问的别问。
6: 哦。

0: 确实不错啊。好的，您来了。有我要的货吗？您老还用得着找我拿货呀？那我这儿来了个新东西，帮您说。
1: 谢谢兄弟，以后有事找啊。
0: 随便来两瓶啤酒吧。
2: 哎，好的。
0: 这破地方酒水还挺贵。
3: 小妹妹，美女，第一次来吧？
4: 是啊，
3: 以前没见过你们，这是我的地头。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记住一点，开心。
4: 好。
5: 不对，这个呢，就按上次说的啊，马上处理一下。
6: 今天听说他调走了，原来是来了丽莎。看来黄伟华已经被盯上了。
5: 喂，你们在哪儿？在干什么？
6: 我们在繁华酒吧盯着黄伟华呢。
5: 我们收到消息，黄伟华已经被警察盯上了。不要再找他了，小心掉到警方手里。
6: 不跟着黄伟华怎么找老马？不找他老马怎么过境啊？货不送了。
5: 我告诉你，你不要自作主张，这也是博士的意思。
7: 这李芬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3: 以后你们几个来这玩，都记我黄伟华的账，提我华哥绝对好使。
2: 二位请慢用。
0: 行行行行，
2: 好的。
8: 有货吗？
0: 什么货啊？
8: 当然是助兴的货啊，这不是你地头吗？别告诉我没有。
3: 让我猜猜啊，是发着淡蓝色光的那种东西吗？

0: 好久没有买到了，你居然有。
1: 来，带你去地方。
2: 等一下，可能有尾巴。还真有，你怎么知道的哥？
3: 王伟华太高调了，树大招风嘛。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悄悄跟着他，再想办法。走。
2: 好。
4: 小蛮腰还挺可爱的。来，这边。

0: 李队，你注意一下，
1: 吴军和齐天的车在你后面。
2: 放心，我早就注意到了，这次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收到。

0: 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跑了？他会不会是发现咱们了？应该不会。干脆要不要跟上？不用，我们的目标是黄伟华。
1: 你怎么变道了？不跟了吗？
2: 不用跟，我知道他去哪儿。
1: 去哪儿？城南有座胭脂山，这家伙最喜欢把女孩子带到山顶打野战。他这样，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打听到的。
3: 这肮脏！
4: 他怎么那么脏？
1: 我们先去那儿等他。

0: 李队怎么样？
1: 黄伟华的车已经上去了，咱们走路上去吧，免得惊动他们。
0: 好。
2: 看见吴俊和齐天的车了吗？
1: 没有，他们没过来，没有看见他们。
2: 可惜了。
0: 行了，咱们上去吧。嗯。大家小心，注意安全。
1: 线人说他身上有毒品。
0: 好。
1: 我们先上去吧。
0: 嗯，走。
3: 咱们下去吧。
4: 等一下，
3: 怎么了，
4: 小妹妹？
5: 嗯，
4: 你今天来陪我看流星，我特别开心。
5: 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货够好就成。
4: 你放心，只要到我手里的货一定是最好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你第一眼就选择你了吗？
1: 这我怎么知道？
0: 因为确认过眼神，一看到你就想起了我的梦中情人。
1: 大叔，讲真，你真的不适合搭讪，还是快点做正事吧。
0: 小妹妹，你不觉得过程其实是最享受的吗？
2: 哎，哥，咱们在等什么呢？进去啊！
3: 再等会儿。
0: 是不想要这个？没骗你吧？
1: 嗯，冰蓝，这是好东西。
0: 只要今天晚上你能给我陪高兴了，你想要多少，我就能给你多少。
2: 有警察，
3: 走。快走，有警察，快，
4: 没有闭嘴啊，警察别动，
2: 别动。
3: 你干嘛？
1: 一闭。
4: 追！站住！上车！追！
3: 哪来的雷管？
5: 乱扔什么？万一炸死警察，咱们谁都跑不了。
2: 假的！你没听见没响吗？
0: 谢谢两位大哥救命之恩，不知道两位大哥尊姓大名，是哪条道上的英雄啊？
2: 这你就管不着。不过救你，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0: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想让你带我们去见一个人。
0: 那简单，谁啊？
2: 老马。
0: 谁？
2: 老马。
0: 老马是谁呀？我朋友里面就没有姓马的。
6: 安队，追踪器启动了，他们正往城南方向去。
7: 李队，追踪器已经启动，他们现在正在朝城南方向行驶，我们现在去抓人。
2: 装得不错。
4: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在立场分分钟干死你们两个？
8: 我管你是谁啊！今天我要是见不着老马，就一枪崩了你。
0: 兄弟，你们这件事都是假的吧？
8: 那你可以试一试。
0: 我说还不行吗？
8: 带路。
9: 安队，开快点，你平时不是开得挺快的吗？
7: 那也得车给力啊，对吧？要不你来开，
9: 你开吧。

0: 件事儿我想问你，你在骊山的道上已经成名很久了吧，为什么直到今天警察才盯上你？
1: 大哥，能把话说明白点吗？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或者我应该这么问，为什么直到我们找到你警察才来抓你？你是不是警察的线人，带他们来抓我们的吧？
1: 大哥，你不能冤枉我吧？
0: 几天搜身。
2: 好。
1: 哎，干嘛呀？
2: 别动。哥，有追踪器，
0: 扔出去。
3: 安队，目标停下来了。
4: 他们到地方了。
3: 去了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就你这个混蛋怂样，居然是警察的线人，我现在就杀了你。
5: 我他妈不是线人。
0: 黄伟华，你信不信我把你当警察的线人这个事儿往道上一传，你觉得你还能活得了吗？
1: 你信不信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带你们见到老马？
0: 什么意思？
1: 你以为老马是想

0: 现在就能见的吗？包括我跟他见面都得用特定的电话先联系好约好地点才能见面。
1: 电话在哪？
0: 在我家里。
1: 哥，我们该怎么办？
2: 王永华，做咱们这个的能做出什么事儿你都知道，想清楚。

0: 信号应该就在这儿。安队，找到了。混蛋！他们怎么发现的？
1: 吴惧也算我们的老对手了，他的本事你们都知道，发现这个也不奇怪。好不容易才抓住他们的尾巴，结果又被他们给逃了。
0: 行了，以后还有机会。李队那边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我汇报一下。李队，他们发现了追踪器，扔掉了，我们跟丢了。收队。
2: 进来。怎么样？
3: 去历山人员的手机，我们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好，知道了，去吧。吴局说，李峰打电话提醒他，黄伟华被历山警方盯上了，这个消息肯定是黑警提供给李峰的，那么黑警就是在历山的工作队里面。不管你是谁，我一定要抓住你。
4: 瓮中之鳖都给他跑了，我们这个仗打得也太窝囊了。是他们太狡猾了，
0: 你不用太自责，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3: 对，我们一定还有机会的。
4: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啊？啊，有追踪器的时候都能被人家跑掉，现在我们又能上哪儿抓他们去？多好的机会，就差一点儿，就能把他们给连锅端掉。
3: 从长计议吧，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从长计议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再回去好好部署一下。
1: 还部署什么呀？都瞎忙活。
0: 赵队，你是干禁毒的老人了，参加过多少次追捕了？办案的时候出现意外情况是非常正常的事儿。但是我没有气馁啊，最终在我们的坚持不懈下，不都把案子破了，大获全胜吗？所以你不用这样，我们还有机会，他们跑不了。
1: 好，我不跟你理论这些，但是我现在要求，立刻发出通缉令，缉拿吴惧与齐天。
0: 不是，怎么通缉啊？证据呢？
1: 虽然隔得远我没看清，但是我敢肯定，刚刚丢雷管的那两个人一定是吴惧和齐天。
0: 以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能够申请到通缉令吗？赵队，我希望在这个案子上你理智一点，不要感情用事。你干什么？

0: 安队，我就是觉得咱们这样太给局里丢脸了。话不能这么说，事情还没有脱离掌控，我们还有机会的。我
1: 敢肯定，那两个人一定是吴惧和齐天。没有证据的话，你最好不要乱说。
0: 我忽然想到了，你看啊，吴惧这个人，他身手这么好，搏击、散打、射击样样精通，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他难道真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健身教练吗？啊！你说，他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呢？会不会是我们派出去的卧底？赵队，你难道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吗？而且我发现，一说到吴俊，你就爱胡思乱想。
0: 我也不想，可有些人的态度让我不得不下大功夫研究他。
1: 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对他真这么好奇，那就等你抓住他了，自己慢慢审吧。

0: 你好，请问有没有一位叫林雅文的小姐在这里住啊？
1: 对不起，客户信息是保密的。
0: 好吧。你好，龙会长，我是嘉裕集团林总的秘书美琪。请问这个丽山大酒店是您的产业吧？我想调查一位客人的资料。是我们嘉裕集团林总的女儿林雅文的，但现在前台不给我查。好，谢谢。一分钟以后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1: 喂，你好，这里是丽山大酒店。啊，龙总。啊，好好好，行，我知道了。对不起小姐，我带您去看一下。

0: 这都几天了，你到底去哪儿了？找到小姐了吗？
1: 我已经跟小姐来到了西南丽山，但她好像发现我在追踪她，故意留下手机误导我来酒店找她，她又走了。
0: 听着，我不管你是上天还是下海，都要给我找到她，把小姐给我安全带回来。

0: 到底还有多久？
1: 再往前就到了。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花样，我就把你埋在这儿做肥料。
1: 我真没骗你们，马上就到了。

0: 马伯，马伯，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老马竟然是个茶农。
1: 他倒挺会藏身的，高手。
0: 给您带两个朋友介绍认识一下。

0: 当初就不该留着你。妈妈，我也是逼不得已。
1: 我们单独聊聊吧。

0: 在你们说明来意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1: 你说。
0: 没跟你说。黄伟华，咱们俩分开之后一直用手机联系，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
1: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接我的电话了。咱俩最后见面那一次，我在您车上装了定位器，但您放心，我已经拆了。
0: 好，徒弟学会了暗算师傅，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行了，别咬文嚼字的，说正事吧。

0: 说吧，你们是想出货还是进货呀？
1: 我们想出货。本来只想通过黄伟华联系上你，但没想到他被警察盯上了。
0: 警察？
1: 我们跟着他去了酒吧，发现他被警察盯上。在警察抓他的时候，我们救了他。由于时间紧迫，也顾不上规矩，所以就让他直接带着我们过来找你。希望您别介意啊。
0: 既然你们把警察都沾上了，我还怎么帮你们出货呀？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2: 这事儿恐怕由不得你吧。
1: 我们只是想通过你的路子把货送到 S 国，诚心诚意的。至于报酬，你尽管开个说。
0: 你们硬要我出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不能参与。我只需要你们将接货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自然会送货上门。
2: 你当我们脑子有泡啊？我们不跟着，你把货吞了怎么办？
0: 赌一把喽。
1: 这个恐怕真的不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接货的人是谁，上面只告诉我们到了 S 国再给我们地址。
0: 哎呦，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2: 老黄，你马伯说他爱莫能助了，如果他今天帮不上我们的话，
3: 你这个脑袋就保不住了。
4: 老马，你已经看见了吧？我已经把情况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那不管怎么样，我当年救过你吧，你今天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0: 正是因为当年你救过我一命，我才纵容你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胡作非为。你自己说，这些年江湖上传言是我老马做的事情，到底是我做的多还是你做的多？我老了只不过是想过几年安定的生活，你小子倒好，却带着人到我家里面来找我，你还算是个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4: 老马，干咱们这一行的，你只要有一天贩毒，你这辈子都是贩毒的。马伯，你忘了你当年带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吗？你以为你今天坐在这山头上就可以立地成佛了吗？我告诉你，让警察知道了你干的那些事儿，可以枪毙你一万次。
0: 黄伟华，看到了吧，我拿他当朋友，他呢链子一松张口就要，一点犹豫都没有。你们跟他合作就不怕他会反水吗？啊？
2: 他反不反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帮不帮我们走货。老马，我看你在这茶山上每天悠哉悠哉的，挺幸福的呀。
3: 哦，对了，
2: 我们俩刚刚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小孩，粉粉嫩嫩的，好可爱啊，也挺像你的。你说，要是……

0: 老伙计，再陪我走一趟，啊，走一趟。
1: 咱们东西是不是少了一点？不少了，这次就轻装上阵吧。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上哪儿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既然都走到这儿来了，剩下的路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两位小兄弟，黄伟华这个人实打实的小人做派，把他留在这儿，肯定是最大的祸害。该怎么处理，我相信你们心里有数。
1: 要么走，要么今天就把你撂这儿。走就走，
0: 走了，上路，走了。

0: 能不能歇会儿啊？我实在走不动了。
1: 小点声。大家别动，蹲下。
2: 吴军，启天，
3: 林雅文，
1: 雅文，
2: 吴军，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3: 你怎么来了？
1: 对啊，
2: 我，
4: 认识啊？
3: 啊。
0: 哎，嘉哥，这有水，天太热，得多喝水。
3: 谢谢。
0: 哎，这小姐姐是你朋友啊？
3: 怎么了？
0: 给介绍一下呗。
3: 滚！吃点东西。
2: 这个怎么吃啊？
3: 赶紧吃，吃完了赶紧走。
2: 我不走。我好不容易跟过来的，怎么能说走就走？
4: 不能走。
3: 为什么呀？
4: 不用看着我，一旦行踪泄露，大家都得死。
2: 你们真的是？
4: 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带他走，要么就杀了他。
3: 亚文，赶紧发个誓，把你听到的、看到的全部烂在肚子里，一个字儿都不能说出去，听懂没？
2: 好，我发誓。

0: 哎呀，哎呀，怎么着？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啊？他这种不用付出代价的事业，他能有什么作用？说，被他出卖，我这条命就没了。
1: 你干什么？
0: 被他出卖，我这条命就没了，明白吗？被他出卖也是死，和你们争个鱼死网破也是死。如果你今天敢放他走，咱们就同归于尽。不信你就试试。

0: 咱能不能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开枪！
1: 闭嘴！你个灾星！

老大，有消息。

怎么不走了？丫头，把你的手机交出来，交出来。

0: 你就是用这个来追踪他们两个的是吧？嗯，哎，我的手机。
1: 没事儿。
0: 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我。我回去再给你买一个吧。
1: 小文，他不给你买，我给你买。
0: 闭嘴！
1: 怎么了？现在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一个女孩子，啊，好好待在家里多好啊！ 没事瞎转悠，这些好了，把自己转悠进来了，啊！你也给我闭嘴！被我说中了，受不了了，那我就劝你早点转行吧。吃我们这碗饭的，哪一个不是人情？居然被女人骗了都不知道，真是个傻孩子！我没有算计他们，我就是好奇而已。好奇？
0: 哎呦，好奇害死猫，丫头。喵。
2: 行了，都别说了。走了这么久，还不嫌累吗？
3: 是啊，咱能不能好好歇会儿啊？

0: 那你们在这歇会儿，我到前面探探路去。嗯，把你们的手机也拿出来。
1: 姓马的，你疯了吧？你有什么权利找我俩要手机？
0: 既然这个丫头可以靠着手机来追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的手机，啊，也能被警察盯上，也可能泄露我的行踪。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谁都不相信。把手机扔了。
1: 啊！不然的话，我就不走了。你自己爱走不走，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嘿嘿，
2: 小子，来这儿打。看你那个能耐，打死我你能走得出去吗？哈哈，哎呀，到时候还不是这10万大山里的一堆白骨？别废话，手机扔掉。
1: 你
2: 几天，把手机给我。
1: 快扔掉！满意了吧？这还差吗？王卫华，把你的手机交出来。漂亮，走了，
2: 走吧。

0: 是我意外发现的。自从我们在繁华酒吧门口跟踪黄伟华那天开始，这辆车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1: 你是说这辆车一直在跟踪我们？
0: 嗯，行迹非常可疑，因此我截获了多条路段的监控来锁定这辆车，终于有监控拍到他的脸，他就是我们的老熟人林亚文。
2: 林亚文就是那个大企业家林佳玉的千金？
0: 没错，就是他。
3: 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任性，什么都敢玩。
0: 这个林亚文和吴惧还有齐天的关系非同一般，据说他一直在狂追吴惧，那他一路追过来呢也就不稀奇了，但是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跟踪的。我估计啊，应该是某种追踪器之类的。
1: 那就是说现在可以确定那两个人就是吴惧和齐天？
0: 这只是我们的分析，不可以成为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林亚文，就可以发现更多线索。
1: 可惜啊，吴惧和齐天的手机一直都处于关闭状态，无法定位。哎，林亚文的手机可以定位吗？
0: 我喂，邝总。
4: 佳玉集团的老总林佳玉刚才给局里报案说他女儿在历山失踪了，要求我们立案侦查。
0: 邝总，我刚刚发现林亚文一直尾随在我们后面，我怀疑他是通过追踪器之类的在跟踪吴惧和齐天，因此卷进了我们的行动。
4: 我猜到了，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这样，和吴惧、齐天的案子一起备案侦查。对了，林亚文把自己的手机扔在酒店里，我们不用再定位他的手机了。
0: 好，我知道了。
1: 什么情况？
0: 林佳玉报案，说林亚文在历山失踪了，而且他故意把手机扔在了酒店，预防别人定位他。
1: 那我们怎么找到他？
0: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监控确定他的行车路线，看他最后去了哪儿。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行动。

0: 大家先停一下吧，停一下，停一下吧。怎么还没到？你带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1: 这条路啊，我这辈子不知道走过多少回了。可这一回特别的漫长，走货还带着一个小姐，真是没事找事儿啊。

0: 不好意思啊，让你受累了。
1: 出门在外多注意一点啊，今后行事把尾巴都清理得干净一点。
0: 明白。
1: 你们看到了吧，过了这个小山包，再往前走几公里就到 S 国了。过了边境线再往前走啊，就是一马平川康庄大道了。只要你们自己能够抓紧一点，天黑就能到达边境城市了。
2: 这话中有话，就是不跟我们去了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不好意思，你必须得跟着
1: 我。这半老骨头啊，能把你们送到这儿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嗯，剩下的路啊就靠你们自己了。
0: 谢谢啊。
3: 武士刀，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你是谁？
3: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吴惧、齐天，还有这位小姐，雷亚文。
2: 你到底是谁？别装神弄鬼的。
3: 我叫罗吉，是倪坤的手下。
0: 倪坤，
3: 不错，我们老大已经和万延斌结盟了。没想到吧，吴惧，你就是再厉害还是栽到了我的手里。
2: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4: 是我带他来的。
5: 是我请罗吉大哥来的。老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老马说的不错，你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人。
1: 黄伟花，你今天不得好死。
3: 老马别吹牛了，你埋伏的那些杀手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
1: 什么？
5: 什么杀手？
3: 如果没有我们，你们再往前走一段就会被老马的杀手全部干掉。吴惧，你是不是该感谢我呀？
5: 老马，是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退隐江湖了？为什么还养杀手？你是要找人暗算我吗？
4: 当年是不是我亲手救了你？说，
1: 黄伟华，你不是也一样吗？你居然和倪坤勾搭上了，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会栽在你的手上。我对你以前也不薄啊，你小子。
5: 老马，我已经带了他们俩来见你之身，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你会放过我吗？这次是我幸运在 S 国认识倪坤大哥的人，要不然是不是现在我已经死在这儿了？
1: 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
3: 死到临头了就省点口水吧。做咱们这一行最怕的就是被别人惦记，交给你了。
5: 老马，谢谢你当年的知遇之恩。
1: 黄伟华，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5: 老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罪有应得。你以为你杀了那么多人种几亩茶就可以洗白了吗？
4: 出来混是一定要还的。
0: 罗杰，我不知道万延斌给了你什么好处，但现在能生产冰蓝的只有博士，你抢就只能抢一次，不如我们合作。博士现在正在扩展销售渠道，我可以推荐你为博士的代理人，怎么样？
2: 对，

0: 我们是博士的得力助手，只要你想要，我们可以帮你。我相信博士一定会同意的。
1: 你们的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2: 罗辑大哥，这两个人绝对不是好。

0: 这件事你总该知道吧？
1: 所以，不好意思。哎，你就别跟着来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反骨仔，不该留。到我们的营地里做客，把所有的货都带走。走。

0: 我试林亚文的车，这里就是他车最后出现的地方。
1: 可是他人去哪儿了？看这情况，应该是进山的。李队，我们需要护林队还有警犬的协助。我们要进山。
0: 对，林亚文一个千金大小姐，没事进山干什么？除非她发现了值得她进山的人或事。
1: 你的意思是说，她找到了吴局和齐天？
0: 很有可能。
2: 据说老马自己开拓了一条秘密的贩毒渠道，吴局和齐天进了山，那多半是通过黄伟华找到了老马，正在通过秘密渠道往 S 国运毒。
0: 那我们回去准备吧。
2: 嗯，走吧。

有情况，我们走。

0: 倪坤老弟，我等你这通电话等得可够久啊！自从上次金吉说你想和我们合作，我就一直等你的电话，一直不打，我还以为你后悔了呢。
1: 不做出点成绩，怎么好和万总联系？嘿嘿，
0: 听倪坤老弟这话的意思是做出成绩了？
1: 当然，不是的货，还有那个叫齐天和吴惧的。 都在我手上了，这批货应该是要送给乃温的。真的假的？当然，还买二送一，有个叫林雅文的女孩子也在我手上，长得还挺漂亮的。我听说她爸是你们两江著名的企业家，怎么样？万总
0: 对这份成绩单还满意吧？我太满意了，倪坤老弟，我爱死你了！
1: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人给我送过来？送到两江？对呀。万总，
0: 你开玩笑吧？我可不敢来中国。送就是前车之鉴。我建议你们直接来
1: S
0: 国，到我的营地来。我们好好谈谈后面的合作。你觉得怎么样？好，我安排一下。我等你消息，随时恭候你大驾。
2: 怎么了？倪坤干了一票大的。啊！他把吴惧、齐天还有博士的货都给劫了，顺带绑了林雅文。这批货是博士给戴温的，幸亏之前金吉和倪坤打上了。

0: 要不然现在老子还蒙在鼓里呢。哎，咱们的工厂虽然是警察毁掉的，但不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现在倪坤这么做，也算是为我们出了口气呀、啊。反倒是你，当时就不该急着把老 K 给干掉。我当时不是在气头上吗？我手里有了林雅文，我就可以逼他爹跟我们合作，有了林佳玉的钱。 咱们就能一飞冲天了。至于齐天，拷问一番，如果能问出配方最好，问不出来直接杀了。前朝太子留着始终是个祸害，死了一了百了。
1: 唉，
0: 那他肯把人带到两江来吗？
1: 当然不肯了，他让我们去他那儿。
0: 去他那儿？

0: 怎么了？
1: 倪坤干了一票大的啊！他把吴俊、齐天还有博士的货都给劫了，顺带绑了林雅文。这批货是博士给戴温的，幸亏之前金鸡和倪坤打上了线，要不然现在老子还蒙在鼓里呢。哎，
0: 咱们的工厂虽然是警察毁掉的，但不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现在倪坤这么做，也算是为我们出了口气啊。反倒是你，当时就不该急着把老 K 给干掉。
1: 我当时不是在气头上吗？我手里有了林雅文，我就可以逼他爹跟我们合。

0: 作，有了林佳玉的钱，咱们就能一飞冲天了。至于齐天，拷问一番，如果能问出配方最好，问不出来直接杀了。前朝太子留着始终是个祸害，死了一了百了。唉，
1: 那他肯把人带到两江来吗？
0: 当然不肯了，他让我们去他那儿。
1: 去他那儿？那可就不是我们的地盘了，多危险呀。
0: 哎呀宝贝儿，对呀，那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要不然你看这样，我呢替你去。
0: 你替我去？你替我去，倪坤不可能跟你谈合作的，他连面都不会跟你见。
1: 那怎么办啊？真的，咱们要是去那边的话，实在是太危险了。要不这样吧，多带带人去，以防万一。
0: 那是人家的地盘，宝贝儿。再说了，倪坤的手下都是雇佣军，咱们带多少人过去都是白给。倪坤的想法很简单，他不过想在 S 国称王称霸。他跟戴温水火不容，现在戴温跟博士勾勾搭搭，他急需外援。他除了跟咱们合作，没有其他人选了。放心吧。我只带你和金吉过去， S 国那边呢，政府军我还有些朋友，我打个电话要他们安排一下，应该万无一失。
1: 好，那我就陪你去一趟吧。
0: 不容易啊，自从齐泰死了以后，我就一直帮博士运毒抛腿儿，现在该有个了断了，我要整个天下都是老子的。

0: 要带我们去哪儿啊？还有多久才能到呀？我脚疼，我走不动了。
1: 少废话，赶快走。
0: 我说了不走就是不走了。
2: 他都说了他不走了，你还逼他走？我也不走，我也累了，我们要休息。
1: 信不信我杀了你们？
2: 行啊，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愿意跟你们这群混蛋走。
1: 不走也行，这里的蚂蚁可是会吃人的，明早起来就是一堆白骨。你想试试，就在这儿待着吧。
3: 别吓唬他们了，我们跟你走就是了。要是七天，坚持一下，我们走。

0: 河水影响了气味，警犬跟丢了，
1: 他们肯定是过河了，但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先别管这么多了，过去看看再说。
0: 好，
2: 走吧。

0: 你们想干什么呀？我害怕。
1: 别害怕，一会儿见激情室。嗯。

0: 走了那么久，想必你们都饿了吧？先吃饭。
1: 怎么，都绑了我们一路了，现在才知道待客之道，未免有些晚了吧？
0: 我要是客客气气的请你们过来，你们会合作吗？
2: 先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0: 我早就听说你很厉害，今天一见，别的不说，至少胆量是有的。谢谢啊，我厉不厉害，你可以试试。
1: 你放心，一定会有机会。
0: 你煞费苦心的把我们抓过来，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警卫那点兵来。
2: 那不如当场把我们打死不就完了？聪明，齐天，你就是齐泰的儿子吗？是又怎么样？我们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既然你是齐泰的儿子，那你的父亲是不是把冰兰的配方留给了你？
3: 我还以为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呢，原来你也是为了配方。我还在想，我到底有什么价值能够被你们盯上？你想想，你看看，我都这样了，我能有配方吗？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在你的枪杆子底下吃囚犯呢？没有，我没有的东西。 就算你问我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我都是一个回答，我也不能凭空变出来呀。你叫我去哪儿造？不过想想，你应该也挺失望的。费这么大脑力气，千辛万苦把我抓回来，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真的是太令我失望了。
4: 你再好好想一想，在我这里杀个人，就跟捏死蚂蚁一样。没有。我告诉你，别人有耐心愿意等着你，乖乖的交出配方来。我倪坤可没这么好的耐心。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配方？
2: 你不是第一个问我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问我的。我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有就是有。你们就是逼死我，我也没有。我是先礼后兵，你非要给我装疯卖傻，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给我好好想想。想不出来。
4: 你可就别怪我了，倒是和没人救得了你。来人，把他们几个给我带下去，好好伺候。
5: 走，快走。
4: 敬酒你不吃，你们非要吃罚酒，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手中的刑具硬。敬骨头。
6: 老板，
7: 怎么样？我不是和你说了，他多半去找齐天和吴惧了吗？
6: 可是骊山那么大，连警察都找不到吴惧和齐天。
7: 混蛋，一群废物，走！

0: 喂，你好，林总，我是王月。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女儿在哪儿。她在哪儿？我想跟你见一面。好，时间地点，你说。
1: Thank you.

0: 先往前走吧，我休息一下。
1: 安队，没事吧？
0: 没事，你们先走。
1: 好，跟上。

0: 这还怎么让我喝？
1: 累了吗？你想怎么着？要不待会儿背着你。

0: 林总，您来了，请坐。快告诉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我们
1: S 国的朋友那里做客，我保证她毫发无伤，起码现在是这样。
0: 有什么证据？

0: 现在您相信了吧？我告诉你，我女儿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都会让你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
1: 您是聪明人，现在放狠话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不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呢？
0: 居然绑架我的女儿，说吧，要多少钱？
1: 林总，您觉得我们缺钱吗？
0: 那你要什么？很简单。
1: 我们只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用这种方式来交朋友的吗？没办法，您也不是省油的灯。上次来威胁我那个女的，就是您派来的吧？这是警告。所以啊，我也只有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约您了。到底你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跟您合作。
0: 合作？跟你们合作？跟黑社会合作？您可是大企业家，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是正当的生意人，我不会跟你们合作。那你女儿在
1: S 国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我可就不保证了。听说那里的朋友啊，凶悍得很，是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专以折磨人取乐。 你说林小姐这么如花似玉的美人，万一出点什么事，真的不敢想象。
0: 你们敢？

我知道，林总您在两家的势力很大，也有很多有能力的朋友。要是您真下狠心，没准真能把我们赶尽杀绝。可他又怎么样呢？您女儿能回来吗？您可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您就忍心让他被折磨、被杀掉，而你在痛苦和自责中度过余生吗？ 您别激动，冷静一点。我们万总呢是非常有诚意的，会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清楚的。我们期待和您的合作。 我先走了。 我等您的答复。

0: 月月，还是你的手法好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把他气得够呛。那他答应了吗？还没，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他政界也有不少朋友，你说他会报警吗？报警有什么用啊？倪坤哪是普通警察能对付的呀？看来他的公司就要姓万了。我们什么时候去艾滋国？
1: 明天就走，金吉那边你通知了吗？
2: 已经安排好了。嗯，
1: 不问了，现在就走，别误了好时辰。走。哎，
2: 等一下嘛，也要放松一下，太紧张了。
1: 来，警察同志，尝一下，
3: 谢谢。
1: 来，韩队，尝一下我们刚摘的野果子，
2: 哦，
1: 很新鲜的，尝一下吧。
2: 谢谢，谢谢，
1: 尝一下。
2: 谢谢。
4: 谢谢。从地图上显示，这儿离边境线已经不远了。能够从老林子里走出这么一条可以通马帮的路，也不容易。老马还是有些本事的。
2: 我们这次能发现老马的运毒密道，收获不少。
4: 防虫防蛇和岗哨的布置我都安排好了。今天大家早点休息，明天我们一早出发，找到这条密道的出口。我估计。
5: 就在东南方向，那带地势比较好，适合马帮通过。嗯，希望明天有更大的收获吧。好的，我知道了。
6: 老板，
5: 帮我约一下昂文总监的中间人。是。 坤啊，你就是再厉害，我也不相信你敢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斗。

0: 安顿李队，有发现！快过来！这谁啊？不知道，好像发生过枪战。
1: 安队，快过来看一下。
0: 你们检查其他人。
2: 是。
1: 这不黄伟华吗？

0: 头上有枪伤，黄伟华死在这儿，这个一定是老马。
1: 老马黄伟华，吴惧。我是说，吴惧、齐天、林雅文，还有他们运输的毒品都不见了。看来他们是被绑架了，有人黑吃黑。
2: 可是老马这条运毒路线这么隐秘，对方是怎么发现的？
1: 不好说，有可能是老马自己走漏了风声，也有可能是他们内部有人叛变。如果是他内部有人叛变的话，最有可能就是这个黄伟华了。
0: 为什么？
1: 根据之前的情报，黄伟华是老马的中间人，按照毒贩的惯有方式，那应该是由黄伟华接货之后再转交给老马，然后由老马运到 S 国。但现在黄伟华却直接带着吴惧和齐天见了老马，这违反了行规。他很有可能是受了吴惧或者齐天的胁迫，但老马肯定不会放过他。因此黄伟华极有可能抢先勾结外人，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些人会连他一起干掉。
0: 有道理。
1: 现在黄伟华死在这儿，就代表他做那些事连黑吃黑的人都看不惯，所以干脆把他一起做掉了。
0: 安队果然厉害，这么短时间就分析出这么多细节。
1: 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真实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李队，你现在和局里联系，请他们来勘察现场，动静一定要小。这条密道我觉得可以暂时先保留，先监控起来，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0: 好，我马上跟局里汇报。
1: 好。
3: 没事吧？
2: 李婷婷，做警察多久了还这样？
1: 行了。
4: 安队长，对不起。
1: 没事，婷婷，习惯就好。

0: 你好，肖先生。
1: 吴代温，你好。
0: 肖先生，请坐。
1: 请。
0: 肖先生大驾光临，不甚光荣。
1: 吴代温盛情相邀，肖某不甚荣幸啊。
0: 肖先生，不知道倪坤的事。
1: 总长已经答应了。倪坤这个小子太不守安分，在 S 国还胡作非为。总长说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倪坤。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应该表示表示吧。
0: 我明白，我明白，我这有一点心意，还请你笑纳。

太客气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个多多益善啊，喝茶。

0: 起劲儿。
1: 小心。
0: 怎么样，伤得重不重？
2: 没事，都是一些皮外伤。我现在终于知道上次万迎宾绑你的滋味了，太疼了。早知道我就该多吃那碗混蛋两口肉，至少回本啊。
1: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那个配方呀？你干脆给他们得了，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打死你的。
2: 你怎么也问我这种话？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没有，我没有，我要是有的话还至于在这挨板子吗？
1: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万一他要是把我们……
0: 放心，尼坤暂时不会杀你。
1: 为什么？
0: 从我们出城

0: 被警察查，到现在被倪坤抓到这儿来，说明这件货刚出门就被人盯上了。这可是博士的货，在两江，谁敢跟博士对着干？
1: 华彦斌，
0: 应该就是他。洛基说他跟倪坤已经结盟，所以倪坤不会杀你。万彦斌还没有出现，他不会擅自动手。
1: 没想到转来转去还是转到他手里去了，只不过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对不起啊。
2: 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贩毒呀。
1: 华彦斌杀了我爸，就要对我赶尽杀绝，我和吴惧投靠博士也是以毒自保，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都是博士的手下了，这些人还是为了什么配方要对我赶尽杀绝？我是不贩毒，我早就死了。
2: 你就不能报警吗？
1: 警察能把货多久？10年？20年？就算有一天他们把万彦斌、博士、倪坤、戴温都抓了。
2: 可是，只要有人觉得我手里有配方，就会争先恐后的过来害我。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只有变得更强，才能够自保。
0: 可是，行了，亚文，齐天佑有他的苦衷，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在万彦斌来之前逃出去。要是等他来了。 我们会有什么下场就难说了。

0: 各位，今天的会议涉及到一次两市联合乃至两国联合的重大禁毒行动。在此，我受局党委委托，为大家介绍最新的任务情况。这个人叫倪坤 ，S 国毒枭歹文的老对头。他的老婆孩子都死于歹文之手，一心想找歹文报仇。
1: 放开我，妈，妈，救我呀！爸，爸，
2: 是不是林雅文吗？
1: 放开我！
3: 他怎么被绑架了？
2: 嘘。
0: 这个姑娘叫林雅文，两江市人。她的爸爸林佳玉是两江著名的企业家，这个视频就是林先生提供的。根据林先生提供的视频以及 S 国警方传递过来的消息，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林雅文是被倪坤在中国和 S 国边境，准确地说是在我们边境被绑架的。我们接着看，这个人叫吴俊，这个人叫齐天，他们俩都来自两江，有重大的贩毒嫌疑。他们之前找过黄伟华，后来我们警方在抓捕黄伟华的时候被两个神秘人给带走了。我们怀疑这两个人就是吴俊和齐天。黄伟华带着吴俊和齐天找到了老马，他们想用秘密通道进入 S 国境内，结果被倪坤在中国和 S 国边境所绑架。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初步怀疑林雅文当时应该和吴俊、齐天他们在一起，因为这个林雅文疯狂地追求吴俊，他是一路从两江跟着吴俊来的，应该是动用了跟踪器之类的手段锁定了吴俊他们的位置，所以专程进山和吴俊会合，结果被倪坤所抓获。至于吴俊和齐天是不是在贩毒，这批毒品又是不是落到了倪坤的手上，我们暂且还没有定论。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以及 S 国警方所分享的情报来看，倪坤在中国境内绑架吴俊、齐天、林雅文三位中国公民，以及杀害了老马和黄伟华等。倪坤集团在中国境内绑架杀人，这是对中国司法的严重挑衅。上级指示我们，对于这种挑衅，我们要给予

0: 最严厉、最强势的回击。现在，布里已经和 S 国警方沟通，两国警方即将举行联合行动，彻底铲除尼坤集团这颗毒瘤。上级指示我们，这次的行动就由我们和两江市局负责，我们两方将成立联合专案组，一起赶赴 S 国，同 S 国警方一起进行联合作战。这次我们的任务代号是雷霆。
1: 我们要像雷霆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敌人，救出人质，将其绳之以法。安宁，这次本该是我亲自带队，但是局里有另外的安排，所以全权由你负责。虽然是和 S 国联合行动，但是我们在 S 国没有执法权，这次主要以配合为主，明白了吗？
2: 我明白。还有，现在吴局的处境十分危险，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3: 邝总放心，我会不惜一切。
2: 我相信你，都给我安全回来。

1: 老大，
2: 齐天还没说吗？软的硬的全都用上了，但他就是不说。我在想，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配方在哪儿？不然他何必给别人跑腿呢？你懂什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现在无权无势，真要承认自己有配方，那才是找死。
1: 老大。
2: 齐天那小子好像对那个叫林雅文的小娘们儿很有好感。你小子够狠，不过我喜欢，就按你说的办。
1: 是。

0: 你这走来走去的，你想到办法了吗？我就知道没有办法。你坤不是万延斌，这儿也不是中国。
1: 别灰心，总有机会的。
0: 我在想，我爸知不知道我被关在这儿呀？他要是找不到我，肯定会特别着急。别担心，我会带你出去。 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不听他的话。吴惧，我想我爸了，我想回家，我想回家了。放心，相信我，我一定把你救出去啊。
2: 走吧，三位，我们老大有请。

0: 这几天，我一直以为你是靠着吴惧在这条道上混口饭吃，没想到你也是条汉子，真不愧是齐泰的儿子，佩服。其实我的妈妈也是中国人，所以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古人说，世界上有两大仇恨，也是两大痛苦，分别是。 杀父之仇，还有夺妻之恨呢。杀父之仇，你现在已经有了。这夺妻之恨嘛，你想试下吗？
1: 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我知道你现在跟万彦斌有合作，没有他命令，你敢动我们？
0: 你不是都说了吗？我是在和他合作，我又不是他的手下，我为。

0: 什么不敢？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不说出配方，那这位美丽的林小姐可就要成为我兄弟们的玩物了。
1: 混蛋，你敢！
0: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劝你们都给我站好别动，不然我保证你们会被打成筛子。齐天，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配方在哪里？
1: 我没有配方，我真没有。
0: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2: 大哥，
1: 等一下，
2: 亚文，
1: 我没有配方，放开他，
2: 放
1: 开他，
2: 放开他，亚文，放开他，
1: 放开他，
2: 放开他，
1: 放开他，
2: 畜生！
0: 我说你不许动，到底有没有配方？
1: 我真没有配方，我真没有。放开我，真没有配方。
2: 放开他，
1: 齐天，
2: 放开他，
1: 我是这安静全家，我杀了你。
0: 他真好啊！
1: 放开他！
0: 你们几个把所有兄弟都叫过来，
2: 放开他，
0: 各一个的下。
1: 放开他！
3: 无惧，
1: 住手！我是这安静全家，我杀了你。
0: 我要是把他拍下来，放到网上去，是不是能卖很多钱呢？
2: 我知道，我知道配方在哪儿。
4: 住手！
3: 我
4: 叫你住手！我叫你住手！
5: 大哥，我错了，
4: 给我滚到一边去！
1: 亚文，你没事吧？

0: 配方在哪儿？我不知道。你居然敢耍我！我可以帮你做件事儿，一件比你得到配方还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帮你杀了他们，以后你就跟独霸艾斯过了。你跟万隐冰合作，不也是为了这个吗？但是，你要先放了他们。<笑>干掉歹文！ 你可是博士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去杀他？我跟博士到现在，我连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为了救我朋友，我为什么不去杀了他？至于我的实力，你让你们这边最厉害的人给我试试就知道了。
1: 够胆，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0: 他叫罗吉，是我这里最能打的一个手下。他曾经以一敌四，近身搏斗干掉四个特种兵。开始吧！放心，我去会场。孔晓太无聊了，给他们加点料。
1: 我输了。

0: 哥。
1: 现在相信我有杀掉戴温的能力了吧？
2: 我相信你有送死的资格，但是万一你跑了或者去搬救兵，那可怎么办？
1: 一个是我女人，一个是我兄弟，你觉得我能看他们死吗？

0: 车法院扣走啊？
1: 不行。
0: 你说什么？
1: 不行。
0: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
1: 不行。
0: 不行，扣不走。
1: 不是，谁？我修车，我只是认车主，我不认您。
2: 一纸生效判决承载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这亲兄妹之间因为民间借贷产生了纠纷，车辆呢被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结果被执行人竟然擅自将查扣车辆拖走转移，本来普通的民事执行案件如今变成了刑事犯罪。
0: 大兴法院是福州，他的那个京 N 八六，那车是你开着呢是吗？这车我们现在要扣，因为我看见上面留的是你的电话。十多分钟到是吧？行，赶紧过来吧，我就在这车旁边。
3: 被告人和这个申请执行人呢是一对兄妹关系。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法院因为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做出了民事判决，判令这个被告人是要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延迟利息，总计60余万元。
4: 2022年，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主张要求被执行人侯某啊给付这个人民币60余万，他主张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有一辆这个奥迪车啊，可供执行。
3: 查到他名下有一辆这个涉案车辆，这样就对他进行了手续上的查封，但是因为他没有将这个车辆交给法院嘛，所以当时没有进行实物扣押。
4: 2024年3月份啊，这个申请人跟我们联系，说这个找到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车辆啊，在大兴的一处停车场。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啊是由案外人控制，正在维修。
1: 我怎么了？
0: 您是哪位？
1: 我是修理厂的车，在我这儿修的。
0: 谁在你这儿修的呀？
1: 有一个小兄弟啊。
0: 这车是谁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我只管修，我该登记我登记了。
0: 这车是我们这边一被执行人，法院已经查封了。
1: 查封不查封，跟我可没多大关系。
0: 这车法院要扣走啊？
1: 不行。
0: 你说什么？
1: 不行。
0: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不行，扣不走。
1: 不是，谁？我修车，我只是认车主，我不认您。待会儿他说我车丢了怎么办呀、
0: 啊？我已经通知他，他一会儿就来了。
1: 车主，哎，
0: 就现在这个人过来，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没事，那没事，
0: 没关系，
1: 那没关系。
0: 他什么时候在你这儿修的车呀、啊？
1: 3-5天前。
0: 3-5天前。
1: 对。
5: 10分钟后，将车辆送来维修的人员来到了现场。
6: 这刚才给我打的电话，这车是不是慢了？
0: 这车是好。
6: 我知道，押给我一哥们儿了。
0: 你押给他？
6: 对。
0: 押的时候登记过。
6: 没有，
0: 车上
6: 是那个账本。
0: 对，没登记过。
6: 对，这车现在是涉什么案子？
0: 他自己在法院欠了不少

停在车，咱们都已经把人都查封完了。抵押啊，不是说口头上把车交给我了就叫抵押，知道吧？他得去车管所给你做登记去。他没做过登记，你的抵押就。

0: 会，他一他说就到。
1: 那是这车，我看你那个。
2: 车已经抵押给我了呀。
1: 车这个好像查封了的，他也没权利给你支配一下。
3: 向案犯人实名之后啊，对车辆进行了扣押。由于当时呢，申请人主张他有一个合适的保管场所，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车辆也是可以由申请人来进行保管的。
1: 你保管的地儿在哪儿啊？
4: 在门头沟区，门头沟区金庄镇。
1: 路上注意安全，别出什么问题。从那以后不要使用。
4: 这您放心，咱们拍卖组会提前跟你联系，然后配合咱们的那个评估，还有交车，然后后续的处置。
1: 拍好照，说真找着这活儿，跟我们联系，应该拘留我们上措施，好吧？
5: 当晚九点多，申请人把这辆扣押的奥迪车开回地下车库后，还专门把另一辆车堵在了前面。
6: 本人已于2024年3月13日将无法拍车停止小区地下车库 B2。
5: 可谁也没想到，晚上11点多，被执行人侯某纠集多名人员把扣押车辆开走了。
7: 把车给弄走了，他就说那车他找着了，然后通知了那个法官。然后法官呢就让他把车开走了，因为我车上有定位啊，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定位把那个车给拖回来了。
5: 查看地库监控后，申请人向警方报案。
3: 有一个误区，认为说欠钱啊充足了就是个民事的事儿，大不了做个限高啊，做个失信，那最多法院做个拘留也就完事儿了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说被执行人通过采取这种隐匿转移恶意处分法院查封财产的这种行为啊，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那都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8: 法官建议这个车的下落，并且要求你将这个车辆交出了吗？
7: 说来着，
8: 说了。
7: 对，
8: 你怎么做的呀？
7: 我当时没交啊，心里边就是想着说就有点抵触。我说后来我家里边我爸也出事了，这个一经这事儿也急了，住院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弄那个事儿，没来得及交，然后这警察就给我带走了嘛。带走了，然后我们家里就把车给交了。
9: 首先认为被告人侯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本是兄妹间的债务纠纷，因被执行人侯某拖延履行、转移、隐匿法院扣押的车辆，一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
7: 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这么办，就是冲动了，太冲动了，不应该这样。
10: 判决如下：被告人侯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7: 我也认识到这个事儿的错误吧，然后尽力赶紧把我这个事儿都解决了，跟他修复一下这个关系。
3: 在这个案件事发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也来过法院啊，申请法院呢跟申请人在做工作啊，希望能不能避免这种刑事追诉，在民事和解范围之内呢把这个事儿解决掉。那咱们现在想起来的话，可能如果再早一步呢，如果被执行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跟申请人主动的去沟通，主动的去偿还，将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积极主动的交到法院，而不是说由法院再去采取扣押措施，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更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在这种案件里面，大家能真正能感觉到说如何在判决之后积极主动的去化解纠纷，去减少矛盾，那也是我们这个执行程序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11: 都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可成都这位业主碰到的邻居那真让人心寒呀。8月29号，四川成都一男子啊违停挡在别人业主车位前，这车主李先生上前提醒呢，违停男子非但不道歉，反而趁李先生走了之后偷偷放钉子，被人家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违停本来就不对，背后使坏更是险恶，这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这样的人即便没有把车扎坏，也够扰序寻衅滋事关他个10天8天的。做好事还要被叫停，这大概是2026年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啊。最近河南新乡热心博主天汉在街头啊公益清理残留的地钉，他刚拿起角磨机切割，不到10分钟工作人员就来了，理由是切割会产生扬尘影响环境。事后呢，当地城管通报道歉，并且呢承认沟通方式太简单产生误解。这辖区街道办主任也当面赔礼道歉，还聘请博主担任道路安全隐患的监督员。这公益需要支持而不是阻拦，城市治理不能一刀切，更呼吁

0: 灵活和温度。
1: 他说他的护工扣音你视
2: 频给都扣音妈妈，然后他儿子都火的嘞。
3: 你就是要把你武功练一门事情，自家练个么是东扛西扛，扛得来，阿来帮你行还行不得，行不得么你就挂武功头，要到派出所去要报警，要那个武功抓起来。
0: 91岁老人反复报警说护工偷的东西，就连抹布、热水的瓶盖都不放过。这背后其实是阿尔兹海默症带来的臆想和幻觉。今年年初以来啊，上海浦东杨园派出所接连接到方老太的报警，可民警调查发现，老人所描述的盗窃根本就不存在，甚至护工没上门，他依旧说对方盗窃了。子女呢，年纪大又住得远，只能请护工上门。社区民警联合居委会多次走访，先后两次陪老人实地探访了护理院。8月12号，方老太终于放下顾虑，顺利入住了当地的专业护理机构。您看看，不是所有的报案都是刑事案件，有些出警只为温柔守护。媳妇儿让他去买菜，他顺手抓了个贼，这班家的全国人民都给他点赞。最近大连金州民警王大伟啊，拎着购物袋出门买菜，在菜市场门口呢，看见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王大伟琢磨着说，这车呀跟4月份电瓶盗窃案里的车特别像。他一边蹲守一边呼叫支援，嫌疑人刚从拉面馆出来就被当场拿下。这已经是王大伟第6次在休息时慧眼识贼了，这警察这份职业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而所谓的火眼金睛不过是把人民的安危时刻放在自己心里。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只有55元，这两个数字刺痛了无数打工人的神经。重庆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她说去年9月份开始，她忽然被搬走电脑，踢出了845个工作群，而且摄像头对着她拍。坐了1个月冷板凳之后呢，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只拿到了工资55元。小谷提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又起诉，一审二审女孩都胜诉了，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工资外加加班费等补偿5万多元。这职场冷暴力不该是吃瓜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应该成为加强企业用工监督的典型样本。近年来啊，全市沿护城河打造了环二环的城市绿道，而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这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即便现场立了警示牌，仍有骑行者是视而不见。
4: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5: 这里边啊，
6: 您这车过来都费劲。
4: 咱俩得一边儿，
5: 这得搁着，我也推走吧。
4: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5: 没有，
4: 以后可得注意。
5: 我放你走了。
4: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6: 小朋友，
4: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7: 骑车呀
4: 。啊，你看这牌。
6: 环二环绿道根据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8: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4: 您慢点。
6: 你好，是天坛街道执法队的
4: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9: 违法是违纪啊。
4: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5: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这个在这个路上不安全。
4: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6: 就咱推着走吧，进，然后
5: 好嘞，
6: 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

0: 例于今年五月一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1: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2: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3: 啊？那确实还是有影响的
2: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3: 就有的时候对向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4: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0: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5: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6: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7: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8: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9: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0: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1: 反诈需要我们紧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2: 紧起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3: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4: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1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6: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和老伴儿是再婚夫妻，他去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写明他名下的房屋由儿子小徐继承，但我可以在这套房屋中居住至终老。但现在小徐说房屋是他的，让我搬走，我有这份遗嘱可以不搬吗？
17: 可以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遗嘱中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就发生效力，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继承人或者房屋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居住权具有对抗新房主的效力。不过，居住权设立后，应当及时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抗第三人。
15: 关注房先生的儿子呀，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主动联系他，甚至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家看看。房先生年事已高，独自生活十分孤独，他想问问自己可不可以起诉，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赡养义务。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7: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

0: 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同时，该法还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房先生有权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支持了老年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
4: 儿。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13: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0: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焦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14: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0: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15: 北京敞开门。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年八月，北京有一辆神秘的私家车频繁出入居民区，它不是代步工具，而是移动的火药桶。夫妻二人私自改装了800升的油罐，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走街串巷倒卖柴油，2个月流水10万多元，获利2万。

0: 这小聪明换来的不是捷径，而是刑事拘留。
1: 这个车是嫌疑人的私家车，利用私家车改装了一个800升的油罐，可以看到这个罐体啊，还有这是它的油泵，啊，利用油泵去加油。我们看后备箱吧，
2: 后边挺大的。
1: 对。
2: 哦，这能看见，这是什么表？
1: 这是它的油表，能够记录它这个柴油量的多量少的一个油表。这个油罐罐体能看到它四周是焊接而成的啊，其实它的密封性是非常不好的。行驶路中，它这个柴油的挥发啊，停经在居民小区、住宅、村落，那么它这危险是非常高的。
3: 这是一辆改装的黑加油车，北京的八月酷热难耐。这辆满载柴油的私家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为了找到这辆车，良乡派出所民警开展了大量侦查工作。
1: 这个就是油库所在的工业区，当时我们在这个道路两边停放的机动车，包括两边村中停放的机动车，包括还有很多车辆它是长期停放，盖着这种车膜，我们就挨个掀起来，看看车身颜色和车牌号。
2: 对，都排查了。
1: 我们都是挨个看的，挨个去看后备箱有没有加装油罐的情况，能够闻到这个柴油的气味。
3: 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一辆全车贴多层深色隐私膜、散发浓重汽油味的轿车，经常在居民区出没。为了排除隐患，民警连续三天不间断排查了事发地周边上千辆轿车，终于锁定嫌疑车辆。
1: 这个是嫌疑人正在停车的画面，是我们追踪到他家居住附近的停车场，在村内的主路，他正在停车，距离这个周边车辆居民都比较近。这是嫌疑人从车中下来，返回他居住的胡同啊里边，一个坐在主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在这个返回家中的时候，两个人同时下车，因此断定啊，他们是两个人去出去行动。行动时间一般都在夜间22点左右，他驾车从停车场离开，这个时候他就是去给其他人售卖柴油，为别人加油。早晨8点加完油，然后回家休息。你看，现在他回家了。
3: 民警介绍，嫌疑人是一对夫妻，通过改装私家车倒卖柴油非法牟利。民警通过摸排掌握二人租住在一个村庄的出租房内。
1: 他家应该就是在这儿，我看围着翻窗户再出来，要不咱俩先进去。
4: 哪个窗户？
1: 这个。
3: 2026年8月16号上午8点多，民警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来到嫌疑人的暂住地展开收网。
4: 房山分局民警，
1: 你叫什么名
4: 字？你老公叫什么？
5: 睡觉呢。
4: 哦，你叫什么？
1: 他们进去吗？
4: 你这屋里这油味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们在刚才油库，我们送货呢。
4: 送什么货呀？
6: 就是拉柴油啊。
4: 给谁拉柴油啊？
6: 往工地给他配送的。
4: 往工地配送？
6: 对。
4: 搞配送，你是有相关的运输资质还是什么呀？
6: 咱是那个油罐车啊。
4: 油罐车呢？
6: 在油库。
4: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是正规的运油车吗？
6: 那不是。
3: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樊某交代，早上刚刚去工地倒卖柴油回来，为了掩人耳目，夫妻俩每次都是晚上出动，早上回暂住地，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4: 去过几回啊？
6: 就今年我开油罐车去过几次，开小车去过几次。
1: 就是说你们俩搭配着干。
4: 那车是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着啊？
6: 自己改的。
4: 你要是从油库拉的，你为什么要用那小车啊？有什么区别呀？
6: 不是，我想着小车方便。
4: 怎么叫方便？
6: 油罐车不是白天不让跑吗？
4: 小车往那一停，然后拿车上那个油枪什么的就给它加进去了。
6: 刚开始我是用油罐车送的，油罐车不是跑车费用高吗？
3: 樊某说，正规油罐车运送柴油约束多，成本高，为了省钱赚取差价，他跟妻子铤而走险，将油罐车内的柴油抽到改装的私家车内进行售卖。想起家中等待的孩子，两人十分后悔。
4: 挣了多少

0: 天了一共，你总得有个数啊。
1: 总共大概就送了10来万块钱的油吧。
2: 短短两个月时间，流水10多万元，非法牟利20000元。夫妻二人是如何获取正规柴油，再进行二次倒卖的呢？
3: 在网上挂靠了一家外省市的运输公司，和那家公司的资质去这个油库加油运输柴油。
4: 他那一大罐车能给他这自己小罐能加多少次？
3: 大约10次左右。
4: 平时他这个业务多吗？
3: 业务还是比较频繁的。
2: 原来嫌疑人樊某名下有一辆正规的油罐车挂靠到外省某公司名下，按照正规流程，他需要遵守驾驶规定并进行点对点配送。为了省事多赚钱，将私家车改装成黑加油车。那么既然他们倒卖的柴油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专人购买呢？
0: 工地上一些机械设备啊，本身它是不具备道路行驶的资质的。一些铲车、钩机车辆，按照规定啊，加油应该雇佣这个运输车运输至正规的加油地点去加油。但是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这个时间，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2: 民警介绍，柴油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要使用专用危化运输车辆，储存需要合格防爆罐体、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普通私家车完全不具备这类条件，嫌疑人的这种储存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5: 我也要去打，
1: 肯定的，
5: 这么严重吗？
1: 啊，
5: 你们怎么知道我老公的？这有人给你们举报吗？
6: 既然做了，肯定也就没有不透风的
5: 点。这个我知道，
1: 我也知道这个危险。
6: 这是你的传唤证，看清了吗？你涉嫌危险过夜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传唤到华盛顿治安分局就询问。这是我的工作证，梁阳派出所民警。看清了吧。
2: 目前嫌疑人樊某、刘某二人因涉嫌危险作业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类似车辆或者是抵近有明显的柴油气味，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映啊，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工友朋友们，按照正规流程前往正规的营业场所进行加油。通过私自途径添加的柴油也没有任何的资质保障。
7: 拾金不昧既是我们社会倡导的传统美德，更是法律的硬性规定。近日，深圳蔡女士接孩子途中捡到了一块因为失主骑车过减速带掉落的黄金，价值90万元，她立即交给了物业报警，民警找到失主及时归还。蔡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她只是觉得失主着急，物归原主让她很开心。90万元巨款足以照见人心。蔡女士一句“黄金本来就是别人的”，朴素却直指法律的本质。返还遗失物是法定义务，拒不归还可能构成侵占罪。她没有因为巨款而动摇，平静履行守法自觉。这份清醒比任何豪言都动人。诚信社会的根基正在于对于他人物权的尊重和坚守。一场为母亲捐骨髓的救命之举，竟然揭开了隐藏29年的身世之谜。基因配型结果显示，躺在病床上的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朝夕相伴半辈子，养育之恩深如海。可这亲骨肉究竟在哪儿？谜团真相不明，母亲生命垂危，女儿该向谁讨一个交代呢？
8: 就是因为你已经养了29年了，跟亲生的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能我妈不生这个病的话，我可能也不想找。就是因为我妈生这个病，所以我们觉得，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去这样去弄。
9: 面对镜头，魏女士几度哽咽落泪，她从未想过。一次为母救命的本能之举，会彻底改写自己29年的人生认知。2026年2月，正值大年30，阖家团圆之际，魏女士的母亲身体突发不适，紧急就医检查后，初步筛查结果令人揪心。
8: 当天晚上那边就有值班的大夫，然后做的骨穿，第二天就能出一个大概的结果，就是说确认就是急性白血病。但是分型的话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它有很多外送的基因检测嘛。
9: 经过检测， 魏女士母亲最终去

0: 确诊为急性 M 中高危白血病，病症发病凶险，进展速度快，患者身体状态极差，随时存在病情恶化、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后来跟医生也对接了，而且我们其实做骨髓移植之前很纠结，因为我妈就是属于一个心重，然后加上体质弱，然后我就怕她熬不过去嘛，然后我问医生，我说不做骨髓移植行不行？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做就是等死了。
0: 不做骨髓移植就是等死。为拯救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魏女士毫不犹豫，主动申请成为母亲的骨髓捐献者。可接下来的基因配型检测结果，却让她难以接受。
1: 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呢，正常的亲生母子之间，至少是半相合，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这是十个点位嘛，至少是有五个，只有一个这种概率的话，就是陌生人。当时有一天，那个医生让我出去，把我妈留在那屋里头了，然后问我妈说：“孩子是你亲生的吗？”我妈就特别懵。问完我妈之后，我妈就愣了，说：“当然是我亲生的，说我剖腹产生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我从小带到大，因为我从来没有说离开过我爸我妈，就从小到大都是。”
0: 29年的朝夕相伴，家庭从未有抱养换养的经历，一家三口始终坚信彼此的亲子关系。为查清配型异常的根源，解开心中的疑惑，魏女士携带配型报告、出生医学证明，前往当年自己的出生医院核实情况。
1: 他们先核了出生证明，就是出生证明是没问题的，就确实是他们医院颁发的，他们因为有专门管这个的人，然后又查当天的档案，他们说我们给你查了，他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天说剖腹产的只有我一个人，就我妈生我的时候，然后而且当天医院其他出生的全是男孩，只有我一个女孩，说怎么可能给你弄错了。后来第二天就给我回电话了，他说这个我们结果还是不认可，他说你至少得去做个亲子鉴定。
0: 为给病重的母亲一个答案，彻底弄清身世真相，6月25日，魏女士委托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为一家三口进行亲子鉴定。
1: 这就最后鉴定的一点，说排除我爸我妈是我的生物学父母，但是当时其实心里也会有点难过。
2: 但这个结果也告诉爸爸了是吧？
1: 我告诉了，因为其实我妈生病不光是我爸也付出很多，就我爸也在硬撑着，他还要上班，然后也是就是我们俩就是只能说来回倒嘛，就我知道我爸也很难，但是我只能跟我爸说，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0: 明明闺女不是亲生的，亲生孩子更是不知道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可得知真相后，魏女士的父亲却选择第一时间安慰她。父亲的伤口还在流血，却要先给女
1: 儿什么的。他一直在劝我嘛，说怕觉得说我是，就是如果要真的说是报错了，说觉得我是最大的受害方。然后我说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说你别瞎想了。对，我知道他心里可能也难过，但是他就一直在劝我，人他一劝我，我反而更难受了。
0: 魏女士说，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对自己一直尽心尽力。这本宝宝日记上一页一页都是她的母亲亲手写下的女儿出生后的点点滴滴，其中母亲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以后找一个比她轻松的工作，过得好一些。
1: 因为我妈工作很累，她那会儿就是一周可能就歇一天，周六日也有的时候会加班去上班，然后可能希望我过得好一点，然后说找一个比她好一点的工作，轻松一些嘛。说我爱打扮，爱漂亮，让不玩让不买的东西就不动了。说但是说觉得说在我眼神中看出一种什么期待羡慕，然后还跟我妈说明天你带上钱咱们再去玩什么的。
0: 这本泛黄的纪念册上没有精致的装帧，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母亲主

0: 逐年手写的文字，精心留存的照片，一字一句皆是质朴厚重的母爱，也是魏女士29年幸福成长最真切最温暖的印记。
1: 那如果说您那个真是那个有一天这个原生的这个家庭找到了，亲生的家庭找到了，换一个家庭，换一个认亲还是怎么样？
2: 不换。
1: 为什么？
2: 有感情我就换不了，我也没有办法说，其实可能再见面我可能看着就是陌生人，我不可能去换，怕我妈留有遗憾。就我觉得我妈就是如果要说真的说不行了，我就让她见一面，就不管以什么身份能看见这个人一面。嗯，如果要是可以，比如说那希望以后她好一点之后可能坐在一起说吃个饭，让她看一下这个人。你不能说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疙瘩，她其实心里我觉得可能也知道有这么个事儿。
0: 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从未动摇魏女士的亲情认知，在她心中血缘从来不是亲情的标尺。29年的朝夕陪伴，悉心养育，岁岁疼爱，早已超越天生血脉，铸就了无法割舍的家人羁绊。她坦言自己从未有过寻找亲生家人更换家庭的想法，如今执着追查真相，坚持维权，一切只为病重的母亲。
2: 怕有遗憾吗？每天都在前病重，我心里压力也很大。那不可能突然某一天他要是没了，没见到的话，我心里就过不去，再难受了。我妈是一个心很重的人，为什么刚才跟你说也不敢告诉她吗？就是怕她心中每天都在琢磨这些事儿。那我觉得这个康复就更慢了。
0: 为查清29年前身世错位的真正原因，还原全部事实真相，给病重的母亲一个交代，魏女士多次前往出生医院进行求证，
2: 说找了，说有39个高度就是疑似的或者有关联的，但是他们就说联系不上或者找不到，说我们尽力了，我们给你找不到，就这样。
3: 然后也提供不了那个，
2: 提供不了信息。他们说觉得说他们提供了就是隐私泄露，泄露在哪里，或者是咱们提供给什么有关部门，咱们去找也行。
4: 那么魏女士目前面临的这种人生错位啊，这种处在一种巨大的这种痛苦当中啊，那么这种情况责任是由医院造成的，那么魏女士还有她年迈的父母养父母，那么可以与这个当时的医院啊，诊疗服务的医院做一个深入的沟通，提出自己的诉求。那么医院啊，作为提供诊疗服务的一方，也有义务及时的、有效的、合理的解决啊目前发生的这种医疗服务的这种过错啊导致的这种后果。
0: 魏女士告诉我们，目前一家人仍在与涉事医院沟通协商，希望医院能提供寻亲帮助。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7: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8: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9: 仍然对你不认。
7: 全新阵容集结，
10: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7: 铸就滚烫惊魂。
11: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7: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大仙。

0: 省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 基础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基础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0: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3: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7: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8: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9: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这是一种容易和中风相混淆的疾病。
3: 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话也说不了了。我一看，哎呀，这个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发现是另外一种疾病。
0: 哪些意想不到的症状会被忽视，让患者拖延了10年之久？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养生堂为您揭秘，远离被误诊的中风。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一种容易被误认为是中风的疾病。既然是误认为，那就不是中风啊。很多患者会哎呀松了口气，觉得哎不是可怕的中风，但是却不知道不是中风更危险。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把这种疾病形容成一种暗号型的脑病，说是特别的危险，而且非常的隐蔽。这是什么疾病啊？我们怎么发现他呢？我们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副院长关宇光关院长。同时我们欢迎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丁浩然丁主任，欢迎两位。欢迎，欢迎关院长。
3: 主持人好。
10: 欢迎，欢迎丁主任，请坐。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欢迎两位啊！首先我就替大家伙来求证一下，今天我们说的这种疾病被称为是暗号型脑病，它真的特别容易和中风混淆在一起吗？
3: 这个疾病呢，确实非常容易和中风混淆在一起。前几天呢，门诊就碰上一个这样的病人。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我一看，哎呀，这个是个中风，而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中风。因为他的症状呢，哎，就是四肢不会动了，然后话也说不了了，就是一种僵直状态。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中风病人呢。但是呢，我详细的了解病情以后，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哎，发现确实不是中风，是另外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呢，要和中风鉴别，而且呢，它很多的症状都和中风呢有相似之处。
10: 所以可能很多人说一去查不是中风，踏实了，但反倒可能会耽误病情。
3: 对。
10: 为什么叫暗号型？
3: 因为呢，时间比较长。你如果往前追溯啊，就是比较早的时间，甚至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你就会发现一些征兆，它就对大脑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啊，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啊、脑卒中、脑出血啊这种偏瘫这种病人，也是这个他脑血管病变之前也有很长时间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甚至有糖尿病啊，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啊，出现这种症状。但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病也是长时间的一些对脑部某一区域的损伤，主要是神经的细胞的代谢性的损伤和我们的一些缺血性的损伤所引起的这种症状。
10: 好，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会不会也代表着它特别的，不容易被发现，有点案件的这个意思？
3: 确实，这个情况呢，一开始确实不容易发现，很多时候呢就被耽误掉了。真正被发现的时候，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暗号型的疾病。另外呢，它是对大脑造成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叫暗号型脑病。
10: 谢谢关院长哈。所以这个疾病可怕之处就是它容易和中风混淆，而且

0: 它更危险，更隐蔽，它是暗箭难防的那种感觉。今天关院长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据说呢有18年的一个病程了，是一位老患者了。我们来采访一下，问问他经历了什么。掌声欢迎杜大姐。杜大姐您好，小心啊，好好，您好您好，来来我身边。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现在49周岁。
0: 49岁还很年轻哈、啊、但是据说您患上这个疾病已经有18年了。18年前最早的时候您感受到的症状是什么？怎么一步步发展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侧的手抖动，然后从是手腕往上支，再通面下扇，然后在右边这一侧，慢慢就通面全扇。
0: 一开始是没有当回事儿是吗？没有注意吗？听说有10年的求医之路，非常坎坷。
1: 当时也没太注意，觉得自己年轻，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
0: 哦，觉得是跟颈椎有关系。
1: 就每天扎针灸啊，又是什么做按摩什么的。哦，
0: 只是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针灸的方式，想缓解症状。
1: 效果也不行，随着症状越来越严重，一下子工作生活了。我这才注意起来。我们当地的医院，我几乎都看遍。
0: 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山东淄博的。哦，
0: 大大小小医院都去过了。可是这个症状是一直持续发展呢，还是有所缓解？
1: 反正当时那时候吃的那个美多巴，吃上药，就关电视，生活上，一些，家务活就慢慢的干不了了，
0: 比如说扫地呀、洗衣服都做不了。
1: 时间长了以后，到了，在没认识关院长之前，就几乎不能自理了。
0: 到什么程度？是只能躺在床上吗？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在关院给您治疗之前。
1: 躺在床上，翻身都翻不动。
0: 翻身都翻不动，就等于是我们经常说的植物人状态的那一种。
1: 下了床，下了床，自己转不个身来。只能扶着桌子上的。
0: 其实我们听到杜大姐说话非常非常的费劲哈，我们也很心疼，但又听到她其实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就已经完全在床上动不了了，甚至想转个身都转不动了的状态。非常痛苦。
1: 太痛苦了那日子。
0: 没事，现在挺好的，现在越来越好了。我知道他肯定曾经跟我们每一位一样，想干什么都能干，想说什么都能说，而且他还很年轻。可是他经历了非常非常痛苦的折磨，10年间啊，谁能想象，就是曾经鲜活的一个人，然后突然间躺在床上可能就动不了了，甚至不能说话，不能翻身了。我们现在看他说话都有点费劲哈，可是他又跟我们说，他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是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可能要完全变成一个植物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完全不能自理的状态。可是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会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说经历了什么，尤其是怎么找到病因的，而且怎么一步步治疗到现在这个状态，能来到我们养生堂现场录制的。谢谢您来到现场。
1: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杜大姐呢也很可爱哈，说谢谢。其实我们要感谢她，因为她来到现场，才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

0: 什么样的疾病，也许电视机前有很多曾经的杜大姐，曾经经历痛苦的杜大姐，和您相关一样的一些观众朋友，看到您的经历，他们也会更有信心。谢谢，谢谢您，先请回座，谢谢，谢谢，一会儿再采访您，慢一点，我们这有个台阶，对，不着急，不着急，慢一点。好，下一，哎，下脚，好，可以，请坐，请坐。那开场我们提到了，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和中风混淆的疾病，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很想知道说，哎，他一些症状真的和中风很像，他怎么区分呢？他到底是什么疾病呢？我们把关键的信息呢也整理好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首先我们说一点，我们经常说中风的高危人群就是高龄人群，年龄比较大的人群。其实呢，听说这个暗号型脑病呢的高危人群也是啊，年纪比较大的人群。那我们怎么区分啊？怎么知道可能是中风了呢？还是这种特别可怕危险的暗号型脑病呢？我们来看这个题板，请关院长结合这个题板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区分一下。好，首先来看，我们通过肢体步态啊，整体的姿态，还有发病的进程，来区分两者的一个症状区别。好，首先看第一条。
1: 其实中风呢和我们今天要提到这种暗号的脑病呢，既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首先呢，说一个这个年龄，这个年龄呢都是40-50岁的时候，50-60岁容易得这个病。我们知道中风的年龄呢大概是50多岁啊，特别的多见。而且呢，现在我的门诊上有很多很多的40多岁，甚至今天我看了3-4个30多岁的中风的病人，就是那个血压高，不应该不注意，然后就脑血管就出血了，缺血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不注意，血管也受影响，然后就梗塞了。所以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而我们的暗号型脑病呢，一般的出现年龄也是50-60岁，但是呢也有一些更早的病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就像我们这个杜大姐，她的真正的出现年龄是30多岁，她今年49岁，她从18-19年前就出问题，所以30岁多一点就出问题啊。我们两个的区别呢，第一个呢就是活动方面的区别，说怎么样去鉴别这两种疾病。第一个呢，我们知道中风啊，中风以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侧肢体不会动啊，一侧的僵硬不灵活，走不了路啊，偏瘫。但我们这个暗号型脑病呢，它也可以出现一侧的肢体僵硬不灵活，但两个有区别。如果从步态异常去鉴别呢，中风呢就是我们的脑出血、脑血栓以后的那种偏瘫步态，走路呢腿画圈啊，因为它这一侧的肢体，它是僵硬的啊，或者它是无力的，它走路只能拖着走。但一侧是好的啊，所以就是画圈步态，而且还有一些呢，这个胳膊是这样的，叫跨栏手加画圈步态，这个是中风的最常见的一种步态的异常。但我们这暗号型脑病呢，很多时候表现为起步困难、小碎步啊，走路停不下来。就是说它逐渐的就出现这种，哎，一启动的走不动啊，但是一走起来呢，就是哎这种小碎步往前冲
0: 啊，
1: 然后停也停不起来。
0: 好，一会儿我们会更加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再来看还有整体的姿态两者的区别。
1: 如果从整体的你去看病人这个状态来说，我们这种中风的病人，就是一边没劲儿啊，他容易往一边偏斜。对，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手脚活动，哎，一边是个正常状态，一边就是这种软的或者这种跨栏的这种状态。同时呢，有些病人呢，这个因为这边无力，这个肩膀是塌的，就是这边正常，这边是个塌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姿势会最明显。而我们这种暗号型脑病呢，它一般是一种前倾状态。
0: 好，我们再来看发病进程两者的区别。
1: 发病进程是最容易区分的。我们的中风啊，脑出血、脑梗塞的都是突然性的啊，当然不是绝对，但大部分是突然性的。就突然发现这个胳膊不会动了，或者不好使了。这种一侧甚至严重的话会出现双侧，甚至说不了话了等等的情况。我们这个暗号型脑病呢，多数情况是疾病逐渐进展，就像刚才我们的杜大姐说的一样，她突然发现这边不好使了，慢慢慢慢越来越重。

0: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会突然加重，啊，就像我们提到的，我们每周都会看到过一两个病人，就是突然加重的病情啊，就是和我们的中风非常难以鉴别，突然四肢僵硬，突然不会动了，啊，
1: 突然不会动了，就是
0: 对，
1: 可能前一天前几天还能写字，能拿筷子，但突然间有一天，
0: 突然就不会
1: 僵住了，
0: 都不叫突然有一天，叫突然有一个时间，
1: 一个时间，
0: 前一两。

0: 秒计算，甚至慢一点用分钟计算，就是和中风非常难以鉴别，就是特别的相似。所以说对于一些疾病来说，一定要找医生去详细的诊断，发现问题不要用既往的观点去看，就是到底是不是中风啊，是不是其他疾病啊，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有经验的医生啊，根据你的疾病的病史，根据你现在的症状和包括你的用药的情况，就容易给你把这个疾病做一个明显的区别。所以说对于中风和我们的脑病啊，一定要找相关的医生去看。
1: 明白。我们经常说，有时候专家说，这个患者打一进门进来，我就知道他是中风还是爱好型脑病，他是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可以通过他的形体，他走路的一个样态来判断。那也想请教一下丁主任，比如说如果是爱好性脑病啊进来的患者大概什么样，然后中风的人什么样，咱们站起来吧，给大家演示演示，怎么能一眼大概就能判断出来，给大家一个信号，让大家提高警惕。
2: 好的，首先说肢体活动上呢，一般来讲中风的肢体活动呢表现为一侧的无力为主，虽然它的活动不灵便，但它主要是力量差的表现。那么上肢呢成一个跨栏样的表现，下肢呢成一个伸直强直的一个伸直的一个表现，那么走路大概是一瘸一拐的这样来的啊，这样的
1: 偏侧的比较明显，
2: 偏侧的比较明显。那么在暗号性脑病里面呢，那么实际上病人来的时候呢，他主要表现的是全身的一种僵硬，即使他是一侧起病呢，他表现的也不是上肢非常典型的屈曲，而是全身都很僵硬的一种
1: 表现。全身僵，
2: 哎，他慢慢的走步很慢的走进来，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他不会一边的有一些严重的这个区别，
2: 有些病人呢可能会一边会有偏侧的表现，但是他主要是以僵硬为主，而不是以无力为主。
1: 哎，
2: 是这样的。那么在步态上来讲呢，中风的来讲呢，不对称性更强一些，它会表现为这侧的无力。那么这侧呢，那么一般来讲走路的时候会很拖，这样往前走之后呢，画圈之后呢，往前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脚尖是抬不起来的，往前走。然后他为了能脚尖抬起来怎么办？去画圈来走。让脚往外甩。那么对于暗号性脑病来讲，它的步态异常呢，一般来讲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启动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你说你开始往前走吧，它就刚开始动作会很慢很慢，然后才开始迈步走起来。而咱们的中风性的表现呢，它的好的这边腿不会很慢，立马它就能迈出去，
1: 能跟上。
2: 对，但是不好的这边腿它会比较慢的，这种成一个画圈一样的表现，脚拖地的一个表现往前走。对，在姿态上呢也是这样的。那么中风的病人呢会有往一侧倾斜，因为这侧力量差，它会往一侧倾斜，肩膀是往下掉的。那么腿呢，这边是虽然是强直的，但是它这个力量是差的。这个关节整个是扭曲的。那么暗号性脑病呢，一般来讲它会有一种前倾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它全身的肌张力高，那么它就会为了使劲维持住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那么它会有一个类似于往前倾的那么一个轻轻的一个表现。这样它的平衡才能维持的会比较好。
1: 明白。所以这个区分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先请坐下给大家介绍。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心里在想，哎呦，好像我的家人朋友有类似的症状，或者自己有相关的症状，很想区分一下。这个表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把这个最详细的表格给大家整理好，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我们把这个表格下载下来，好好的对照，或者家人朋友相关问题的我们转发一下，让大家关注起来。好，那我们再说什么人容易得呀，这个疾病那么可怕那么危险，再请丁主任再详细的总结一下。
2: 好的。其实这种暗号型脑病呢，就是一个跟年龄非常相关的一个以年龄为区划的一个疾病。那么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高呢，实际上它的发病的率也是逐渐上升的。以往的研究认为呢，65岁以上的人群的发病率呢是50岁以下这种人的发病率的5-10倍以上。那么根据我国目前的其实一个形势来看呢，到2030年，这类病的发病人群呢大概将有500万左右。
1: 500万。
2: 这样。
1: 那么以前呢，10年前或20年前以前的发病率还是低很多的。
2: 还是低很多的，因为咱们国家目前的老龄化其实是逐渐加速的一个状态。
1: 还是在强调老龄化哈，我们说这个年龄也是年纪越大越要小心，50岁以上的人群格外要小心。但是也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因为杜大姐就是30多岁就得了这个疾病，但是就觉得自己年轻。杜大姐刚刚我们说我还年轻嘛，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大病，我就去针灸一下按摩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刚才呢帮助大家来区分了一下它和 中风。

0: 之间的一些差别。另外呢，刚才关院长提到了都是大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脑内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其实区别非常的大。我们知道中风是血管的问题，而这个暗号性脑病它是脑的问题，它的病名叫什么马上揭晓。我们结合一个脑部的模型给您讲讲。好，大家往这儿看啊，这是我们的大脑，一眼就认得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暗号性脑病，它里面到底怎么了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来看这儿啊，一二三。好，天哪，黑了一块儿，大家看，这不是我们的大脑吗？但是有一条是黑的，这是暗号性脑病造成的吗？这个黑色的是什么？黑色的如果减少了又会怎么样？它代表了什么？关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样，我们这个暗号性脑病呢，其实就是脑子里边有一块区域有损伤，而这个损伤呢是潜在的，是逐渐的，所以我们叫暗号性脑病。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大脑中间呢这一块黑的区域，其实就是我们损伤的区域。在真正的大脑模型里边，其实它不大，这个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模型，它只有这个小手指头肚啊，就手指头肚这么大小。这一块发黑，我们叫它黑质。
0: 黑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存在，
1: 对，黑质呢是一个正常的存在。
0: 哦，
1: 它颜色呢正常的就应该是发黑的，
0: 正常的就应该发黑的。
1: 对，说为什么叫暗号性脑病？为什么叫暗呢？因为这个黑质是逐渐的损伤，它一开始发黑，然后慢慢这个黑呢就逐渐的变白。它一开始损伤一点的时候没有关系，10、20、30、40，甚至到50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症状。这个时候已经损伤一半了，但是呢你没有任何的表现，或者是你有一些轻微表现，你根本就不在意。一直到60、70、10、甚至80的时候，患者才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以看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脑子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大脑最上面这一层叫大脑，
0: 这一层，
1: 对，然后呢下边这个呢叫小脑，还有最重要的一块区域就是脑干。我们的黑质是在脑干里边的一个区域，就在标记的这个位置。这个黑质有什么作用啊？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结构。黑质里面的神经细胞叫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是干什么的？分泌多巴胺。你人体的活动、人体的表情、人体的情绪的变化，全跟多巴胺有关系。
0: 它指挥我们肌肉嘛，我们的
1: 全部都跟它有关系。所以说这个黑质是人体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成分，而最关键的就是黑质里边的细胞叫多巴胺细胞，
0: 就在我们大脑的这个中间里面的部分。
1: 中间里边，如果这样算，从眉心进去5厘米，从耳朵往中线也是5厘米，所以在大脑的正中间的位置，
0: 正中间
1: 就是黑质。
0: 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
1: 小的指头肚大小的一个叫脑的一个核，一个核团，颜色就是黑色的，所以叫黑质。
0: 所以我们一开始一看到，哎呦，这大脑中间怎么有个黑色呀？是这个危险的疾病造成的？不是，这个黑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指挥着我们干一切事情哈，都是靠它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1: 非常重要的部分，
0: 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原理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说把它形容成一种暗号型脑病，它暗在哪儿，号在哪儿，它真正的病名到底叫什么？我们一个个来揭晓啊。先说它的暗，
1: 说为什么叫暗啊？因为这个黑质的损伤是逐渐加重的。一开始我们损伤10%的时候，你任何反应没有。20、30、40，甚至50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头晕呐、这个肩背部疼痛啊，有一些便秘这种症状，但你绝对不会跟大脑联系在一起。
0: 明白，我先要干一件坏事，就是这个疾病干的哈。
1: 对，
0: 院长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挺恐怖的一点啊，这个疾病把这个黑质损伤了50%，大概我扯掉50%，
1: 可能没有太明显的反应。
0: 哎呀，
1: 再逐渐的进展，一直到70%到80%的时候，你才会有比较明显的症状。

0: 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僵硬啊、哦、我们的手的颤抖啊等等，这些就已经损伤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所以说为什么叫暗耗型脑病，暗就是逐渐的出现，逐渐的损伤、哦、你到发现症状的时候它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或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1: 损伤这么多了，但我们才开始发现它，它之前是有代偿吗？就是让我们感觉不到它已经损伤了。
0: 就是你大脑有很强的代偿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大脑有100亿个细胞、
1: 嗯、
0: 其实说我们真正工作的可能也就是1/10、
1: 嗯、
0: 就足够你用了，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它很多细胞其实是备用的，
1: 嗯
0: 啊，但是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你损伤到了70%-80%，它代偿能力已经跟不上了、
1: 嗯、
0: 症状也就出来了。
1: 明白。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别名里面有暗字啊，暗在哪儿了哈、哦、暗箭难防啊。我们看还有耗，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啦！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耗的意思呢，就是整个的人的一个消耗性的症状。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包括主持人，包括广大的听众也就知道了，这什么病啊？
1: 什么病？
0: 跟黑脂有关系，跟多巴胺有关系，跟多巴胺细胞有关系，出现这种哎这种包括我们的震颤呀、颤呀，包括这个僵硬的症状，
1: 嗯，
0: 这是比较常见的中老年人里边非常容易见到的疾病，叫帕金森病。
1: 帕金森病，大家听过的举手。应该每一个人都听过这个帕金森疾病吧，它被称为是我在不太了解它的时候就听说过，被称为是人类不死的癌症，就是因为它得了这个疾病太痛苦了。我们刚才通过杜大姐的这个描述我们都听得到，而刚才院长给我们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而且容易忽视的小症状，竟然和帕金森疾病密切相关。现在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暗耗性疾病就是帕金森疾病。那么它还有哪些诡异的不容易发现的小症状呢？其实呢也是它暗耗的原因，来给大家慢慢揭晓。首先听说它有嗅觉相关的一些症状，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嗅觉症状呢有1/3的人出现，而且很早出现。你比如说我真正诊断帕金森的时候是在5年甚至10年以后，在之前很多年就会出现这个症状，它是最早期症状。就像我们这个黑脂啊刚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出现20%-30%问题的时候，它就可能一出现，就表现为什么表现，就是你闻味闻不着了。你比如说你做饭你闻醋啊，对吧，你闻酸的呀，闻什么味儿你闻不到了啊，这个时候呢就说哎呀我鼻子怎么闻不到了。很多人不会太在意的啊，闻不到了，嗅觉减退，我们最常见，但它就减退嘛，也不太影响日常生活。但是呢这个在1/3的帕金森病人里边出现，而且是早期症状。
1: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症状，这个症状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很多人有肠道相关的症状。
0: 肠道症状的时候呢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便秘，大家知道便秘太常见了、很多人有，几乎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
1: 是啊，
0: 但这个便秘呢比较顽固，这个便秘的时间段呢也经常会早于帕金森病的核心症状，也就是在你真正的出现运动不好僵硬啊颤抖之前就出现，
1: 很早的症状、
0: 所以这个嗅觉减退和这个我们的肠道的便秘啊是最容易出现也是最具有一定特色的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
1: 还有一个症状是和睡眠有关吗？
0: 帕金森病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症状呢、就是睡眠障碍、就是睡不好，晚上特别容易醒、还容易做噩梦，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出现，但是帕金森病人特别容易出现。其实除了这三个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啊、这几个当然是印象最深的，因为每个问病人史的时候都会问这几个症状、而且几乎病人都有，或者至少有1/3的病人有、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出现一些比较少见的症状、比如说脚趾头疼、就是脚趾头疼，
1: 有一个病人来，还是一只脚、
0: 就两个脚趾头疼。我有一次来病人来就诊、他就告诉我他脚趾头不舒服。他以什么来就诊呢？以周围神经病来着。因为我们看周围神经啊，说周围神经病，你是脚趾头疼，你来。

0: 帮我看看吧，我跟他聊了半天，我看了半天脚趾头，我也没看出问题来。最后我跟他详细的去沟通聊聊聊，才发现啊，他这一个腿走路也不太好使，而且走路走不动，走得慢。
1: 嗯，
0: 啊，我才沟通，原来他可能是帕金森病的早期症状，就是脚趾头有问题。另外呢，还有的病人呢，就是疼，这个腿啊，这腿疼，腿怎么疼？抽筋疼。
1: 一条腿、
0: 哎、这一条腿抽筋，就简直疼得要死要活的，就是一疼就半小时，一疼就半小时，这腿抽筋、哦、他其实自己知道，哎呀，我这个病啊，我就治也治不好，吃药也不行啊，最后怎么给他改善了？
1: 嗯、
0: 哦，做手术改善了。他吃药就是对症治疗的药啊，就也没有效果。
1: 嗯，
0: 最后用手术改善了，做完手术以后就不疼了。
1: 这种人他吃止疼药好使吗？
0: 嗯，不好使，一点都不好使。还有肩背不疼痛的啊，这个肩呢、啊、就好像这个锁住似的。
1: 哦，
0: 哎呀，这个又沉又难受，感觉不是自己的。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呢也是常见的我们这帕金森病的症状。
1: 哦，
0: 其实更多见的一个症状，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提一下的，就是没劲儿。
1: 没
0: 感觉，没有力气，没有情绪，
1: 嗯
0: 啊，就是干啥都没有欲望。
1: 哦，
0: 其实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的核心原因就是跟我们的多巴胺有关系。多巴胺是一种最好的情绪价值这种体现的这种物质啊，就是我们的叫正能量的物质。
1: 嗯，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患者王连喜叔叔。王连喜叔叔啊，据说他的一个症状是刚才我们都没有提到过的症状，我们来采访一下啊。
2: 患者的哪个意想不到的症状让所有人都感意外？广告之后专家为您讲解。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啦！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王叔叔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
6: 63。
1: 听说您有一个症状很特别
6: 啊。对，我的症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走24小时的走，
1: 停不下来的。想走吗？还是
6: 我不想走？
1: 您具体说说。
6: 我每天走10万多步，就想停那儿，就停不下来。
1: 如果这个时候家人给你摁在那儿不让你走，你会怎么样？
6: 你别松手，松手我就没了，我走了。我夜里跟着巡逻队走，24小时的走。
1: 那人会晕倒啊，太困了。
6: 没有，
1: 受不了。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6: 吃安眠药的话，吃一片能管20分钟白天。
1: 所以这个持续不停的走，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6: 我呀，从那个刚开始犯，一直到我治好了，这个3月这个期间，我走掉了60斤肉，205斤走到150斤。
1: 这一段时间怎么过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

0: 人必须得走，
1: 你得停不下来，在屋里头待着也得围着那个桌子沙发在这几个屋里转，做完饭了吃饭，我端着饭碗围着桌子转吃，
0: 太痛苦了。因为他控制不了啊，那个区域指挥着他就必须得走。刚才院长提到的这些症状您有吗？比如说嗅觉方面的。
1: 有，我便秘的时候五六天六七天才接一包大便，完了嗅觉呢一点一点就没有什么嗅觉了，突然之间上厕所接完大便闻不见。你赶紧用水冲了，不冲能闻见吗？闻不见。
0: 好，谢谢您哈。我们也来问一下关院长，他说到了我们这位王叔叔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症状，这个症状我们都很难理解，他说他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走停不下来，这个是怎么回事？
2: 这个是帕金森病的一个比较少见的症状，这个叫不宁腿。就是腿不安静，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但它呢是24小时，而且很多人呢就腿不舒服啊，愿意动一动，但是他这个症状呢是不停地走，所以是比较少见的，不太典型的帕金森症状。
0: 王叔现在的状态不错哈，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治疗会详细介绍。我们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表示感谢，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谢谢，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可以哈，有点沉难好啊，谢谢，请坐请坐。那现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我就提到了，现在这个季节是秋冬的交替的时节，我们知道中风呢是有时节的相关性的哈，秋冬季节是它高发季节，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帕金森，那它有季节的相关性吗？院长，
2: 这个有可能，因为帕金森病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会出现了卧床这种程度，卧床以后呢心脑血管病肺病的情况就会容易多发，特别容易肺炎啊，冬季啊，像这种比较寒冷的季节，确实容易出现包括一些心脏的情况啊。如果说帕金森病本身没有季节性，但帕金森病的一些继发症状，包括心呐、肺呀、的继发症状，容易在秋冬季节加重。
0: 现在进入秋冬季节了，刚才我们采访的杜大姐呢，其实找官员已经看了8年的病了，而且呢，每到这个季节，就是秋冬交替的时节，都要来复查一下。这样，我们把杜大姐和她的家人再次请上场。今天呢，其实是杜大姐的爱人陪她来的哈，我们叫张大哥，张大哥你好。其实现在杜大姐来到我们养生堂现场，能站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他经历了什么，经过了什么样的治疗，然后他的转变，您来介绍一下。
3: 来的时候嘛，他就是四肢也很僵硬，就不行了，那个嘴角也不能动了，那眼睛睁得挺大，四肢也很僵硬，
0: 就只能躺在那里。
3: 对，就是行动也不行，就是就非常痛苦。动了手术以后吧，他就是身体嘛也还好了，就是
0: 对，他刚才走上来，因为我第一次去扶他，第二次他就自己走上来，然后迈台阶呀、什么的，走路都没有什么问题。
3: 对，他就是最起码生活也都能自理了，就是人接力就能吃上饭了，最起码也能。
0: 以前吃不了饭吗？
3: 对，以前的吞咽也不行。
0: 因为这个吞咽需要肌肉。
3: 对，他就是各方面机能都好像瘫痪了一样，非常痛苦那种，你看着去。
0: 来，杜大姐想说两句现在的一个变化。
4: 我特别感恩

0: 不能死你到现在那个干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能够出入自如的，我感觉真的非常感谢班主任，是他让我重生了。
1: 给杜大姐掌声。

0: 疾病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特别渺小。无论曾经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经历了什么，你有多年轻，疾病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和命运抗争。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专家团队，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关院长，送给丁主任。其实看到这里，看到杜大姐来到现场，然后甚至能说感恩的话了，她自己走过来，她说她能摘菜了，她能做家务了，其实也是我们专家特别幸福的时刻，是不是？
1: 对。
0: 包括我们也很好奇，今天我们请到两位患者嘛，有杜大姐，还有王叔叔，为什么他俩的这个状态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我们要预防的话，我们要注意什么？尤其是这是一个老年人高发的疾病，我们怎么保护好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黑色的区域呢？马上揭晓哈！我们也再次掌声感谢杜大姐和她的爱人，谢谢，谢谢大哥，我们送上养生堂的健康礼物，祝愿您越来越好。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谢谢，谢谢杜大姐，谢谢，谢谢您。好，来，慢慢的可以回座了，掌声感谢，谢谢两位。也想听一听王叔叔做的什么样的治疗，他们之间为什么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帕金森病分轻中重，也分早期、中期、晚期，都是中期。中期这个时候呢，就是药物治疗的效果已经很不好了。而这个时候呢，这种疾病呢影响了他的生活，影响他的工作，就是日常的这个包括劳动可能都完成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病人做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叫 DBS， 也叫脑起搏器的电刺激手术。而这个手术呢，是目前治疗帕金森病最核心的治疗方法，近乎是无可替代的。到了中后期，就是我们通过微创的定向的方法，在脑内的这个黑质的附近区域，然后给它植入两根这种微电极，然后给它用一个电池供电，供微电流，产生一个磁场，就刺激这个病变区域，就这个黑质区域呢，产生我们新的这种多巴胺这种物质，然后再供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去应用，而且它的持久性非常好，安全性也非常好，
0: 明白？
1: 所以说疾病呢，还是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明白。所以杜大姐虽然现在来看是很幸运的哈，她现在恢复得很好了，可是她前期拖了10多年之久啊，一直没有治疗。可是王叔叔呢，他等于是发现得快，治疗得快，所以恢复得也快。
1: 对。
0: 另外呢，说到这个疾病，我们早发现以外，我们也希望日常生活当中更好地保护我们大脑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黑质的区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关院长身边呢有一个我们大脑的一个剖面图，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1: 这个呢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叫切面图，就是竖着切的一个切面图。
0: 这样的。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血管很清楚，我们的脑干也很清楚，我们的黑质就在这个位置也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黑质的位置它非常的深，它深的话血供就不容易达到，而且都是一些小血管，所以这一块是容易引起缺血的一个位置。第二个呢，就是黑质，因为它位置小，周围的血管比较细、比较小，深的情况下，周围的结构就对它的营养支持相对比较差，所以它对缺血现象的耐受能力还是比较差，跟其他区域比起来就有区别。另外呢，就是我们这种血管的供血的波动，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血压波动特别大。你比如说我的高压和低压差别只有20或者30，你比如说60岁的人呢，差别可能有50。这种血压波动大的时候，也容易引起这种血管的损伤。这几个因素呢，就是血管相关的因素呢，就是导致了我们这种病人容易出现黑质的一些异常的情况。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去保护我们的黑质呢？第一个，我们尽可能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把血管保护好，我们的黑质就可以更健康的去存在，给我们去服务。
0: 所以稳定的脑供血、充足的脑供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关键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脑供血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准备了几个测试。

0: 测试。
1: 这我们这个测试呢，更多的是测试供血不足所导致的帕金森病的相关的表现症状。第一个呢，就是最典型的震颤的症状。我把手伸开，然后我看一看我的手有没有颤抖的症状。你自己可以观察啊，自己可以感受。另外呢，边上的同事、朋友或者医生也可以帮你去看有没有抖的症状，这个非常关键。第二个呢，你可以把手放下来，放在膝盖上。我们现在是桌子，放在膝盖上，你看一看它有没有震颤的症状，有没有抖。如果这个手非常稳，没有震颤的症状，说明至少帕金森病这个颤抖的症状你是没有的，这方面就排除了。
0: 有时间要求吗？要看多久？
1: 你其实放5秒、10秒就够了，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
0: 我们王叔叔还有杜大姐都特别特别稳。我们今天现场没有吧？有人发现自己手抖了，您抖了？您再腾空我看看。哦，你看身边人都指向这个大姐，说她手抖了，她真有点。院长，您看看她有问题吗？
1: 另外呢，这个抖呢，除了看一些静止的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东西吃个物。你拿起来你看一看，或者你放这儿，这样放这个姿势看一看啊，这个右手我看一下，反过来啊，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很轻微。你平常说吃饭的时候影响吗？啊，你拿着这个看看，我看一下啊，确实有一点点
0: 哦，有抖。
1: 他拿筷子的时候可能会更明显，拿筷子右手拿，就越精细活动的时候可能影响会越大，拿勺子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是吧？好，但是您确实不是帕金森啊，
2: 谢谢，
1: 放心。
0: 谢谢官员，你看这样就心里踏实了。如果有问题的话，拿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1: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帕金森的抖一般就这样这种状态，
0: 他手腕也跟着，不是光手，
1: 就是这样啊，就是俩手就这样抖
0: 啊，
1: 帕金森病的。另外呢，这阿姨这抖呢，她是比较轻的。你看她放的时候挺好，她拿报纸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抖。其实严重的时候她会这样，啊，就拿不了东西。
0: 嗯，
1: 她不拿东西倒还好，一拿东西就这样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这种震颤，就是阿姨这种不是帕金森病嘛，她吃饭吃不了啊，特别是用筷子用不了，用勺子使劲的拨。有的时候用勺子的时候就使劲的敲那个碗，梆梆梆梆梆敲那个碗。
0: 哦，啊，
1: 所以震颤也分好多类型。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个测试呢，就是你的叫僵硬的测试，或者叫张力的测试。你可以看见我们大家的手啊，这样活动起来非常的灵活，
0: 嗯，
1: 非常的灵活，对吧？你这样的也很灵活，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问题，
1: 就是很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帕金森病人，你让他转，他就这个手，比如说这样转，这个手就很僵硬。
0: 就有一只手可能转不动吗？
1: 对，有一只手就
0: 有一只手灵活，有一只手就秀住了。
1: 另外呢，你让他这样伸直，他这个就不行了。我们这样的可以做，他这样他就僵的。
0: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啊感受一下这些症状，自己有没有。那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些症状测试非常非常的多，也很详细，我们也整理好了。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咱们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测一测，看看有没有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情况。既可以啊，我们知道了脑供血不足，我们可以提前的保护我们的血管，防中风，也可以防今天我们说的帕金森疾病。
3: 能够养护到大脑的一道经典名菜，藏着忘不了的老味道。广告之后，一起学做起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请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茯苓门，茯苇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啦，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帕金森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道健康美食，锅塌菜。锅塌菜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好吃，味道很浓郁，怎么能够保持那种老味道呢？今天大厨有一个绝招。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茯苇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说到锅塌菜呢，是鲁菜独有的技法，很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很喜欢吃啊，所以要问一下大厨了，这锅塌菜它的制作方法和口味上有什么特点？
2: 是先煎后烧，烧出之后呢更有味道，而且呢肉质呢又比较润滑，适合呢老年人吃。
1: 好，听说呢今天的营养方面也了不得啊，王老师。
3: 是的，今天的这道菜啊，咱们用到了一种关键的食材，这个食材里面可是有保护大脑的双高食材。
1: 嗯，又能保护大脑又特别好吃，锅塌菜今天要做什么呢？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锅塌三样，另外呢食材呢是有所升级，更有一些复合味，还原老味道，其实中间有关键的一步，一会儿呢再告诉大家。首先呢，我先把面粉给炒一下。
1: 这一步是为了什么呢？
2: 炒熟了以后它就有香气，这样的话把面粉呢再裹在咱们这个锅塌这个菜上面，这个香气十足。
1: 就那种香气复合香哈。
2: 对，
1: 具体用在我们食材的哪一步啊，我们慢慢来看了。接下来要问一下马老师，马老师说了今天的菜还不简单，除了好吃呢，哎，还能保护大脑，关键是还有双高营养素，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今天这个食材呢，它是富含了卵磷脂还有胆碱的。我们都知道卵磷脂呢对于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呀、稳定性呀、修复受损的细胞膜呀，都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其实卵磷脂还能够去调节像血液还有肝脏的脂质代谢呀，然后调节我们的免疫还有肠道，共同来去发挥了一个营养和保护神经的作用。
1: 太好了，所以我们很期待哈，到底是什么食材富含这么好的营养素，保护我们的大脑。那今天除了我们推荐的健康的食材和营养素以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宝藏的小视频啊，可以测试您的大脑是否健康，赶紧来测一测，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您就可以获得这个视频了。我们跟着做起来。随着大厨啊炒这个面粉，就闻到了那种啊面香味儿。
2: 是，
1: 大概要炒多久？
2: 炒成微黄可以出锅了，咱们面粉呢就炒好了。咱们做这道锅塌三样，关键是选肉。我选择呢是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肉，我们再打开切片啊，给它切多大呢？切成1公分左右的厚片，这个肉非常的这个润滑，哎，有弹性。而且呢又有一点淡淡的这种香味。
1: 大厨今天选用的是中粮加家康亚麻籽猪里脊肉，它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脂肪酸配比很均衡，阿尔法亚麻酸在体内能转化为 DHA， 唤醒脑活力，也需要它。加家康亚麻籽猪肉口感软嫩一嚼，再搭配上鸡蛋和豆腐，香味十足。双6倍营养，好肉好吸收，轻负担，家人吃更安心。
2: 咱们切成这个1公分这个厚片以后啊，咱们把这个肉片呢给它改一下这个十字花刀，因为这样更容易入味，又软又滑。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咱们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哎，咱们给它调一个干粉，给它调成这个1:1。咱们传统的呢其实只蘸淀粉，为什么要用面粉呢？刚才我给大家也操作了，先炒，其实面香味更足一点，这样的话是

0: 增加了咱们烧的时候的一个香气，不容易让它脱浆。和匀以后呢，咱们把豆腐和咱们鸡胸肉还有猪肉裹上粉。
1: 常规的做法可能只是打上一点淀粉，但今天呢我们加入了炒香的面粉，它这个香味会更浓一些，更适口。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来选择这个蘸粉。那想知道这一步是不是您说锅塌菜肴好吃的关键一步啊？
0: 不是，具体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大家可以先期待着我们先操作起来。
0: 蘸完粉以后，咱们给它捞出备用。咱们接下来锅中倒油。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首先咱们先下肉看这个蛋液下了之后，轻轻的一煎。
1: 这个大厨先把我们煎制食材。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保护大脑吗？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样素胆碱，说它也能保护大脑。
2: 胆碱呢，它作为神经递质合成所必需的一种物质，所以对于神经信号的传导过程是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因此呢，在摄入充足的一个胆碱情况之下，它对于神经还有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么什么食材富含卵磷脂和胆碱呢？很期待，我们马上就要揭晓了看看今天怎么用到它。我们看锅里的食材呢，裹了蛋液一煎，这个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这就是锅塌菜肴非常关键的一步一定要先煎出香味，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的食材是要全煎熟吗？煎到什么程度？
0: 咱们就是煎成定型，咱们煎成两面金黄就可以了，可以倒出来。
1: 喜欢锅塌菜还是因为它那个汁儿特别的浓郁，
0: 对，
1: 非常的鲜美。这个汁儿的制作也很关键啊。
0: 对，今天这道菜的关键一步马上就要揭晓了。首先呢，我提前做了一个油第一步咱们先倒一点点。这个油呢是属于做这道菜的这个提香的关键点，也是还原老味道的关键点。
1: 这个油肯定是提前处理过因为一入锅就闻到特别香的味道，
0: 是吧？加入一点油之后，葱姜蒜炒香之后，咱们加入一点点料酒，咱们加入一点水，咱下入咱们煎好的山药调一下味道，盐点入2克的白糖，加一点生抽提鲜。咱们现在呢就是调成小火，慢慢的给它烧制3到5分钟。
1: 好，烧的过程当中呢，赶紧来问一下马老师了。刚才提到了今天保护大脑有卵磷脂和胆碱，特别好奇他们怎么协同作用的，关键是什么食材富含它们呀？
2: 卵磷脂和胆碱呢都是保护神经非常好的营养素。第一个，它们两个呀能够去减轻神经的氧化损伤，然后减轻神经毒性，尤其是这个作用在那些个睡眠不足的人之中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此外呢，其实它们还有一定的调节血脂的作用，减少脂质沉积还有减少像血胺呀、尿素氮呀等等一些神经毒物的一个沉积，共同的去发挥一个咱们保护神经的作用。
1: 又能保护大脑，又能调控血脂，那我们想知道什么食材富含它？
2: 其实这个食材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种食材，也就是咱们的鸡蛋。我们是比较建议就是每天尽量的还是去食用一个鸡蛋的，而且呢不要去丢弃蛋黄，因为这个咱们说的很好的营养素呢是存在于咱们的蛋黄之中的。
1: 你看看这么简单的、这么熟悉的食材有这么好的保护大脑的作用，鸡蛋我们要吃起来了。刚才我们锅塌这道菜的时候也就是蘸着蛋液来煎的，有很浓的蛋香味，好像马上就要出锅了，但这时候我们得赶紧问一下了。今天锅塌菜要想好吃，大厨说了有关键一步，那关键一步的油到底是什么油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6: 佳佳康。
1: 来问一下大厨，这关键一步的油是什么？
0: 关键的一步油呢，其实我呢是用香油和花椒给它提前炼出来这个油，而且。

0: 那花椒又能去腥，香油更有浓郁。咱们烧了3到5分钟，先勾一点点芡，咱们要第二次放油。
1: 哎，第二次用这个香油熬的花椒哈，
0: 对，
1: 花椒香油，
0: 哎，对，
1: 香上加香的油，出锅点一点儿，哎呀，真好闻啊！锅塌三样就可以出锅了，色香味俱全哈。你看这三样，有豆腐啊，有肉啊，非常非常浓郁的味道，然后肉质又非常的软烂，最关键的是它里面啊有富含软磷脂的鸡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用它来保护大脑。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我们地坛医院常年给我们医务工作者配一些医院的特制代茶饮，有一款疏肝润燥效果特别好的，这就是我们有着保密配方的乌梅饮。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家庭改良版的乌梅饮，在处暑燥湿交针之际，如果您家里的老人面临体内湿浊堆积、肝气不舒，同时秋燥耗伤津液，口干、皮肤干、胸闷腹胀、睡眠差等问题，可常备这款乌梅疏肝润燥饮。七味食材分别是乌梅、玫瑰、陈皮、麦冬、茯苓、干山楂和鲜玉竹。玉竹非常贴合处暑时期老人的体质，不同于普通的麦冬沙参，它养阴同时还能兼顾舒缓胃腑，不寒凉。您要为老人买玉竹时，建议用鲜玉竹效果更佳。鲜玉竹水分足，滋润之力更柔和清润，生津缓燥效果优于干玉竹。而干玉竹经过烘干，养阴力度强，但容易偏滋腻，脾胃偏弱的老人喝多了容易滞胀。这副汤饮用红、白、黑三色食材配伍，润燥不滋腻，祛湿不伤阴。这七味食材的用量如何？到底怎么做成家庭版的乌梅饮？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5: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6: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7: 证据你不认。
5: 全新阵容集结，
8: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5: 铸就滚烫惊魂。
9: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5: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单啊，
2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十里钢城百年炉火，
26: 就是铁水流出的地方。
2: 石景山正翻开全新一页，在首钢园里，西焦塔弥漫咖啡香气，百年炉体续写科幻篇章。
27: 中国当下最时髦的科技科幻的场景，
2: 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敞开玩》，本周五20:20带你走进石景山首钢园，见证这座城从锈带到锈带的华丽转身。
28: 北京敞开玩。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的需求。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有关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3: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4: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整个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的1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了1259具遇难者的遗体。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那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0: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方面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2: 报道说，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另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三号早些时候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三号就其此前声称没有美国人在美伊战事中死亡的言论道歉，承认已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
2: 卢特尼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我说错了，我们有18名军人丧生，对于这些家庭我感到悲痛，并对他们的损失深表歉意。我当时想的是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那次行动中没有军人死亡。此前一天，卢特尼克在接受采访时曾声称没有美国人在美伊战事中死亡，而采访中并未提及委内瑞拉。路透社报道称，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2: 普京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冲突和平解决。普京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3: Те, кто отмалчивается, те, кто не обращает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имея в виду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западных союзников Украин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Ну, а как же? Ну, а как же это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другому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трактовать.
2: 谈及俄美关系，

普京表示，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于2015年开始举办，本届论坛1号开幕，为期4天。

0: 困境。
1: 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这20艘舰艇搭载大约20,000名美国海军士兵与海军陆战队士兵，后勤压力十分巨大，每周需要大约42万份餐食以及约800万加仑的燃料，也就是约2.5万吨燃料。报道称，美国海军此前在中东多地修建了后勤补给基地，但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的首日，也就是2月28号，伊朗重创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关键后勤补给基地。该地区其他能够停靠航母或补给舰的港口同样处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范围内，现已无法使用。如今，美国海军的补给舰只能被迫航行数千公里，前往位于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获取补给物资，补给线大幅拉长，并且美国海军舰艇在接收补给的过程中存在着作业风险。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说，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而在这类情况下，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如此迅速直接的动用。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中30.8%存放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各存放18.5%。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去年10月底以来，该行已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还表示，美国关税威胁冲击加拿大经济复苏前景。
2: 加拿大央行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该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央行同时指出，该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不确定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此外，美国的新关税以及进一步采取关税行动的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加拿大央行预计，美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加拿大央行将评估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和通胀前景，并准备在必要时调整货币政策。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2: 该事件由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他1号说，自己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该暗网声称拥有超过1.53亿份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以及超过1000万份身份证件，以及数百万张旅行证件等。克雷布斯与其中的9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并且该网站的数据处于实时更新状态。克雷布斯还说，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业内人士称，先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驾照泄露事件，这将对个人及国家安全构成切实风险。
0: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的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美国低风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绝对不接受在日本领土上部署低风系统。低风是中程导弹系统，可发射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在日本北部部署 对俄罗斯威胁很大。美国拉拢

0: 日本部署中导武器意欲何为？俄罗斯又将如何反制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美国陆军低风系统借在日本演习之机部署到北海道，其火力打击范围可覆盖触达俄太平洋舰队母港和战略核潜艇基地。低风系统可配合支援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日本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进行联合作战。因此，美军在日本部署中导武器令俄罗斯十分愤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反制美欧和日本的导弹布局，俄罗斯的办法是转守为攻，部署更先进的导弹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进行回击。其一，北方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卫舰核潜艇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制衡美欧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和舰队，瞄准美日在亚太的火力阵地。其二，用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突防能力更强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瞄准低风系统阵地。可以预见，俄罗斯与美欧、日本之间的导弹博弈将变得更加激烈。81年前的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的彻底失败。今天，日本借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之名，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北海道。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演习之用所能解释。近年来，日本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修改安保政策，试图获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其军事动向早已超出专属防卫的范畴。俄罗斯的愤怒反映在意料之中，但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不仅仅威胁俄罗斯远东安全，更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隐患。
2: 来关注俄乌冲突。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称将对德方的反俄举动予以强硬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2号通报，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完全是凭空捏造。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及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强调，柏林方面故意采取公然挑衅行为，其目的是加剧俄德紧张局势，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毫无根据。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表示，德方此前宣布的制裁措施标志着德俄关系前所未有的恶化，必将引发后果。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9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日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俄方将关闭德国歌德学院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心。此前，德方指认俄方涉莱比锡机场袭击，并关闭了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和俄驻波恩总领馆。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此举是故意为之。在德国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后，俄罗斯将关闭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的德国歌德学院文化中心。 俄罗斯方面还表示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可能包括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5: Folgende Maßnahmen habe ich in Absprache mit dem Bundeskanzler angeordnet. Das russische Generalkonsulat in Bonn wird zum 18. September geschlossen.Der Vertrag über das russische Haus in Berlin wird gekündigt.
4: 据德国媒体报道，莱比锡机场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韩国政府三号宣布，将从2027年开始，把350多个公共机构从首尔都市圈迁至世宗市。此外，还计划于2029年8月前在世宗市设立总统办公室，2033年前在该市建成新的国会议事堂。
4: 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表示，这些措施旨在帮助政府应对人口、资本、企业和基础设施高度集中于首都圈的问题。在首都圈不堪重负的同时，韩国其他地区则面临人口下降的问题。根据韩国政府声明，政府将于2027年上半年开始将中央政府机构迁往世宗市，将优先考虑规模或搬迁影响最大的机构。韩国政府将寻求修改管理世宗市发展的法律，允许目前被排除在搬迁范围之外的部门迁至世宗市，其中包括司法部。检察机关和国家警察厅将在新总部大楼竣工后搬迁。据了解，这将是韩国公共部门第二轮大规模搬迁。2012年至2021年，韩国已有43个中央政府机构迁至世宗市。
2: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于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6: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2: 韩国科学技术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发出一种名为 Sweep LED 的人工智能技术。用户仅需在一部智能手机上加装低成本 LED 外壳，即可检测隐藏摄像头。该技术有望帮助用户在酒店房间、卫生间等日常空间中防范非法偷拍，保护个人隐私。
4: 这项人工智能技术针对隐藏摄像头的滥用开发，采用全新的光学分析思路。研究团队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对多光照角度下反射的运动轨迹与形状变化进行比对分析，从而区分普通反光与镜头反光。传统方法依赖人眼寻找亮点，这项人工智能技术则通过对跨帧反射模式的时序分析，识别潜在目标，并结合多角角度检测结果提升可靠性，能够更准确地发现隐藏在充电器、时钟、遥控器等日常物品中的摄像头。在真实环境评估中，研究团队选取30件可能出现在实际场景中的物体进行测试，检测准确率约为94%。单件物品检测耗时不到5秒。附加在手机上的 LED 外壳核心部件成本低于7美元，具备成为用户可负担消费级检测工具的潜力。
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7:2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好的，今天早晨啊，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可以说非常的不错，远处的西山呢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气温是在21.6度，平原大部分站点气温呢是

0: 是在17到20度之间，而延庆站点依然最低，现在是在15度上下。今天白天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那么入夜后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9.2度、东经128.1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
3: 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1: 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仙游县龙华镇9月2号20时至9月3号11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17毫米，土壤含水量高，江河水位高，降雨叠加致灾害风险加大。那当地党员干部持续排查危房，巡查边坡，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
4: 9月3号上午，在龙华镇金溪村松柏杨坝边小组，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出现险情后，仙游县龙华镇党员干部立即对倒塌房屋周边开展排查，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及时进行转移。截至9月3号16时30分，共撤离5户7人。当地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和值守，对沿溪低洼地带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5: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也有一部分人在村部待命，不停地在那边就是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6: 视线转回北京，今年8月，北京有一辆神秘的私家车频繁出入居民区，它不是代步工具，而是移动的火药桶。夫妻二人私自改装了800升的油罐倒卖柴油，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2个月流水10万多元，获利2万。这小聪明换来的不是捷径，而是刑事拘留。
7: 这个车是嫌疑人的私家车，利用私家车改装了一个800升的油罐，可以看到这个罐体啊。还有，这是它的油泵，利用油泵去加油。我们看后备箱吧，
8: 后边挺大的。
7: 对。
8: 哦，这能看见，这是什么表？
7: 这是它的油表，能够记录它这个柴油量多量少的一个油表。这个油罐罐体能看到它四周是焊接而成的啊，其实它的密封性是非常不好的。行驶路中，它这个柴油的挥发啊，停经在居民小区、住宅、村落，那么它这危险是非常高的。
9: 这是一辆改装的黑加油车，北京的8月酷热难耐，这辆满载柴油的私家车没有任何安全防护。为了找到这辆车，良乡派出所民警开展了大量侦查工作。
7: 这个就是油库所在的工业区，当时我们在这个道路两边停放的机动车，包括两边村众停放的机动车，包括还有很多车辆，它是长期停放，盖着这种车膜，我们就挨个掀起来，看看车身颜色和车牌号。
8: 对，都排查了，
7: 我们都是挨个看的，挨个去看后备箱有没有加装油罐的情况，能够闻到这个柴油的气味。
9: 2026年8月12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良乡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一辆全车贴多层深色隐私膜、散发浓重汽油味的轿车经常在居民区出没。为了排除隐患，民警连续3天不间断排查了事发地周边上千辆轿车，终于锁定嫌疑车辆。
7: 这个是嫌疑人正在停车的画面，是我们追踪到他家居住附近的停车场，在村内的主路，他正在停车，距离这个周边车辆居民都比较近。这是嫌疑人从车中下来返回他居住的胡同里边，一个坐在主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在

0: 这个返回家中时候，两个人同时下车，因此断定啊，他们是两个人去出去行动。行动时间一般都在夜间22点左右，他驾车从停车场离开，这个时候他就是去给其他人售卖柴油，为别人加油。早上8点加完油，然后回家休息。你看，现在他回家了。
1: 民警介绍，嫌疑人是一对夫妻，通过改装私家车倒卖柴油非法牟利。民警通过摸排掌握二人租住在一个村庄的出租房内。
0: 他家应该就是在这儿，我看围着翻窗户再出来。咱俩先进去。
2: 哪个窗户？
0: 这个窗户。
1: 2026年8月16号上午8点多，民警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来到嫌疑人的暂住地展开收网。
2: 你老公在吗？
3: 睡觉呢。
2: 哦，你叫我，
0: 他们进去吗？
2: 你这屋里的油味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在刚才油库，我们送货呢。
2: 送什么货呀？
4: 就是拉柴油啊。
2: 给谁拉柴油啊？
5: 往工地给他配送的。
2: 往工地配送？
5: 对。
2: 往配送，你是有相关的运输资质还是什么呀？
5: 咱是那个油罐车啊。
2: 油罐车呢？
5: 在油库。
2: 我们既然来了啊，问你这些事儿，你也应该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门口那辆比亚迪是不是你们的？早上是不是开着出去了？车上是不是有加油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是正规的运油车吗？
5: 那不是。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嫌疑人樊某交代，早上刚刚去工地倒卖柴油回来，为了掩人耳目，夫妻俩每次都是晚上出动，早上回暂住地，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了过来。
2: 去过几回啊？
5: 就今年我开油罐车去过几次，开小车去过几次。
6: 就是说你们俩搭配着干。
2: 那车是你自己改的还是怎么着？
5: 自己改的。
2: 你要是从油库拉的，你为什么要用那小车啊？有什么区别呀？
5: 不是，我想着小车方便。
2: 怎么叫方便？
5: 油罐车不是白天不让跑吗？
2: 小车往那一停，然后拿车上那个油枪什么的就给它加进去了。
5: 刚开始我是用油罐车送的，油罐车不是跑车费用高吗？
1: 樊某说，正规油罐车运送柴油约束多，成本高，为了省钱赚取差价，他跟妻子铤而走险，将油罐车内的柴油抽到改装的私家车内进行售卖。想起家中等待的孩子，两人十分后悔。
2: 挣了多少钱了一共？你总得有个数啊。
5: 总共大概就送了10来万块钱的油吧。
1: 短短2个月时间，流水10多万元，非法牟利2万元。夫妻二人是如何获取正规柴油，再进行二次倒卖的呢？
7: 在网上挂靠了一家外省市的运输公司，和那家公司的资质去这个油库加油运输柴油。
8: 他那一大罐车能给他这自己小罐能加多少次？
7: 大约10次左右。
8: 平时他这个业务多吗？
7: 业务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原来嫌疑人樊某名下有一辆正规的油罐车，挂靠到外省某公司名下。按照正规流程，他需要遵守驾驶规定，并进行点对点配送。为了省事多赚钱，将私家车改装成黑加油车。那么既然他们倒卖的柴油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还会有专人购买呢？
0: 工地上一些机械设备啊，本身它是不具备道路行驶的资质的。一些铲车、钩机车辆，按照规定啊，加油应该雇佣这个运输车运输至正规的加油地点去加油。但是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这个时间，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1: 民警介绍，柴油属于危险化学品。运输要使用专用危化运输车辆，储存需要合格防爆罐体、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防护。普通私家车完全不具备这类条件，嫌疑人的这种储存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9: 我也要去啊。
5: 肯定的嘞。
9: 这么严重吗？
5: 啊？
9: 你们怎么知道我老公的？这有人给你们举报吗？
10: 既然做了，肯定就没有不透风的
9: 点。这个我知道。
5: 那我。也知道这个危险。
11: 这是你的传唤证，看见了吗？嗯、你涉嫌危险不越罪，根据《民国刑事诉讼法》119条，传唤在华人公证，完成就询问。这是我的工作证，两个看守所民警，看见了吧？
9: 哦。
1: 目前嫌疑人樊某、刘某二人因涉嫌危险作业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

0: 拘留。
1: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类似车辆或者是抵近有明显的柴油气味，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反映啊，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工友朋友们，按照正规流程前往正规的营业场所进行加油。通过私自途径添加的柴油也没有任何的资质保障。
2: 最近，通州区发生一起因闯红灯造成的亡人事故，来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3: 现场有车体碎片，还有少许的血迹。
4: 2026年5月16号早上7点多，通州区通淮路与徐引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与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夏某受伤严重，经过全力抢救也没能挽回生命。
3: 事发地点是在大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是早晨7点多钟，周末，人不多，车也不多。小客车是由西向东行驶，电动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行驶。两车发生相撞的时候，是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撞出了10多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4: 行车记录仪显示，涉事小客车越过停止线时，信号灯状态为黄灯，但它刚刚出现就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经鉴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面对的是红灯，也就是说，正是骑车人闯红灯抢行，才导致两车在路口中央发生碰撞。另外，电动自行车在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8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3: 闯红灯导致了小客车司机没有办法及时地发现对方，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也没有办法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4: 在后续的调查中，民警得知，骑车人夏某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3: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平时在北京做装修工人，家中还有80岁的父母需要赡养，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需要抚养，家中失去了顶梁柱，他的妻子天天以泪洗面。
4: 事发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涉事小客车的速度超过了81.8公里每小时，同样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
3: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事故中存在闯红灯和超速行驶的行为，小客车驾驶人存在超速行驶和未确保安全的行为。电动自行车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小客车在此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
4: 十字路口每一次信号灯的切换都是生命安全的标尺，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上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控制车速，做好安全防护，只有每一样都做到位，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夜查现场，一辆白色轿车在远处突然掉头，这个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最后发现啊，司机是二次酒驾。
5: 晚上8点多，朝阳区居子房路上警灯闪烁，机场交通大队的民警刚码好锥筒，一辆白色轿车就在不远处迅速掉头，远端警力随即上前拦截。
6: 吹一个这个侧酒腕，使劲吹啊！
7: 对不起，
6: 好嘞。确实喝了啊，
5: 不用问，这就是司机掉头的原因。随后民警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6: 来，麻烦您含住这个吹嘴，吹8秒，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先生，给我念一下这数值。
8: 65毫克。
6: 咱们每百毫升血液中含65毫克酒精，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但没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啊。有异议吗？有异议带你抽血？
8: 没有，
6: 没有异议。那咱们。饮酒处理，几点喝完的？
8: 刚
6: 喝完是吧？刚喝完怎么没想说打个代驾还是怎么？
8: 现在问你，我退就退了。
6: 离家近点，
8: 本来也没敢喝多，
6: 没敢喝多。
8: 对，没想两瓶啤酒也不晕，没事。
6: 觉得两瓶啤酒没事儿，但是
8: 没多远，过了河就到了，就是2公里，疏忽大意了。对，下次注意，好吧？该怎么弄怎么弄，引以为戒。
6: 哎呦，
8: 下次交代价。
5: 按照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然而，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6: 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甭管是达没达到醉酒，
8: 我大概 N 年前搞过一次，10年前。
5: 2011年5月1号，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二次酒驾要拘留的处罚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司机是在2011年5月1号以后因酒驾被查处

0: 过，这一次的处罚就得升级。
1: 能宽容一下吗？10年前了，核对一下，咱得真的宽容一下。
2: 11年之前是没事的。
1: 那我具体真不记得了。
2: 不是我决定，
1: 啊，您那个
2: 他这个系统一认定，该拘就得拘，这
1: 别，
2: 不是大哥，不是别，这我决定不了，这是法律就这么定的。
0: 一说可能面临拘留，司机一下子慌了，不断求情。
1: 工作呀，乱七八糟的破事儿一大堆，真的真的谢谢您，谢谢您，不值当的，我态度很好。谢谢您大哥，谢谢您大哥，我管您叫大哥，我现在叫给大家。
2: 而且当时酒驾肯定会提醒您，这个不许再次饮酒驾驶机动车。
1: 10年前的事了，我真的。
2: 那咱酒驾过，咱们得吸取教训了，这位
1: 啊。对对对对啊！
0: 11年前酒驾被查的经历没能让司机吸取教训，如今再次犯错，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以及行政拘留的处罚。酒驾赌的是清醒，不戴头盔赌的是运气，而这两样今晚都输了。法律从不因过去太久而打折，事故也从不为侥幸让路，遵规守则、敬畏生命才是出行上路应坚守的底线。北京台报道。今年汛期，13陵水库发生多起围栏被破坏事件。经调查，原来是一些野泳野钓者为进入库区故意破坏导致。而实际上，库区安全风险叠加，并非戏水场所。现在，水库管理部门联合属地单位开展劝离行动，引导野泳野钓者前往正规区域。
3: 区的13陵水库集防洪、水利发电、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今年汛期，在库区发生了多起野泳野钓事件。为了确保安全，现在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在水面巡查，劝离进入库区的人员。
4: 水深危险，师傅原路返回吧。
5: 水流湍急，远离水岸。
6: 每日的午后、傍晚时期，我们重点巡查。
7: 为什么是午后和傍晚重点巡查呢？
6: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这个野泳野钓的人比较多的时期。
3: 13陵水库最深的地方大约有30米，而作为一处山区盆地水库，水面下方更是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
6: 水下的地形啊，包括岸坡的一些这个地形啊，还是比较复杂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所以说野泳野钓的一个安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3: 在库区水面能看到一座水闸，这是上游蓄能电站的抽放水口，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备用电源，承担填谷、调频、调向等功能。每天不定时的抽放水，让水库水位出现近2米的变化，这也使得野泳行为更加危险。
6: 在咱们水库一些风险点位设置了34处这语音提示杆，啊，
7: 现在
6: 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咱可以看到这些安全提示牌，还有这个语音提示杆。
3: 这些提示所处的位置都是人员相对密集的区域，通过语音和文字提示，弥补巡查人员不能随时在场的短板。8月中旬，在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期间，几名男子趁巡查人员不注意，强行破坏护栏进入库区垂钓。不久后，巡查人员发现了破坏的痕迹，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8: 先是把上边给踹开，然后底下给这样给掰折了，旗根儿给掰断了。啊，
7: 掰断之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8: 形成一个就是能通够一个人通过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就是这些人就陆续进入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相关规定，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一旦出现这类行为，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并承担相应责任。而上述事件中的几人也由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处置。现在是13陵水库管理处与属地各单位强化了一系列联防措施，围绕12公里的水库岸线进一步织密水库的防护保障网。
9: 成立了4个岗亭，有15个巡查队员，一边是维护咱们水库周边的交通秩序、环境秩序，也监管着有没有人翻越围栏啊、破坏围栏的行为。
10: 13陵水库周边呢是湿地保护区，让水库安全有序的对生态环境保护都是相辅相成的。
3: 目前水库周边的防护网等被破坏设施已经由13陵镇牵头完成修补，强化巡查以后，破坏设施违规进入库区的行为也有所减少。水务部门提示，13陵水库并非开放的金水区域，更不是休闲戏水的正规场所。库区情况复杂，水域危险程度较高，擅自进入库区野泳野钓，极易危及自身安全。 市民如果有清水需求，还应该前往

0: 正规开放水域。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全市沿护城河打造的环二环城市绿道，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人行绿道和滨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即便现场立了警示牌，仍有骑行者视而不见。
2: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这里边啊，
4: 您这车过了都
2: 费劲。咱俩得一边儿，
3: 这得搁着搁着，我也推走吧。
2: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3: 没有没有，
2: 以后可得注意。
3: 放门口了。
2: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4: 小朋友，
2: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骑车呀。
5: 骑车
2: 啊。啊。你看这牌。
4: 环二环绿道根据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6: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2: 您慢点。
4: 喂。啊。
2: 你好，
4: 是天坛机动执法队的。
2: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7: 违法是违纪，
2: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对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3: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那个在那个路上不安全。
2: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4: 就咱推着走吧，进，然后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2: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啊，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8: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9: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8: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9: 就有的时候对向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10: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6: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11: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12: 近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提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商业贷款的最长年限也放宽到了40年，进一步支持了市民群众的合理住房需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新政策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新变化。
13: 记者首先走访了位于石景山区莲石东路辅路的一处新楼盘，这几天这个项目的样板间正式开放亮相，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仍然有不少前来咨询看房的客户。记者了解了一下，新房的面积段覆盖66平方米到118平方米，所以可供客户选择的房源类型非常多。

0: 展示中心亮相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累计接待了4000组客户。平时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接待1组客户，周末呢，我们每一位置业顾问同时接待了3到4组客户。
1: 38岁的郑女士看上了一套115平方米的4居室，她告诉记者，近期新出台的公积金政策把家庭可贷款的整体额度提高了，这样一来可以使用更多的公积金贷款，尽快实现换房改善的意愿。
2: 贷款的额度变高，然后我们选的房子的面积可以更大一些，让我们的选择面更广，而且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少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工薪家庭每个月的生活质量会提高一些。
1: 销售人员介绍说，很多看房的客户都是冲着目前的好政策来的，不管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浮，还是延长商业贷款年限，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3: 原来的什么30年都调到40年了，在额度方面可能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我们也是商量过后呢，感觉就是贷款压力变小了。
4: 首付交完以后就用公积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通州区韩章路的一处售楼处。这个楼盘是8月下旬正式开盘销售的，前前后后赶上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所以也成为城市副中心关注度很高的新房项目。
5: 一类是呢，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他们呢有一定的稳定的缴存，希望借助这个低息贷款以及这个长期的贷款呢压低月供。另一类呢是以置换改善为主的这些家庭，贷款的认定规则优化了之后呢，置换的资金压力负担呢也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1: 在看房的客户当中，还有不少是专门为子女买房的。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落地发酵，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走进售楼处，问问政策，比比价格，再算算月供。而且商业贷款年限拉长了之后，客户贷款的选择也就更加灵活。
6: 商业贷款呢，时间也延长了，这样呢，这一个对于还款的压力就比较小了。孩子们呢，也可以尽快的住上新房子了。
1: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更好地支持了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对稳定市场预期还是非常有利的。
5: 将近40%或者50%的客户都会重点的咨询公积金以及组合贷，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选择观望的客户呢，现在也进入了重新看房进行决策这么一个周期，这也是当下市场需求释放的主力。
1: 北京台报道。
7: 这次发布的新政当中呢，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到40年，也是很多市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在实际申请的过程中，各家银行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贷满40年。
1: 专家表示，新政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同时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时间点也做了最新规定。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该在销售备案完成之后发放；如果所购新建住房是提前预售的，应该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也就是说，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2: 这个节点其实房子已经基本上具备交房入住的条件了，可能只是室内的一些精装啊，包括这个工区的一些园林的细节没有打造完成，但是呢，房子本身已经可以入住了。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时候开始还贷款，就最大程度的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1: 如果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30年期的商业贷款每月需要还款的金额为4216.04元。现在延长到40年期之后，月供降低到3581.02元，每月的还款金额直接减少了635.02元。累计下来的话，前5年可以释放大约38000元的还款压力，
2: 能够满足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居住品质，但同时呢，又不希望因为月供的这种压力过大，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的质量。所以呢，用时间去换空间，我们拉长了贷款的总时长，但是呢，月供有所降低。对于鼓励年轻人提早购房，其实是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1: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贷款年限放宽到40年，只是政策划定的上限，并不是所有购房者都能够贷满40年。在实际审批过程当中，有的银行会按照风险控制的标准，综合借款人的实际年龄来确定贷款的年限。这几天，家住通州区的薛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听说现在买

0: 房商业贷款延长到了40年，我今年41岁，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银行能给我做40年的贷款吗？
1: 我们行最高能贷到85岁，您现在41岁，然后剩余年限都超过40年了，所以可以贷到40年。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一些银行执行的标准是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年限不超过75周岁。按照这个要求，要想贷满40年的话，申请时年龄一般要在35周岁以内。不过各家银行的具体标准也不一样。为此，薛先生又咨询了另一家银行。
0: 我今年41岁了，现在个人买房想申请40年期的贷款，在你们银行申请有什么条件吗？
3: 细则没出来呢，那说不好呢。要不您再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出来细则呢，到时候得那个细则出来，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2: 对此，薛先生表示，接下来他还想再去几个银行实地咨询一下，希望能够享受到新政所带来的红利。
0: 我觉得对这个贷款期限40年政策还是很期待的，包括自己以后改善住房的话，可选择空间会大一些，压力呢也会小一些。
2: 专家分析，商业贷款时间拉长之后，每月还款的金额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总的利息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要提醒广大购房者，还是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收入，理性制定购房计划。
4: 贷款的月供和我的总贷款额是不是在自己的接受程度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二者之间做更均衡的匹配的话，既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房子，也能够让房子的月供以及总房款额在自己的负担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2: 北京台报道。
5: 这几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都处于中等或较高水平，为什么感觉夏天都过去了，蚊子还这么多呢？来看记者调查。
6: 7、8月份北京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根据现在研究表明，其实温度高对于蚊虫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蚊虫对人的一个叮咬。温度一旦下降啊，其实这个对于蚊虫的这个活跃来说，它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样的话，这蚊虫它一旦进入这种秋天，像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气候的时候，蚊虫的活跃度就会增加。
2: 一旦进入秋季，蚊虫还要为越冬做准备，因此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季的寒冷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活动。
6: 蚊虫它在越冬以前，它就需要大量的吸血啊，因为蚊虫它这个获取营养最主动的方式就是吸包括人包括各种动物的血液。
2: 以上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老百姓说的秋季蚊虫猛如虎的感觉。北京台报道。
5: 防蚊灭蚊也要源头治理，找到老巢才能一锅端。那像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是如何监测蚊虫密度做好蚊虫防治的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7: 今天呢，我们选取了一处公园，请到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士刘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两种测试蚊虫密度的方法。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
6: 第一种方法是针对幼虫的这个路径指数法。
7: 嗯，
6: 啊，其实就是监测的时候，不管是在居民区还是公园，我们一定要找沿着我们行进的路线，啊，大概找1公里以上，至少1公里以上，啊，然后看沿途可能发现蚊幼虫滋生的场所。发现一处咱们记录一处，最后监测完了以后你算一下每公里你能发现多少处蚊虫幼虫的阳性的处数。
2: 简单来说，这套方法就是走路查积水，算蚊子隐患，沿路仔细检查所有小型积水点位，像花盆托盘、废旧瓶罐、树洞坑洼、绿化带积水、路边小积水坑，只要水里能看到蚊子幼虫或者蚊蛹，就算一处阳性滋生地。
6: 常见的这个公园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出现蚊幼虫滋生，就是它的那个喷灌口的这个接水口，这点水就足够一蚊在里头滋生。你看到没有？这就可以记为一。一个积水点不管它虫的数量是多少，都是记为一。
7: 那我们第二个测试方法呢，需要我们真人的做出一些牺牲。现在呢，我和刘老师已经把自己的小腿露出了一只。
6: 第二种方法，咱们其实是针对成虫的，咱们这种方法名称叫做人幼停落法，其实就刚才您介绍的，我们要以真人作为一个幼及物，然后要监测半个小时之内有多少只蚊子来叮你。
2: 监测人员在过程中不喝酒抽烟，不抹驱蚊产品，保持静止不动。
7: 不是记叮了多少只包
6: 对，不是
7: 多少只蚊子，
6: 真实停落的，要真实停落有多少只蚊子。
2: 最后统计抓到的蚊子